0: 队长，我们刚才在村里发现了很多马蹄，他们很有可能是带着药瓶往后山的方向逃走了。
1: 人呢？
0: 我不知道。
1: 别管了，追！嗨，
0: 走！队长。
2: 什么情况？
3: 弄清楚了，枪声是从老林庄那边传过来的，我没敢靠近，看见山县他们了。
1: 怎么会呀？鬼子怎么长到那儿的？
4: 他们应该是发现马蹄印了，顺着马蹄印追过来的。
2: 这样，赶快把药品集中在几匹马身上，留两匹马给我。
5: 老周，你想干嘛？
2: 咱们人多目标大，马又拖那么多东西，根本就走不快，想甩掉鬼子是不可能的。我得想办法把鬼子引开。
5: 不行，这绝对不行。
2: 老张，现在没有别的好办法了。刘他妈赶到车大炮，你们仨断后清除所有痕迹。
5: 是是，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本来人手就不够，我们的任务是把药品运出去。你放心吧，我一个人更好脱身，没准我比你们先到根据地呢。
5: 好，咱们根据地见。
2: 好，走吧。
1: 走
5: 走，
1: 队长，
5: 走，
3: 打扫干净了。
2: 走吧，队长，走，
1: 保重啊，队长，
5: 快，快走！
0: 队长，注意安全。
2: 好。

0: 追！大炮，大炮，
1: 要干嘛？
0: 我要去支援队长。
1: 把箱子给我背上，继续走。
0: 我要去支援队长。
2: 把箱子给我背上，走。
1: 你忍心辜负队长吗？啊！
2: 走！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笃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笃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

0: 和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

0: 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

0: 和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

0: 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水墨之境，彩色之谜。哇，好漂亮的绿色！哦，哈
1: 哈哈哈！哦，哎呦！
0: 哇，橙色！哈哈哈！棕色！哦，粉色！哈哈哈！你好，布布。
2: 你好，潘迪。小刚，
3: 你好，布布。
0: 我很喜欢你的紫色，布布。
3: 你的紫色太完美了。啊，
2: 谢谢，
0: 布布。你能给我们一个你的颜色吗？
2: 会动吗？
0: 会有一点痒痒的。
2: 慢来拿吧，潘迪。
0: 布布的紫色。哇，谢谢你，布布。啊。堂堂的黄色，
4: 我背后痒痒的。哇！
2: 嘿，你们准备做什么呀？
3: 你会知道的。
2: 神秘的惊喜，我要告诉所有人。
0: 哇，完美的白色。思思诺诺，你们好。
5: 哦，熊小
4: 潘迪，
3: 我们可以收集你们身上美丽的雪白色吗？
5: 可以。
0: 太好了，谢谢。雪白色。
3: 哈哈，哟，这是我想要的白色。
4: 恭喜你们满意。
0: 谢谢，谢谢宝宝们。
5: 对了，
3: 什么事儿？

0: 你俩要用它做什么？
1: 这个是惊喜，
2: 我们会知道的。
0: 但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1: 一定是个大秘密。
0: 我喜欢秘密。
1: 我喜欢惊喜。
3: 我们得告诉大家。
1: 狒狒的糖红色。泡泡的泡泡糖颜色。泡泡贝贝，谢谢。
4: 等一下，真漂亮！我很想知道你们打算用这些颜色做什么。
1: 你很快就会知道啦。
5: 这是个超级惊喜！
4: 哇，一个秘密，
5: 一个惊喜。
1: 是漂亮的蓝色。
5: 是的，我感受到了蓝色。
1: 湖水的蓝色。
5: 装好了。
1: 很好，小刚，我想我们已经集齐所有东西了。
5: 我们可以开工了吗？
1: 让我们开始吧。
4: 他们拿了我的桃红色。
3: 真神秘。
1: 他们喜欢我的雪白色。
3: 但是为什么？
1: 他们从森林里收集了100多种颜色。
3: 这一定是个超级惊喜。
6: 他们还收集了我背上的颜色。
4: 还有我的绿色和碧水湖美丽的蓝色。
3: 到底为什么呢？
4: 为什么都聚在湖边？我们也去看看。
1: 大家好，怎么这么热闹？
7: 大家好。
4: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哈
7: 哈，有一个大惊喜，潘迪从我的火山取走了一些颜色。
8: 这是个秘密，他们从我的蓝色湖泊吸走了一点颜色。
4: 没人有头绪。昨天晚上他们向我要了一些星星和夜空的颜色。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给了他们一点阳光的颜色。但我想我们就要解开这个谜团了。快看。
7: 你好，潘迪。惊喜时间到了吗？
1: 就是现在。
5: 是的，太完美了。但首先我们要感谢你们所有人。
1: 感谢大家美丽的颜色。
5: 请大家跟我们来吧。
7: 这样好漂亮
4: 啊！太好看了。
1: 我和小刚尽力了，但还要改一改，总有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8: 我要在这里开生日派对。
4: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9: 我也是。
7: 所以潘迪，难怪你当时跟我说你还在创作水墨之镜。
1: 没错，托马，
4: 我猜现在水墨之镜真正完成了吧。终于好了。
1: 没有哦，水墨之镜的改造还要继续。我们总能变得更好，无论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
4: 我们来玩吧。
6: 不吃粉色的食物。
4: 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是世界上最绚丽的地方。今天是色彩世界的重要日子，贝贝的生日，
6: 好开心啊！
4: 生日派对已经开始了，快来加入我们。
10: 但是有一个绝对不能违反的规则，贝贝不能吃任何粉红色的东西，禁止粉色食物，他吃了会过敏，粉色食物会让他觉得不舒服。

0: 复，还会让它变得非常可怕。祝我生日快乐！
1: 好痒啊，公公再跳一次。
0: 好了，大家注意，让我们大家听我说，下一个环节是伙伴们吃蛋糕时间到了，色彩精灵们吃蛋糕喽！
2: 它太好看了，
0: 这是赖地做的。
2: 哇，赖地，谢谢你。这是彩虹蛋糕，所以不会有粉红色，只有彩虹的颜色哦。
3: 红色、黄色、绿色、
4: 蓝色、
3: 紫色。哇！
2: 真漂亮。
1: 贝贝，快尝尝蛋糕，你可是小寿星呢。
2: 谢谢大家。
1: 粉红色，粉色警报，别吃。
2: 贝贝小心粉色。
5: 贝贝，你是不是把那个吞下去了，粉色的花瓣。

0: 我想我应该是吞下去了。
1: 贝贝吃了粉色东西会发生什么？
2: 它会变大，变得非常想喝水。
0: 请给我水，小宝娇。
2: 好的。
3: 对不起，贝贝，我没有水了。
0: 我要喝水，快多快多的水。
1: 我们跟上巨人贝

0: 什么？
1: 他要喝光湖水。贝贝，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你？
2: 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粉色食物过敏吗？
0: 给贝贝吃橙色的东西，贝贝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也不会口渴了。上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3: 橙色啊？但是水里也没有它能吃的橙色食物啊。
4: 那我们就做一些橙色的食物吧。
2: 什么颜色混合在一起可以变成橙色呢？
5: 我知道，红色加上黄色。
4: 红色的树莓，
0: 我找到了黄色的杨桃，
2: 我有一个椰子杯。
4: 我希望

0: 有用。
1: 长城啊！
0: 贝贝，张大嘴巴！
2: 你做了什么？这个味道真棒！好吃！
3: 你感觉怎么样，贝贝？
4: 我饿了。还有生日蛋糕剩下吗？

0: 要赎回你，就得卖地。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5: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浊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颜色交换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
1: 我的香蕉！
2: 什么事了？
3: 发生色彩危机！

0: 子，为什么雾这么大？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

0: 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1: 今天雾好大呀，我什么都看不见。
0: 好大的雾！
1: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黑色了？
2: 我变红了，我明白了，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颜色。
3: 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变得这么黄灿灿的。珊珊，我没有说你不好。
4: 嘿，我喜欢变成不同的颜色。看我，看我，我变成蓝色了。
2: 我感觉自己很有主意。我们得变回来。
4: 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去玩。
1: 这感觉太奇怪了。
3: 多玛，我们得想办法变回去。
1: 我没办法。你问问红色精灵吧。
2: 好吧，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应彩虹公主的召唤。虽然我们交换了颜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保护七彩森林的职责。
3: 然后呢？
2: 然后我们再另想办法。色彩精灵们，我们去七彩森林。
5: 等等，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发生大碰撞后不小心交换了颜色？
3: 不仅如此，我们好像还交换了性格。喂，
2: 停，是时候解决色彩危机了。你是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你的香蕉？
6: 就在你那个位置。
1: 我为什么这么困呢？
2: 你在这些灌木和花丛里找过了吗？
6: 当然，我找了红色的花、绿色的灌木丛、紫色的灌木丛，还有这些黄色的花。
2: 等一下，你的香蕉是什么颜色？
6: 黄色的。
1: 你是怎么找到香蕉的？
2: 这很简单，托马。香蕉是黄色的，花也是黄色的。为了在黄色的花丛里看到黄色的香蕉，我必须仔细观察。当两个颜色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们的颜色会混在一起。

0: 出去。
1: 我要离开这里。
0: 太湿了，太潮湿了。汉堡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睡觉？
1: 这里好黑啊，有点吓人。我

0: 我又蓝了，
1: 我像黑夜一样黑，
2: 我是太阳一样的黄，
3: 我变回红色了，耶！
1: 好吧，我终于知道当一名红色的队长是什么感觉了。
3: 我也知道黑暗和神秘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0: 哇，我觉得自己又聪明又懂事。
2: 我感觉很开心，想一直玩。
3: 色彩精灵们。

0: 神奇的狐媒。
1: 小八，你感觉怎么样？还是病着呀。我给你带了一些雨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能让你的嗓子感觉好一些。怎么了，小八？难道你通过蜘蛛网感应到了什么？

0: 糕吗？
1: 嗯。
0: 有多糟糕？
1: 啊！
0: 色彩世界会有危险吗？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哟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5: 你的意思是，小巴通过他的蜘蛛网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
4: 没错，但是他喉咙疼不能说话，没办法告诉我们具体情况。
3: 就是这样，
4: 危险来自彩色洞窟怪吗？
0: 是要地震了吗？
5: 小巴，是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吗？如果小巴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6: 红梅，
3: 棒爷爷，您说什么？
6: 万能的红梅，它可以治愈喉咙疼痛、鼻子干燥、脚痒、软指甲等各种症状。只要一颗，小巴就能说话了。但必须是紫色的红梅，紫色红梅非常罕见。
0: 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呀？
6: 湖里。
0: 我住在那儿。
5: 色彩精灵们，去湖边。

0: 寻找狐媒呢？
1: 我知道狐媒长在哪里哦。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会喂我吃狐媒。
2: 谢谢你。
3: 你来带路，小狗精。
1: 跟我来。是有人生病了吗？
3: 是的，小八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可他的喉咙痛得说不了话，我们得用狐媒治好他，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
1: 哦，快看，狐媒。
4: 看到紫色的狐媒，
3: 我们得快点找到它。这个狐媒是橙色的，
4: 这个狐媒是黄色的，
1: 这个狐

0: 莓是红色的，
1: 这个狐莓是紫色的。
2: 啊，就是它，紫色。
3: 它去哪里了？快找找它！
4: 哈、啊、哈，色彩精灵们，返回七彩森林。小狗精，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张嘴，把狐莓吃了。
0: 这个狐莓真难吃啊！
5: 你能说话了？
4: 良药苦口吗？快告诉我们那个神秘的危机是什么？
0: 是色彩旋风，它正向我们靠近，快要穿过五色山了。
1: 龙卷风会摧毁色彩世界。
4: 只要有我们在，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谢谢你，小巴。色彩精灵们，前往五色山。可以。哦，那边。
1: 他马上要越过五色山了，
5: 就要真正进入色彩世界了。
4: 围着他飞，改变他的旋转方向，送走他。

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我觉得我们不该让队长一个人去。
1: 老张，这队长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追上咱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小跑，想什么呢？队长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他上的山比你我走的路都多。
1: 也对，
2: 别担心，好好休息啊。

0: 也没辜负苏雅对我们的嘱托，可以把姚安全的云岛根据地去了。你呢，有什么打算吗？想不想留在根据地？那儿非常的缺乏医生，你如果留在那儿，可以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1: 我就不和你们一块了。
0: 为什么？
1: 这些药有你们护送很安全，我想也不需要我了。
2: 安娜，你要去哪儿啊？
1: 苏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现在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了。
0: 安娜，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做的？
1: 我该为死在黑山的亲人报仇了。
0: 安娜，
1: 不要去了。从静思死的那天开始，我就决定了。之前我为了药，为了苏雅，我一直忍耐着。现在是时候了。
0: 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么去冒险。
1: 你这是在命令我吗？我不是你们的人，你也不能这样命令我。
0: 是，你不是我们的人，我没资格命令你。但现在我们是同一战线的同志，神父也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你。还有，我很担心你的安危。
2: 安娜，你留下吧，我们可以一起报仇。
0: 是的，我向你保证那些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
1: 有些事情我只能自己去做，不要再劝我了。
0: 你一定要这样吗？
1: 我只能这样。

0: 你不是说你要找山县报仇吗？是的，这是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动力。你没有必要跟着我，我不跟着你的话，我根本不知道去哪儿。再说，如果没有我，你根本杀不了山县。
1: 山县队长去巡查了。嗨，等他回来，我会立刻通知他。藤卷司令说什么？
2: 司令部决定不再追究药品的事情，牺牲的士兵他们也会补充。司令还鼓励，希望你尽忠职守。待在这个劳工营吗？藤卷司令还真是爱我呀。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一趟司令部，去见他。我是应该跟他痛哭一通，还是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我被羞辱的还不够吗？要饭跑了，药品下落不明，我的孩子也死了。等等，去找几个强壮的劳工，我很久没有打猎了。
2: 劳工的数量已经不够了，
1: 我不需要你的同意，去执行命令。

你决定了吗？对付山县得先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但不能离黑山镇太远。我知道有个地方，那是我来黑山的第一站。景思、冯丽丽、大翠、萧桂华，还有苏雅。

必须用血来还。

0: 他们是逃出来的吗？不像。山西，他们这是在打猎。竟然拿人做猎物！
1: 我们本来就是为他而来，没想到却见到这样的畜生行径，我们让他也尝尝被猎杀的滋味。
0: 先想办法救人。

0: 少爷，还有两个人，好像已经进黑山了。
1: 要是王子在就好了。
0: 队长，要不要我带人去把他们抓回来？如果他们跑掉的话，司令部知道了就会。
1: 司令部不会知道，不要打扰我打猎的兴致。新来的补充兵交给你了，你先下山。
0: 嗨。

皇上，居然做耳雷！这里不对，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嗨，从这里一直向东，就能走出山林。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再落入鬼子手里了。哎，你这是？姑娘的答案纳德，我将用记心中。他们汇合在一起了，有干掉山县的机会吗？要找，跟着他，总会有机会的。

0: 枪手！
1: 不要慌，不要乱。在树上。阿布，带两个人从前面走，一定要把枪手逼出来。
2: 嗨，你们去那边，你们跟我来。
3: 嗨。

全部撤退！如果现在再不杀过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双喜，这个距离你有把握打死他吗？ 你不是喜欢打猎吗？现在，我安娜告诉你，你错了。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发生变化了。你将是我枪口下的猎物，这次猎杀行动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你死的那天。

0: 进来。
1: 大嫂，你找我？
0: 坐下吧。
1: 您这是？
0: 把这些钱拿去给弟兄们分一分。
1: 大嫂，这是你私房钱吧？
0: 这次没挣到钱，还折了不少驼马，大家的心气都有些散了。把这个拿去分了吧，让他们定定神，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1: 嗯，好吧。
0: 老三。
1: 嗯。
0: 咱们还是一家人，有些事情你还是看开一点吧，现在不能窝里斗。
1: 大嫂，你知道老林庄后来发生什么事吗？鬼子怎么可能知道那里？我不相信这事儿跟二哥没关系。这件事情就算咱们不管，九爷的人查出来之后也不会放过他。
0: 那你想怎么办？杀了他？至少小鬼子来的时候咱们没有受到伤害。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和老二有关的话，那他的做法证明了咱们还是一家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大嫂，那不一样，他在给鬼子干事儿。
0: 那我解药的时候你会对我下手吗？当着安娜的面？
1: 不会。
0: 老三呢，只要心里还有情分，那咱们就是兄弟。咱们在江湖上混的，除了讲道义，更讲情分，唯独不讲对错。特别是现在，咱们得罪了游击队，如果不能一条心的话，那咱们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1: 大嫂，你的意思我明白。
0: 其实你早就明白，只是还看不透。从现在开始，游击队就是咱们的敌人了。他们是一群太讲究对错、只讲对错的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只求他们千万不要来找我，那我就万事大吉。
2: 五天来一共发生过四次袭击事件，两次袭击营地，一次袭击辎重运输队，还有一次是袭击司令部派出的通讯兵，死亡两人，五人重伤。
3: 没有轻伤吗？
2: 要不是对方装备差一点，估计一个都活不了。袭击司令部派出的通讯兵的时候，有两名黄协军在场，但他们却毫发无损。
3: 我明白了，安娜是冲着我们来的。
2: 这件事情已经汇报了司令部，藤卷司令非常生气，命令我们马上找到凶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3: 按兵不动。
2: 为什么要这样？
3: 安娜现在是一位隐藏在暗处的猎人，反而我们在明处，所以第一步是要把猎手引出来。
2: 我要怎么做？
3: 传令下去，当下不要单独外出。这样一来，安娜一定会主动出来寻找我们。
4: 首长好。
5: 嗯。
4: 首长好。
6: 首长好。
5: 说什么呢？
7: 嗨，县里头向我要人呢，叫他俩过去。
5: 哦，坐下坐下。啊，你的意思呢？
7: 我支持，在哪儿都是抗日嘛，我支持。
5: 你们黑山出来的战士现在已经是名声在外了，特别是这次运药，你们应该是给根据地立了大功了。所以啊，你们谁都不能走，

0: 首长，喝水。
1: 区上的任命已经下来了。林毅同志，就由你来接替牺牲的周柳，负责解黑山游击队的工作。另外，成功部传来消息说，小鬼子很可能要在黑山有一次大的行动，具体的还不清楚。我估计会需要你们的配合和协助。你们这些有经验的老战士，
0: 都是黑山游击队的骨干，肩上的责任很大呀。
2: 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这次回到根据地，你们这边安排没安排留守的战士？没安排留守同志啊。这次药品事关重大，游击队所有人都出来了。这就怪了。联络站传来消息说，
1: 小鬼子的据点频繁遭到袭击，如果不是我们，那还会有谁呢？
2: 老张，你说不会是安娜和双喜吧？
1: 你说的就是那个修女安娜吧？是，这样吧，我回到山里迅速确认，好吧？那他这次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黑山呢？上次汇报的时候，
0: 你就没有跟我说清楚？首长，安娜为了给苏亚同志报仇，山县不死她是不会罢休的。我听说过她，她不是还要主动加入游击队吗？是啊。好啊，国家有难，挺身而出，你们就放手去干吧。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是。
3: 谢谢。我们还要等多久？我就不相信神仙会一辈子不出来。那我们要不要到别的地方看看？不，就在这儿。安娜，你变了。哪儿变了？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报仇， 我都不知道叫你战斗之后是帮你还是害的你。我最初认识的那个安娜，不是这样的。那个安娜早就死了。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
4: 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

0: 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9: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3: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

0: 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2: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

0: 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9: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3: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

0: 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你现在根本一点都不知道保护自己，我没得选。太多战士在我身边一个个死去，只有我还活着，我必须为他们报仇。
1: 报告，
2: 进来。
3: 山县太君，二金刚托人捎话来了，说同意见面了。
2: 哦，
3: 不过他不肯到劳工营来，约在了黑山镇，我没答应他，想听听您的意思。
2: 那就在黑山镇。
3: 是。可是外面风声那么紧，我怕。
2: 怕什么怕？对于山县家族，怕就等于无能。就在黑山镇。
3: 哎，那我先下去了，您忙着，您忙着。

0: 跟老师在一起的那个人一定是善心，他终于出来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到楼上去看看情况。
1: 老林庄药的事儿，我很遗憾。
2: 我知道，二当家是很有诚意和皇军合作的。
1: 啊，
2: 我们也很看好这次合作。
3: 你放心，皇军答应的条件是不会变的，不需要你们留在黑山中，配合我们的行动。
2: 还有，我希望你的人能帮我找到安娜的下落。怎么，有问题？
1: 太君，这事儿需要的人手不少，只靠我恐怕不太好办。
2: 你是说服不了宁苏儿吗？
1: 不瞒太君说，老林庄之后，宁苏儿对我已经很不满意了。虽然没有直接的翻脸，但我真说不上话了。兄弟们都很念旧情，他要是不点头啊，这事儿不太容易。
2: 如果不能说服，就除掉他。
1: 太君，您还是不太了解，江湖上混，都讲究情义。要是我做了欺师灭祖的事，给兄弟们知道了，他们立马都散了。
2: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只要结果。以你二金刚的能力，还有做不到的事吗？与皇军合作，必须拿出诚意。
1: 来，太君。太君，宁苏儿有一个儿子，一直寄养在别人的家里，只是这事儿我实在是不太方便。
2: 好，给我地址，孩子在手，宁苏儿一定会和我们合作。
1: 哎，好好好好好，
2: 你先走吧。
0: 说起他们人不多，今天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机会。

站住！干什么的？

0: 娘！
1: 啊！啊！

0: 情况怎么样？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
1: 混蛋！什么叫看他自己？你是医生，还要他扣自己？你必须救活他！
0: 再说一遍，看着我的枪，再说一遍。
1: 阿布，放手！这里是医院。
0: 混蛋！你给我进去，继续治疗，必须治好，你必须治好。
1: 阿布。
0: 哎呀！太君，息怒，息怒，息怒，息怒！
1: 滚！

终于死在我们手上了。你做到了，安娜，你终于做到了。静思，他看到了，苏雅、冯丽丽，还有翠姐，他们也看到了。当一个人心中的仇恨大于爱，再把生死置之度外，那时他什么事情都敢做，也做得出来，就像现在的安娜。静思，你看到了吗？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地走了。你在那边的世界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杀戮，你可以永远微笑着生活。苏雅，我会继续替你完成你的梦想，你也安心吧。

0: 双喜，怎么了？双喜，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我想先回去看看静思，然后再去看看苏雅，再然后就是帮你找回记忆。
1: 你不回去吗？去找张大哥他们。
0: 我不想见他。
1: 怎么了？
0: 没什么，只是有些事情我有些不大明白，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信念。苏雅、周队长还有张林毅。
1: 安娜，
0: 不说了。双喜，我答应过你一定要帮你找回记忆，放心吧，我们先到你醒过来的战场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让你想起什么，再到附近去打听打听，最好可以打听到是哪个部队在这打过仗。如果我猜测的没有错的话，你应该就是那个部队的，只要有了线索，接下来的一切都好办。
1: 安娜，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找张林毅他们，他们应该已经把药送到了，往回走了。如果张林毅知道你杀了山县的话，他一定会很高兴的。还有刘腾，还有甘草，还有马杆子、车大炮、静思、苏雅、冯丽丽、
0: 双喜，
1: 还有他们很多很多人。他们
0: 双喜，你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有点害怕。
0: 怕什么呀？
1: 我怕万一我想起来的跟现在的我完全不一样怎么办？万一我是个逃兵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好害怕。
0: 不要怕，双喜，那只是过去的曾经，没什么好怕的啊。
1: 既然都已经过去了，我们就不要再去找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0: 双喜，双喜，你看着我，你听我说，双喜，我们追寻过去，只是为了更好的将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过去的记忆可能会使你恐惧，所以你才会选择把它忘掉。但是不要退缩，不要逃避。苏雅教会我战胜自己，只有战胜自己才可以打败敌人。我相信你也可以的。

0: 你说什么？
1: 现在我应该知道山县队长为什么乔装进城，他去见谁？萧野君，这是少爷制定的计划，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情。阿布，山县是你的少爷，更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你现在所做的是在违抗司令部的命令。
0: 病人家属是哪位？
2: 我就是。
0: 病人现在一直念叨着安娜。
2: 安娜，山县队长现在怎么样？
0: 病人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
2: 我去守着他。
0: 哎，不行，他需要安静。
3: 老爷，老爷，山县确实是被安娜刺杀的。
4: 安娜，
3: 啊，
4: 好。山县死了没有？
3: 不确定。我们人跟到医院，可那一带被小鬼子戒严了，我们根本混不进去，所以不知道是死是活。
4: 派人去盯紧医院。

0: 跟老公营，通知各堂，做好准备。
1: 老爷，您想怎么做？
0: 要混不进去，就杀进去。单县最好死了，如果没死的话。

0: 不过，您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很危险，而且
1: 随时会没命。
0: 是。对不起，少爷，我已经通知了主任，主任希望您能够回国进行治疗。
1: 行了，我的事情司令部已经知道了。
0: 是，是小野君说的。
1: 司令部说什么？
0: 司令部说不追究脚药品失败的责任，希望你好好养伤，可以到中心镇去。
1: 而金刚说的那个孩子抓住了没有？
0: 对不起，少爷，您昏迷的这几天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1: 混蛋！
0: 少爷，
1: 你过去把那孩子抓回来。
0: 嗨，
2: 老爷，老爷，跟着小鬼子的兄弟回来了，他们跟着鬼子去了镇外的村子。
3: 这个时候下到村子去做什么？
2: 说是要找一个小孩，不过好像没找到。
3: 小鬼子要找小孩子？那小鬼子抓小孩子做什么？
2: 老爷，我觉得这事儿跟咱们好像没什么关系。
3: 小鬼子想找到想得到的，我偏不让他们得到。
0: 少爷，少爷，少爷，不能动，少爷，不能动，少爷，别动，少爷，
4: 不能动啊！
5: 想办法呀！
2: 好，把他带住，
5: 快快快，少爷，快打吗啡！少爷，
2: 忍着点啊，忍着点，
5: 快快快，
0: 快快快！好了，少爷，少爷，好了。不疼了，少爷。
2: 好了，走吧。
0: 好点了吗，少爷？
1: 怎么样？
0: 我们找到他家了。那个孩子三年前就生病死了。
1: 死了？尸体呢？
0: 当时是军医做的检查，说是霍乱，怕传染到别人，直接下令处理了。
1: 那照顾他的人呢？
0: 没找到。应该是知道孩子没了，怕宁苏尔报复到他们头上，三年前就跑了。
1: 马上去找尸体，搜索他的家，把所有证明孩子身份的东西给我带回来。
0: 是。
1: 快去！
0: 是。

二金刚跟山县碰面的事，我们要去告诉三金刚吗？我觉得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山县已经死了，就算他跟二金刚之间有什么阴谋，也不会成功的。还有宁苏儿那个女人，她很在乎她和兄弟之间的情谊，就算我们说了，她也不会相信的。那你打算跟三金刚见面吗？借陆运药的事情欠了他一个人情，再说吧。可是我觉得三金刚真的很喜欢你，他是个好人，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我们有缘无分。那张离毅呢？你跟他算一路人吗？

你告诉山县，我可以帮他找人，但是我要先见小宝。如果小宝有三长两短的话，我就算和他拼了老命，也不会帮他做任何事情的。

0: 妈妈给你买什么了？
1: 糖葫芦。可是我生病不能吃。
0: 想妈妈吗？
1: 想，一疼就想。可是你老不在。
2: 少爷，少爷，老师来了。
3: 嗯。单县太君，宁苏儿同意帮忙了。不过，他提出要先看看那孩子。
4: 只有这个要求。
3: 是是是是，二金刚没说别的。
4: 你去告诉二金刚，宁苏儿想要看孩子，随时可以到黑山镇来，别等着他。我和他合作很有诚意。
3: 是是是，明白明白。您歇着。

0: 阿布，
1: 少爷，
0: 你跟医生说我要出院。
1: 出院？少爷，你的伤需要静养，这里很安全，我留了两个小队守在这里。
0: 跟尼苏尔谈生意，我怎么能不在呢？
1: 那你不用这么急啊。
0: 你以为他在山里面等我们回信吗？他现在已经在黑山镇了。
1: 我明白了，少爷，我马上去安排。
2: 老爷，老爷，不好了！
3: 别着急，慢慢说。
2: 刚才丁医院的兄弟们回来报告说，小鬼子从医院撤走了。他们盯着去看了，那小鬼子都回了劳工营，而且那个宁苏儿也进了劳工营。
3: 宁苏儿给鬼子抓了？
2: 不，他自己去的。那个小野在门口把他接进去的。
3: 怎么回事啊？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5: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4: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5: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4: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5: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4: 走。
6: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5: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

0: 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 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8罐，足足8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2罐上来，这2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2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 块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

0: 阿星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得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

0: 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金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5: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宁素儿什么时候跟鬼子接上关系了？你派人去盯着宁素儿，看她什么时候出来。还有，你带两个兄弟去医院一趟，帮我确定一下山县死了没有。
1: 好，是。
0: 啊，还有，通知下去，今天晚上行动取消。
1: 好。

0: 我儿子在哪儿？
1: 你会见到你儿子。我需要提醒你，想要你的儿子重新回到你身边，你就帮我们找到安娜，把她带回来，一个换一个，这是公平交易。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你们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好，我可以相信你。
0: 但是我要先见我儿子，宁老板，你不应该怀疑我的诚意。你要知道，你儿子现在情况很不好，他刚刚生了一场大病，真是可怜的孩子。你要知道，如果没有我，你可能永远也见不了他。什么意思？他怎么了？
1: 达德的霍乱，那是什么？霍乱是一种传染病，不过不要担心，我们的军医已经在给他治疗，很快就会没事。我要见他，我现在就要见我儿子。可以。
0: 我可以让你见到他，不过我需要提醒你，霍乱是传染病，他现在被隔离，所以你只可以见到他，不可以跟他接触。
2: 宁老板，请吧。

0: 宁老板，就在这儿。小宝，小宝，小宝，我要进去，我要见我儿子。你冷静一点，你儿子得的是霍乱，进去咱们都得传染上啊。
1: 我不管什么传染病，我要进去。如果你不让见我儿子的话，我不会帮你们忙的。
2: 就是，让我们进去，让你背背背背背。
0: 我可以让你进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如果你进去的话，你就很有可能会被他传染上，那你回去之后就会传染给其他的人。等到那个时候，恐怕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了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你的人都会得上这种病，并且会很快死去。
2: 宁老板，山县太君让我们捎个话。
0: 你的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到你的身边，关键看你的表现。好，你告诉山县，我会帮他找安娜的，但是他一定要治好我的小宝，否则我不介意和你们同归于尽。 咱们走。

0: 少爷，宁苏儿已经走了。
1: 他怎么说？
0: 宁苏儿答应去找安娜。

0: 但是他要求我们必须治好他的孩子。
1: 少爷，他的孩子已经死了，如果宁苏儿知道，我们会很麻烦。
2: 他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应该更加相信孩子是活着的吧。何况他刚刚不是见到了那个孩子，
0: 可万一他要是发现那个孩子是假的怎么办？
2: 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那个就是他的孩子。只要他相信，他就只有为我们做事。
3: 大嫂，你找我啊？
4: 坐。老三，你知道安娜在哪儿吗？
3: 安娜？不知道啊。她应该跟游击队在一起吧？怎么了？
5: 老三，你真的不知道？
4: 老三，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真的知道安娜在哪儿的话，你告诉我，就算大嫂求你了。
3: 别，大嫂，你可千万别这样。从上次到现在，我是真的没见过安娜。现在咱们和游击队结下梁子了，我还怎么可能跟她联系啊？这再说了，我就算想跟她联系，就上次出那档子事儿，她还能理我吗？大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小宝。小宝被山县抓走了。
3: 什么？大嫂，这是真的？这可恶的小鬼子，小宝关在哪儿？
5: 老三，我跟大嫂已经去看过小宝了，他就被关在黑山劳工营。
3: 好，我现在要把小宝救出来。
5: 哎，老三，千万别激动，你千万不能激动。先别说咱们能不能打进劳工营，就算是打进去了，救了小宝也没用。
4: 山县说，小宝得了什么霍乱，是很厉害的传染病。
5: 就是啊，就算把小宝救出来了，咱们也治不好病啊。
3: 这跟安娜有什么关系啊？
5: 日本人说了，要想小宝平安回来，就必须用安娜来换。
4: 老三，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5: 老三，小宝可是大哥留下的唯一血脉，咱们的亲侄子，你可一定要分清了。
3: 你闭嘴，我比你分得清。
5: 好，你要分得清，你就把安娜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你下不了手，我来，我去把安娜抓回来，去救我大侄子。
3: 大嫂，不是我不说，是我真的不知道安娜在哪儿。本来我想派人跟踪她，可她跟双喜和游击队分开之后，我的人就跟丢了。
5: 老三，我
4: 算了，我相信老三。老三，这次大嫂对不起你，明年开始我就上山找安娜，哪怕让黑山的每一个兄弟把每一块石头都翻遍，为了小宝，我一定要找到安娜。

0: 进来。
1: 昨晚有人潜入医院，并且挟持了一名医生。
0: 是治我的医生吗？
1: 是。
0: 看来有人对我的死活很感兴趣。
1: 要不我通知一下郑高升，请他配合仔细搜查现场。

躲在暗处准备攻击的不一定是野兽，也可能是老鼠。老鼠总是会受不住诱惑钻进捕鼠夹，只要诱惑够大，

0: 野猪，你留下。为什么呀？
1: 老三，就算是不知道安娜藏在什么地方，也应该能找到。你给我盯住她。
0: 明白。
1: 女下这边来了，这里离三级岗营地不远，会不会是他们的人？不知道，我们先看看。
0: 大嫂，黑山这么大，谁知道安娜藏在什么地方啊？咱们这么个找法，岂不是大海捞针吗？他们应该跟游击队在一起，找到游击队就能找到安娜。
1: 都给我找仔细一点！是。
0: 哎，怎么了？三级刚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好像在找人。谁知道那个宁苏儿又想干嘛？我们去找三级刚。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谁啊？安娜，
1: 我们是来找三金刚的，麻烦你去通传一下。
0: 好，去通知大嫂回来，快。
2: 是。
0: 别动！
1: 你想干嘛？
0: 别动啊！里面动一下，我绝对对你们俩不客气。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2: 是。
1: 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来找三金刚的，并没有恶意。
0: 真没看出来啊，你们俩胆子不小啊，自个儿送上门来。我正到处找你们呢，知道吗？
1: 找我们？
3: 你们什么意思？
0: 少废话。
4: 三当家的，有个叫安娜的女的来找你。
5: 在哪儿？
4: 就在外边。
0: 来人，给我绑了，等大嫂来以后处置。还愣着干什么？动手！还敢动手？给我杀！妈，大嫂要活的，不许再叫！
1: 双喜，小心！
0: 李柱，你干什么？
1: 三金刚，你就这样对你的救命恩人？上次在老林庄，要不是我，你们早就被鬼子包围了。
0: 谁让你们先算计我们的？
1: 要不是你们算计我们的样，哪会中我们的计？连看

0: 你们算不算中国人？你说什么？你给我闭嘴！别说了，你们俩过来。
1: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过来找你是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
0: 先别说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危险？大嫂正在找你呢。
1: 危险？宁苏找我做什么？安娜，我们走。三金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山县抓了我的儿子，指明用你去换。山县，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昨天。怎么会啊？我明明用刺刀刺穿了他的心脏。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不过山县确实受了很重的伤，但是他没有死，所以对不住了。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2: 别动！
3: 别动！大嫂，
2: 大嫂。 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做。算大嫂求你。老二，你进趟城告诉山县，我答应他的事情已经做到了，随时都可以换人。记住，一定要保证小宝的安全。
3: 知道了。等等，大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老三，小宝可是咱们的亲侄子。 是亲人重要还是外人重要？你可要分清了。好，就算要换，那也不能直接换。
2: 老三，你什么意思？山县什么人？
3: 反正他的话我是不相信的。万一他反悔了，小宝的安全怎么办？老三，山县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他干嘛要对付咱们呢？更何况，咱们这是帮他做事儿啊。
0: 不对付我们。
2: 你真认为山县会放任我们做黑市买卖吗？你别忘了，说难听点，咱们就是一群山匪，山县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应该给自己留一手。
1: 老三，我看你是想留一手，好有机会放他们俩走吧。你什么意思？都给我闭嘴！老三说的对，我们不能不防着点山县。没想到。 真的还活着，安娜。现在山县是死是活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杀他一次，就可以杀他第二次，下次他就再没有那么好运了。安娜，我不知道你们跟山县之间有什么恩怨，但是这一切都和我无关。
3: 我只希望我的儿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别怪我。宁老板，我想问二金刚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
1: 那天我们去刺杀山县，你和他都聊了什么？你说什么呢你？我说什么？ 你不清楚吗？那天我们跟踪山县，想要刺杀他，没想到却在仙客来看见你和他一起走进了包间。不过话说回来，我们还要谢谢你，要不是你和山县见面，我们还没有机会动手。我这次过来，一是要谢谢你，二是我真的很好奇，那天你和山县吃吃喝喝了那么久，都在聊些什么。
3: 你别，你继续别。我现在就更好奇了，这山县是怎么找到小宝的？老二，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见山县？他说的是真的吗？大嫂，你别相信他的，他这是挑拨离间。没错。 我是见过山县，他就是想让我转告你小宝的事。
2: 那你为什么一直都没说？本来我想说来着，
3: 可当时山县他被刺杀，我以为他死了，而且他之前也说的不是太清楚。

0: 怕你担心，所以就没说。谁知道山下他没死，还抓着小宝，我这才想明白，他是想让我告诉你，以小宝来威胁咱们。就这样。
1: 原来是这样啊，好巧啊。不过既然二掌柜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就只好相信了，是吧，双喜？
2: 就是。现在宁老板都信了，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如果真的有内奸的话，那我们在这讨论对错还有用吗？
0: 放屁！
2: 老二，犯不着和他们计较。安娜，我知道这件事情令你们很生气，但是这样挑拨对我是没有用的，我更相信亲人。来人，
3: 在，
2: 把他给我绑了，明天去和山县换人。
3: 走，
0: 走，
3: 走，
0: 走。
4: 少爷，马上，少爷，快了。

0: 进来。
1: 。二当家的，辛苦啊，喝点水。
2: 哟，山县队长，
3: 二金刚，这么快就来找我，希望是好消息。
2: 山县队长，是好消息，安娜已经找到了。
3: 很好，我喜欢有能力、办事有效率的人。
2: 山县队长可真是太夸奖了，在这黑山里本来就是我们的地盘，人情地面都特别的熟。
3: 黑山也不小，你们再熟也不会这么快找到他吧？
2: 您可真是未卜先知，神了。要说还真算是运气，是安娜自己送上门来的。山县队长，咱们那天见面的事儿让安娜给看见了，她告诉给宁苏儿了。
3: 她怀疑你了吧？
2: 应该有点，不过只要把小宝送回去，他也不会说什么的。
3: 那安娜人呢？
2: 宁素儿带着他们就在营外的树林里边，不过宁素儿说了要把小宝先交给他，不然他就把安娜留在林子里。
4: 混蛋，你这是在跟我们谈条件吗？
3: 啊，不，他说的没错，不过既然是交换，总应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当面交易。宁苏儿的条件不太公平吧？
2: 队长，这可都是宁苏儿的主意，他做事向来都是很小心的。
3: 他是不是不信任我？二金刚，你是不是很想做黑山的老大？
2: 您这话什么意思？
3: 宁苏儿是你的大嫂吧？可是你好像不太尊重她。至少在我面前你从来没叫过他大嫂。
2: 山县队长，这好像是我们的家事，就不劳您过问了。
3: 眼下有个机会让你可以当上黑山的老大，一会儿交易的时候杀了他
2: 啊，
3: 黑山的老大就是你的了。你害怕什么？
2: 山县队长，宁苏儿是我们大当家的，我们入伙时可是拜过把子，对着关二爷发过誓的。背叛是江湖的大忌，要是让兄弟们知道了，会放过我吗？
3: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小宝的消息？
2: 你想过河拆桥？你个小鬼子！
4: 二当家的，
2: 混蛋！
4: 你要干什么？
5: 把枪放下！
4: 把枪放下，不想活了！放下！把枪放下！
5: 把枪放下！
4: 把枪给我！给我！给我！
2: 啊，太君，太君，
3: 别激动，我知道你是想利用我们除掉令珠

0: 而且我们一直都在帮你这样做。再说，宁淑儿的丈夫才是你的拜把兄弟，不是宁淑儿这个女人。现在，我一直都在帮助你，而且只有我能帮到你。
1: 你没有选择，因为孩子早就死了。什么？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石英石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

0: 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 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

0: 无极，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四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三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净水灭菌，更能帮助我们身体净化毒素，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帮助我们的身体净化毒素，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

0: 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斧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

0: 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3: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2: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0: 箱子你看到的只是个假的，真的孩子早就在霍乱中死掉了。如果宁苏儿知道是你告诉我们孩子的消息，他会不会放过你？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下手为强。
1: 二当家的，接下来可就看你的了。

0: 三金刚，你去和你大嫂说一声，山仙要的是我，把双喜给放了。
1: 安娜，不用说了，他们是不会放了我的。
2: 说得对，不是不能放，是我不敢放。双喜的本事你我都知道，如果我把他放了，他会放过我吗？怕是我就离死不远了吧。
0: 我能保证双喜不给你找麻烦。
2: 这些话能信吗？只要我把你交给山县，双喜能不替你报仇吗？
1: 当然会。如果你这么做了，我绝对弄死你。
0: 双喜，
2: 你看看。安娜，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宁苏儿向你发誓，只要小宝被救回来的话，如果到时候你们没死，我一定拼了老命去救你们。如果你们死了，我宁苏儿给你们赔命。
1: 哼，鬼才信你。
2: 无论你相不相信，我只求个心安罢了。其实我知道你们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意思？
2: 二青刚是什么人我比你们清楚多了，小宝的住处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所以小宝被抓一定和他有关。
1: 你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安娜交给山县？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二青刚？
0: 双喜，你既然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那为什么却让他去和山县谈条件？
3: 安娜，大嫂也是不得已，小宝是大哥留下的唯一血脉，二金刚跟鬼子做交易才更能保证小宝的安全，山县是一定不会答应先放小宝的。
4: 大嫂是想先提条件而不让山县提，这样最起码能够保证当面交易。
2: 一会儿交换的时候，我会提前松开你和双喜的，只要小宝回来，我一定拼全力去救你们。这一次就算我宁苏儿欠你们的，我求你们帮帮我。

0: 大嫂，老三，你们在哪儿呢？大嫂，
1: 小宝呢？
0: 老三，你们干嘛躲起来啊？
1: 不是说好带小宝回来吗？
0: 别提了，山县他不同意，他非要先见到安娜，不相信咱们呢。你得告诉大嫂，让他拿主意。大嫂，你可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事儿还得你来拿主意啊。大嫂，
2: 怎么了？看来我还是算错了，我低估了人心的自私。你在说什么？我本以为是自家人，他不会做得这么绝的，没想到二金刚是想把我们引出去，再把我们一网打尽。我想鬼子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就是因为听了双喜的那句话，我才改变了交易的地点，否则现在我们早被小鬼子包围了。
3: 大嫂，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0: 大嫂，你在哪儿啊？
2: 你，
0: 大嫂，你在哪儿啊？
2: 对不起了，你们快走吧。那小宝呢？安娜，你别傻了，我怕我的小宝已经不在了。都怪我太傻，居然相信日本人，还要和他们做交易。
3: 让我干掉这吃里扒外的家伙！
0: 大嫂，
2: 不能开枪！
0: 你出来啊！
2: 打枪只会惊动小鬼子。放下，放下！老三，等我一会儿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带安娜他们走。
0: 大嫂，你在哪儿？
4: 大当家的，照你说的，鬼子一会儿就会包围上来，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要报仇等以后，会有机会的。
2: 安娜，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快走吧。
3: 大嫂，你跟我们一起走。
2: 快走，快带他们走，把兄弟们也带走。

0: 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大嫂？
1: 老二，

0: 大嫂，你可出来了。安娜呢？
1: 我叫老三把他们藏起来了。
0: 大嫂，你这是干嘛呢？难道我还能把日本人给带来不成？
1: 我相信你，可是我不相信日本人。说不定他就跟在你后面。
0: 大嫂，怎么会呢？
1: 你见到小宝了？
0: 见到了。
1: 小宝的病怎么样了？
0: 好的差不多了。来的时候我还告诉他，说你马上就会去接他的。
1: 那就好。老二啊，小宝可是你大哥留下的唯一血脉，是你的侄子。
2: 少爷太君，情况有点不对呀。
1: 现在小宝应该见到他亲爹了吧？你说是吗？你亲自下去跟你大哥解释一下吧。

0: 住！顶住啊！
1: 这就是你的部队。小野太君，我不听你解释，你也给我上，带着你的人重新组织进攻。如果放走一个人的话，提着脑袋来见我。
2: 小野太君，我一定完成任务。
1: 上！
2: 好，
0: 顶住！
2: 给我顶住！上！
0: 奶奶的，上！

0: 捏上。
1: 我
0: 进攻，进攻！炮兵小队，开炮！

0: 大嫂，双喜，双喜，
1: 大嫂，
0: 双喜，双喜，你醒醒啊，双喜，来，
1: 大嫂，
0: 双喜，双喜。

0: 弟兄们赶紧撤。
1: 不打草。

0: 我背你走，走。
1: 我走不了了。出去，
0: 大嫂，
1: 你是个好女孩，是我对不起你。我们家老三是真心喜欢你，往后替我和他大哥照顾他，拜托你了。
0: 大嫂，
1: 老三，小宝去见他爹了，他们俩一定在等着我呢。以后弟兄们就交给你了。记住，带着弟兄们打鬼子。
2: 你带他们走，我去干掉他们。
3: 双喜，双喜，你站住！
0: 安娜，安娜，呀！
3: 双喜，你站住！双喜，
0: 安娜，抓活的！
1: 人太多了，你救不了他，你赶紧走。
0: 大嫂，
1: 别像个衙门似的，你走啊！
0: 兄弟们，撤，撤！
3: 双喜，双喜，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双喜，
4: 别动，别动。

0: 你这是何必呢？
1: 可惜小鬼子少了点。
0: 你说什么？啊！

0: 安娜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看到我还活着，你是不是很惊奇？
1: 真是可惜，老天竟然不开眼。我只是觉得奇怪，我的刺刀明明刺穿了你的心脏，你竟然还活着。
0: 你所谓的老天很有意思，不幸地让我的心脏长在了右边。你是不是很失望？
1: 怪不得，我记住了，下次我一定亲自把你送进地狱。
0: 当初那么文静的一个修女，没想到现在却和我一样爱上了血腥。
1: 那都是拜你所赐。
0: 神父教给你的医术应该还没有忘记吧？我现在需要你为我换药。
1: 我希望你不要死在马飞手上，因为我还没有亲手把你杀了。
0: 可惜我现在却需要你为我处理伤口，早上又裂开了，和那些军医的手法比起来，你简直太优秀了。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些东西要了我的命。
2: 混蛋！
0: 阿布，你不会杀我的，别忘了你还有个同伴关在这里，他叫什么名字？会不会又是苏雅或是高静思？如果我是你，就乖乖拿起这些东西为我换药。同样我也不会杀掉你，以你和三金刚还有游击队的关系，留着你一定会有大用，而且我喜欢你留在我身边无助的感觉。
3: 你还在等什么？

0: 为仇人治疗的感觉怎么样？
1: 当然比不上看着你死在我枪下舒服。

0: 干什么呢？什么人？谁？别动！
1: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还带这么多人？
2: 我来就找你们的，出事了。
1: 出事了？
2: 对。

0: 看半天了，到底咋样啊？说话呀！哎呀，我来。安娜，是安娜，太好了！兄弟们，跟我上，剁了这帮小鬼子，给大嫂和小宝报仇。
1: 等等，
0: 咋了？
1: 现在不能去。
0: 你说啥？我告诉姓张的，老子叫你来是来帮忙的，不是给我下命来的。你要不想干，趁早滚蛋！兄弟们，跟我上！
2: 等等，三哥，
1: 你给我听好了。安娜是我出生入死的战友，救过队里很多同志的命，包括我的。一旦就你着急啊，难道我就不想救她？
0: 那你还等什么？
1: 你睁大眼睛看看，现在鬼子重兵把守，你要硬冲只能是给他们当活靶子。
0: 咋了？你怕死啊？告诉你，老子不怕死。
1: 老子也不怕。三金刚，如果不怕死能救安娜，我张离义第一个冲。但你现在出去只能是白白的送死。你再想想，如果把小鬼子逼急了，他们伤了安娜，这是你三金刚想要的结果吗？回去吧，想要救安娜必须要有个详细的计划，确保万无一失。走。
0: 老实点儿，
3: 你没事吧？
4: 啊，我没事，我只是帮他换药。
3: 帮他换药？
4: 劳工营的医生外出了，没人帮他换药。我刚刚，我真的好想用帮他换药的剪子把他刺死。
3: 那你为什么没有刺死他？

0: 不会是因为我吧，安娜？只要找到机会，就一定要杀死山心。你不要顾及我，
1: 我不能。我已经失去素雅，失去静思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2: 老爷，山县没有死。
3: 这个山县真的还没死。老爷，那两个医生，他们不敢说假话。还有，人，你按照老爷的意思，敢给鬼子看？

0: 这只衣服多么奇怪的画面。你明明想杀了我，却要留在这里照顾我。
1: 我只是想确保你在我杀了你之前别先死了。
0: 这么美丽的脸蛋，真是可惜了。
1: 残暴的魔鬼！
0: 我是残暴的魔鬼，多么美妙的称呼啊！那你呢？你是什么？那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我是魔鬼，那你就是天使，一个亲手杀掉自己最好朋友的天使。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

0: 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

0: 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

0: 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9: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

0: 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御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杀掉我吧！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1: 我不会杀你，我要把你留在身边。还有什么比最痛恨的人在面前却不能亲手杀掉更痛苦的事情啊？我的天使，你就好好

0: 好留在我这个魔鬼身边，活着吧。如果你自杀，你依然会在我身边，我会把你做成标本，永远陪着我，而且你那个叫双喜的好朋友会成为你的替代品。
1: 安娜和双喜已经在山县手里好几天了，我知道大家的心情，我也一样，多么想和同志们一起冲进劳工营救出自己的战友，可是不行，我是队长，我必须保持冷静，不可以蛮干。

0: 明天把所有的兄弟都叫来。
1: 老爷，
0: 还有把手里的炸弹都全部带来。去吧。
1: 是。

把他捡起来。看来，我们的血腥天使开始沉默抗争了。

0: 双喜，双喜，双喜，你们要干嘛？
1: 猎物忘记了挣扎，猎人就不会有成就感了。如果你一直是这样，我就只能从其他猎物身上寻找成就感。你说，这是不是很无奈的选择啊？
0: 你马上把他给放了，我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是吗？包括告诉我游击队的位置。安娜，我告诉你，当初高静思就是在这里，在双喜的这个位置，嘴里面一直不停地喊着：“安娜。”
2: 安娜，静思，安娜，你不要哭了，双喜，对不起，双喜，对不起，安娜，你越哭，他就越折磨你。
3: 这才是有趣的猎物，安娜，你要记住，要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机会报仇。马上把他给放了，马上让他接受治疗，要不然我就和他一起死。
4: 紧张的，紧张的，
5: 小波，
4: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不想救安娜了？
5: 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呢？
4: 那好，你告诉我，你打算什么时候救？
5: 我们正在想办法，现在劳工营的守卫比以前加。

0: 想了很多，如果贸然行事，不但救不了安娜，还会打草惊蛇。
1: 都两天了，你知道吗？安娜到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在山县手里，她肯定在受苦，她一定盼着咱们去救她，你知不知道？
0: 我明白你着急救她，我们也一样。希望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想出办法，把安娜救回来。
1: 好，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我可以等，可安娜等不了。

0: 很疼吗？
1: 我说过疼吗？啊？
0: 对不起，碰到你的伤口了。看到你痛苦的样子，是我这几天来最快乐的事。
1: 站住！唱首歌来给我听。记得第一次见面，你在唱诗班，声音很不错。
0: 地狱里没有歌声。
1: 现在有了，因为地狱里面有了血腥天使。如果你不想唱也没关系，但是我想听，所以我还是去问问双喜会不会唱歌吧。要一起去吗？

0: 闭嘴！
1: 就这垂危的民族，他们这顽强的
0: 抗。闭嘴！
2: 闭嘴！你闭嘴！
3: 所有弟兄都来齐了，我有几件事要向大家交代。众位兄弟，我万九龄是纤夫出身，我17岁和兄弟在河上面讨生活，住了黑山几十年，风风雨雨，什么困困难难都给我熬过去了，这都是各位兄弟给我的支持，我在这里要谢谢大家。
4: 九爷，
5: 您说这话就太见外了。只要九爷一句话，兄弟们上刀山下火海，如果皱下眉头，他就不是个汉子。
0: 对，
5: 是
0: 九爷。
3: 我还有几句话想跟兄弟们说。30几年了，这30几年，跟我一起打江山的兄弟们一个都不在了，我能活到现在算赚了。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家的债，所谓欠债至短，我不会至短。如果至短的话，我怎么带领兄弟在江湖上面混？但可惜我还是欠了，不但是欠了人家债，我还欠了一份情。高静思，我结拜兄弟的女儿，也是我万九龄的干女儿，她救过我一命，她的手下也救过我一命，可惜他们都被日本人给害了。他们一死，这债、这情、这恩，咱们该不该还？
6: 该还！
3: 对，该还。杀人偿命，小鬼子杀了我的亲人，

0: 我万九龄连个屁都不放，我还算男子汉吗？跟小鬼子干，他娘的，早看这帮畜生不是东西。
1: 对，
2: 九爷，你就说怎么做吧。
0: 兄弟们都听您的，
3: 都听您的，
0: 好，我就有话直说。这次我要跟小鬼子拼了，也许我这一去就不回来了，可是我必须要去。
4: 这是我万九龄的私事，你们愿意陪我去的，我感激不尽；如果你们不愿意去，我也不勉强。嗯，
5: 九爷这是干什么呀？
0: 这是干嘛呀？
4: 九爷什么意思？
0: 这些都是我30几年来的家当，反正我用不着了，所以。 我准备送给大家，但是，我有个条件，就是一定要照顾好那些走掉兄弟的亲人们。那我万九龄就感激不尽。
6: 九爷，您放心，您对兄弟们有恩，打鬼子谁要是装怂，我第一个不放过他。
7: 对，
8: 打鬼子，
9: 打鬼子，
10: 打鬼子，
11: 打鬼子，
12: 打鬼子，
13: 好。
14: 少爷，他们应该就快要行动了。
15: 看来，老鼠终于受不住诱惑了。

0: 小雨，去叫郑高升来协防，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嗨。
1: 这大热天的，这小日本让咱们在这儿守着，自己在屋里清闲，
2: 少说两句吧，再被别人听见。
1: 我说两句怎么了？我就说给他听的，听到没有？还不让我们歇会儿，我就歇会儿了，还坐着。
2: 看，看，看，看，
0: 怎么了？
2: 快看！怎么办？
0: 走，走，走，走，走，
2: 走，走！队长，九爷带着人去打劳工营了。
3: 什么？
4: 具体情况？
2: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看样子是想正面强攻。
3: 哼，好，硬碰硬，九爷就是九爷。
4: 不对吧？怎么？集合队伍。
5: 是。兄弟们，集合！
6: 集合！
5: 来。
3: 怎么着？张队长想明白了，算我一个，我也帮九爷的场子。
4: 我是怕九爷吃亏啊。走。
5: 走。

0: 知道领头暴乱的是谁吗？
1: 这个
0: 是万九龄。
1: 哦，是。
0: 郑团长，这个九爷一直在你的辖区里面。
1: 是。
0: 他有这么多武器，这么多人，你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1: 卑职失职，卑职失职。卑职一直以为他是个大商人，可没想到他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卑职实在失职啊。
2: 这么大的错误，你应该被枪毙。
0: 算了，阿布。
1: 啊，多谢，多谢不杀之恩。
0: 我有说过不杀你吗？
1: 啊，
0: 郑团长，这是你戴罪立功的机会，按照计划进行，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盯住他。

0: 郑高升，如果避战而逃的话，结果你应该清楚。
1: 小野太君，卑职对大日本皇军是忠诚的，您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这个万九龄他真是疯了，他是玩命啊！
1: 团长，差不多了吧？我看九爷真是不要命了，他要是知道我们在这儿顶他，他非活剐了我不可啊！
2: 九爷，都是二狗子，没见鬼子啊！
3: 狗日的，
2: 别管那么多，冲出去杀过去，走！

0: 群没有战斗经验的废物，这些拿着枪的兔子，即使再多也只是兔子罢了。
1: 中国有句古话，兔子急了也咬人，你小心被咬死。
0: 好，那我们就看一看会不会像你说的一样。带下去。

0: 保护九爷。命令部队把他们全部都消灭。哎，啊，
1: 跟他们拼了！是，是，
2: 怎么样？
3: 已经完了，敌人已经打起来了。
2: 九爷呢？九爷中了山仙的诡计，已经被包围了。
3: 什么？
4: 老张，咱们怎么办？
5: 这样，干脆刘涛，你们俩带人从前面包抄，先把机枪手给我打掉，然后再冲进劳工营，把劳工营搞乱，最后跟九爷会好。我和大炮会全力的配合你们从正面进攻，正面伪军的战斗力不强，应该能打开一个缺口。记住了，缺口一旦打开，带着九爷立刻往外冲，明白？
3: 好，
5: 行动。
3: 走。
4: 我呢？
3: 走。
5: 有个事儿真的要拜托你，这样，你带人从劳工营的后头想办法摸进去，找到双喜和安娜。我们这边一旦打起来，趁乱你把他们救出来，明白？
3: 好，
5: 行动。
3: 知道了。兄弟们，跟我来。
5: 同志们，

0: 准备战斗。今天一定要取下山下的人头，祭奠我们死去的同胞。
1: 果然拧出了更多老鼠。啊不，带部队上去进攻。
0: 嗨，

Yeah!

少爷。

阿木，

0: 撤个屁！咱们一声大点，把他们都干掉。
1: 黑山周边的鬼子马上就会包围过来了，再不走没时间了。
0: 那安娜怎么办？
1: 再想办法吧，别再废话了，赶紧撤吧！大炮往开扔，撤撤！
2: 明白，兄弟们，给我撤！
3: 来！
2: 刘腾，一起杀出去，不要杀山信！
4: 不行，大局为重，走啊！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

0: 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

0: 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绣，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3，毫米汞柱；低压62，毫米汞柱。脉搏107/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

0: 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

0: 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黑旗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6: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7: 欢迎来到哈尔滨，
8: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你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我张林一佩服你。今天向你保证，你的仇我们一定会为你报的。你安息吧，一路走好。

0: 喝酒，
1: 你是在庆祝阿布去地狱吗？我不会喝酒，不过当你死在我手上之后，我会试试的，总要庆祝一下。
0: 你可以不喝，我不会勉强你。要知道，我喜欢做，不喜欢用嘴讲，只喜欢自己做。

0: 伯从小就跟着我，陪着我上学，陪着我参军，陪着我来到中国。
1: 你们不该来到中国，你们最后的下场也只会有这一个。这是你们为那些死在你们手里无辜的中国人该付出的代价。
0: 我们是军人，这里是战场，必须牺牲一些人。
1: 战争是你们带来的，你们是侵略者，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真是连禽兽都不如。
0: 你现在是我的囚犯，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
1: 阿布的下场就是你最后的下场。
0: 来人，把他带下去。
2: 嗨。

0: 现在安娜和双喜还在劳工营关着，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1: 这还什么想法呀？你看这九爷，那才是真汉子呢。咱现在就应该拉齐了人，冲进劳工营，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硬碰硬。
2: 你哪儿啊？门挤啊，还硬碰硬？
0: 你才笨门挤了呢，怎么说话呢？
1: 怎么，我说的不对啊？
0: 不对。
2: 你知道人家九爷有多少个人啊？人家有多少杆枪啊？
1: 他们硬冲都不行。
2: 还我们硬碰硬，那还不如直接去死算了。切，
3: 你怕死吧？我怕死，游击队个个是好。
2: 行了，朝江能找出办法来吗？说点有用的。队长，我觉得现在就是个机会。今天的战斗给劳工营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现在劳工营的鬼子援兵已经撤了。 我们趁小鬼子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过来，进攻劳工营救人，说不定真的能成。
1: 哎，
2: 三警告，你看呢？
1: 好啊，只要打小鬼子，我绝不含糊。
2: 好，如果大家都没意见，那就准备一下，晚上行动。
1: 这干嘛还等晚上啊？枪都在手上呢，咱现在应该杀出去救人。
2: 别着急，晚上是为了方便行动。
1: 队长。
2: 队长，怎么了？
4: 山下翠竹镇那边传来消息，翠竹镇外有大批鬼子，不知道和什么人打起来了。等咱们的人去侦查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鬼子现在正在打扫战场。
2: 鬼子有多少人？
4: 听说不少，好像有100多人，而且有重武器。
2: 好，知道了。
5: 这邪了门了啊！这些鬼子从哪儿冒出来的？
2: 这会不会是昨天鬼子的援兵往回撤的时候跟谁干起来了？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装明白了。那昨天我和大炮看见鬼子撤了才回来的。
2: 对啊，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帮鬼子不是劳工营的。那他们从哪儿来的呢？要去哪儿？
4: 队长，我去看看。
2: 好，辛苦你一趟。
4: 好，
2: 有情况立刻回来通知我们，注意安全。
4: 好。
2: 等刘腾回来吧，看看什么情况。

0: 山县队长，山县队长，
1: 什么事？
0: 司令部通知，山田大佐要来黑山。
1: 什么时候？
0: 马上就到。

0: 怎么样？
1: 这伙鬼子就是冲着劳工营来的。
0: 确定吗？
1: 确定。鬼子来了不少，就是带了不少重家伙。
0: 这奇怪了，就算是劳工营的援兵，也不应该那么快。
2: 老狐狸，你快出个主意吧。
0: 这样，放弃行动。
3: 什么？放弃？
0: 对，
3: 说放弃就放弃，这多好的机会啊！
0: 三井刚，你也听清楚了，这伙鬼子是冲着劳工营来的，以我们现在的战斗力，打不过他们。
3: 行了，我不听你讲那些大道理，我也听不懂。我就不明白，不就多几个鬼子吗？他们不怕子弹啊？这再说了，安娜抓去这么久，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安娜不会有事的，你相信我。至少短期内山县不会伤害她。
3: 你以为你是谁？你怎么能肯定？
0: 教会的医生被九爷杀了，现在黑山地区医术最高的就是安娜。你想想，山县受了那么严重的伤，是不是需要安娜给他治？
3: 啊，行行行，算你说的有理，我说不过你。老子可没你那么沉得住气，你不打我打，就死我一个，跟你们没关系。张丽，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再敢拦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三一哥，
2: 三一哥，
3: 张丽，
2: 别动，别动，
3: 把剑放下，放下。
0: 从这儿来，你三一哥是条汉子，我佩服。但是我张丽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和你的弟兄们去送死。你再想想，我们救安娜只有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我们牺牲了，那谁去救安娜？
1: 三金刚，把枪放下。老张说的对，活着才有希望救人。

0: 山田长官，我是驻守黑山劳工营的副队长小野。
1: 山县军呢？
0: 山县队长在办公室。
1: 带路。
0: 嗨，这边请。

0: 你还像个军人吗？山田君，我需要个医生。你受伤了？不，路上抓到个共产党，这个人我需要他活着。
1: 啊，山野，只要安娜过去。
0: 嘿。

0: 他是重要的犯人，治好他，让他活下来。
1: 他是什么人？
0: 安娜小姐，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

0: 不必拘谨。山县君，这里可是你的地盘，现在房间里只有你和我，没有上下级关系。我们可是世交，多年不见，总该叙叙旧的。来，为我们的重逢先干了这杯。
1: 好酒。
0: 这是托人从国内带来的龙梅，我听说山县君最近酷爱喝酒，所以特意带来给你尝尝。
1: 好怀念的味道。
0: 是家乡的味道。阿布的事我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做？你父亲想让你回国。
1: 回国？以什么身份回去？我现在不会回去。
0: 当年意气风发的山县君还是那么有干劲儿。
1: 我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士官学校第一名的毕业生，是被分配管理这间小小的劳工营。我是武士，应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现在却在这里浪费时间，就这样回去吧。
0: 这可不像我认识的山县君。我认识的山县君应该是不惧任何任务与挑战的，任何的困难在他的面前都能够被逾越，可不是像现在像个女人一样在这里抱怨。如果真的是这样，你现在的确不能回去，你应该像你祖辈当中的英雄们一样切腹自尽，而不是像现在坐在这儿喝酒了却余生。
1: 我会的，但不是现在。如果你是带着处罚命令来的话，我有一个请求，请你帮我完成一个心愿。
0: 不，山县君，司令官很担心你，他让我告诉你，任务的失败并不是你的错误。我也始终认为你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心愿应该由你自己来完成。山县君，你的伤好点了吗？
1: 放心，我没事。
0: 山县君，要知道，药和女人一样，会让人上瘾的。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那个叫安娜的女人还在你手里吧？你有责任消灭一切反抗帝国的敌人，一个都不能留。
1: 可惜我不喜欢直接的杀戮，我更喜欢猎杀的过程。
0: 我只是在提醒你，对于我们的敌人，心慈手软那是致命的。
1: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黑山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司令部留意的东西。
0: 我的任务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记住，你的任务是全力的配合我。
2: 秦长呢？听说你找我。
3: 来得正好，坐。现在人都齐了，把你们从山下带回来的消息说一下吧。
4: 翠竹镇的这场战斗就是新来的那批鬼子干的，带队的叫山田，战场上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现在有100多号鬼子都住在劳工营里面。至于他们来的目的，可能是因为久别的事，现在劳工营的看守比以往都要紧，根本混不进去，所以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5: 这就奇怪了，这黑山哪儿又冒出来一批打鬼子啊？
2: 哼，这打鬼子才是真正的好汉，敢跟100多小鬼子干，不像某些人干点事儿缩头缩尾。
5: 你说谁呢？别指桑骂槐的。
3: 我今天叫你们是来想办法，不是来吵架的。
2: 办法我想不来啊，我只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救安娜。
3: 三宁啊，你听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很奇怪。你想，无缘无故的鬼子不会到黑山来，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他们究竟是来干嘛的。如果只是路过的话， 可以在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再动手。我担心他不是无辜。
2: 你管他来干什么的啊？他做生意跟你有关系吗？你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救安娜。
5: 三金刚，安娜是我们游击队的人，要救她我们比你急。
3: 大炮，要制定详细的计划必须把情况了解清楚，所以我
2: 所以个屁。姓张的，我告诉你，你那些大道理我听够，今天咱们各走各的路啊，恕不奉陪。
5: 你以为你谁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3: 大炮，坐下。三金刚，
4: 我劝劝他。
3: 坐下吧，我去吧，你们等着。
6: 哎，三哥，
5: 三哥，
2: 三哥，
6: 怎么？
5: 三哥，
2: 没啥，走，走。
3: 三金刚，等一下。
2: 怎么，你还想拦我？
3: 你和你的这帮兄弟都是好。

0: 安娜是我们的战友，对于战友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们共产党游击队打鬼子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可现在突然来这么多鬼子，我怀疑他们对黑山地区有大规模的行动，老百姓会有危险。
1: 姓张的，你说的那些都有道理，我也都懂，可是我等不起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共产党游击队救的是所有人，可我只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其他什么人跟我没关系，我也救不过来，我也不想救。走。等我救出安娜之后，你要有打鬼子的事儿言语一声，我三金刚要是皱个眉头了。

0: 去。
1: 打怎么样？
2: 伤口已经处理过了，命是保住了，不过因为他伤得太深，现在还在昏迷。如果你要审问他，也要等他醒过来之后再说。
1: 你不必向我解释，他不是我的犯人，我对他没有兴趣。不过有人对他知道的东西很感兴趣，你最好尽快让他讲话。
2: 可是他现在还在昏迷。
1: 那些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在提醒你。现在给我换药。
3: 那个共产党怎么样了？
4: 已经在接受治疗了，虽然还在昏迷当中，不过安娜说她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3: 就是打伤山县军的那个女人？
4: 是的，山田长官，她是以前教堂医院最好的护士。
3: 小野君，你和山县军共事有多久了？
4: 三年了。
3: 三年？你说说，山县军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4: 这
3: 没关系，实话实说。
4: 山县队长效忠于天皇，并且是名很有能力的指挥官，只不过……
3: 继续。
4: 只不过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比如把劳工营的犯人轰到山上去，然后拿猎枪将他们通通击毙，然后美其名曰叫狩猎。
3: 狩猎？这的确是他的风格。还有吗？
4: 山县军十分傲慢，经常羞辱我们这些出身卑微的士兵。
3: 这个家伙一点没变。
4: 还有，山县队长过于自信，对别人对他的劝告丝毫听不进去。上次劳工营集体出逃，还有搜索的失败，乃至于加藤少佐的死，都与他的鲁莽行事有着无不直接的关系。自从他受伤以后，极度依赖于药品。阿部君死后日夜饮酒，对劳工营的一切事物不闻不问。现在劳工营的上下对他的意见都很大。还有对待安娜那个女人的态度。山田长官，我只是想说，就山县队长目前的状态来看，他根本配不上这个合格的指挥官。
3: 够了，小野君，不要在背后说自己长官的坏话，更不应该指责自己的上司。你应该多为他出一些好的建议，这才是一个身为下级对待上级应该做的。
4: 嗨，
3: 山县君呢？
4: 山县队长去了医务室。

0: 队长，山田让我们做什么？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不是又多了个筹码吗？共产党人真是奇怪，往往为了一个人牺牲更多人。说吧，
1: 山田长官命令我们集结部队，准备进山执行任务。好，去执行吧。
0: 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主力部队进山执行任务的话，那劳工营就缺乏守卫的力量，我怕到时游击队会趁火打劫。司令部给我们的命令是全力配合山田的行动，全力配合，明白了吗？
1: 明白。
0: 不过，劳工营也需要足够的守备。

0: 真是遗憾，丢掉了这个好机会。我很期待下一次。现在，回牢房吧。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你都试试。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住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7: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 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2: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

0: 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普安堂曾润华，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安堂软骨素。雅德荣安堂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荣安堂软骨素。亚德荣安堂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安堂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堂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安堂、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安堂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雅德荣安堂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安堂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现在有个雅德荣的安堂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1: 安堂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安堂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安堂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

0: 年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1: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2: 安堂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安堂、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安堂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亚德给安堂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安堂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亚德给新升级的安堂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亚德给，全新升级安堂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给厂家。
4: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体验亚德给安堂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他补安堂曾润华，
6: 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看他在吃，他在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体验亚德给安堂软骨素。亚德给安堂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体验亚德给安堂软骨素。亚德给安堂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给厂家。
4: 首选亚德给，全新升级安堂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安堂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应对方法有
0: 有很多。

0: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那几盒雅歌荣的氨糖软骨素，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雅歌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歌荣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现在有个雅歌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雅歌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元体验雅歌荣，您不吃亏。
2: 首选雅歌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院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6: 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歌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雅歌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7: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歌荣厂家。
2: 首选雅歌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歌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

0: 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2: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1: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

0: 一直没什么动静。不过这守卫可比以前严多了。
1: 马汉三，你找个高的地方定近点，有情况立刻告诉我。

0: 现在安娜没有危险，这不对呀，老赵。山县那王八蛋的伤可是安娜打的，他们不找他报复吗？
1: 这就证明安娜对他们有很大的用处。
0: 会不会是翠竹镇战斗中，有鬼子受伤了？
1: 有可能。他们是不是要用安娜救什么人呢？
0: 翠竹镇那场战斗，小鬼子伤亡不小。

0: 双喜，你别动，你的伤还没有好，单邪又让你去给他换药了。他们让我去救治一个伤员，好像新来的鬼子在半路上抓到的共产党，
1: 是游击队的人吗？
0: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双喜，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把这个人的消息送出去。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人，那一定是给张大哥他们送情报的。
1: 鬼子现在把守得很严，根本就没有机会。要不然，游击队的同志早就来救我们了。
0: 我们一定得想办法去弄清楚这个人的身份。
2: 有情况，鬼子开始集结了。

0: 道长，你看，鬼子是不是要走啊？我们可以行动了。
1: 好啊，等他们一走远，咱们就趁机打过去，把安达救出来。
2: 不行，小鬼子不是要走，他们起码还有一半的兵力在留守。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3: 现在要做的就是抓人。
4: 你是要抓共产党游击队吗？
3: 共产党游击队不过是一群拿着枪的农民，我说的是所有人，全部抓起来。至于那个你一

0: 是解决不掉的游击队，也顺便除掉。
1: 山田，我提醒你，不要小看工厂的游击队。
2: 报告，部队集合完毕。
0: 山田君，你就先留下，负责这里的安全。失陪了，出发。
3: 嗨，
2: 那我跟上去看看。
4: 我也去。
3: 去吧，小心点。

0: 山田太君，在下郑高升，随时听候您的调遣。
1: 你就是郑高升？
0: 山田太君，这里到李村还有两里路。很好，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2: 出发！
0: 全速前进！
2: 嗨！
3: 他们要干什么？
4: 管他呢。

0: 把人都给我找出来。
1: 嗨，去，把人都带到这儿来。
2: 是。

0: 大家好，我叫山田，是这里的指挥官。今天我们来没有恶意，是为了日中亲善，共建大东亚共荣圈。大家不要怕，我们听说黑山里的共产党游击队经常来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来是为了保护你们，帮助大家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1: 乡亲们，你们都听好了，谁有游击队的消息随时可以向皇军汇报，皇军是有赏的。你们谁说话？怎么没人说话？说话！
0: 好了好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来帮助你们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现在的居住环境太恶劣了，现在皇军要带你们去集中居住。嗯，
2: 走，快点，
3: 走，
2: 快走，
4: 快点，
5: 走，
6: 快点，
7: 我跟上，
8: 快走。

0: 你没看这次鬼子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只是抓人，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1: 鬼子抓这么多人，肯定有什么企图。咱们必须阻止他们，不能让他们把老百姓带走。
0: 就我们两个人，根本救不出这么多百姓来。要救人，那得回去通知队长集结队伍才行。不行，时间根本来不及。

0: 你说小鬼子这么多人，这么多好装备，胆儿这么小，真是可惜了。
1: 你们几个过去看看。
2: 嗨。
3: 太君，太君，你没事吧？
4: 长官，注意保护山田大佐。

0: 长官，现在我们汽车轮子都被毁了，怎么办？
1: 郑团长，
2: 嗨，
1: 从你的人中调一部分人，把这些人全部押到劳工营，再叫山县军派人带轮胎过来，把车修好。
2: 嗨，可路上要碰到游击队怎么办？
1: 郑团长，你的手下那么多士兵，还怕一群拿着枪的农民吗？如果他们胆敢露面，全部格杀。
2: 嗨，卑职明白，卑职明白。
3: 哎，你们过来。
1: 喂，派一部分人跟着押送。
3: 嘿，注意警戒。

0: 走，快点！
1: 你们可算回来了。
2: 什么情况？
3: 小鬼子把那帮村民全都抓起来了。
2: 把村民抓起来了？小鬼子是要干嘛呀？
3: 这次扫荡的确挺奇怪的，
4: 鬼子没有杀人，没有放火，不管男女老幼，见人就抓。但是你放心，我和刘腾已经把鬼子的轮胎给扎破了，估计现在小鬼子带着乡亲们正徒步走呢。
2: 好，干得漂亮。
3: 但是只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和伪军压着老百姓送进劳工营去了，其他的鬼子和伪军还在往山上扫荡，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2: 不管他们想干什么，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把乡亲们救下来。小鬼子被骚扰之后肯定会提高警惕，咱就给他们来个守株待兔。看这儿，这个区域还有这儿，都是他们有可能要经过的东西。

0: 命令部队加强戒备，我们走树林。
1: 嘿，走树林，走，
0: 走，快点，快走，
1: 走，快走，
0: 快点，
1: 跟上。

0: 果然是黑山老狐狸啊！老张，你说吧，这仗怎么打？
1: 八杆子榴弹，你们俩各带一组人，从两边同时进攻。大炮跟阵亡和其他的人带着乡亲们迅速转移，记住，尽量不要开枪，保证乡亲们的安全。

0: 走，跟上，快点，快点，走。
1: 绳子看看放出去。

0: 乡亲们，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游击队的，大家不用怕。
1: 游击队
0: 来，乡亲们先走。
2: 好，
0: 乡亲们跟他走，
3: 走
0: 走
3: 走走。

0: 老张，等等，我听说日本人的武士道挺厉害的，给我个机会，让我领教领教。
1: 哎，让他来。
0: 今天给你们一个机会，要是把我放倒了，我就饶你们的狗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娘的，这帮小鬼子还挺厉害。大炮，你刚看我那一脚没有？我刚才那一脚，我老张，
2: 迅速清理战场，能带走的都带走。
0: 刘唐，你懂功夫，我刚才那一脚，我踢过去之后，
3: 哎，大炮，我来帮你。
0: 我还没说完呢，什么态度啊？
3: 三当家的，小鬼子今天在黑山里到处抓人，游击队还和他们交了火，救下了李村的人，但是一共抓了三个村子的人，另外两个村子的人都被抓进了劳工营。听小鬼子说啊，明天让郑高升继续抓人。你废物啊你！
4: 鬼子抓人管我屁事啊！我让你打听怎么进劳工营。
3: 三当家的，鬼子现在到处抓人，咱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混进去。
4: 这主意不错。
3: 要想混进去，怕是没那么容易吧？咱可是在郑高升那儿挂了号的。哎，有办法了，三当家的，咱可以去找郑高升那个老狐狸，让他把咱送进去。你说送就送啊？郑高升那小子能听咱们的吗？
5: 哼，我要想让他送，还不由得他不送。可是怎么找他呢？
3: 三当家的，打算二当家出了事儿，野猪那小子怕你收拾他就跑了。听下山打听消息的兄弟说，这王八蛋现在跟着郑高升。
6: 救人的是共产党游击队，李村的村民全部被救走，皇军损失了一个小分队，皇协军19人，跑回来11人。
7: 混蛋，一群废物，去把今天抓到的其他人统统关起来，要严加看管。
8: 嗨，
9: 山田君，我早就提醒过你，共产党的游击队没有那么容易对付。
7: 好吧，我承认他们的确有点本事，不过我还没放在眼里。
9: 那你抓那么多人做什么？
7: 当然有用，他们这些人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通向强盛的垫脚石。
9: 看来军部那些疯子又有什么愚蠢的计划了。
7: 山县君，注意你的言辞，你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9: 这一点我当然记得，要不是因为那些该死的命令，我会在那个破地方待那么久吗？
7: 司令官这样做自然会有他的道理，你是军人，不应该有质疑，对吧？山县君，我对你管辖的犯人很感兴趣，我想问为什么那个叫安娜的女人打伤了你，你抓到她之后却不报复她，我很好奇。
9: 你想说什么？
7: 还记得我来的时候跟你说过的话吧？看来你还是一直下不了决心呢。好吧，我来替你解决掉这个麻烦。
9: 你什么意思？
7: 从今天开始，你之前管理的所有犯人统统归我管，包括那个安娜。
9: 你说什么？他们是我的犯人，难道你想让他们成为军部的实验品吗？
7: 我有必要再次提醒你，他们是帝国的敌人，你现在的态度很危险。我和你父亲都不希望你犯错误。
9: 我想你们是误会了，

士兵，当然，我说的是最后，在这之前，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不过，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是一名帝国的军人。

0: 现在的情况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把大家叫到一起来也是想听听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说说吧。
1: 哎，甘大，你觉得小鬼子抓那么多人想要干嘛？
2: 这事儿你得问鬼子呀，我哪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啊，这么下去肯定不是办法，必须找人混进劳工营，要不然我们只能在这瞎猜，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3: 这以前有老王在啊，这劳工营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咱们都能有个信儿。
2: 哎，老张，老王不在，可是安娜和双喜现在在劳工营啊。
1: 对呀。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深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 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 哎，你像咳痰喘

0: 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傅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就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

0: 肾脏的精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咱们今天看到安娜的时候，你不是还在怀疑鬼子想安娜救什么人吗？那安娜她一定有机会得到一些消息啊。
1: 不对呀，她就算有消息她也送不出来呀。现在鬼子把劳工营围得跟铁桶似的。
2: 哎，我觉得刘腾说的有道理，安娜他们如果真的知道什么情报的话，现在一定在想办法联系我们。如果可以和安娜他们联系上，这问题就好办了。现在小鬼子抓人的目的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混进劳工营的好机会。
1: 哎，那咱们扮成村民混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哎，不行，咱们几个山县基本上都见过了，想要混进去哪有那么简单啊。
3: 那就找一个不认识的人混进去。队长，你让我去吧。
2: 你去？
0: 不行不行，他年纪还小，办事又不牢靠，万一捅个什么娄子。
3: 谁说我办事不牢靠的？我为什么不能去啊？我也是游击队的一份子。你说现在你们谁能去？队长，你让我去吧，我是女孩，我混进去以后更有机会接近安娜他们的。
2: 好，甘草，你去，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有什么危险情况随时撤。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安娜小姐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山田。你不要怕，我没有恶意，首先想谢谢你

0: 我就活了这个人。
1: 很有医德，我喜欢。你要知道啊，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很有可能他和你一样是一名共产党。真可惜，让你失望了。我很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可惜我还不是。不，我只是在提醒你，告诉我，他还有多久会醒？他的伤很重，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可还是在发着烧。
0: 还在昏迷，安娜小姐，你可能搞错了，我并没有让你医好他，我只是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能说话。
1: 我需要药品，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开口说话，就得先把他治好。可以，从现在开始，你就留在这里，直到他醒过来。
2: 不要让我等得太久，我的耐心并不多。快走！快！跟上！快把他们都送到牢房里面，男女分开，听到了没有？
3: 是，快点！

0: 那
1: 这儿不能抽烟
0: 啊！记住了，大哥，
1: 在这儿不能叫大哥，叫团长。
0: 是是，团长，我就是嘴笨。
1: 你给我那几根金条，货色还不错。
0: 团长，那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孝敬您不是应该的吗？
1: 在这儿混得怎么样？
0: 挺好，挺不错的，比那个山上风吹雨淋的强多了。这不都是团长您的照顾吗？
1: 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0: 是是是是，团长，二井刚出事儿，是您在我落难的时候救了我。您放心，以后我野猪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
0: 团长，您知道我跟那个二井刚以前是做走私买卖的吗？可是存了不少家底儿。二井刚一出事儿啊，我跑得急，什么东西都没落着。
1: 哎，那不是还有三金刚在吗？我听说三金刚投了共产党，这货他会不会给了游击队啊？
0: 不会，肯定没有。团长，那点家底儿啊，是宁顺儿最看重的东西，而且三金刚从来不过问，他根本不知道。我是听二金刚跟我说的。
1: 你这话可当真？
0: 当真啊，我怎么敢骗您呢？
1: 那好，叫上几个弟兄，带趟路，把货取回来。
0: 是，
1: 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0: 谢团长，
1: 去吧，
0: 那我走了。

0: 这次抓到的一共167个人，其中男人105，女人……
1: 行了，人数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
2: 上前。你为什么去找安娜？
1: 山县君，请注意军人的仪表。
2: 安娜是我一个人的医生，除了我，没有人有权利命令她、威胁她、处置她。
1: 山县君，我是你的长官。你看看你，身为一个指挥官，整天沉寂于美酒和女人，整个黑山让你给我弄得一

0: 赶走。
1: 那些农夫组建的所谓的军队就把你搞成这个样子，你还像个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吗？你还像山县家族的子孙吗？你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0: 不许你侮辱我的家族。
1: 侮辱山县家族光辉的是你，而不是我。如果你现在还有一点羞耻之心，就立刻振作起来，否则的话，我会建议军部，你不再适合做一名战士。

0: 野猪，啊，还多远啊？
1: 不远了，团长，前面就是。你要是累的话，就歇会儿。
0: 歇什么歇？你想在这儿过夜啊？赶紧走，
1: 快，快！

0: 铁柱，郑团长，好久不见了，
1: 三当家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兄弟最近一直很忙，这本想忙完这段呢，请郑老哥出来喝顿酒，可没想到您自己就上门了，这当弟弟的怎么也得款待款待不是？不过您先别急啊，稍等一下，我先解决一下家务事。
1: 好，
0: 带上来，
2: 走。快点，跪下！
0: 野猪兄弟，咱俩也好久没见了。
2: 三当家的，你饶了我吧，我都按照你的意思把郑高升给带过来了。你就放过我吧。
0: 难为你了啊！来，起来。野猪啊，你说你跟着二哥干尽了坏事，把大嫂都害死了，你说按照帮里的规矩我应该怎么处置你啊？
2: 三当家的，那可都是二金刚一个人的主意啊，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你听我解释好不好？真的，三当家的，不要
1: 你下去跟大哥大嫂解释吧。
2: 你不能

0: 算当家的，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有点交情的。我听说你投靠了共产党，我呢跟了小鬼子，我跟小鬼子呢，那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养家糊口嘛。哎，不过你放心，将来你有什么需要我的，你尽管吩咐。
1: 郑团长果然仗义啊！那好。

0: 啊，兄弟，我叫后岩，请您帮个忙。
1: 哎，哪里哪里，请吩咐。
0: 现在鬼子正四处抓人，我想请郑团长把我和几个弟兄绑起来，送进劳工营。
1: 这，三当家的，这玩笑可开不起啊！
0: 谁跟你开玩笑了？
1: 真对不起，这事儿我还真办不了。
0: 办不了？好。哎，老哥啊，这个你认识吧？这么激动干什么？
1: 告诉我，这个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0: 这个东西我从哪儿弄来的，你应该清楚吧？夫人和孩子都很好，您放心。但是，如果您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可就不好说了。

0: 你醒了，我是你的医生。一会有人来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睁开眼睛，因为只要你醒过来了，他们马上就要开始折磨你了。
1: 睡，
0: 什么？
1: 睡。
0: 睡。

0: 怎么样？
1: 你是谁？
0: 我和你一样，都是鬼子的囚犯。鬼子说你是共产党，我怎么在游击队的时候没有见过你？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到底想从你的嘴里知道些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相信我。你先好好休息吧，我到时候会通知游击队过来救你的。
2: 上面写什么？
3: 山下传上来的情报，翠竹镇那场战斗有消息了。
4: 我不识字。
3: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一个情报员为了护送一份重要情报，经过黑山去根据地的路上，在翠竹镇和鬼子遭遇了。这个情报员重伤被俘，现在应该就关在劳工营里头。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啊。
3: 是啊，看来他们胁迫安娜救的人应该就是这个情报员。
5: 既然甘草已经混进劳工营了，那消息应该很快就能传出来。
3: 看样子鬼子是要把黑山所有的人都抓起来。
6: 这劳工营都快挤满了，他们还在抓人。
5: 老张，那现在的情况你有什么打算？
3: 阻止他们。这样，找几个跑得快的弟兄去各村通知乡亲们躲起来，其余的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鬼子的行动给我拖住了，明白吗？
6: 明白。

0: 你恢复得很好，你到底是谁？应该算是黑山游击队的战友吧。算是。你还是安心养病，外面的事情我会替你照顾的。快别。他怎么样了？
1: 他还没有醒过来，一直在昏迷。安娜小姐，看来你的医术并不像山县君他们说的那样高明啊。三天过去了，他怎么还是没有醒过来？
0: 这应该问你吧。他到底伤成什么样，你应该比我清楚。这都是你们造成的。如果是这样，你最好让他今天晚上之前能够醒过来。 不然的话，我估计你的同志会一直躺在这儿，永远也醒不过来。
2: 等一下。

0: 这种顽固的把戏，最好不要让我再看到。
1: 北平，把这个女人带回牢房。
2: 哎，
0: 等一下，我需要她给我换药。
1: 把这个人带到行刑室。
2: 哎，
3: 他现在伤还没好，不能受刑。
0: 我的天使，管住你自己。如果他挺不住，会来找你的。

0: 走。
1: 安娜，没事吧？双喜，不好了，那个人醒了，被山田抓去审讯了，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安娜，好像是甘草。甘草，安娜，甘草。

0: 咱们就省去那些不必要的开场白吧。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越早回答我的问题，你就越少吃苦，这是游戏的规则，明白吗？我知道你们共产党员都是硬骨头，所以说，审讯你们共产党也是我最头疼的事情。 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对凌迟这个词不会不知道吧？我恰好对中国的历史比较感兴趣，也特意的研究了凌迟是怎么回事，就是用刀一刀一刀的把犯人身上的肉割掉，直到这个人死掉为止。
1: 鬼子长，你怎么会在这儿？是队长让我过来联络你们的。太好了，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通知游击队。鬼子现在把黑山所有的人都给抓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我们得赶紧让张大哥救人。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家的想法和你们一样。只是现在鬼子和伪军实在太多了，游击队的人手不够，只能有多少就多少了。还有，鬼子抓走了我们的情报员，那个人现在醒了，被山县发现带走了。

0: 鬼子对他很重视，这个人身上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他。
1: 好，我今天晚上就发信号出去。
2: 凌迟有规定的刀数，如果说犯人在没达到刀数前就死掉，那么执行的人就要受到惩罚。历朝历代在执行凌迟的时候割的刀数也不一样，我本人比较喜欢明朝的凌迟法，因为割的刀数比较多，对执行人的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我喜欢这种感觉。
3: 小鬼子，有本事你把老子给杀了。
2: 我本人最高的记录是783刀才杀死一个共产党的士兵，今天看看你能不能破这个记录。
3: 来吧，老子不怕你。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3: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

0: 个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0: 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个房子被抢走了！
3: 要说归你，就得卖地。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在俺庄户人家也，那就是命根子。
6: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8: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郑团长，不会一到我的营地里你就出卖我吧？你当我不想啊？我现在就想毙了你！哼，可你不敢。哼，记住，进去以后当心点，救了人你就走。进去以后，您马上告诉我，我老婆藏哪儿了。
1: 我进去就告诉你，还出得来啊？不过你放心，只要成功救出来，我一定放了你老婆跟孩子。我给你最大的补偿，就是我比你讲信用。

0: 小野太君，郑团长，您今天亲自带人过来，辛苦了。
1: 卑职应该做的，不辛苦，不辛苦。
2: 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太君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哎，小野太君，他是新来的，叫王二蛋。看见你。 这心里有点紧张，有点发怵。
0: 新兵，没关系。郑团长。

0: 我今天带人扫荡了三个村子，却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有一点我很诧异，不知道你带来的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找到的。
1: 啊，这个我也去了几个村子，也没有抓到人。这是我昨天晚上抓来的。
0: 很好，郑团长，把他们送过去吧。
1: 嘿，走。姓郑的，他娘的敢打老子，我打你一巴掌，你小命草没了，大不了跟他拼了。
2: 你是来救人的还是来拼命的？
1: 等会儿，
0: 孙当家的，你看，
1: 狗傻，哎，别动！那么多小鬼子，你们想死啊？

0: 治好他，怎么样？一点没有伤到要害，像这样精确的刀法，在你们医生当中也很少见吧？多么美妙的杰作呀！
1: 魔鬼，你们就是魔鬼！
2: 随你怎么说，安娜小姐。
3: 报告，萧夜少佐回来了，在办公室等您。
0: 我希望你尽快的让他恢复。我现在兴致正浓，不想等太久。

0: 郑探长，不能再等了。
1: 哎，不能动手。
0: 门口那边你帮兄弟打理一下，我可不想一会儿不好出门。
1: 来，那你把藏我老婆孩子的地方告诉我。哎，
2: 我可以相信你吗？
3: 你先什么都别说，我一定有办法把你治好的。
2: 我的时间不多了，有些话你帮我转告周队长。
3: 周队长？可是周流已经牺牲了，现在游击队的队长是张林毅呀。我不是鬼子的人，我叫安娜，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有办法联络游击队了，我们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2: 同志，
3: 你要是再不让我治疗的话，你就会死的。
2: 记者一定要把这个情报传出去。
1: 走。
4: 站住，干什么呢？
0: 太君，息怒啊，息怒，跟您打听点事儿。太君真是辛苦啊。
5: 太君，
0: 太君，来抽根烟。

0: 安娜，
1: 怎么是你？
0: 除了我，谁会英雄救美？走，跟我走。
1: 现在不行，双喜和甘草还在这儿。
0: 在哪儿？
1: 在那边的牢房。
0: 快，把鬼的皮给我扒了。
2: 哎，好。混蛋！废物！
3: 怎么了？
4: 山田长官，我们今天搜捕的几个孙子都是空的，人应该已经藏起来了。
3: 山县君，你怎么看？
5: 这一定又是游击队干的。
3: 这些个农夫真是太烦人了，看来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
0: 行了，安娜，走吧。
1: 把他带上。
0: 他是谁呀？
1: 他是我们的情报员。走。
4: 不要管我，你们。

0: 快走。
1: 不行，张大哥说过，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走。
0: 我快不行了，你们再不走，谁都走不了。
2: 安娜，她说的对，我们根本带不走的。
0: 给我一个手榴弹，记住，你们一定要把情报传出去，这是党的任务。
2: 手榴弹。兄弟，
0: 你们快走。
2: 安娜，快走吧，没时间了。

0: 这上里边干什么去啊？
1: 王大回来了，小鬼子。

0: 三金刚，是三金刚，他来救我们了。来，
1: 跟我走。
2: 哎呀，完了完了，这回彻底把我带沟里去了。告诉我，我老婆孩子藏在哪儿？
1: 大哥，我真的不知道。
2: 告诉我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
2: 你真不知道？

0: 当家的，你真想害死我呀、啊？
1: 张大娘，我这可是在帮你啊，省得以后你还想再当汉奸，穿这身狗皮，你舒服吗？
0: 人帮你救了，门也帮你看了，我老婆孩子在哪儿？赶紧告诉我。
1: 想知道，跟我走。
0: 跟你走？
1: 怎么，不走啊？你回得去吗？
0: 你。
1: 快走！
0: 哎，哎，走，
2: 走！
0: 嗨、哎。

0: 这是怎么回事？报告上将长官，我们的塔楼和弹药库被炸了。你们去看看情况。嗨，小雨，集合部队。嗨，第一小队搜索抓人。
1: 嗨，
0: 第二小队、第三小队集合。
1: 嗨。

0: 混蛋！全体出发，把他们统统抓回来！
1: 嗨，出发！乡亲们，快！
2: 快点！
3: 快！快！
1: 等等，
3: 怎么了？
1: 出事了。
3: 什么事儿？
1: 有人在接劳工营。
3: 谁？
1: 太乱了，看不清，很有可能是三金刚。
3: 小飞，带乡亲们先走。
4: 好，
3: 其余的人去劳工营救人。走。

0: 你们先走，快走，快走，
1: 走，走。
0: 郑队长，走。
2: 我不行了，三当家的，照顾好我老婆和孩子。
0: 郑团长，走啊！
2: 哎呀，你走吧。你，
0: 郑团长，你放心，我已经照顾好你的家人。

0: 快走，我掩护你们。
1: 不行，三金哥，我们一起走。
0: 你要降到什么时候
1: 啊？快走。走
2: 走，
1: 小心啊。

0: 让你醒醒，三金刚，三金刚，你不要吓我，三金刚，三金刚，三金刚，你醒醒，三金刚，三金刚，三金刚，三金刚，三金刚，
1: 你怎么还不走？
0: 我不会丢下你的，我绝对不会再丢下任何人。三金刚，跟我走，三金刚，三金刚，跟我走。
1: 能把你救出来。值了，
0: 别说傻话，我们可以出去的，再撑一会儿，我带你出去，再撑一会儿。安娜，快带三金刚走！三金刚，我一定带你出去。
1: 安娜，这么久了，我都没见你给我笑过，你再笑一次吧。
0: 三金刚，三金刚，三金刚，三金刚，我带你一起走，你醒过来，你醒过来，三金刚，米子大，快走走，
2: 咱们没子弹了，找活的，嗨，快！
3: 分头行动。
0: 三金刚，
4: 你再看看我，
0: 快走，快走，
4: 走，
0: 带三金刚一起走，带三金刚一起走。

0: 他们来救我们了，你看到了吗？我们有救了，三金刚，你看看，他们来救我们了，三金刚，三金刚，你坚持住，我们有救了。
1: 队长，我们进了游击队的埋伏圈，如果再不撤退，损失会很大。
2: 撤退。

0: 他是好人。苏雅、静思、义父、冯丽丽、宁苏儿、九爷，还有三金刚，他们都是好人。
1: 还记得曾经我跟你说的话吗？
0: 还记得。你说他们都变成了星星，可是现在是白天，我看不见他们。
1: 正因为这样，所以白天我们才要努力，晚上我们才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浪费时间。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我们在努力着，牺牲着。安娜，这不是你的错。
0: 可他本来不用死的。
1: 三金刚这个人呢，做事容易冲动莽撞。最开始他和宁苏儿一起对付我们，我对他印象不是很好。不过他是条汉子，爱憎分明，是条有情有义的好汉。如果不是那么着急去救你，他也不会牺牲的。
0: 我知道。
1: 别难过，安娜，我们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做。振作起来，我会一直陪着你。

0: 逃跑的人呢？
1: 大部分都已经抓回来了，不过劳工营现在损毁十分严重，已经不能再继续关押犯人了。
2: 混蛋！这些个游击队是怎么混进来的？
0: 是黄协军的郑高升，他们的目的就是救人。
1: 郑高升，
3: 他已经被我击毙。
1: 单田长官，要不要我现在派人立刻把所有的黄协军都抓起来？
2: 不，把他们都抓起来，但谁还替我们抓人？
1: 就算没有人逃跑，我们需要的也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的人。回头在黄协军里重新任命一个人。
2: 嗨，
4: 劳工营这边毁成这个样子，之前的牢房本来就不够，现在有来这么多人，我们已经容纳不下。你抓这么多人到底要做什么？
2: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1: 我会下令加快修好各个牢房。
2: 不，不要修了。
5: 我本来就是把劳工营当做一个中转站而已。山田，你到底想做什么？我们要在黑山之中找一个地方，范围要大，要足够建一个新的集中营。
6: 也许有一个地方可以考虑。
2: 嗯。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

0: 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

0: 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

0: 可能。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们曾经在黑山扫荡过一个猎户村，那里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
1: 很好。来，在哪里？指给我看。
0: 这是我们劳工营现在的位置。我说的猎户村在这儿。从劳工营到猎户村距离非常近，而且三面环山，不容易被游击队打到。
1: 命令黄西军，明天把所有抓来的犯人集中到这里，把这里扩建成为新的集中营。命令部队以小队的形式继续抓人。嗨。
2: 我在劳工营的时候遇到一个共产党，是被鬼子打伤的，鬼子让我治疗的。
3: 这个共产党应该就是我们的情报员，为了护送一份重要情报区根据地，在翠竹镇和山田他们遭遇重伤被俘。
2: 他是说他有份重要的情报，他说从日军总部直接下达的命令，鬼子要在黑山附近搞一次大的实验。
4: 实验？什么实验？
2: 据说是一种新式的武器。
3: 看来小鬼子抓人就跟这个武器实验有关系。
5: 混蛋！这帮畜生！
2: 我们必须要阻止鬼子的行动。
3: 大炮，
4: 哎，
3: 你的人继续把劳工营盯紧了。八杆子，你带人阻击鬼子。还是那句话，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鬼子的行动拖住。刘唐，你辛苦一趟，去趟根据地。把咱们的情况跟上面反映一下。
0: 好，
6: 我也去。
0: 你别去。
6: 我要去。
0: 你就在这儿，给我好好待着。
3: 刘涛，让甘草跟你去，你们兄妹俩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6: 就是。
3: 都明白了吧？
4: 明白
6: 明白。
3: 去准备吧。
4: 好
6: 好，
3: 注意安全。

0: 甘草。
1: 大炮哥，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我进来看看你，你准备怎么样了？
1: 都好了。
0: 鬼子还在搜山，你拿着长枪不太方便。给。这是我战斗得到的奖励，我自己没舍得用。哎，你看我保存挺好的。你拿着防身。
1: 谢谢你，大炮哥。
0: 没什么，我答应过你哥，要照顾你
1: 一辈子。要说话算话。
0: 算话。双喜，你醒了。我找的没什么事儿。
2: 哎，你别走啊，大炮。哎，说好一辈子啊。挺美啊。
3: 你说我去跟弟弟送信，你干嘛非要跟着来？又不是去看戏。
1: 我凭什么不能去啊？我也是战士。
3: 行了，你不给我添乱就不错。
1: 你少瞧不起人。其实我是想去根据地看看。
3: 我就知道。哎，这枪哪来的？大炮给的吧？看把你美的。哎，这是女大不中留啊。
1: 哥、嗯、你觉得大炮哥这个人怎么样啊？
3: 大炮这个人呢还不错，如果爹娘在的话，他们一定也会同意的。
1: 那你是同意了？
3: 哎，谁让你是我妹呢？
1: 谢谢哥。
3: 有鬼子，躲起来，快！

0: 别开枪，我把鬼子引过来了，咱们还有任务。上去了。你怎么样？
1: 疼，肩膀疼。
0: 小鬼子听到枪声就要过来了，咱们得赶快跑。追！让哥看看。
1: 哥，你快走。管我，要不咱俩谁也走不了，你快走。
0: 甘草，你听我说，你躲在这儿，等我把鬼子引开，你自己回营地去，明白吗？
1: 那你怎么办？
0: 你别管我，在山里小鬼子想抓我没那么容易，放心，哥送完信就回来找你。
1: 你小心，
0: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八嘎，走。文文，你不在省城里好好念书，怎么回来了？啊？
1: 学校放假了，我就回来了。啊，根叔，谢谢你啊！今天要不是遇见你啊，我就得走路回来了。
0: 哎，你哥怎么没见你回来啊？
1: 我哥啊，他托人到省城给我带了个信儿，说让我放了假也别回来了。学校同学都走光了，我一个人待着有什么意思啊？所以啊，我就偷偷跑回来了。
0: 你呀，黑山那么乱，你个女孩子家的，他不让你回来啊，也是为你好啊。
1: 我哥啊，总是把我当小孩儿。
0: 哎，不过现在没事了，你哥呀，当了黄协军的团长了。
1: 团长？什么时候当的团长？哎，
0: 就前两天。啊？
1: 做汉奸，官再大又有什么用啊？
0: 哎，你别怪他，现在兵荒马乱的，他也是为了你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1: 那都是他的借口。吁。
0: 这离水源近，我去打点水。
1: 根叔，我去吧。
0: 哎，我去。
1: 没事儿，我正好洗把脸啊。
0: 那你小心点啊。哎。

说，跟说。

0: 出来了。
1: 老张，这小鬼子要干啥呀？难不成这地儿有宝贝？
2: 你看会不会跟鬼子做实验有关系啊？
0: 有可能，他们好像想把这儿建成一个集中营，关押老百姓。
1: 刘唐和甘草要是知道了，鼻子都得气歪了，自己家被建成集中营了。
3: 这个地方不错，周围的环境易守难攻，整个村子规模也不小。小叶君，
4: 长官，
3: 命令各小队继续抓人，把他们直接都带到这儿来。
4: 嗨，集合！
3: 命令下去，告诉他们不用修得太结实，天黑前一定要完工。沈县君，王协军那边怎么样了？
5: 提拔了一个叫丁二虎的小队长，不是正高升的嫡系。
3: 很好。命令他们在那个山上修一个通讯站，这里必须严密监视。这些人都是我们重要的实验品，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样的事情。
5: 明白。
0: 注意，小鬼子又行动了。看样子他们又要去抓人。
6: 那咱们是不是也该活动活动了？

这样，咱们跟上去，想办法阻止他们抓老百姓。如果有机会，打个偷袭。好。 走。

0: 哟西，兵分三路，第一小队右边出发，
1: 嗨，
0: 第二路左边，
1: 嗨，
0: 余的人跟我继续前进，
1: 嗨。
2: 鬼子这是要干嘛呀？
3: 管他呢，分开了更好打。怎么样，比比

0: 快走！
1: 别追了，就几个二鬼子，别跟他较劲，收拾收拾东西，再去找其他鬼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饶命！好汉饶了我吧！啊！好汉饶了我！饶了我吧！
1: 滚吧！

0: 迅速清理战场。
1: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也是游击队的，游击队有战斗，我们为什么不能来？我的伤也好了，又可以打鬼子了。
0: 好，我们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走。

0: 你是谁？这是哪儿？
1: 这是我家。
0: 你救了我，是我和根叔在河边发现了你，把你带回来的。你放心吧，我们家只有我和我哥，我哥还没回来呢。谢谢。你为什么会受伤啊？你是游击队的。哎，你不能走，你身上有伤，而且在河水里泡了那么久，现在还在发烧呢，你需要休息。你放心吧，我们家很安全，你就安心在这养伤吧。你叫什么？
2: 我叫丁文文，你叫我文文就好了。你呢？
0: 叫我甘草就好。
2: 甘草，我看你还是趁热把药喝了吧。

0: 我想是我哥回来了，我先去看看。哥，你回来了。
1: 文文，你怎么回来了？
0: 我
1: 哥不是跟你说了

0: 让你这段时间别回来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哥，学校都放假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害怕呀。再说了，我想哥了。
0: 算了，回都回来了。
1: 嗯。
0: 那这段时间别出门，尽量在家待着，到处都在抓人呢。
1: 嗯，知道了，哥。
0: 饿不？哥给你弄吃的。
1: 哎，哥，我不饿。你看，你这都累了一天了，要不然你先回屋睡了吧？啊。
0: 你这刚回来，不跟哥说说话？来来来，坐，跟哥说说你在学校的事啊。坐坐坐坐。
1: 哥，我这也走了一天路了，我也累了，我明天再跟你说啊。我明天早上起来跟你好好说啊。哥，你快去睡吧啊。

0: 一个是二鬼子，谢谢你救了我，我该走了。啊！可是你身上的伤，我就算死，我也不会留在汉奸家里。
1: 甘草，我哥是二鬼子，可他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没干过祸害老百姓的事儿，
0: 给鬼子干活就是伤天害理。
1: 你是游击队的，
0: 哥，你要干嘛？
1: 狗汉奸！哼，我汉奸，那我抓了你可就立功了。文文，你闪开！
0: 哥，
2: 你还是中国人吗？好好的人不做，偏要去给鬼子当狗。
1: 少跟我讲大道理，信不信我打死你？
0: 哥，你别抓他，他是好人。
1: 你疯了你？他是游击队的人，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我就死定了。
0: 好，哥，你要是抓他，你就先打死我。
1: 你，
0: 哥，
1: 让他赶紧走，走。
0: 他不能走，他身上的伤还没好呢，要是出去被日本人发现了，他就死定了。
1: 文文，
0: 哥，我求你了。
1: 嘿。
0: 甘草，我哥这人脾气就这样，你别怪他。放心，他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日本人的，你就在这安心养伤。你相信我，甘草。我去看看我哥。

0: 哥，哥，
1: 你，
0: 哥，对不起。
1: 他伤好了，让他赶紧走。他是，他是共产党游击队，跟你我不一样。你是我妹妹，我不想让你有任何事。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你我……
2: 哥，那日本鬼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现在还四处抓人呢。要不然，你别给他们干了，咱们一块走得了。
1: 傻丫头，咱们能上哪儿去？再说了，哥也不想干，哥也不想让乡里乡亲的整天戳着脊梁骨。可是，只要哥干，即便是鬼子抓人，那也抓不到你头上。
0: 可是，哥。
1: 好了好了，和银丽还有点事儿，这两天忙得很，得先回去。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只要你好好的，哥无所谓。

0: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坚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峥嵘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峥嵘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峥嵘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其独特性必将迎来上100万的涨幅。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 单套发行的惯例，霍格墙历代324幅传奇地方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地方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U12首次324幅地方的真种玉影，遗柱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路攀升。U13地方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地方黄金矿。U14耗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自己收藏有品位，买到就是赚到，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4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极具能量，超乎想象，未来的上涨不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玉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家私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 上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地方独喜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五千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碧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独喜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其独特性必将迎来上100万的涨幅。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1: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黄金之上的恢宏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奢华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00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四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一，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二，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路攀升。优势三，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帝王黄金矿。优势四，好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

0: 强强联合中美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自己收藏有品位，买到就是赚到，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四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资金能量超乎想象，未来的上涨不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两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荣富贵，鸿运齐家。加紫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两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两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1000倍。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我哥回军营了，你放心，他这人脾气就这样，但是他绝对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日本人的。甘草，你为什么要加入游击队呀？
1: 我是猎户村的，我们全村的人都被鬼子杀害了，就只剩下我跟我哥，我们要为乡亲们报仇，杀鬼子。
0: 那你们都是怎么杀鬼子的？
1: 杀鬼子就跟打狼一样，鬼子就是狼，我们是猎人，狼再厉害也对付不了我们猎人，你知道吗？

0: 从小我就跟我哥跟着我爹在山里打猎。
1: 从小啊？
0: 是啊，我哥五岁的时候就可以在山里插签子上套，不过我呢是女孩子，所以晚了些。等到我跟我爹去打猎的时候都已经十岁了。
1: 你可真厉害，你们的生活也一定很精彩。哎，你给我讲讲你们在游击队的事儿吧，我特别想听。
0: 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打仗呗，打鬼子。我讨厌打仗，每次战斗都会有人牺牲，每次战斗前都不知道这场战争有谁还会活着。

0: 但是我们必须要战斗，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真可惜，我不是个男孩，要不然我也拿起枪，跟你们一起去打鬼子。
1: 谁说女孩就不能打鬼子的？我就是女孩，而且游击队里不光我是，还有安娜、双喜。
0: 安娜，就是教会医院的那个安娜吗？她现在也在游击队。
1: 是啊，还有好姐妹，苏姐、静思，但是她们都牺牲了。她们在我心里，永远是最棒的。文文，真的很谢谢你。不过明天我必须要离开，可是你身上的伤，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再不回去，我哥和游击队的战士们真的要疯了。明天一早我送你回游击队。
2: 哎，都吃饭了！哎，都有都有，别抢了，别抢！都有都有，慢点慢点，别着急！
3: 哎，都有都有，别抢！
4: 这
3: 来来来，
4: 给我一个！
5: 这儿还有这儿，给我一个！
3: 一个一个来啊！
5: 好，谢谢！
3: 别抢别抢，都有
2: 都有啊，都有都有
3: 都有
2: 啊！来来来，别着急别着急，别抢！都有啊，都有！慢点慢点，
5: 真是，
2: 都有啊都有。来，慢点吃啊！来，给你一个。来，慢点吃啊！还有呢。
5: 谢谢你。
2: 来，给你一个，给你一个。
3: 谁还没有啊？
5: 再来一只馒头，真香！
3: 都领到馒头了吧？
5: 这好吃，真好吃。好吃。
6: 老百姓太多了，我们的存粮不够啊。
7: 我知道，明天一早我带着乡亲们向山脉转移。你和大宝辛苦一下吧。继续侦查鬼子的行动。
6: 好，我吃过了，你的。

0: 吃点东西吧。
1: 你吃过了吗？
0: 吃过了。
1: 来，一起吃。
0: 伤员的情况怎么样了？

0: 都挺好的。你那情况怎么样？
1: 这几天我们消灭了不少鬼子，可是我们有好多队员也受伤了，辛苦你了。
0: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在猎户村修工事？
1: 这个我还不确定，不过看样子他们好像是要建一个大的劳工营。
0: 应该是这样的，鬼子抓了很多人，原来那个劳工营根本容纳不下，再加上当初三金刚为了救我已经把那个劳工营毁坏得不成样子了，所以鬼子应该想建一个更大的劳工营。
1: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猎户村那个地方易守难攻，现在鬼子加以修缮，再加上他们的重火力，我们想进去救老百姓太难了。不过首先我们要做的是阻止他们继续抓人。
0: 经过之前咱们这一闹，鬼子应该学精了，再也不会分小队行动了。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行动应该越来越困难了。
1: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
0: 可惜咱们人手不足，没有办法和鬼子进行正面的战斗。要是鬼子能够不要分头行动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火力救人了。
1: 有个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小鬼子居然在猎户村的山顶上建了个通讯站。
0: 通讯站？
1: 在抗大的时候我学这个专业的，我想他们是想利用电台联络，我总觉得是和那个情报里提到的实验有关系。
0: 那咱们有没有机会摸进去看看？
1: 现在小鬼子重兵把守，想摸进去太难。看看情况吧，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安娜，忙了一整天了，你去休息吧。
0: 你也是。

0: 痛宣战。
1: 沈宪军，你过来看，这是帝国军部刚刚运到的通讯设备，它将为我们这次的行动起到很大的作用。你们要迅速地把它调出来。
2: 嘿，
1: 从这里到这里要严密监视，绝不能让共产党游击队知道我们的任务。

0: 报告。
1: 进来。小野君，你来得正好。集中营那边怎么样了？
0: 已经快修好了。
1: 很好。
0: 可是，江，之前派出的几个搜索小队都遭到了袭击，只有个别黄协军逃了回来。
1: 怎么回事？
0: 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干的。
1: 混蛋！这群农夫总是向帝国的军威挑战，必须马上消灭他们。
2: 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可以让我们的士兵假扮成老百姓，引他们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很好。
3: 文文，这次真的谢谢你了，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会回来再看你的。
4: 说好了，我还等着听游击队的故事呢。怎么了？
3: 嘘，别说话。
4: 什么事啊？
3: 快
4: 啊，

0: 老赵，
1: 大炮呢？
0: 鬼子不知道从哪抓了批老百姓，往猎户村走呢。大炮盯着呢。
2: 具体在哪儿？大概有多少鬼子？
0: 这儿，起码有二三十个。
1: 集合队伍，先把老百姓救出来。
0: 张大哥，这次战斗我们也要参加。
1: 走。

0: 原地收剑，注意警戒。这小鬼子不着急走，怎么停下来了？哎，给你，哎，好，哎，给你。
1: 这小鬼子在哪儿抓了这么多老百姓？附近村子的老百姓应该都被咱疏散光了。这帮小鬼子太可恶了，抓了这么多的老百姓，我们人少不能应聘。
2: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别着急，杆子已经通知老张他们了。鬼子既然要休息，正好等他们过来。
3: 干脆，我跑不动了，我们应该甩开日本人了吧？哎，我不跑了。

0: 甘草，你怎么知道有日本人的？
1: 听到的。
0: 你真厉害，今天要不是有你，我们就得被日本人抓了。
1: 走吧。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走。
2: 站住！给我站住！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你们过去看看，其他人加强戒备。
3: 嗨，
2: 走，跟我走，快！
4: 谁开的枪？是不是自己人？要不我去看看。
5: 别着急，咱们先盯紧了，一会儿趁乱得先把老百姓救出来。
2: 站住！站住！给我站住！站住！站住！别跑！
0: 那边！
2: 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抓活的！
0: 这边！
2: 别跑！站住！别动！别动！
6: 让你跑，还跑吗？啊！
2: 快点！
3: 跟走，
4: 甘草，
2: 快点
6: 跟上，
2: 走。
4: 甘草怎么会在这儿？他不是跟刘腾送信去了吗？
2: 快走，跟上，快点！
4: 跟在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2: 快，快走！
7: 怎么回事？刚才在那边抓了两个女的。行，先带回去，出发。
2: 嗨，走，
6: 走。

0: 怎么了？快走，起来，起来，快，快点，快点！
1: 他已经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要走，快点，起来，起来，快起来！
1: 甘草，
0: 快点，起来！
1: 甘草，
0: 怎么了？
1: 没事吧？
0: 起来，让开，起来，走，快走！在那边！
1: 大炮哥，
0: 甘草，你们快走！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你快走，快带他们走！走，快走，走！
2: 啊！

跟他们拼了！

0: 我必须承认，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很勇敢，是真正的战士。山贤君，你的计划很好，不过怎么只来了这么几个人？
1: 他们会来的，我了解他们。刚刚只是个意外，才会让他们提前动手。
0: 意外？
1: 那两个女人应该是他们的人。
2: 我这就把他们再抓回来。
1: 不行，如果追他们会被游击队发现，我们的计划就会暴露。按照计划进行，游击队随时会出现，这一次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好像是自己人，是朝阳。朝阳。
1: 队长，鬼子抓了甘草和一个女的。
2: 甘草，
0: 在那儿，他们在鬼子队伍后边，大炮已经跟过去了。
1: 甘草怎么会被鬼子抓住？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0: 这样，我们绕到鬼子前面打伏击，只有把鬼子打乱了，大炮才有机会救人。必须先把老百姓救出来。走，
1: 好，跟我来。

0: 鬼族来了，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没有看到甘草。
1: 没看到甘草，先把人救下来再说吧。马根德、双喜，你们俩各带一队，做两艘包抄。
0: 好，走，走。双喜，注意安全。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
1: 怎么了？
0: 这鬼子抓的怎么都是男人，连一个老人和孩子都没有。你看那几辆马车，这上面好像不是鬼子缴来的粮食。
1: 过不了那么多了，先把老百姓救出来再说。同志们，准备战斗，等小鬼子走近了再打，一定要注意乡亲们的安全。

0: 快枪！
1: 翻头跑！
2: 再坚持会儿，给老张点时间，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山县君，你的计划成功了。
1: 还没有完全成功。小野，嗯，
0: 嗨，出发。

这！啊！这！啊！

0: 只剩一颗子弹了，
1: 娜娜，你先走，我拖住他们。不行，走！ 他们没子弹了，兄弟们抓活的，上！
0: 我现在没有子弹了，要走也走不了了。

0: 小野君为天皇尽忠。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

0: 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的。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

0: 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泪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

0: 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李玉达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

0: 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

0: 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不犯医院，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 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否认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路都晒化了，环法车手呼吁调整赛历。虽然台风巴威已过境，但防汛工作仍不能松懈。哈尔滨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10大热门城市。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美军昨天对伊朗发起两波打击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昨天7: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美国东部时间昨天15点，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这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官员昨天通报，截至当天12点，美国本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面对美军的持续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本国的每一寸土地。
3: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 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تیکه 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ما در عمل آنچه که باورمونه اعتقادمون از وجب به وجب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حرفای بی‌ادبانه‌ای که اونا میزنن شایسته اوناست شایسته ما نیست
1: 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超过180名议员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对袭击伊朗的肇事者实施复仇和惩罚。
2: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超过180名议员发表声明，呼吁伊朗国家机关采取坚定立场，强化防御威慑能力，有必要对袭击伊朗的肇事者实施复仇和惩罚，还要求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相关谈判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快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等法案，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14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数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武器和零部件仓库。
1: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日前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截至目前，美方、乙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
2: 《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内贾德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相关报道为虚假新闻且荒谬绝伦，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美国民众对无法得知这场战事的具体成本感到非常沮丧，更不用说战事给美国民众在汽油价格等方面带来的代价。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
1: 当地时间14号，很多民众聚集在美国缅因州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设施外，抗议执法人员开枪打死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
2: 14号，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美国缅因州斯卡伯勒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留中心外，抗议该部门暴力执法，要求他们离开缅因州。该州国会代表团当天要求对比迪福德暴力执法事件展开全面、透明和迅速的调查。这是美国一周内发生的第2起致命移民执法事件，遇难者事发时均在驾驶车辆。美联社报道称，国土

安全部已告知缅因州联邦参议员安格斯金的办公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暂停车辆拦检行动。13号，移民执法人员在比利福德执行任务时，开枪打死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安格斯金说，当时执法人员正在执行逮捕令，但逮捕令对象并非这名死者。据报道，由于执法人员在现场未佩戴执法记录仪，没有留下视频。

0: 美国联邦政府去年一月起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联社报道称，自那以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至少九次使用致命武力、暴力执法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和质疑。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古巴电力联盟十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这次大范围停电是由于费尔顿火电站一号机组停运所致。目前各地区已开始通过建立微电网系统，逐步恢复供电。哥伦比亚军方称，政府军14号在该国西部乔科省营救出被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行动中，2名士兵牺牲，另有5名士兵受伤。目前，这些平民已搭乘军用直升机安全抵达一处军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事发时楼内约有200人。火灾发生后，大楼较低楼层的大火很快得到了控制，但随后火势通过电梯井蔓延，并在地下层引发了第二次火灾。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部分疫区靠近乌干达边境，人员流动频繁，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4号宣布，俄联盟 MS-29 载人飞船当天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3名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他们将在国际空间站停留8个月以上，计划开展多项太空实验和专项研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正式打响。梅西助攻老塔罗在下半场尾声攻入绝杀球，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7月20号，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至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社媒限制举措。
0: 英国政府表示，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视频自动连续播放等旨在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也将默认关闭。此前在6月，英国政府表示将效仿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据路透社报道，拟出台的社媒宵禁措施旨在防止青少年年满16岁后获得社交媒体使用权限的断崖式转变，并为他们提供一定保护，使其免受深夜刷屏带来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相关措施将于2027年春季生效。
1: 欧洲热浪再次笼罩本届环法自行车赛，有车手抱怨路都晒化了，希望每日能早点发车，还有车手干脆呼吁调整赛历，避开高温天气。
0: 12号在法国中部克雷兹地区举行的环法第九赛段，因高温红色预警，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自开赛以来，车手们连续多日在35摄氏度、部分时段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中比赛。法新社报道说，降温补水成为车手和车队的后勤噩梦，不光在比赛中，晚上在酒店也需要做好保障。现年35岁的澳大利亚老将德布里奇说，他往年也曾遭遇热浪，但今年持续高温格外反常。从首个赛段开始，几乎没有一天的路面温度低于35摄氏度，甚至有几天都看到路面在融化。德布里奇等车手提议把每天发车时间提前，不过27岁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认为，即使把发车时间提前到上午10点，也难以避开高温时段。若要真正避开，比赛应提前至早上8点，甚至更早。环法通常在7月初开始，7月底结束。有选手认为，连日比赛后，大家都会感到疲劳，而持续高温或许放大了车手耐热力的差别。一些人能忍耐高温，另一些人则容易受影响。
1: 当地时间14号，苏富比拍卖行在纽约完成一场重磅。

0: 古生物化石拍卖，一具名为格斯的霸王龙骨架化石最终以突破$50,000,000的价格成交，一举打破此前多项世界纪录，成为目前全球拍卖价格最高的恐龙化石。
1: 本次拍卖竞争激烈，短短10分钟内，7名竞拍者轮番出价，远超2000万至3000万美元的预估价格，最终落锤价为4300万美元，叠加手续费总价达5010万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刷新恐龙化石拍卖新纪录。格斯体长11.6米，完整度约63%，是目前全球发现的体型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霸王龙骨架之一。该化石距今约6600万至7200万年，属于白垩纪晚期的马斯特里赫特期，化石出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2021年被古生物团队发现。尽管科学界对恐龙化石拍卖存在争议，但这类拍品近年来在国际拍卖市场颇受欢迎。有分析认为，私人买家和拍卖行正在抬高恐龙化石价格，让研究机构越来越难获取化石，这将对科研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虽然台风巴威已经过去，但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防汛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洪监测，转移避险，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宁安市三菱大桥下的牡丹江水，昨天还在持续上涨。
1: 从12号开始，三菱乡的党员干部就开始挨家动员低洼地段居民转移。现在临江的9个村屯已经完成转移。
2: 根据上游来水量，我们预测大致在17日的上午能到达洪峰。大柱栏杆里内侧2米，就是咱这子期的内侧是2米，剩余的是在外侧用沙袋给它压住，能保证就是这个洪峰过境。
1: 台风的影响虽然过去，但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仍然存在。在哈尔滨市巴彦县龙庙镇郭家屯，一处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小型土质滑坡点是防范的重点，这里直接威胁坡下河道及2个村屯群众的安全。当地组织熟悉地形的群测群防员24小时轮班紧盯水面高度、坡体裂缝及危岩松动情况，雨量计、位移计等高精度设备全天候运转，数据实时接入全省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系统。
3: 一旦这个位移啊和雨量啊，触发了预警阈值，那么预警广播会联动发声，群测群防员也会同步的接到提示，并且迅速的到场处置。
4: 怎么可能没撤到位置？你看用无人船能不能把这段给测量一下？
1: 七台河的水文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无人船、雷达波构建起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为防汛调度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绥芬河市城区坡度大，住建城管等部门紧盯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等易涝点位，堆沙袋、清管网。各乡镇也抓紧加固薄弱河段，疏通田间沟渠。
5: 受威胁群众全部按3个应转落实，我们就坚持一个原则。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必须确保群众安全。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途家民宿最新数据显示，哈尔滨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10大热门城市。凉爽舒适的气候、完善的生活配套，让冰城哈尔滨成为亲子避暑、漫游体验的优选。数据显示，30到45岁带娃家庭是旅居主力，占比超过50%。此外，18到25岁的年轻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中央大街索菲亚松花江沿线民宿最受年轻人青睐。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模型系列锦标赛开赛，来自全省137支代表队的170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比赛。赛事共设航空航天、车辆、航海船舶3大板块，以科技模型为载体，鼓励青少年通过创意设计、动手制作和体育竞技等方式，增强创新意识和科学思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0: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

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 时，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快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出的天气预报，未来十天我省将经历两次冷涡过程，整体气温变化平稳，体感较为舒适。不过冷涡背景下的天气舞台并不平静，降水分散且对流属性极强。预计未来三天受冷涡直接影响，全省将频繁出现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北部地区多分散性阵雨，牡丹江流域缺乏有效降水。公众需特别注意16号西北部、17号西北部和东北部、18号中部地区将是风雹天气的主战场，阵风风力可达8到10级，破坏力不容小觑。具体来看，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阴有中雨，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北部、伊春、绥化、大庆南部、佳木斯东部、牡丹江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余时段以晴好为主。展望中下旬，降雨将呈现前弱后强的走势。20号到25号，全省大部有小雨，中西部地区局地有中雨。25号后雨势增强，全省有中雨出现，南部局地是大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晴，19到28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8到28度。舒适度指数2级，白天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齐齐哈尔晴，17到28度。绥化晴，18到27度。大庆晴，19到29度。伊春阵雨，15到25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鹤岗晴转多云，15到27度。双鸭山晴，19到29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7到29度。七台河晴转多云，17到29度。鸡西晴，17到28度。绥芬河晴转多云，16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8到27度。明天哈尔滨晴，19到28度。后天哈尔滨多云，18到28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

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黑龙江获奖代表座谈，强调勇担科技报国使命，建功强国复兴伟业。
1: 梁慧玲在宁安市检查防汛抗洪工作。
0: 全省各地日夜坚守防汛一线，认真做好隐患排查，巡河守堤护安全。
1: 暑期叠加清凉油，龙江热度持续走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6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黑龙江获奖代表座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2: 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中，黑龙江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七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两项，创历史最佳成绩，在全国位居前列。许勤与获奖代表座谈，他说，获奖的同志是科技战线的杰出代表，是科技工作者的楷模，是全省人民的骄傲。荣誉不仅代表个人和团队，也是对哈工大、哈工程、哈医大教育科研工作的肯定，更是黑龙江以科技创新引领振兴发展的见证和缩影。希望获奖的同志珍惜荣誉，不懈奋斗，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再立新功。杨德森等获奖代表表示，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荣获国家科技奖励，既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又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近年来，省委省

0: 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台了配套政策，营造了优良环境。我们将把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力争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许勤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推动新时代科技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全省上下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许勤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希望全省科技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深耕基础研究，攻坚核心技术，勇攀科学高峰，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依托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深化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致力教育科研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做好传帮带，建好科研团队和人才梯队，培养更多青年科技人才和院士后备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建好创新平台，落实人才政策，打造优良环境，支持科研项目、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创新创业。教育科技部门和科协组织要做好服务保障，宣传部门要组织开展专题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杨德森、殷静伟、季勇、刘简、吴晓红、高慧君、朱佳琪、王友善、江生源、陈瑞润、翟国富等获奖代表，省领导杨博、徐向国、丛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牡丹江市宁安市检查防汛抗洪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抗洪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做好迎战洪峰各项准备工作，实现四不工作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宁安市15号码头和牡丹江江段蛤蟆河入口处，武警官兵和当地干部群众正装填沙袋加筑子堤。梁惠玲实地查看河道水位涨幅、水流态势，了解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亲切慰问武警官兵和干部群众。他指出，牡丹江流域水位快速上涨，石头水文站监测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要全力迎战洪峰，聚焦营六顶冲断，加宽加固子堤，上足巡查力量，及时发现处置管涌、散渗、脱坡等险情，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要立足长远，提高防洪标准，加强防洪工程建设，切实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在宁安市通江路一处溢内涝点位，梁惠玲查看预制排水设备，了解城市内涝防范应对情况。他强调，要完善城市内涝抢险应急预案，针对城市低洼地带及时发布预警避险提示，落实封闭管控措施，确保行人和车辆安全。要推进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升级，保障管网排水畅通，提升城市排涝能力。梁惠玲深入易受洪水威胁的宁安镇一家村，了解灾害防范应对、村民转移避险等情况。来到宁安一中安置点，

0: 查看物资库，询问入住人员登记情况，看望转移安置群众。他强调，要全力做好受洪水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科学划定危险区域，摸清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底数，建立转移人员清单，落实领导干部帮扶包保责任，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早转快转，应转尽转。要提升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能力，满足基本餐饮需求，加强生活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治服务，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排水设备调配，做好受灾区积水抢排、农田排涝散伤、卫生消杀防疫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在宁安市应急管理局，梁慧玲视频听取重点乡镇防汛抗洪工作情况，向一线全体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慰问。他指出，当前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期，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抗洪抢险、灾后恢复等工作，组织动员群众防范应对灾害风险，众志成城迎战洪峰，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攻坚战。省直有关部门、牡丹江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公布，黑龙江省共有14个项目科技专家获奖，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龙江科技创新答卷。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群科研工作者，读懂荣光背后的坚守与付出。
0: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杨德森牵头的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全国仅3个项目获此殊荣。作为中国水下矢量声学的开创者、非线性水声学的领跑者，杨德森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攻克无数硬骨头，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为祖国万里海疆安上水下千里眼、顺风耳。40年来，他始终践行着一句话：国家需要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要把自己定在哪里。
2: 我们黑龙江省沿边不靠海的一个省份，生长出了一批从教育到科技到产业加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是我们的优势。再加上我们固有的这个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产业基地这种优势，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个人的这个努力和国家的这个脉搏同步震动，这才有可能产生大的成果和成绩。
0: 刚刚捧回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陈瑞润教授团队，眼下又一头扎进了新一轮攻关。他们瞄准的是超高强韧钛合金的耐高温性能，750度是尖端航天器和空天飞机热防护系统的生死线，谁先突破，谁就掌握下一代动力的命脉。而他们不仅跨过了这道坎，还打破了大型构建做不大、做不精的瓶颈。
3: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大型发明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离心铸造设备之后，效率高，成品率也高。在这之前，国际上最大的就是不超过3吨，但我们这做完之后可以达到5吨。我的心里就是当然非常激动，实际是感觉是几十年磨一剑。
0: 哈工大宋小国教授参与的获奖项目，则盯上了工业万能胶铅焊技术。过去不同材料焊接容易闹别扭，他们首创的多项核心技术，显著提升不同材质构件连接强度与运行可靠性。
4: 树脂及辅材和钛合金、铝合金的焊接，现在在做应用的一个技术开发吧，测试，包括未来新能源汽车里边有一些，我们叫高分子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和金属方面的焊接，也是现在研究的热点。
0: 这次哈工大共有12项成果获奖，其中牵头项目10项，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14-5期间，学校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40岁以下青年教师担任负责人的项目占到了1/3。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从杨世娥院士到杨德森院士，再到以殷静伟教授为代表的新一代中青年专家，3代人接力为国听海。这次殷静伟团队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在水生通信、水下探测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颠覆性突破。
5: 国家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

0: 做什么。在国防，尤其像我们水声探测、水声通信这些方向，我们是要不来、逃不来的。把我们的科技创新与国家需求、国防能力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在医学领域，龙江力量同样耀眼。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季勇教授领衔的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已超3.3亿，过去精准诊疗设备依赖进口，预警标准跟着别人走。季勇团队用了18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冠脉 OCT 数据库，研发了自主核心技术和装备，让心血管疾病精准防控进入自主时代。
2: 我们正在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融入到血管的成像系统，帮助医生更精准、更快捷的设备高位板块，构建智慧医疗系统。未来的话，即使在不具备丰富专家资源的基层医生，AI 辅助诊断也能给出可靠的预警建议。
1: 本次黑龙江获奖项目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深空探测、海洋装备等关键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一批原创性成果已经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建设。
3: 下一步，我们将对照科技创新15规划部署，围绕新材料、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和创新平台建设，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龙江，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服务国家5大安全战略，赋能龙江新生产力，振兴发展。
4: 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在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榜单上，黑龙江摘得14个奖项，创下历史新高。用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彰显了北疆科教大省在国家创新版图中的分量。这是科学家精神的龙江注脚，更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黑土地上的生动实践。一次次突破的背后，是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振兴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加力建设创新龙江，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生态圈，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甘坐冷板凳、10年磨一剑的久久为功、厚积薄发。站在开局15-5的崭新起点，黑土地的新答卷愈发清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科技攻关上抓突破，在成果落地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上提效能，在一体发展上激活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征程上书写龙江担当。
5: 当前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党员群众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加强隐患排查、寻堤护坝，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近日，牡丹江流域水位快速上涨，牡丹江宁安段水位已经超保证水位1米以上。为抢在洪峰前筑起屏障，宁安市调集近3000人，在沿江段紧急垒起一道2.4公里长、1.3米高的子堤，开展日夜不间断寻堤查险。
6: 来，同志，往下走了，离护堤远点，注意安全。
7: 好的，您好。
1: 入夜，江水裹着上游冲下来的断裂树枝，不断冲击着堤岸。沿江堤坝上警灯闪烁。虽然江水还没有达到子堤高度，但河道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他们紧盯堤防，巡视排查，避免出现坍塌、滑坡、渗流等情况。
8: 1小时巡视一圈，一晚上巡视2圈，对水面进行实时监测，看有没有大型的漂浮物对桥梁安全造成隐患。
1: 深夜，江水还在持续上涨，巡堤人员随时对脱落或摆放不到位的沙袋做出调整，保证子堤稳固。
9: 这是今天凌晨4点的，我们是每2小时记录一次水位，发到群里，我负责及时汇总，汇总之后我们上报指挥部。
1: 堤上巡查不停，堤下奋战不歇。宁安市人武部紧急集结100多名民兵，冒雨装填沙袋，加固堤坝。晚上7点半，连着扛着6个多小时沙袋的民兵们才想起晾在一边的盒饭，吃完转身又扛起了沙袋。省公安厅林区公安局的民警们沿辖区主要河流沟渠展开拉网式巡查，

0: 在宁安市东京城镇，一处过水桥梁被大量树干断枝淤积了桥洞，行洪通道缩窄。为了不遮挡视野，民警们干脆摘掉雨帽，冒雨清理淤积物。在同江市向阳改线段排水闸口，党员群众同心携手，一条沙袋长龙沿着堤坝快速延伸。
1: 一样的，两头再齐，你看你两那两边一边长不？
2: 一样
1: 就完事了。
0: 各地还全力做好受洪水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在伯利县大四站镇，包村干部防汛工作队深入重点村屯，逐门逐户排查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居住安全情况。一张山洪灾害防御避险转移明白卡，为居民细致普及了防汛避险知识和转移路线，以万全准备守护群众平安。今天，东北农业大学与哈尔滨工程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联合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共建、产业生态共育等内容开展九项具体合作，实现农科需求与工科技术双向赋能，攻关寒地智慧农业、黑土地保护、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难题。双方共建的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同时揭牌。
3: 我们传统的农机装备就要实现突破，就要把一些新技术用上。我们想要进行人才的联合培养，来破解行业的难题和卡脖子技术，
4: 把现有的需要这个技术在黑龙江这种大农业这种场景上进行一个落地应用。
5: 盛夏入伏，今天全国多地气温已经达到40摄氏度，而黑龙江的夏日却是独有的清凉。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连续两天旅客吞吐量突破8万人次，打破2025年暑运期间创下的运送旅客7.7万人次单日记录。全省多地抢抓避暑游市场热度，全新升级文旅点位，越来越多的游客迷上龙江的夏天，把旅游变成了停留。
6: 眼下虽然已经进入到了伏天，但是乘船畅游在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上，清风拂面，凉爽又惬意。今年全新升级的俄罗斯风情演绎正在船上上演，这个季节也是两岸荷花盛开的时节，伴随着一路的俄式建筑，赏花观景看演出，一步到位。
7: 那我们刚刚漫游过了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现在啊，让我们换一个更有活力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追风橡皮艇，它呢可以在水面上任意的倾斜，而且呢可以灵活的变换角度。现在让我们加快油门，来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快感。
8: 刺激，高兴。本来是准备睡玩5天，我们要多耍几天，再耍半个月。
9: 舒服，风吹来凉飕飕的，比想象中还要舒服。盖着被子，不用开空调，睡得特别的香。不想走了，不想走了。
0: 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逃学企鹅馆今天也焕新启幕，全新引入珍稀企鹅品种，1:1复刻南非开普敦西蒙企鹅小镇与普尔德斯企鹅海滩，同步升级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
10: 真来到非洲或者南极一样，特别好玩，因为里头有一些 AI 互动。
0: 离开城市，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逊克县界江草原又是另一番夏日清凉风光。今年，当地新打造了水云涧草原牧场，草木、牛羊、江水、流云相映成趣，蒙古包露营区等多元住宿业态，户外烧烤、骑马、射箭等沉浸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人。多样的夏日业态正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住宿业内调查数据表明，今年暑期在黑龙江连住7天以上的常住客源比去年增加了11%，连住15天以上的更是增加了22%。
11: 打算也是住10天半个月哈，已经下心来去感受这座城市。
12: 从人群结构来看，30至45岁全家出游的中年群体是暑假的旅居主力，其中呢带儿童的比例超过了70%，三居室、四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一起生活的房型超过25%。
13: 生活中我们经常说等公交，现在在哈尔滨推出了公交等人的服务。通过创新公交运营新模式，哈尔滨在松花江沿岸推出网运。

0: 约巴士满足游客与市民多元化出行需求。
1: 我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以往坐公交车定点等车费时绕路，现如今微信小程序扫一扫，一键预约，系统智能规划路线，最快5分钟就有车辆准时接驾。
2: 在今天上线的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小程序上，乘客可以自主预约，选择就近的虚拟站点提交出行订单。网约巴士首批车辆主要布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工部街友谊路口、中央大街辅路三大旅游观光核心点位，沿线共设冰雪大世界冰花路、公路大桥、友谊路、上智大街等14个虚拟站点。后台通过智能算法整合全域乘客出行需求，实时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运营时段是每天13点至18点。
3: 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想去的站点，我可以自己操控，就不像以往的公交车，我需要看它的站点来配合它。
2: 网约巴士主打高效点对点接驳，时光号专线则是以慢行观光招手即停的人性化运营来圈粉。车厢内部用城市历史变迁的图文打造流动的城市文化长廊，让乘客在出行途中品读冰城发展岁月。
4: 每一站停留的时间呢也是不固定的，跟随乘客的需要，比如说我这一站想下去打打卡，然后我们可以多等您一会儿，采取灵活多变的这个停留方式。
0: 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正式启动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建双语消费维权服务站、多语种涉外服务中心等平台，护航跨境文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将组建英俄双语志愿服务队伍，进驻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冰雪大世界等核心景区和商圈，常态化提供双语消费咨询、纠纷辅助调解等服务，有效破解跨境消费沟通壁垒。双方还将同步启动局校合作教学实践基地，共同培育兼具外语专长与法治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5: 发挥双方的优势，为中外游客提供这种规范化、多元化的维权需求，拿出高水平服务保障的举措，是吧？更好地来维护中外游客的合法权益。
6: 12号，由省文旅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全省中小学生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启动，现场推荐了10个全省优秀特色研学基地和博物馆景点。暑假期间，全省各地博物馆将联动中小学校，通过非遗体验、科普活动、演讲竞赛等多种形式，为青少年搭建长知识、有意义的成长平台。
7: 以前都是在博物馆里面看橱窗里的展品，今天我亲手挖了一下煤炭，我感到很开心，虽然很累，但是我特别有收获。
8: 暑期共推出1600多项活动，涵盖13个地市，既有森林探秘、边疆故事，也有工业记忆和抗联足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感受黑龙江的厚重与鲜活。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近日，黑龙江省首次完成送宁夏电力交易，成交电量2748万千瓦时，同时购入宁夏光伏电量45万千瓦时，标志着东北区域与西北地区实现了电力双向互通。此次交易充分利用两地资源禀赋差异，将黑龙江夜间稳定风电输送到宁夏，宁夏日间光伏也可以出力补充黑龙江晚高峰电力，实现了新能源在时空维度的优化配置。
0: 近日，黑龙江省网信办公布2026年网络执法典型案例，分别为仿冒新闻媒体发布违法违规信息、冒用官方名义创建贴吧、低俗团播引诱打赏、网上违规售卖烟花爆竹、虚假摆拍误导公众、直播低俗淫秽内容、编造发布谣言信息8类违规行为。涉事账号网站已被依法依规关停，相关人员被约谈。
6: 黑龙江省林业碳汇项目交易管理办法近日实施，有效期5年。新规优化了审查流程，新增了具备资质的交易平台，打通龙江绿碳跨省交易通道，拓展司法赔偿、零碳工厂等应用场景。截至今年6月，黑龙江省龙江绿碳累计签发减排量居全国首位，助力林海资源持续生态变现。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模型系列锦标赛开赛，来自全省

0: 137支代表队的1700名青少年选手参加比赛。赛事共设航空航天、车辆、航海船舶三大板块，以科技模型为载体，鼓励青少年通过创意设计、动手制作和体育竞技等方式，增强创新意识和科学思维。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

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

0: 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还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关心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
6: 业委会物业

0: 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

0: 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酶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

0: 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快跟上来！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快跟上来！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就你这岁数啊，这形象，你最适合代言咱们的保健品了。到时候你就拍个照片印在产品上就行。
1: 霍总，霍总，不好意思，我真听不下去了。您老舅这么支持你，你为什么就这么热衷于霍霍您老舅？
2: 那谁让他是我老舅嘛？
1: 这要姐要不在的话，我真的要撕你嘴了。没事儿，我在，您也可以撕，我当没看见。
2: 你这样，
1: 你们撕之前，您方便给我留个电话吗？
2: 方便。

0: 朱小姐，你好。
1: 晚上好。你晚上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出来喝一杯吗？
0: 是要谈生意吗？
1: 不是谈生意，不能找你啊，就是想请你喝酒。
0: 当然可以，给我个地址。你同事呢？
2: 酒店休息呢，我找你聊天，他来干什么？
0: 这家伙，我以为很热闹，包场了？
2: 包场了。
0: 为啥？
2: 想跟你聊天啊。就跟你一个人聊，有别人在多碍事儿啊。
0: 那你一个小姑娘跟我扮老头子，你要聊啥？
2: 这可能是我们做投资的人的习惯吧。我们所有投资的逻辑都是基于投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习惯就是看好一个人之后，晚上跟他喝点酒，更深入地了解一下。哦，
0: 哦，医生说不让我喝酒，没事，喝，喝一口，试一口。
2: 医生不让你喝酒，你怎么了？
0: 我这个年纪，身体有点毛病，不是很正常吗？
2: 吓我一跳，没事就行。你小说写的这么棒，唱歌跳舞又那么好，我想知道你还会什么。
0: 这个问题，你应该换个问法，你应该问我还不会什么，或者问得更具体点。
2: 你会做饭吗？
0: 在我们市呢，有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叫鼎庆楼，我父亲在那儿干了几十年的总经理，我在国外还开过餐厅。你说我会做饭吗？
2: 那你会打篮球吗？
0: 高中的时候啊，我们学校有个校队，我就是队长，带领我的校队拿过全省篮球第一。
2: 真是没见过如此全才的人。
0: 我呀，这一辈子就是会的太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才变得这样，一事无成吧。
2: 认识我以后，你就会成功了。我听霍总说，你太太去世很久了。
0: 是，
2: 但你现在单身。我从小在国外长大，说话比较直接，你别介意啊。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我很羡慕你身上的那份潇洒自如。
0: 你爸是几年的？
2: 55年的。
0: 确实比我大几岁。
2: 年龄不是问题，只要喜欢就行。
0: 姑娘，你是认真的吗？
2: 我是认真的，非常认真。
0: 谢谢。
2: 我吓到你了？
0: 你认为我这样的人会被吓到吗？
2: 那你考虑一下。
0: 恐怕我要拒绝你了。你应该没被人拒绝过吧？我年纪大了，身体不行。
2: 我对那方面要求不高。
0: 不是那方面，是我的身体很不好。你这么坦诚地告诉了我你心里的想法，作为回报，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前几天我刚去过医院，检查出了肺腺癌晚期。我 被判死刑了。
3: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为了不跟我在一起，这种谎都撒得出来？
0: 拒绝你，我不需要撒这样的谎。真的很羡慕你和二胖这样的年纪，真好。我这一辈子让太多人陪着我一起遭殃了，你就别赶这趟末班车了。
2: 别走。

0: 在这儿再听你唱一次《风的季节》吗？
1: 我会尽力为你唱好。

0: 崔叔，我说了多少遍了，不对不对，你咋净搁这跟我使劲呢？
1: 那我不跟你使劲，我跟你……
0: 咱们是那么多新开的商业街，人家不仅不让你赔装修费，还给你免租期，那多划算啊！
1: 两回事儿，原来的鼎庆楼……
0: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来了好吗？你来多少遍我也不对。
1: 鼎庆楼它的原址就在这儿，它以前是个饭店。重新在这儿再开饭店，那肯定是好呀。以后你说这些从外地回来的人，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想吃这口，哎，鼎庆楼还开在这儿，就在这儿等着他们，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人家一回来一看，这是个美容院，你说那心里边得多凉啊，对吗？
0: 那不刚好来我这儿做个美容，体验一下咱市的美容技术。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姑娘，这是情怀，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情怀，也不是某个人的情怀，它是整个全市人的情怀。
0: 我也是咱市土生土长的，我咋没这情怀呢？
1: 你小呀，你假花真的不能不好，姑娘，因为你这样它是影响风水，你做生意不行。
0: 我这生意挺好的，不用你管。
1: 你真的考虑考虑吧。
0: 叔，我这外面客户挺多的，你要么别处再转转。
1: 我转，我肯定，但我还会再来的，我肯定会一直跟你说的，因为你帮我忙，就你再考虑考虑，行不行？
0: 考虑不了了。
2: 霍总，不要霍霍我，你这一圈一圈的转，转得我心烦意乱。你一直走，这走得我很焦虑。
3: 我这不是思考公司战略呢吗？
2: 之前上一个财务走的时候，跟我说账户里留了100万，结果你二次创业，啊，账户里给我留了30万。现在三次创业又3折，10万块钱。我跟你说，咱们付完工资，付完水电，付完房租，连个瓶桶装水都买不起了。
3: 这都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
2: 我是个财务，我不操心谁操？你知道那些员工啊、房租啊，他们过来找我要钱，我怎么办？
3: 你放心吧，啊，我有我的办法。
4: 哎，我说的这垂直电商啊，绝对是以后互联网发展的方向，绝对是风口。
5: 哎，行，别跟我说了，你跟我说我也听不懂。我再给你确认几个事儿，你是本市户口是吧？啊，我查过你征信，没有逾期，你没在别人家借过钱是吧？
4: 没借过。
5: 还有你姥爷那房子你一直住着，你是有继承权，就是没过户呢。
4: 啊，对。
5: 行，15万，3月，按月付。

0: 行，哎，你啥时候忙完啊？我再给你展开讲讲啊。哎，
1: 冯小姐，为了我的情怀，你能不能把店兑给我？
0: 不是你先起来好吗？
1: 不，
0: 你别跪了。
1: 我没跪啊，我屁股在这上面，你就把店兑给我。
0: 不是，是我跟你说，我一个开美容店的，我根本就不懂你们这开饭馆的什么情怀不情怀的。
1: 姑娘。
0: 情怀是全人类的，它是共通的，它跟美容院和饭馆是没有关系的。它行，
1: 你每天来就是这么几句话，情怀，情怀，情怀，我听的耳朵都起茧了。
0: 你把店兑给我，你就不会起茧子了呀？
1: 我不对，就是不对。
0: 我就是在说服让你兑给我呀。哎呀，你之前一个人在上面还好，你们现在这俩大老爷们坐我这大厅里。
1: 这我还咋做生意啊？
0: 你这人咋这样呢？
2: 不是这样的，这不是，那不是买卖，走吧。
3: 那我今天就先到这儿，我就哎，我怎么还能烫头呢？
0: 我还会再来的啊！
1: 我明天一定来，我真的说到做到，我一定来。
0: 哎呦，
1: 你就真的好好考虑考虑。
0: 你出去吧，我求求你了。
3: 哎呦。
4: 听说他家煎饼可好吃了，好不好吃啊？行，你说说什么叫手艺啊？其实就是用心，用心摊出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我琢磨着呀，把你对面那店给租下来，老板娘呢，她不同意。你能帮我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5: 我能有啥好办法呀？流氓的办法呀？
4: 对不起，哥们儿早已退出江湖了。我没说呀，让你用流氓办法。
5: 你看我这样像有别的办法的人吗？
4: 这
5: 不跟你合计合计吗？你真别打扰我，太忙了。你还是人牌呗。
4: 吃顿饭不？
6: 是啊。
4: 嗯、
5: 今天早上供应商给我打电话了，说起诉咱们起诉。
6: 你还需要，你还天天笑，天天大脸笑。刘哥，你说一个大企业怎么能没有诉讼呢？
7: 人家是大企业，你是个大傻，你哎，你手机响了。刘哥，你先出去歇会儿。
6: 喂。
7: 哎，你干啥呢？你咋才接电话呢？我刚才开公司董事会呢。你开你妹董事会呀？钱啥时候还我？
6: 不是，我不得开董事会做决策呀、啊？这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吗？
7: 不是，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
6: 我他妈跟你够客气的了，你说还钱都说一个月了。
7: 我现在他妈一分钱没挣着呢，
6: 不是你跟谁说话骂了骂了骂了骂了呢？以后别这么说啊，听着膈应。
7: 你跟谁俩呢？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给我好好说话，听着没？
6: 哎，小犊子，你哪儿呢？我现在过去找你。
7: 我就在公司呢，你来吧，我等你。
6: 行，你等我，你别跑啊！
7: 我不跑啊，你不来你是孙子。
8: 你干啥？一直打。一会儿可能有人上门暴力催债。
7: 怎么会这样呢？能不能找几个哥们儿帮我把这事儿摆一摆？你在哪儿呢？
8: 在公司呢。
7: 行，我知道了。
8: 他是个男的，还是盲人？你要干啥？
7: 看着这么眼熟，这见过。跟你一块在号里待过？
8: 嗯。
7: 给我办点事儿，干啥去？解决点债务问题。妈，你这活都急了？走，走。
9: 走了，摊儿不要了。
10: 不要，反正我的饼啊。
11: 大家都走吧。
12: 哪能说走就走？你还欠我仨月工资。

0: 你那工资我肯定给你，啊，那算了吧，我工资都拿不回，给我老婆孩子，我跟我散了。哎呀，
1: 刘哥，你也不用这么激动。
2: 老板，你不给钱我也跟你干。
0: 你让干干活吗？
2: 我也干嘛干嘛。
0: 行了，都别激动，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一会儿有人来公司追债，说要砸咱公司，我是怕连累大家。啊，我这个人吧，
2: 不是刘哥，你要干啥呀？
0: 先存我这儿，拿回去看看去。那拿走吗？那玩意儿，
3: 遥控器呢？等你再提，我再给你拿回来，啊？
0: 哎妈呀，这啥人啊？这是，
3: 老板，我相信你还会起来的，加油！
0: 谢谢啊，老舅，老舅，你到哪儿了？
4: 马上！你老舅说马上，
3: 咋的了？哎，你那个道上不是有兄弟吗？你叫几个过来？
4: 谁呀？大鹏啊！大鹏不行，大鹏好像是听说前几年跟人互搞，让人抓着了，完腿给打折了。
3: 折了？
4: 啊！
3: 小飞呢？
4: 小飞早赶上当小偷了，前年也被抓进去了。
3: 住的那个块挺大的那个，
4: 住的也不行啊，住的好像是在什么那个一个养殖场当饲养员呢，在乡下呢。
3: 你怎么都混成这样了？
4: 妈呀，啥话呢？说的，还混成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哥几个现在敌手，我混的最好，凭劳动吃饭。但是我这不也就这个摊煎饼的吗？对不？不是你，不是你问我这些，不是咱要干啥去？你给我整懵了，你刚才说走，我刚才上来了，
3: 就凭点事儿，你先把围裙摘了。
5: 到那儿以后，你拿出90年代那流氓子那样儿。
3: 不是，
5: 流氓不是，就英雄气概，英雄气概那样。这差不多。
3: 哎，你在里边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没有那种猛的吓唬人的那个？
5: 巴拉明啊，好使不？
3: 哎，我听说过的。
5: 嗯，谁见都没救。
3: 哎，他可以，他可以，他行，他行，你叫他叫他。
5: 无期一还有20年呢。
3: 你要着急用你俩枪跟我就几个月，
5: 你瞅你那死样，你会说话不？你要不会说话，把你那坑闭上。他咋唠的嗑多崩牙呀？
3: 谁呀？
5: 啥玩意儿？我谁呀？你瞅啥呀？
3: 瞅你咋的？
5: 啥玩意儿咋的？啥玩意儿咋的？别老吃！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打呀！哎呀，别打！别打！哎呀！别打！别打！别打！哎呀哎呀！

0: 我说你快点啊，人都到楼底下了。
1: 哟，哥，那，哎，那小子，你给我下来。
0: 哎，别走了啊！别走了，再走一步我就跳下去。
2: 你干啥呢？
0: 看不出来啊？
2: 跳楼啊？行，我不耽误你正事，你这么点玩，问你个事，问完再跳，行不？
0: 你说。
2: 不是你，电话里边幺五和六的，你大老远把我折腾过来，就为了让我看你直播跳楼是吧？
0: 那不你逼的吗？
2: 谁逼你了？我要逼你，我得逼你跳二十楼。我逼你跳个二楼干啥呀？我毛病啊我。
0: 二楼我头二下不死啊？啊，死了不得偿命啊？
2: 偿。今天你真摔死了，我真给你偿命。行不？你跳吧。不敢跳啊？你要不敢跳，这么的，二宝，你今天把欠我的钱还我，啊？完了，我给你直播，这楼我来跳。行不？来，我上去，下来了，我
0: 哎，别给我来这个，
2: 你还我钱就行。来，
0: 别，
2: 来，
0: 你别给我整这个啊！
2: 整哪个呀？
0: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不敢跳啊？啊？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是不是啊？
2: 我怕你行吗？来，你跳，今天我就坐这儿，我踏踏实实看你跳楼啊。

0: 你今天就真跳下了，我给你免点，好师傅。
1: 免多少？
0: 3000。我就当带我兄弟们看耍猴了，好使不？哎，你说你一天天的，整的你跟电视剧里那柯震恶似的，撂最狠的话，完挨最毒的打。你这是什么癖好啊？这是
2: 你有瘾呐？
0: 跳不跳？你跳不跳？
1: 你别闹啊！
0: 跳不跳？
1: 你别给我闹！
0: 别闹了，跳啊！谁？你闹啊！跳！

0: 去撒女朋友啊？这都什么品种啊？
1: 小伙子，说话要客气点，要有礼貌。我是他老舅。
2: 不是，我瞅你也就三四十岁呗。你这么的，你告诉我你以前是跟谁混的？你说出来之后，我看看我认不认识。
0: 我呢，平常喜欢研究点佛学。你要说跟谁混呢？就算是和尚吧。你仨哪单位的啊？夕阳红社团的。
2: 听不听我的名字啊？我叫狗肠子。
0: 啥肠子？
3: 狗。
0: 棒棒啊！啊！哎，

0: 服。
1: 看不看着？
0: 剖腹产呢？
1: 再告诉你一遍啊，前几年我是跟人家打仗，肠子被人扎断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之后，西医说我治不好了，但是我们家人呢，给我找了一个老中医接的狗肠子，我是活不了几年了，生死也看得很淡。再看这位来，单从这个造型上看，刚从国外回来的。别笑，
2: 没啊，
1: 爸犯了事儿，刚从国外回来，重伤害跑路到国外，过了追诉期才回来。你再看这位，这家伙更了不地了啊，杀人犯，一刀毙命。
2: 杨大哥，我这不管你驴肠子马肠子啊。你国外回来的是吧？我也不管你从国外国内哪来的，都跟我没关系。今天就算你是人妖，你给我夹住了。那个不吱声那个说你呢，是杀人犯是吧？那刀工不错呗，回头给我雕个萝卜。
3: 嘿，你们咋？
2: 我看你们仨岁数大，早就埋了。这没什么事，赶紧滚！
3: 王叔，你别口出狂言，你告诉我。你要怎样才能把他放了？
2: 我抓他了吗？我呀，他欠我钱，都是过期一个多月了吧？打电话也不接，赖着。我给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的嘴里边还，非要说给我约一下子，让我来，给我比划比划。来了，来西窗台上了，不管往下跳，二楼不跳。你他老舅是吧？
3: 对，
2: 这孩子你一小咋教育的呀？
3: 你说吧，你今天想咋的？
2: 他老舅啊，我干这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暴力催收过，关键就这小伙太气人，太气人！
3: 别动手，别动手！你想干仗是吧？你觉得我们三个老是吗？你们这代人啊，打架那叫乱抡，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功夫啊？今天他不上手，就我们仨，对你们四个啊，五个，咱们楼下比划比划，这儿比划不开。
2: 是，对，咱们找个风水好点地方。
1: 二胖，走，
4: 走，
2: 快跟老舅走了。

来，走，活动活动，活动开了啊！

0: 你就先在这儿跑路，跑路之余把他俩照顾一下。
1: 你别说啊，老舅，他俩跟咱们爷俩还挺像。
0: 哪儿像啊？
1: 穿得像，
2: 发型一模一样。
0: 我还以为你说我也打呼噜呢。二哥，在山里边啊，一定要学会生活。你的吃、喝、取暖，都得靠这炉子了。山里的水不能喝凉的，得要烧开了喝。所以生活，你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嗯，
1: 老舅，这炉子是不是能把房点着了？
0: 理论上是可以，我没试过。你也应该不会试，你没这勇气。
1: 我咋没有啊？万一哪天我有了呢？
0: 那我就恭喜你了。
1: 老舅，我得在那儿躲多久啊？
0: 等我把这事儿摆平吧。
1: 你啥时候能摆平啊？
0: 不知道。
1: 你准备咋摆平？
0: 不知道。
1: 那我咋办啊？
0: 你欠了多少钱？
1: 哎，你就别问了，我是真不知道。再说你也帮我还不上。
0: 你欠员工多少钱啊？这个得先还上。人家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家子，我先帮你垫上。
1: 员工的钱没多少，你问我们财务老刘就知道。
0: 二胖，你知道在你十一个月大的时候就拿过全市婴儿爬行比赛的总冠军，这么小就有这么辉煌的成就，这说明你生来就不是一般的人，在你的同龄人里边，无人能出你之右。

0: 你想，你这么小又有这么辉煌的成就，早晚还要再拿冠军。
1: 干嘛？
0: 我给你唱首歌。我们是来自兔子窝山的三狗乐队。嗯。

0: 就在明天，你就有逆天改命的时机啊。这一切的缘由啊，就是因为你是武道人。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1: 干啥？你来找我，我他妈找你要。

0: 六十，快点！
1: 咋了？
0: 考我的说明了。

0: 你确定？
1: 八成，九成，九成就了。
0: 那你先等会儿，我帮你确定一下。
2: 哎呀，你这腰肌劳损挺严重啊！干啥工作的？
3: 开卡车的。哎呀，
2: 我说嘛，这一坐十来个小时啊，在家能不严重吗？
3: 我命苦啊！
2: 咋的呢？
3: 我妻子走得早，我要养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姐的。
4: 我外甥小胖子，让人不省心啊，
3: 太苦了。
2: 听你说话就文质彬彬的，慢条斯理，不应该干这么粗重的活啊？没找先生算算吗？
3: 啥先生？
4: 算命先生啊？
3: 有用吗？
2: 这玩意儿啊，信则有，不信则无。我年轻前学过点，师傅说我灵着呢。
0: 哎呀，可能是泄露天机太多了，
2: 眼睛现在看不清了。这些年啊，光按摩了，也不这么给人算卦了。
3: 那你现在算一卦多少钱？
2: 跟按摩一个价，198。
4: 挺贵啊。
2: 198，如果我算的不准，你可以不给钱呢。
3: 行，我试试。
2: 报个八字。
3: 1960年7月6号，夜里2:30，本市出生。
2: 你这个虽然生在3年困难时期啊，但你小时候嘴可不缺，跟同时期的孩子比啊，你算吃得好的，对不对？
3: 对。
2: 而且你命格不俗，多才多艺，写的一手好文章。你知不知道你是韩湘子的小书童下凡？有人跟你说过没？咋的？激动了？
0: 八仙过海那个韩湘子吗？
2: 当然了，你是因为打碎了他的砚台才下的凡，所以说你多才多艺，但是没有用武之地呀。年轻那会儿啊，你还挺顺的。到中年了，事业咔嚓就坎坷了，东奔西走啊，文的武的啥都有。
0: 你是不是认识我？
2: 我一瞎子，我认谁呀？
0: 你真会算命？
2: 会不会算你自己评说，但是有句话我只跟你说啊，我觉得你人不错，心地善良，这辈子没少帮过人吧？
1: 他今天就帮我了。
2: 谁？
1: 跟他算命啊。
2: 随便聊聊，也不太准算。
1: 算不准，你瞎算！
2: 不是你喊啥呀？我给你算了，我给你有梁子啊！
1: 你来，你把你眼睛给我睁开，你看我是谁？
2: 我能看就是你是谁吗？能看见你揍我一顿都行。你干啥？你给我喊呢？
1: 你想不起来我是谁是吧？我现在帮你想啊，1993年9月，你是不是给一个卖猪肉的算过命？在江边？
2: 我算40多年了，哪儿没去过？
1: 你仔细想。早上5点去江边，镇卫让我烧3封黄标纸，升到天上去，到江里边咔咔洗手，然后就欧了，就告我衣食无忧，吃穿不愁，晚年大红大紫，名扬天下，是不是你说的？回忆，
2: 记着呀，我算的不准吗？
1: 认了，认了，是吧？
2: 认了，
1: 走，跟我去公安局。
2: 干啥去？去什么公安局？去干啥去？去公安局？什么公安局？干啥去？
1: 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就因为你这几句话，我在里边蹲了10多年呢，10多年大牢啊！
2: 你干啥了？你蹲10多年？
1: 干啥了？我啥也没干呢。我照你说的，我扔个刀进去，扔完刀第二天，噗，啪，就生上了一个女尸。啊！我咋跟警察解释？
2: 不是，
1: 我说是一个算命的告诉我的。我说了，我说了，他们去找你，没找着你，你去哪儿啊？
2: 云游四海呀！哎呦！那我能去哪儿呢？你来找我干啥呀？要钱来了？20多年过去了，
1: 我找去公安局走。
2: 我不去，不去，不去公安，我去公安局干啥去？我去公安局。
1: 哥，封建迷信行不行？
2: 哎，我就问你，我说的准不准？
1: 啥玩意儿准不准呢？
2: 你蹲10年多牢，你在里边监狱给没给你饭吃？给没给你制服穿？啊？没话了吧？
1: 你管这个叫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2: 这就叫那咋的？有一天这事儿翻案了啊！现在互联网多厉害呀，这一翻案你不就？

0: 大红大紫，苗天下了吗？哪儿错了？
1: 我弄死了你！
2: 不，你先冷静。
1: 不是我十多年都怕了，我打了一顿就是一天。
2: 理论上，逻辑上，都是通顺的。
1: 不是你谁一伙的？
2: 你现在打他骂他都没有用，弄不好你还得再进去。你现在，就是应该把他叫到派出所去为你作证。您这边呢？他确实因为你一句话，在里边待了十几年，我们现在还在申诉，所以需要您的口供。进去以后说的都是他的事儿，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跟你没关系。你是算命的，我相信你也相信会有因果报应，对吧？
0: 大炮啊！
3: 啊！
0: 拿着。
3: 啥意思？
0: 拿着。当年我收了你50块钱，现在还给你。嗯，
3: 这物价也不一样，你给我扯这犊子干啥呀？
0: 到现在我也觉得我算的没错，明明算的就是你衣食无忧，吃穿不愁。
3: 我说你咋有脸提这事儿的？
0: 我得有脸说后面那几句话，你得记住了。翻案之日，就是你大红大紫、名扬天下之时。
2: 我那个算卦费。我也给你。
0: 哎，我讲个缘分，以后没事经常来，还来我这儿啊，继续免费。
2: 不用免费，下次需要你来作证的时候，你来就是了。
0: 作证的事儿我随叫随到。不过兄弟你啊，
2: 兄弟我咋了？
0: 你可能有一场劫难呢。
2: 能破吗？
0: 人活在世上就是受苦啊，早点解脱，未必不是件好事啊。

0: 我以为你真的自杀了呢！
1: 我以为炊事还都炊这儿来了呢，你怎么能把方便面都吃脑袋上呢？你那天你走了没多会儿，火就灭了。
0: 那你面咋煮的呀？
1: 没煮，我干嚼的。
0: 然后一口面一口酒，一口面一口酒，还挺得劲儿。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会用火。
1: 我也会用火呀，这不没有火吗？
0: 待会儿还有热的呢，
1: 我先垫两口。你多长时间没吃饭了？啊，不记得了，两三天，三四天。哎，山中岁月如一过，世上繁华已千年。
0: 你这心态啊，十年不吃饭都饿不死。
1: 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啊？这真不知道。哎，我觉得停了机也挺好。
0: 省得那些乱七八糟电话打进来，你别光自己吃了。狗多长时间没吃了？
1: 我几天没吃，他们就几天没吃了。我就你要再不来啊，
0: 我们就一起饿死在山上了。你赶紧的，拿根肠先去给他们俩解解馋。我给你们做顿猛的。

0: 生炉子的步骤和方法都记清楚了，
1: 记清楚了。
0: 老舅，其实这些被子也够厚的，只要不翻身，一点都不冷，就是不能钻出来，钻出来太受罪了。反正我教会你生炉子了，生不生那是你的事儿。
1: 哎，今天春节啊，明天，明天，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儿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2: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啊？你不脆弱，
0: 你躲山里边。
3: 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4: 老想笑，绷不住。
3: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你想干啥呀？
8: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9: 宇宙飞船！
1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1: 完胜了，
12: 思考，
11: 了解。
7: 你展开说说。
8: 哎，时机，
7: 味道。

0: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8: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7: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9: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喝君飞，
14: 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这好事能管够不？
1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梦梦回来，我跟他一块过年。本来咱们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怕你在，债主也来，容易吓着梦梦。
1: 这梦梦咋还那么脆弱呀？
0: 你不脆弱，你不脆弱，你躲山里边。
2: 你跟我说说，你欠了多少钱？
1: 你就别管了，我觉得我就跟这生活挺好啊。所谓越跟人打交道，就还是觉得跟狗打交道好。
0: 你看这两只狗爱搭理你吗？告诉我欠了多少。哎呀，
1: 我真不知道，
0: 快点告诉我。
1: 我跟你说了有啥用啊，你也没有。
0: 你老舅我从年轻到现在破产了多少回你是知道的，所以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要比你丰富的多。你笑啥？
1: 我跟你说，也就是你老舅就连破产都能这么骄傲的说出来，我这心理素质真是照你差远了。
0: 我是破过很多次产，但现在我欠别人一分钱吗？
1: 应该不欠了吧。
0: 绝对不欠。赶紧跟我说欠多少。
1: 算上信用卡还有30多万吧。
3: 咋了？
0: 我以为是多少呢。你这么着，你把那个大老高的电话给我，我给你把这事儿办了，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1: 啥事儿？
0: 把手擦干净。这是你姥爷60年代鼎庆楼的内部资料，也可以叫做菜谱，也可以叫做秘方。你要在半个月之内把它背下来。
1: 这调料加几克，煎炸多少秒，这太复杂了。
0: 你能不能把它背下来？
1: 能倒是能，我背它干啥呀？我要参加烹饪知识竞赛。
0: 我要你学做菜。
1: 老舅，你倒没给我本学开车的书让我学开车呢，这是看书能学会的？
0: 你想不想无债一身轻的下山？
1: 行，
0: 那就背。记得当时我考律师证吗？啊，拿出那股劲儿来。
1: 行。
0: 慢点喝，天黑了咱俩去放炮。
1: 行。
0: 炮你搁哪儿了？
1: 放炉子边上了。

0: 老舅，这才叫过年呢！啊，我说过年好，
1: 过年好。二胖啊，啊，我给你包的红包还在里边呢。
0: 啥？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2: 明天晚点出摊吧，我有些江湖恩怨需要你出山。
3: 明天出山换个造型，你拿出你当时欺负我的那股劲儿。
4: 不用你教，手背手路。
2: 明天见。
4: 几点呢？
2: 九点。
4: 我这造型不行啊，新买的衣服。
2: 喂，
5: 那个啥呢，跟你说好消息啊，高月跟我说了，我的案子受理了。
2: 好事。哎，本来明天我还想找你陪我办点事儿呢。
5: 啥事啊？
2: 哎，没事了，解决了。你就踏踏实实弄你案子的事儿啊。嗯，不说了。

0: 你这是跟我赌了，啥意思啊？我一定要还你钱，但只能还你本金和按着银行同期利率的利息，两年还清你。你们俩这是在我身上打出了滑玩呢？
1: 小伙子，我是80年代的大学生，也是个老社会人。我得了肺腺癌，我快死了。如果我外甥有任何闪失，我一定会抱着你一起跳楼，说到做到。
2: 另外呢，我的肠子都是狗肠子，你也知道，说不定比他还得先死。
1: 你别说了，给我个说法。

0: 天佐，好名字。
1: 真厉害，你还有这两下子呢？这家伙演的，我都信了。哎，你说要早知道你有这本事，你说90年代咱俩要搭档混社会的话，肯定能发财，我也不至于进去这么多年，是吧？
0: 别，我不配跟你组合，不配。
1: 啥玩意儿？你不配呢？来，你那啥，你那个什么癌症诊断书，你那玩意儿你搁哪整的？我跟你说啊，该说不说，你这道具准备确实到位。
0: 我自己做的。
1: 自个儿做的呀？
0: 嗯。
1: 你给我也做一个呗。
0: 干啥呀？
1: 你给我整一个那玩意儿，完到时候我往我那煎饼摊上夸一贴，我跟你说声音肯定嘎嘎好，真的。
0: 你还是喜欢邪门歪道啊？
1: 大哥，是你先走的邪门歪道，完你还说我。
0: 好，是我先走的。

0: 老舅，
1: 你乖啊，
0: 我全背来了。咱倒背如流不说吧，反正政治背肯定没问题。
1: 我考考你啊，
0: 你随便考。
1: 看来是真背了。行了，你先吃饭吧。那是狗的，那是你的。
2: 哎，我跟你说，二胖啊，这一次你必须得好好谢谢你老舅。你老舅已经把你那个签证的事儿都给你解决了。
1: 你说你这嘴怎么这么快呢？我还想拿这事儿拿他一下。
2: 这有啥可拿的？一个孩子呀，
0: 不是都解决了。
2: 我跟你说，二胖，你老舅为了解决你的事儿，假装癌症病人，你知道吧？你干啥去？
1: 我去喂狗去。
0: 你接着说。
2: 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老舅，我俩就一到呢，你老舅把包夸一拉，假的癌症病人啪就往桌一放。
1: 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们仨，你俩，还有我那傻外甥，他吧，现在这社会倒是饿不死，但你俩。

0: 要是指望他照顾你们俩，真是有点悬了。
1: 就这个
2: 啊？嘿，我天哪！
1: 不是做这么真吗？啊，这还有脏的。嗯，
2: 哎，你搬一包干啥呀？这孩子，这翻译包也不牛，我回来了。

0: 这不是假的吧？假的，他不是刚才说了吗？那这个呢？这把象药，这也是假的，也是真的。我呢，路过医院的时候。
1: 最多还能再活6个月，本来不想跟你们说的，但是瞒着你们呢，我累。嗯，没事儿，都有这么一天。
2: 那你这去医院呢？你搁外边瞎晃悠啥呀？
1: 我这个时候啊，要是进了医院，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2: 你姥爷走之前，一直想把顶庆楼开起来，临了也没开成，在底下见着他的时候，我想挺胸抬头的，告诉他，我把这事儿办了。
1: 那要不这样，我那有点钱，我把我所有钱全给你，我一分不留，咱们先开饭店，完事儿咱们去医院，行吗？
2: 不是钱的事儿，现在这事儿啊，卡在这个顶庆楼里呢，有个美容院。
0: 美容院里有个小姑娘，生意做得不错，无论我给她多少钱，怎么求她，她都不肯把店兑给我，麻烦。谢谢啊，
3: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0: 哦，你们老板在吗？
3: 哦，我就是老板。先生，请问您要做点什么项目呢？我想整整容，你们这儿能做吗？当然，那你想整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啊，要不你帮我看看，我哪儿需要调整？嗯，先生，你这张脸啊，虽然不能说是毫无瑕疵，但是也是接近完美了。 像你这样五官这么标准的人，来我们这儿的还是比较少见的。我呢，马上要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所以就是不能有瑕疵。你再帮我看看呗。啊，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你鼻子的驼峰稍微有点高。
0: 我可以在你的鼻尖这边给你加一个假体，把它垫起来一点，这样呢也可以让你的鼻子的轮廓更流畅一点。行，那就做鼻子。
3: 就这么就决定了。
0: 啊，对，着急。
3: 那你想哪天约医生啊？今天呗。行。 我去给你安排。

0: 拔个罐儿，啊，好，来里边请。是哪儿不舒服啊？
1: 心不舒服。
0: 哪？猛虎硬爬山。哎呀，哥，哎呀，
2: 哎呀，崔哥，
1: 哎，没事，不用怕，
2: 没事。
1: 地太滑，服务员来拖一下。
3: 你这都多大岁数了，跟虎哨子似的。
1: 哥，你这发型比我以前还严重。过来。
4: 崔哥。
1: 还认识吗？
3: 当然，你们俩
1: 结婚了，俩娃了都。
3: 这实在是，哎呀，
1: 崔哥，自从你和老刘走了以后，我是天天蹬三轮，我蹬的那个速度那个快，我当时号称随和是小飞毛腿。但是你相信我，我不光养活了自己，还攒了点小钱儿。但那段时间说实在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天天想着菲菲，一想到她，我蹬三轮都有劲儿了。
5: 坐车。
1: 在我心里边，她就是误入歧途了。只要好好改造，她还会是一个好女孩。她在里边的三年，我们每个月都通信。这不通信还好，这越写彼此越了解，越了解是越喜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更加努力，攒了点钱，把三轮车换出租车了。三年之后，菲菲终于出来了。我是相信她的啊，但是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没底呀。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能骗我，你这回要是再骗我，你就得骗我一辈子。之后我们简单的结了个婚。真的很简单。但是哥，当时我除了我父母以外，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只是你当时在国外，实在是联系不上。婚后我们做起了野山参贸易，主要是出口俄罗斯。谦虚的讲嘛，做的还是不错的，一下子就做了十几年。我们在那边买了房子，现在生了俩娃，孩子太小，我这回就没带过来。你干什么？哎呦
4: 呦，怎么了？这是？
0: 试试吧，小飞毛腿。
1: 好多了，刘哥，真不好意思，这刚回来就把你用上了。
3: 客气啥呀？办张卡的事儿，给你打个98折，
1: 记着点。
4: 行，没问题 ，VVVIP。
1: 谢谢哥，
3: 不洗个手啊，
1: 来吧，哥，
0: 来。
4: 那个，
6: 听完你们这个故事，我还挺感动，恭喜。那有个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啊。
1: 您说，
6: 你喜欢菲菲呢？我完全都能理解，但是菲菲喜欢你什么呢？
1: 这叫什么问题？
6: 你说说，
1: 解答。喜欢我什么？
4: 我喜欢他，猛虎硬爬山。
6: 理解理解。哎呀，
1: 说实在的，哥，后来我也是真发现了，我觉得他好像比我聪明，
6: 这还需要你慢慢的发现。
1: 哎，哥，嗯，我听刘哥说老刘不在了。嗯，
6: 是。走的时候，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不过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嗯，也算是死而无憾。你记得他想有座山，然后要把自己变成山大王吗？
1: 当上了吗？
6: 当然。
7: 这儿真是一个种山参的好地方呀。 我要有这么个地儿就好了。想想老刘是有点东西，真会挑地方。哥，以后你种的山参都卖给我，啊？
6: 卖啥？送你。我把山送给你们都可以。
4: 别呀，哥。
6: 就送给你们。条件是，帮我照顾好这两条狗。我没时间了。
7: 啥意思啊？啥没时间了？最近忙啊。
6: 要开店。
7: 那也不能送，开个价，我买。
6: 咋开价？老刘是20000块钱拿下这个山的，现在还有十几年的使用权，拿走吧。
4: 这样，哥，你这俩狗，我们当自己孩子养，但是这地儿，我们必须买。
6: 得15000吧。哎，这因为二胖和梦梦都没这心思，只要你们帮我照顾狗，这个照顾山就是对我的帮助，谢谢。
7: 那我们看着给了。
6: 好，
8: 喂，老舅，
9: 老板，来，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儿啊？你自己说这算不算医疗事故？我这等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0: 不可能啊，我们这儿没出过这种事故啊。
11: 对啊，
9: 你们这儿没出过啊？就出过一次事故就让我赶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10: 先生，你先别着急，
9: 你先松开。
10: 那个，我带你去拍个 X 光，然后我把手术费退给你，再给你免费做一个，行吗？
9: 你这是免不免费再做一次的事吗？不是，姐姐们，我刚25岁啊，给我脸弄成这样，我这一辈子都毁了，我靠脸吃饭的。
10: 给你赔点钱可以吗？
9: 我差你那俩钱啊，我一辈子都毁了，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呀？我只能天天坐这哭呀，我。
10: 你先起来，别
9: 碰我。
10: 你先
9: 撒开。
10: 有什么事我们到里屋好好说。
9: 姐姐们看呐，我才25岁啊，给我弄成这样啊。
11: 我们会帮你解决的。
12: 我娶她干啥呀？
6: 不是，达达给你买山的钱啊，35万，
12: 他怕你不收，所以特意放在我这儿，让我转交给你。
6: 这还有份合同，你签了，签完我邮给他。
12: 那破山哪值35万？
6: 哎，你快签吧，人家在附近都打听了，就这价，不值35万吧？哎，这不是值不值的事儿，达达现在必须跟你强买强卖了。人家还答应了，说山上那两条狗他好好给你照顾，你要不签人就不管了。
12: 这才好意思。以前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达达那傻小子那么好，现在我明白了，你是积德呀。
6: 你不是要重新开那个顶星楼吗？还差点钱吗？
12: 齐了这回。
6: 钱是不缺，但是那店我也对不下来啊，人家不肯给我。
11: 爸，高院正式受理我爸的案子了，马上就能定开庭的时间了。
6: 好事啊，我以为我此生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呢。
11: 说啥呢？什么此生？就最近的事儿。哎呀，不是，我爸人呢？打他电话都不接。
6: 跟我来。
11: 别说拜拜。不接电话呢？
13: 哎，闺女，来坐。
14: 他那个 那是爹帮你找个后妈，
15: 太近不？
11: 太近，但咱后妈能跟你吗？
14: 可以，你毕业不差。
3: 你这个还上山若水了，孩子后妈已经要跟其他的上山若水走了，你叫往事随风吧。
14: 爱叫啥叫啥啊，往事不能随风。
3: 为啥？
14: 冤案没了结。
11: 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你的案子高院已经确定受理了，过几天就。

0: 先生，我们下班了。
1: 下班下班呗，你下班了，我也不能下班啊，我不得在这盯着点啊，别再让别的人民群众受你们这黑店的蒙骗了。
0: 你这人长得这么好看，咋这么无赖呢？
1: 那我是受害者，你这脸要让人整成这样，你心里能好受啊？
0: 你坐这儿冷吗？
2: 大哥，
0: 你这是刚来还是就没走啊？
3: 你要在我就得在。
0: 你再在这赖着不走，我可报警了。
3: 你要想报警就报吧，啊！我也联系联系我那媒体朋友们。
0: 你吃早饭了吗？
4: 哎，你说有啥不能唠的？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人脑子打成狗脑那事儿，都能唠好，是吧？再说现在他这脑子，这不还没彻底成狗脑子呢吗？就好好唠唠呗。啊。
0: 叔说的也对，要么这样，你提个条件，只要不太过分，我都可以答应。
4: 你让我提的啊，我可说了。
1: 嗯，你放心，我肯定也不讹你，不多要你钱。
0: 说话算话。
1: 啊，你把你这门面退了我，美容啊、整容的仪器该搬都搬走，到时候装修多少钱，你折个旧告诉我，我给你。
0: 我这美容院咋这么抢手呢？这是谁都想对我的店，这里面是有宝藏的。
1: 你要是不想对呢，也行，反正我保证，不管刮风下雨打雷，天天准时准点报到。那我都先回去了啊！你只能吃饭，不加工房，
0: 噎不死你。
5: 就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这在山上没信号，就一直没开机。下了山开了机了，也没有追债电话，你说咋回事儿？你猜？你帮我把信用卡都还了，不然呢？我找财务老刘要的卡号，一个一个追着还的。老刘，啥也不说了，你就看我今天对店这事儿干得漂不漂亮就完了。你小子再敢忽悠我，我就把你小狗腿打断。哎，我忽悠谁还能忽悠你？你鼻子到底咋弄的？是跟人干架了，还是外边还有债主？告诉我。反正肯定不是打架打的，那咋整呢？你跟我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6: 这是我亲老舅，就是他要对这个店。
0: 你们俩认识？
7: 啊，他我外甥。哼，

0: 我明白了，你老舅想要我的店，我不对给他，你就来我这儿整容，然后自己把自己的鼻子打坏，逼我把这个店对给你们。
1: 你别血口喷人啊，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2: 再说就算像你说的一样，你只要不把店对给我，我保证你这店一天都开不下去。
0: 你们这是合伙仙人跳。不是崔叔，我之前看你挺老实本分一个人，你每次来我从来没有撵过你，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害不害臊啊？
3: 你就是这样帮我的是吗？这样帮我，这样帮我，帮我，帮我吗？我从小到大打过你吗？今天为什么打你？二胖，男人你可以不靠谱，但不能心术不正，你这不是讹人家吗？
1: 不是，
3: 干这种下作的事儿不丢人。
0: 我告诉你，你们这是合伙敲诈勒索，我报警把你们抓起来。
3: 没有错的。
0: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4: 冯总，这人我认识。二胖啊，你还认识我不？周姨。
0: 周姨，你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你来评评理，你说他们是不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小姑娘？
4: 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他就不是那种人，你快好好说说。行，消消气，消消气啊。
1: 冯小姐，你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
0: 行，我听你说。
1: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刚刚去世的老人，他童年时代从北京逃到了咱们这儿，差点就被饿死了，是鼎兴楼的老板张老爷子收留了他，把他留下来工作。从那天开始，他就在鼎兴楼工作了一辈子，从跑堂到学徒到改刀再到大厨，最后到总经理，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鼎兴楼。在他临终的时候，那个碎成两半的牌匾还藏在他床底下，他走之前还一直念念不忘这个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中年人，也是第一个故事里边那个老者的亲儿子，他老婆年轻的时候也在这儿工作，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周末带着孩子们去鼎兴楼吃顿饭。
5: 后来他老婆因为车祸不幸去世了，
1: 去年他女儿结婚了，
5: 他女儿就想来这儿吃顿饭，可是鼎兴楼却没了。
0: 继续。
1: 第三个故事是一个青年，他爸妈都太不靠谱了，从小到大几乎没怎么管过他，他是被他老舅养大的，老舅呢要养三个孩子，为了把这三个孩子养大呢，就独自去了国外当苦力，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孩子们也终于都长大了，他也从国外回来了，可是他这外甥呢还是那么不靠谱，还给他找麻烦。现在老舅也得了绝症了，可能没剩多长时间了，他就一心想把这个鼎兴楼再开起来，完成他父亲的愿望，老婆的愿望，女儿的愿望。这就是我第三个故事，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周一可以作证。冯小姐，真的很抱歉，这一辈子我老舅帮了我太多了，可是我呢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能怎么帮他了。这鼻子呢是我自己用拳头打的，真的很对不起。

0: 等一下，你这个鼻子虽然是你自己弄的，但是我看它现在已经发炎了，我给你安排个手术，一会儿把假体取出来。
1: 谢谢。
0: 进。坐。
1: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这手术多少钱？一会儿我去前台刷卡。
0: 不用了，小手术。
1: 那哪行啊？
0: 我说不用就不用了。
1: 我走了。
0: 等一下，你和你老舅真的想要这个店？
1: 那肯定的，不然我也不会。
0: 你坐。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了。刚才你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爸妈打了电话，他们也同意我换个地方开店。
1: 真的？
0: 嗯。
1: 不是，你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了。这，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把这个店兑给你们吗？
1: 我那三个故事讲的挺好呗。
0: 你那三个故事确实讲的还可以。不过不是因为这个。
1: 那因为啥呀？
0: 因为你帅，因为你特别帅，天生的那种帅，根本都不需要整容的。而我天生对帅哥就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
1: 都搬完了，
0: 辛苦了。
1: 哎，你小的时候吃过鼎兴楼的菜吗？
0: 当然吃过，我小时候最喜欢那个雪衣豆沙、锅包肉，还有那个拔丝鸡蛋，叫啥来着？
1: 苏黄菜。
0: 啊，对对对。
1: 哎，你信不信？只要你说一道鼎兴楼的菜，我就能告诉你加多少盐、多少酱油。
0: 这么厉害？
2: 嗯。
0: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3: 这个藤椒肉汁蒸松叶蟹，葱油大黄鱼。再来个油麦菜。
1: 不是老舅，你身体都这样了，还请我俩出来吃饭干啥呀？
3: 这顿饭不是请你，是我要请冯小姐。人家把经营那么好的店兑给我们，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你倒酒。
0: 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不用这么客气。
3: 我这外甥啊，虽然心地善良，但他确实不靠谱。以后你要好好管管他。
1: 他敢管我吗？
3: 二宝，男人不吹牛会更帅。
0: 老舅，二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啊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比他父母都亲。以后我跟二胖都听你的。
3: 二胖啊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呢法律上的直系亲属还是他爸跟他妈。他爸也快出来了，等出来以后你见见，很好相处的人。
0: 快出来了？从哪儿出来啊？
3: 咱家的情况冯小姐看来是不全知道。
1: 不是我们俩一见面她老，我也没时间说呀。
3: 那赶紧跟人说，别让人后悔。
1: 我妈现在在国外呢。
4: 哟喂，这么洋气呢。
1: 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0: 咋变样了呢？
1: 不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调皮大衣印着四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2: 老想笑，绷不住，这一飘的我。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你干啥呀？
8: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9: 宇宙飞船。
1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1: 完胜了，思考，了解。
7: 你展开说说。
10: 哎，时机，
7: 哎，未到。

0: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老人将房子赠与子女，却陷入生活困境。
2: 实际上这套房子就是他们唯一的退路啊。
3: 再拼的隔代金，也要在保证自己的利益基础上你再付出。
1: 赠出去的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4: 原则上就不能再撤销了，但是法律呢也有一个例外的规定。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这个房子不仅是栖身之所啊，更是晚年生活的一个保障。但是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呢，会提前把这个房子赠予给自己的子女或者孙辈，以此来说你要赡养我呀，你要抚养我啊。但是这个房子一旦给了这些晚辈之后啊，有可能这个子女或者孙辈这个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啊，可能是对这个老人不管不顾，甚至是把老人扫地出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这个房子赠予出去之后是否还能够给要回来。我们也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1: 老人把唯一房子给孙子，结果孙子转头就赶人，房子还能要回来吗？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李大爷和张大娘年过七旬，老两口的儿子因病生活不能自理，为了缓解儿子和儿媳的家庭矛盾，老人决定把名下唯一房产无偿赠予了孙子小李。虽然房子老两口还住着，但双方签了赠与协议，还办理了过户。本以为付出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可没想到房产过户不久后，老两口先后患上了脑梗、心脏病，治病花光了积蓄，只能靠卖废品为生。而就在老人最脆弱的时候，儿媳却带着孙子多次上门吵闹打砸，逼老人搬走。老两口寒了心，于是一纸诉状将亲孙子告上法庭，要求撤销之前的赠与。可孙子却说，我对爷爷奶奶没有赡养义务，房子已经赠予我了，那他们就该早点搬出去。那么已经赠予的房子能不能要回来？法律会支持老人反悔吗？
0: 你看案情大家都清楚了啊，这个房子然后过户给这个孙子了，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这个照顾啊，尤其是这个孙子还有这个儿媳啊，还要把这个老人给赶出家门。我相信大家在情感上一定很支持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把这个赠予的房子他给收回来啊。但是在法律上，这个孙子好像对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赡养义务啊，因为老两口子这个儿子还在。
2: 哎呦，我觉得这个老两口实在太可怜了，为了自己的儿子孙子付出了所有，实际上这套房子就是他们唯一的退路啊，但现在把退路呢交给了自己的孙子，还要被孙子扫地出门，这谁听了都会很伤心。所以说我认为大家都是支持他们撤销这个赠与的，
3: 情感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会支持着老两口。但是有句老话说，吐个吐沫钉个钉，这个两位老人已经跟孙子签署了这个赠与协议，而且房屋过户也已经完毕了，那

0: 那么如果想撤销有那么容易吗？
1: 是话是这么说呀，但是我认为这个老两口就这么一套房，他没有地方去住了，那你说他能住哪儿呢？也没有办法呀。
2: 嗯，你看大家观点不一样啊，情感上我们都肯定是很同情老人的，但是也说了，吐口吐沫这是个钉，是吧？这个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这些这个结果负责任。所以说在法律上来讲的话，是不是说我给了，我想再要回来，我就随便能要回来，这是不是不可以？
3: 其实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确实是说这个赠与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后就不能够随意撤销了啊，因为就像本案当中，爷爷已经把他名下的房产转移到了孙子名下，就相当于是这个财产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这种情况原则上就不能再撤销了。但是法律呢也有一个例外的规定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其中第一个情形就规定了，如果说有严重侵害这个赠与人或者说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情况，那么赠与人呢可以撤销赠与。那么在本案当中，具体说能不能适用这个法条认定说是有严重侵害了这个赠与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还得看我们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才能认定是否能够撤销。
2: 嗯，大家听明白了啊，就是不能撤销，但是呢也有特殊情况。我们看一下法院对这个案件是如何审判的。
4: 法院最终判了撤销赠与，房子还回去。为什么？民法典规定，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合法权益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法院认为，老人把房子给孙子是希望家庭和睦，虽然孙子对爷爷奶奶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合同里也没写，但作为晚辈，于情于理都该关心照顾长辈。可小李和母亲恰恰相反，多次上门打砸、吵闹、辱骂老人，不仅让老人经济上遭受损失，更在精神上造成严重伤害，已经构成严重侵害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判决赠与撤销，小李10天内返还房屋，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案子判了，可老人的话说得让人心酸，如果孙子以后能悔改，他们还是愿意通过立遗嘱把房子留给他。法律能帮老人要回房子，但那份被伤透的心能不能暖回来，就看小李自己的选择了。
2: 嗯，我们看这个结果啊，房子是要回来了，这个亲情的大门呢也没有说完全关上啊，因为老人确实这个时候也很无奈，也期盼自己的这个子孙呢能够对这个自己接下来能有一个赡养啊。刚才这个刘律师也说到了，说咱这个判决呢有一个例外，叫做严重侵害了赠与人的这个权利啊。严重侵害它是一个什么程度，什么标准才能算得上叫严重侵害？
3: 其实像这个案件当中啊，法院在考虑这个严重侵害的这个标准的时候，他不光光考量的是这个财产上的损失，然后或者说经济上的损失，他同时还考量了就是受赠人的行为对于赠与人当时赠与的初衷目的是否存在了违背，对于这个赠与人的生存的情况包括精神上是否有这种侵害。像本案当中这个老人，刚才我看这个小片中显示老人都已经生病了而且说靠这个说捡卖废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房子和他这个孙子包括他的子女就是他最后的指望了。但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孙子还去这种作闹去吵闹打扰老人的生活，其实是已经把老人最后的一点安稳都给剥夺了。所以说本案呢，法院采取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撤销了这份赠与，也是对于老年人生存维系以及自己尊严的这样的一个守护。
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最后这个老人在最终呢还是愿意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啊把这个房子留给他的孙子，所以我也发现其实这个老人自始至终啊他都不是为了真正惩罚他的孙子。
0: 我们说隔代亲哈，其实再亲的隔代亲就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哈，你再亲的隔代亲也要在保证自己的利益基础上你再付出。如果你真的是想把房产呀财产呀留给家人，那你以立遗嘱的形式就可以，不一定非要提前签署一个什么赠与协议，是吧？
3: 而且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这个撤销权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个法定的行使期限的按照法律规定，我们这个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就是1年， 是在知道或者

0: 应当知道我这个撤销事由存在之日起的一年之内去行使，如果你在一年之内不行使，那么你这个权利就没有了。就像本案当中呢，这个爷爷啊，他想撤销这个自己的赠与，他就需要在这个孙子有这样的行为之后一年之内行使。像本案法院最终支持他们的这种诉讼请求，也是因为他在一年之内行使了。当然如果说老人啊真的说一忍再忍啊，我对我的这个子女一再的去宽容去包容，结果导致时间可能变得长了，超过了这个一年时间，可能两年之后他才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最终呢也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说维权一定要趁早及时。
1: 嗯，好，刚才这个案例我们看到了啊，最终老人呢是撤销了这个赠与啊，要回了这个房子。接下来说的这位老人也是赠与了房子，但这次赠与的不是孙辈，他是赠与了自己的女儿。他和自己的女儿也是产生了这个矛盾，最终是闹上了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妈呀，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你爸也去世这么长时间了，这房子啊妈就给你得了。
3: 还是妈你最疼我。
2: 但是我可跟你说呀，这房子啊我还得住下去，我和你爸在这过了这么多年，到处都是我们影子。
3: 妈你放心吧，我知道，你看我承诺书都打好了，这顶我也标记了，你有永久居住权，一会儿咱俩签上字儿，咱亲母女也领算账。
2: 姑娘，哎，刚才我上楼下遛弯，那楼下那小高说咱家那房子怎么卖了呢，咋回事啊？
3: 对呀，我前两天给挂中介去了。哎妈你别说，现在行情挺好，我刚挂出去没几天就有人买，443万成交，我过两天过户去。
2: 你真卖这房子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3: 你看你又着啥急着急呀、啊、你先喝点水，喝点水。
2: 我不渴，这房子我不同意卖。
3: 我就说吧，我要跟你说你肯定不同意卖，所以我才没告诉你。
2: 当初这房子过户给你的时候说好了是我在这住下去的，现在不到俩月你就把房子卖了，你这不是赶我走吗？
3: 妈，我是你亲姑娘，我能把你赶出去啊？那再说了，我看中一套房子，我寻思咱把这个小的卖了，然后我余出来点钱咱买个大别墅，咱一块住，完了到时候我还能照顾你，你还能帮我带带孩子，多好啊。
2: 我就在这住，我也不和你一起住，我不同意卖这房子。
3: 妈，那房子你都过户给我了，现在那房子去留我说了算。
1: 刚才这段演绎啊，也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案例。第一个案子呀，是他们就是谩骂老人，然后要把老人这个扫地出门。但这个案子呀，这个女儿她卖房子，但是她不说不管自己的妈啊，她也要去赡养，她是说把自己的母亲呢接过来和自己一起住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4: 我觉得这个女儿多少就是有些自私了啊！说当时说赠与的时候签字说的好好的，说给老人养老，特别这里边还提到这个老人说啊，这个房子有他老伴的影子啊。我们从这句话当中也能看到，这个老人实际上是非常重感情的。那么这个女儿的这个做法呢，是一方面不尊重老人的权益，同时呢也不尊重这个老人的感情。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支持撤销赠与的。
5: 女儿做的确实是有些欠。但是我觉得又是因为这事儿，就是撤销赠与好像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吧，因为毕竟当时签保证书的时候这个女儿答应是要赡养老人的，现在只是要把房子卖掉，并没有说卖了房子就要把老妈赶出去不让她住，而且还是要住在一起的，所以说她还是尽到了赡养的义务的。
4: 保证书里除了要赡养母亲，同时呢也要保证这个她母亲的居住权，我认为其实这就是侵犯了她母亲的合法的这种权益，所以说我是支持他撤销这个赠与的诉求的。
1: 你看两位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其实从这个情感上和上一个他不一样啊，这个他是养自己的母亲的，但是法律上怎么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听一听律师的这个说法啊。
0: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呢，就跟我们上一个案件还是有所区别的啊。您看上一个案件当中呢，爷爷赠与给孙子，他其实是一种无偿的赠与啊，他没有其他的条件。但是本案当中这个母亲将自己的房产赠与给女儿，她其实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还我们可以说叫附义务的赠与，因为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中呢约定 母亲对于这个房产有一个永久的居住权，而且呢说女儿还要赡养她的母亲，所以说这个合同它其实就是一个附义务那么附条件的这么一个合同啊，赠与也是这样的一个附条件或者附义务的这样一份赠与。那么这个女儿她把这个房子卖掉了，那就相当于是我把之前所承诺的啊，写在协议当中的这个永久居住权给否掉了。那这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赠与这个前提条件，其实就不存在了。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也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法条，其中就有一条，就是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的赠与人呢，可以撤销赠与。但是当然本案中呢，这个女儿她其实还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她的意思是说，那我想换一个大房子大别墅啊，我把你接过来，到时候咱们还可以一块住。所以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还要看法院怎么来认定这个女儿的一个主观上的看法。
1: 嗯，你看这是有条件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赡养，第二是永久居住权，她其实满足了一个，但是永久居住权你要把房子卖了就住不了里边了，是吧？那所以我们还看一下法院最终的判决。
6: 老人赠与房产，说好了保留居住权，女儿却转头就要卖房，法院判决返还房产。事实上，王大娘赠与房屋属于法律上典型的附义务赠与，所附义务有两条，一是女儿必须对母亲尽到赡养义务，二是必须确保母亲对这套房屋享有永久居住权。然而，女儿在房子过户后不久就擅自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直接违反了赠与合同所附的约定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最终法院判决撤销赠与，女儿需在10天之内协助母亲将房屋变更登记回母亲名下。
1: 嗯，我们看最终是支持了王大娘的诉求啊，撤销了赠与。
0: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啊，这个合同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附义务的这种赠与啊，在这个女儿呢她把自己的这个房产卖掉了，那他就没法履行之前附义务赠与里这个保留母亲永久居住权的这个条件，所以这种情况下法院最终撤销了这份赠与。
1: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种情况啊，也是把房子赠送给了自己的子女，是马阿姨赠送给了自己的继女小赵啊，也没有签任何的这个合同，也没有签任何的这个承诺书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马阿姨她就反悔了，想要回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片子。
2: 你爸呀走了这么多年了，咱娘俩一直相依为命，我这吧也没个孩子，我真就拿你当亲闺女了，这房子今天就给你了。
3: 妈，我也没拿你当我后妈，这些年你一直是我最亲的人，但是这房子我
2: 拿着，以后啊妈养老啊就指望你了。
3: 哎，您放心吧，以后我一定孝顺您。你这一天给我打800多个电话，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你这一星期来一次，扔3个饭盒你就走了，我下不了床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要不是邻居给我口饭，我可能就没气儿了。
3: 我那单位一堆事儿呢，我多忙啊，我哪有时间照顾你啊。
2: 那我的医保卡、身份证和存折都在你那儿，我连医院都去不了啊！
3: 你那么贵重的证件，那不放在我那儿保管吗？那再说了，之前你有个头疼脑热的，不都是我领你去的医院吗？
2: 那当时给你房子的时候，我就寻思有个依靠。现在你不管我了，我这不是自生自灭吗？
3: 马姨，我虽然管你叫声妈，但是咱娘俩可没有啥血缘关系。那你跟我爸结婚的时候我都成年了，这么多年你也没养过我，那我对你有啥赡养义务啊？
2: 当初给你房子时候你是亲口答应我养我老的，我才给你房子的。
3: 你有啥凭证吗？咱俩是签合同了还是签字画押了？没有吧？
2: 我把你当亲姑娘，你这么说话我太寒心了。你房子还给我吧。
3: 当时是你非要把房子给我的，那你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呀？再说了，现在这房子可是我的名字，我是房主。
2: 你哎呀。
1: 嗯， 最后呢，两个人也是因为房子的事啊，也是闹上了这个法庭。你看，一边呢是身患重病，然后这个生活无靠七旬的一个继母，另外

0: 一边呢是觉得自己没有赡养义务的一个妓女啊，所以这个房子能不能要回来，大家怎么看呢？
1: 太让人心寒了，给房子的时候一口一个妈的叫着，房子到手了立马改成马姨了，这太让人生气了。
2: 是啊，虽然说这不是亲生的啊，但是毕竟这阿姨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了哈、啊。你现在小赵说他我没有义务给这个马阿姨养老，但是你当初为啥接这个房子呢？那你接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你说我没有义务养你呢？
1: 最让人揪心的就是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书面的这个签字合同。而小赵说的每一句话，从法律条文上看，又似乎都站得住脚。
2: 是，好像从法律上来说，好像是啊，他们之间没有这个赡养义务啊。
3: 这个案件啊，确实其实挺考验我们这个司法智慧的哈。因为像小赵呢，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之间呢没有书面的协议。啊，然后呢，我在法律上来说还不是你的赡养人，我对你还没有这种法定上的赡养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来认定这个问题？但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负义务的赠与，实际上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要求它必须是有书面的协议。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双方的这种生活习惯啊，包括我赠与的目的，我赠与的初衷，来综合判断双方在赠与的时候是否负有这样的义务。就比方说刚才的我们这个阿姨也提到了，你看我把我的银行卡呀啊什么医保卡呀身份证啊啊我都放在你那儿。然后刚才咱们这个小赵也提到了，说你看你之前上医院也都是我陪你去，所以说实际上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就要看法院能不能认定说确实是我把房屋赠与给你是负有了啊，或者说暗含了你要给我养老这样的目的啊，最终来看法院如何认定。
0: 嗯，我们看啊，这个法律条文和人情常理在这个案件当中也是产生了激烈的一个碰撞啊。法院会怎么平衡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判决。
4: 继母把房子赠与继女，继女拿房后却变了脸，法院怎么判？答案是撤销赠与，返还房产。虽然双方没有签书面赡养协议，但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继女此前一直照顾马阿姨，并长期为她保管证件、存折，而马阿姨年事已高，没有其他子女，因此认为这对继母女之间的赠与高度可能附带了赡养义务，这也符合一般人的生活常理。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继女在马阿姨重病期间不接电话、扣留证件，难以认定尽到了合理的赡养义务，最终判决撤销赠与合同，房子返还马阿姨。法律保护的是诚信，不是拿了房子就变脸的人。
0: 嗯，这个案子其实很典型啊，也很有教育意义啊。你看，其实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继女确实对这个继母啊，她没有赡养的义务，因为这个她的继母和她父亲结婚的时候，这孩子已经成年了，她没有尽到一些对孩子一些照顾啊、教育啊，她没有给孩子尽到这样义务，所以相反来说的话，她也没有这种赡养的义务。但是你看法院在判的时候，她不是机械的用这个法律条文，她是综合了考量了很多一个因素啊，形成了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判决。
2: 我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也是非常人性的啊，它就相当于用生活常理啊来填补了合同的空白。
3: 其实这个判决结果也是这个判例的一个司法亮点啊，它并没有机械的适用这种说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纸质版的协议啊，而是通过双方的这样的一种目的啊、生活方式来对于是否负有义务进行了一个判断。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的现在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老年人保护的一个导向，就是说我不是说机械的啊适用，说看你们有没有协议然后去机械的适用，而是说我从这个理念上、我的观点上来支持你对老年人进行保护，而不让这个受赠人去钻了这种没有合同的空子。
1: 法律保护的不是钻空子的人，而是诚信善良的人。那小赵拿了房就变了脸，法律对这样的人和事绝不纵容。
0: 你看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三个案子啊，有不同点，但也有相同点。相同的就是老人把房子给到子女来说也好啊，给到孙辈来说也好啊，给到这个继子女来说也好啊，他的生活其实都陷入了困境。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很多老人呢，他在就是老年以后啊，他在赠与房子的时候，往往是出于一种亲情的考虑，但是最终呢，忽视了这种养老赡养的这个风险。其实呢，这个房子呢，就是他养老的一个筹码。他一旦把这个筹码交出去了，他就丧失了自己生活的主动权、选择权。
3: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条，就是我们这个民法典的第663条，它其实真的是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尚方宝剑哈。你看它里边就明确规定了，这样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的啊，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或者不履行这种合同义务的啊，都可以撤销赠与。
0: 嗯，那如果说老人他就是想把这个房子提前给这个子女给孙辈，但是呢他又得保护自己的权益，然后律师能不能给这些老年朋友一些建议？
3: 我可以给几点建议啊，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在实践当中啊可以真的对自己有帮助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履行这个赠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协议啊，就是不管是再亲的人，我们都把它落实到纸面上啊，我们要明确的写上啊我赠与的这个东西，我赠与的义务是什么？比方说你包括你要履行哪些义务都要写清楚啊，签字画押。第二呢，就是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中有一个这个叫永久居住权，像永久居住权呢一定要进行登记，上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因为只有登记之后才产生物权效力，才能够对抗第三人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维权有一个法定的时效，刚才提到了是一年的时效，我们一定要及时行使我们的权利，否则如果一旦这个时效过了，那这个权利就没有了。
0: 好，房子有价，亲情无价，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13岁女孩继承百万遗产，大伯却把她告上法庭，是争夺还是保护？
1: 不但不抚养他，反而还要把他赶出去。
2: 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啊，要这个房子，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
4: 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法律如何守护？
3: 一定要是围绕的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你才能够去支配。
4: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5: 快跟上了。
6: 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13岁女孩继承百万遗产，大伯却把她告上法庭，是争夺还是保护？
7: 不但不抚养她，反而还要把她赶出去。
8: 她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啊，要这个房子，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
6: 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法律如何守护？
9: 一定要是围绕的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你才能够去支配。
6: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最近呢，有一个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说有一个13岁的女孩因为继承了爷爷的遗产，被自己的大伯告上了法院。这个家事宣判结果出来之后啊，很多网友纷纷点赞啊，那么这究竟是一场保护还是一场争夺呢？我们看一下案件的经过。
6: 13岁

0: 女孩，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大伯一纸诉状把她告上法庭，要求分割遗产，法院怎么判？几年前，小丽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生活，可后来父亲走了，爷爷也走了，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丽和爷爷住的那套房子，协商无果，双方对簿公堂。
1: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0: 小丽大伯是爷爷的儿子，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是不是小丽就分不到遗产了？其实民法典里还有一个规定叫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丽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丽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最终法院判决，爷爷留下的现金和两套房产由小丽和大伯平分，
2: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丽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丽和大伯安分共有，小丽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0: 判决生效后，双方协商把大房子卖了，小丽分到了400多万，钱到手了，新问题也来了，一个13岁的孩子手握几百万，谁来管，怎么管？妈妈是法定监护人，按理说该由她管，可问题是这笔钱怎么管才能既保证安全又真正用在小丽身上？最终检察院联合多个部门敲定了一个方案，钱存入公证处监管。
3: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4: 我看这个大伯和小丽啊是平均分了这个遗产啊，这个小丽的生活也得到了一个保障。
5: 看了这个案例啊，第一反应其实是心疼这个孩子的。父母离异，父亲去世，爷爷去世，本来就够惨的了，结果大伯还要起诉他。大伯是他的长辈，不但不抚养他，反而还要把他赶出去，这从情理上、情感上很难接受。
6: 我倒是能够理解这个大伯的这个做法啊，大伯因为他身在海外，并且呢又是他自己亲生父亲的这个房产，而且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说他想这个过来啊要这个房子，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小丽其实也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叫代位继承权，或者说他也想到了，但是因为小丽现在未成年啊，所以如果说大伯他要是不主张这个遗产的继承分割的话，不明确的话，他大伯可能担心这个房产呢会被这个小丽的母亲啊占有这笔资产。
4: 这个案件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啊，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啊，大伯的做法合法合理但不合情，跟一个13岁的女孩抢遗产太狗血了。然后回复的说也正常，财产确实有大伯的一部分啊，不然谁来主持来分？就刚才说的啊，因为是爷爷的这个财产嘛，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这位大伯的吃相也太难看了，估计是他的大伯怕孩子母亲把钱拿走，哎，这也是一种这个看法啊。起诉过一次之后，法院会重点关注，这样有利于更好的保障这个小孩子的权益，这才是最主要的啊。哎，这位说合理，如果让母亲管钱，钱不可能都用在孩子身上。哎，换一个思路啊，大伯如果不打官司，这个房子和钱可能直接都归在已经离异不同住的母亲手上，那将来这个钱怎么花，哎，可能就管不住了啊。你看，其实很多网友也有这样一个担忧啊，就是说如果不打这个官司，如果这个大伯不在中间就是去来争这个财产的话，可能这个钱都在这个小丽的母亲这一方了，但他已经离异了啊，这个钱以后用不用到小丽身上这都不好说啊，所以说网友有这个担忧。
7: 那么其实我们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啊，其实也是监

0: 固了这些方面。你看我们法院从理论上我们平分了这个遗产啊，而且同时呢还保障了我们这个孩子有居住的地方，同时呢由检察院牵头各个部门对于这个财产进行了一项监管啊，真的可以说是既专业而且还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按照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5条的这个规定啊，就是监护人要从对于被监护人有利的角度去处分他的这个权益啊，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说必须对于他有利的情况下，他是不能随便处分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的。那么其实按照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那么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诉讼，有可能这个财产就到了母亲的手里。当然我们不是说母亲一定会做出对于孩子不利的情况，而是说我们不考虑人性的恶，我们只是说这种制度我们怎么去监督它，我们谁来去监督监护人的执行。那么这样的最终的一个司法结果，它引入了一个公证处对于这个钱进行一个监管，在小丽的这个18岁之前有确实需要支出的，需要由公证处来审核他的目的和用途，那18岁之后这个钱给到小丽自己，这样呢就确保了这个钱最终能花到刀刃上，维护了小丽的合法权益。
1: 这个案例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其实未成年人其实是有财产的，但是父母往往会认为那孩子是我养的呀，那这个钱我就可以用。
2: 这个案子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孩子拿到压岁钱，爸爸妈妈就会说，孩子来把钱放爸妈这儿，爸妈给你存着。
3: 嗯，你看这又引出一个话题来啊，咱们其实都是长大的曾经的小朋友，现在咱们的父母是否把曾经许诺的压岁钱给我们呢？所以这也是个话题啊。这个孩子的压岁钱就是大人能不能动啊，这个钱到底属于谁呢？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4: 李娜你可真行啊，要不是咱俩要离婚我都没发现，你把孩子压岁钱都给我转走了。
5: 什么叫我转走了？你说的好像我要转移财产似的。
4: 咱俩当时是不是说好了，孩子从出生咱们就给他办个银行卡，现在快5年了吧，里面都有将近有30万，我一看就剩40块钱了，钱呢？
5: 那里面也不都是孩子压岁钱呢，也有我自己钱呢。你再说了，孩子长这么大了，吃饭看病买玩具买衣服，哪样不需要钱呢？
4: 那是我儿子钱，你凭什么动啊？再说了，咱俩要离婚孩子归我，赶紧把钱给我拿过来。
5: 什么叫你儿子的钱？他才那么小，那钱不都是大人的吗？再说了，我养他那么大，你现在跟我要钱，你有没有良心啊？
4: 你要是不还，我就上法院起诉你，咱们法院见啊。
5: 起诉就起诉，我怕你啊我。
3: 你看很多家长可能和这位母亲啊，这个李娜的心态差不多啊，说这个压岁钱呢就是爸妈给你保管着啊，开始反正这么说的，反正管着管着吧，慢慢的也就花没了。
2: 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压岁钱呢是自己给亲戚家孩子压岁钱换来的，所以就觉得这个钱就是我的。其实说实话啊，包括我也觉得这个压岁钱是这么来的。一个小孩，尤其是案例里的这个小孩仅仅只有5岁，那么他的压岁钱就已经有30几万了，那这个钱肯定是父母平时人情往来换来的，不是换来的也是爷爷奶奶给的，他这么小显然驾驭不了这么多钱。
1: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对父母是有共识的，这个钱其实是孩子的，因为他现在这个钱是在孩子账户，而不是说这对父母把这个钱存在自己的账户。他们可能原来是设想说这个钱未来孩子比如说上大学呀，上学或者说出国干什么用啊，但是两人感情不好了以后呢，这个钱现在对方双方都不想让这个钱让对方拿去。
3: 嗯，您这个压岁钱呢其实到底该归谁呀，其实也是众说纷纭。像刚才您说的，有的压岁钱呢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给的，是吧，你给我孩子了我也得给你孩子，这个钱就是左兜揣右兜这么一回事啊。但还有一部分钱比如说爷爷给的啊，这可能就属于净资产净收入，不用再往回那啥。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钱该给谁我觉得不太重要啊，主要看一下法律上这个钱究竟是该归谁。
0: 这个钱啊，既然是啊，不管是说爷爷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同事啊、朋友啊、人情往来也好，他赠与的对象其实都是这个孩子。 所以说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接受赠与的人就是孩子，那么这个钱呢就应该归这个孩子

0: 所有。而刚才父母我们提到说也这个人情往来呀或者是什么这些理由，它实际上与这个赠与是不同的啊，人情往来是你们跟对方之间的人情往来，但这个钱的赠与对象就是孩子，那么受益人那一定是孩子啊。所以说父母呢其实对这个钱来说他只是一个保管人而不是所有人。
1: 那我们作为父母就不能代替孩子来处分这样这些钱吗？比如给他报学习班等等，那这不也是把钱花到了孩子身上吗？
0: 是对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民法典的第35条啊，就是监护人除了对于这个被监护人有利以外的情况是不得动用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的。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我给他比方说报一个兴趣班啊可能说给他买一个保险呢，这些都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可以使用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的。但是除了这些情况以外，你就比方说可能我正常的家庭支出家庭开销啊，我可能需要买一个理财产品或者还我家庭的一个债务，那这些情况就不能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2: 但刚才案例里边不也说了吗，这个女士说了我用这个钱我去给孩子报班了看病了，不是我自己转走了，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这个钱就不用还了呢？
0: 这个问题呢就要看这位女士能不能够拿出相应的凭证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虽然说法律规定啊就是你不能够去使用除了这些情况以外，但你确实也可以出于对于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使用这笔钱。那么你是否能够提供相应的凭证啊，比方说相应的证据啊，比方说我去给他报班我有一些票据啊，我去给他买保险有支付凭证，看能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来予以佐证。
3: 嗯，就是钱只要是给孩子的这就属于是孩子的了，就是你不能随便使用，但是你可以用到他身上。但这个案例就是你用他身上你得拿出这个证据来啊。我们看一下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4: 夫妻离婚，丈夫让妻子还孩子压岁钱，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部分返还。法院审理发现账户中确实有一部分花在了孩子身上，报班看病日常开销这些都没问题，可问题是有20多万的支出全集中在夫妻闹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说不清钱去了哪儿，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最终法院综合孩子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必要花销后，判令李女士返还孩子22万压岁钱。
3: 你看结果是返还了部分啊。你看随着这个财富的积累啊，现在这个家长啊，爷爷奶奶隔辈亲呢、啊、对这个孩子都特别的疼爱啊，赠与孩子房产，赠与孩子礼金。说实话他们有的时候这名下的财产还真不少啊。说这部分财产应该怎么去进行这个处置呢？很多朋友也有自己的这个看法，我们也进行了采访，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5: 我有时候都是在柜里翻红包，
6: 放保险柜。
7: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把红包转在爸爸妈妈的手机上，
8: 帮我保存红包，长说长大就还给我。
9: 有时候就是存到银行里，也有时候就是直接给我存到我手表里，然后给我自己留着。
10: 就是在那个还没有金钱观和自己消费观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家长自己保管，等到我们长大了有一定消费观有一定自理能力的时候，就交给我们自己了。
11: 那小时候也这么共同支出过，也用过，
12: 有的时候特别多的时候我们会从里头提取一部分凑个整，然后就家里就变成家里的那个费用了，然后剩下的少部分我们还是留给孩子自己的。
13: 孩子他处于年龄很小的阶段，他没有就是足够的能力去掌管这些钱，可以由家长监护人来做一些支配。
14: 监护人应该有权利支配这些钱。
3: 你看片子当中的孩子都太小啊，他有这么多钱他肯定自己是支配不了的，必须得有大人来进行这个参与给他规划
1: 啊。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觉得自己用一用没什么。
0: 是啊，可以是这种方式，但是还是回归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民法典第35条，就是这个监护人在支配这些钱的时候一定要是围绕的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你才能够去支配，而不是说你可以随意的支配。
3: 就是贷款可以，就是你这个钱呢还是得花在孩子的身上。
0: 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呢两个人可能在夫妻关系都还好的时候啊，大家都比较和谐的时候，其实呢怎么说 或者我们去怎么使用啊，都可以。但是一旦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出现破裂的时候，我们再去翻之前的这东西，如果你没有相关的凭证啊，你没有能够证据证明说我确实把这个钱花在对于孩子有利的啊，对于他的身上的话，那么你就应当是全额返还。
2: 其实我觉得啊，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一个是大额的房产继承，另外一个呢是日常的这种压岁钱，但其实他们都反映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未成年人的财产需要被尊重和被保护。
1: 从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里，我们除了学到监护人不能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这样的法律知识以外呢，其实还应该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孩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管。
0: 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啊，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钱和我们自己的钱分开管理，我们单独给孩子的这些咱就收入吧，就比方说压岁钱了，或者人情往来这些钱了，我们单独第一是给他记个账，第二呢是我们单独用一张卡，这样的话呢，如果日后啊一旦发生说像这种争议，那么我们有理可依啊，有据可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底给孩子存了多少钱。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确实必要的花销，就比方说给孩子啊报补课班啊，比方说给孩子报保险啦，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必要的支出，我们留好凭据，以避免日后真的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出来看一下，我们能够拿出来证明我们确实是对于有利于这个孩子我们去花了。
3: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今天我们探讨了两个案例，其实核心呢都是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未成年人的财产也应得到法律的一个保护啊。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4: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1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7: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4: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2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2: 大家好，我是文双。
23: 我叫张随梦。
19: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21: 58。
19: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2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19: 哎呦，
21: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9: 叫姐姐啊，
20: 姐姐。
21: 是，
19: 哎呦，挺显老的。
2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0: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9: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2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9: 想寻求方法来。
21: 是
19: 吧？
21: 是，
1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1: 好啊。
19: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4: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5: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

0: 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益肾乌发，
1: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

0: 性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

0: 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

0: 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很有用，
2: 效果好。
0: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真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7: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7: 再猜猜。
0: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7: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7: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7: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也是。
7: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0: 会
9: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这样的。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的。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这俩都被抢走了，
10: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1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5: 我们是东北长拉拉队，
16: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17: 我要用物资点燃球场，我们就是东北超的氛围担当。
18: 东北超级酷，
19: 是骨科的东北超，
20: 快跟上了。
21: 好饿呀，
22: 一饿就腿软，
23: 来条士力架。
24: 我先走了，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哎，
1: 喂，
0: 哎，严爷，
1: 哎呀，我是前锋使啊，你有什么吩咐？
2: 这个月的赣州的账目不太像话吧？
1: 都怪那个新来的特派员，我调查过了，这个人呢姓沈，
0: 真名叫沈图兰，南京老蒋派来的，
1: 他堵了三江口啊，我们都货出不去，实在没办法呢。
2: 就一个月，解决不了问题，你滚回江门养老去吧。
0: 严爷，严爷，
1: 请放官，都回来裸葬一个，
0: 我跟秦海天生地裸了一个。
3: 三江口船只的通行密码本一定在你哥手上，
4: 如果能拿到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除封锁了。
5: 我知道，但是我哥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得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再下手。
4: 好，那你小心点。
5: 你也是，先锋师有把柄在我们手上，我怕他勾机了会跳墙。
4: 我知道了。先放桌子上了。
6: 好的，也是慢走。
7: 占卦算命，指点迷津，算一个吗？占卦算命，指点迷津。占卦算命，指点。

0: 长官，您算个命吧，长官，您算一卦。来，这毛头小子敢在这招摇撞骗！长官，您最近诸事不顺吧？
1: 刘副官，印堂赤、权位赤、年兽也赤了。
0: 俗话讲讲，意思是您最近是不是破了财，丢了地方？
2: 甚至还有可能有血光之灾。废话，妈胡说八道，老子帮了你。
3: 兄弟，哪里来的？
2: 瑞金。
3: 先生，林乔松在前锋学那儿布控，发现了魏若来的踪迹。
2: 真的？
3: 跟丢了。他们俩分开之后。 就不知所踪了。那，
4: 知道了，你去忙。是。
3: 钱旅长，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我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谈判代表，我叫魏若来，我来找您是想谈笔生意。现在剿共形势严峻。
4: 再跟你们合作，那就是自寻死路啊！万一是绝处逢生的，
5: 三江口表面是你跟沈东南在争夺控制权，但其实背后却是蒋介石和陈济棠两大政治力量的博弈。沈东南现在风光了，但您在陈济棠那里要怎么交代呢？这种事呢，就不劳烦你们共产党操心了。 我钱某再怎么说，也是国军将领。我手上可是有您大量往来的账目，您这两年可没少支持苏区的建设吧？
3: 你敢威胁我？
5: 这账目既然我手上有的话，沈东南手上也一定会有。您现在是陈济棠的爱将，沈东南有所忌惮，不敢招惹您。但如果您没有钱给陈济棠上供，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到那个时候，他还会铁了心保您吗？

0: 你们要什么货？盐。盐有啊，
1: 队长。眼下咱们手中就有一批从广东发来的上等金盐，可惜苦于没有新的通行证了，只能放在涛江码头，进也进不来，我们准备呀得退回去。
2: 魏科长，要是真得有办法能把盐从信省的手里运出去，这笔生意我也可以和你们做。
3: 好，钱旅长爽快，那这批盐我们就要了。

0: 小鱼儿，你看，
1: 我们吃一点好吗？
0: 没关系。
1: 那妈妈给小鱼儿包小鱼儿最爱吃的橘子，好不好啊？
0: 妈妈给小鱼儿包，小鱼儿啊，肯定就吃了。

0: 去了？我都找不到你了。
1: 没事，小姑来看你了。我们小圆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小圆，小姑去跟妈妈说几句话，马上就回来，好吗？
0: 小姑，你别走。
1: 小姑不走，小姑就去跟妈妈说几句话，很快就回来了。
0: 你骗人，我放手，你肯定又逃走了。
1: 小姑答应你，小姑以后经常来看你，你也答应小姑，一定要好起来，好不好？
0: 嗯。
1: 小姑哄你睡觉好不好？咱们躺下，咱们闭上眼睛睡觉。
2: 你来这儿是有任务的吧？
1: 嗯。
2: 我能帮上忙吗？
1: 能，但不需要。
2: 为什么？
1: 因为会伤害到我哥。对不起，我也是不得已。
2: 如果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哥会怎么样？
1: 三江口封不住，他的工作能力会被质疑，可能会被撤职。
2: 真的吗？
1: 因为我的事情，南京对他已经没有之前那么信任了，而且现在是戴罪之身，输不起。
2: 我是说，真的只是被撤职吗？
1: 按照正常流程，应该会先接受内部审查，洗清通共的嫌疑之后，开除党籍、公职，仕途到此为止。
2: 我帮你。
1: 我说过了，不需要。
2: 我帮你，也是帮我自己，帮他，帮我们这个家。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家才会有希望。
3: 齐太太，我马上带大家去厨房啊。
4: 小菊，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好啊，跟我去厨房了，都走了，走了。

0: 为什么？
1: 嫌我们做的菜不合口味，所以今天我们就多做了几道菜。
0: 他现在人呢？
1: 可能是在书房吧。
2: 金针，是我，金针。

太危险了，以后不要再回来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在医院待着无聊，所以就想回来找本书看。结果发现你的书架子上太脏了，就想帮你擦一擦。
0: 不是说过了吗？我的书房，任何人都不要进来吗？
1: 我也不行吗？

0: 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呢？当初明明是可以走的，是你自己非要来。
1: 当初我想的是，我替党国把江西给夺下来，一切都可以回到正轨。但是这次呢，我在苏区看到的一切，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我听说，瑞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得很好，百姓安居乐业，欣欣向荣。
1: 金枝跟你说的这些吧。

0: 快进，快坐。怎么样？
1: 密码本已经拿到了，三江口的封锁终于解开了。太好了！赶紧联系钱锋石，让他把盐准备好，一定要保质保量的送回去。
0: 你在医院已经多次暴露了，尽管离开赣州，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1: 好，一定注意安全。

放心吧。

0: 钱旅长，咱盐的事情就拜托您了，请尽快行动。
1: 船已经准备好了，密码呢？先用别的货物过海关，之后再换成盐。过了三江口，我们会以武装打劫的方式把那批货给抢下来，之后就算沈都南查到了，你们也好交代。如果真的能过关，那就按之前的约定办吧。
0: 好，那您辛苦了。
1: 彼此彼此。
2: 来，
3: 进哪儿？把他挡了，把他们挡了！好好挡啊！烟草比你还贵呢！把他挡了，快！我告诉你们啊，好货物整理好了就开船。把他挡了。
2: 这帮小航是哪儿的？
3: 查过了，苏籍小航。
2: 这帮王八蛋，为了钱什么都干。 等这一趟干完了，全毙了。
1: 明白。兄弟们，撤！

0: 唐派员，您找我。
1: 听说昨天晚上你们有特别行动啊？
0: 啊，共党不是要买盐吗？昨天晚上前防时有条船帮共党运盐，被我们当场抓个正着。
1: 好事啊！
0: 我们还往那批盐里面放了砒霜。就这两天吧，共区会有很多人被这批盐毒死，到时候共区瞬间大乱，我们还可以趁乱搞个偷袭。
1: 林家松，谁给你擅自行动的权利啊？你这是伤天害理！
0: 唐白猿，你先别动怒，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所以没告诉你。沈金针的事儿我也不追究了。
2: 什么事儿？
0: 不重要。如果特派员对我下毒的事有意见，可以直接上报南京，咱们都听听南京怎么说的。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告辞。

0: 喜欢吗？
1: 嗯。
0: 那一会儿我们晒好太阳就回去休息好吗？
1: 好。
0: 鱼儿，你看谁来了？嗯。
1: 妈妈，我害怕。
0: 哈，宝贝儿，来，这是爸爸，叫爸爸。
1: 爸爸。
2: 哎。鱼儿，鱼儿啊，最近学什么没有啊？
0: 跟爸爸说啊。
1: 声律启蒙。
2: 是吗？你都学声律启蒙了，还能背给爸爸听吗？
1: 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莺儿，栽花对种竹，落絮对游丝，智伯恩深，国士吞变形之叹，阳功德大，一人数堕泪之悲。
2: 哦，鱼儿你好厉害，你全都背下来了。那阳功德大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阳功就是阳户，是古时候有德行的大将军。
2: 对，那你知道阳户的德行是什么吗？
1: 先生还没讲到呢。
2: 那爸爸讲给你听好不好啊？
1: 好啊。
3: 那爸爸给你讲，我们坐到椅子上，爸爸给你讲来。爸爸给你讲啊，有一次呢，杨虎带兵去出征吴国，
2: 他到了吴国之后呢，对吴国的老百姓还有军队都特别的讲信义。他每次和他们交战之前呢，一定要约好时间，绝不偷袭。有一次，吴国的将领呢去进犯杨虎，杨虎呢将他们击杀了，但是他没有任由他们不管，而是把他们厚葬并以礼还礼，因为杨虎非常欣赏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勇敢才这样做。
1: 就像你杀掉小云的爸爸吗？
2: 差不多，差不多。
1: 爸爸像杨户，杨户是好人，所以爸爸也是好人。我说的对吗？爸爸。
2: 鱼儿说的是对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爸爸答应你，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尽量做到最好，争取做一个好人，不让小鱼儿失望，好吗？
1: 好。
2: 鱼儿最好。
4: 先生，
1: 爸爸像杨户，杨户是好人，所以爸爸也是好人。
4: 传我命令，用明码跟共党联系。
5: 是先生，什么内容啊？
4: 眼里有毒。
5: 先生，这件事儿林乔松谋划了很久，不合适吧？
4: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对共党是要进行经济封锁、经济围剿，不是要毒害老百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5: 可是您这么做有通共的嫌疑啊！
4: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没事儿，我都坐在明处，不怕的。还有啊，这事千万不能让林乔松知道，尽快落实下去。
5: 是先生。
6: 这是沈图南明码发过来的电报，说我们运回来的这批盐呢，掺入了砒霜。建议我们不要食用，大家有什么看法呀？
7: 雷鸣同志，我认为他这就是在故意放烟雾弹吓唬我们，让我们拼了命运回来盐却不敢吃，他太阴险了。
8: 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以我对沈图南的了解，他这次应该没有说谎。
9: 但这批盐我们从粤军那儿接过来到运入盐仓，全程都有我们的人，不可能被下毒。
8: 也有可能是在之前偷渡呢。
7: 更不可能，他前逢时贪的是财，卖有毒的盐给我们，往后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他就不怕我们找他算账吗？
8: 这盐呢，事关老百姓的安危啊！把盐先封存，给你们3天的时间，尽快的查出投毒的真相。
10: 是。

0: 是，若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1: 炎黛因为怕反潮，所以会密封得很好。但是有几个炎黛表面上有5只7毫米的破损，这个不应该啊！这样，你帮我去把那些破损炎黛里的盐做一次抽检。
0: 好，我现在就去。
1: 令大兄，我对党国没有二心，我们要对付的是共党，不是老百姓。在眼里下毒这种事儿，咱不能做呀。
2: 这么做的话，只能让苏区的老百姓更憎恨咱们，让咱们丢了民心。
3: 林耀，你上次被抓的事情已经让不少人怀疑你的忠诚，我就怕他们拿这件事情做文章，所以你最近千万要小心，尤其是那个姓钱。
2: 放心，我对他早就有章程了。他敢通共的话，南天王也保不住他。
3: 先生，幸好南京方面没有追究此事啊。
4: 是你给苏局发的电报，
5: 是我。
4: 谭培元，我发现从苏局回来之后特别关心苏区的匪民呢。
1: 他们不是匪民，他们是无辜的老百姓。我不想在眼里下毒，我不想毒死无辜的老百姓，我不想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有错吗？
5: 偷了狗的还是老百姓吗？他们是党国的敌人。
1: 谭培元，收起你一厢情愿的同情心，不留下哪来的天下呀？你别忘了，当初要枪毙你的也是他们。
5: 林教松，我警告你。
4: 来赣州，你是要配合我的工作，你再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我也警告你，我效忠的只有党国，其次才是配合你。
4: 井底之蛙，
7: 你再说一遍。
4: 我说你是井底之蛙，根本不懂先生的志向。
7: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有完没完了？
8: 有斗气的这个功夫，能不能想想怎么对付前锋石？
9: 经过检验，那艘船上有5袋实验品投毒，投毒的方式都是拿锥状物体扎出一个小洞，投放砒霜弹。检验后，那些砒霜的纯度很高，均为结晶体，并非是中药店能够买到的原生矿物，而是经过实验室高浓度提纯的生化合物，总量估计在5至700克左右。
4: 一斤砒霜。
8: 那得毒死多少人啊！这帮畜生！另外，我们还发现小洞的周围还分析出了高浓度的磷酸酯，也就是俗称的羌油。
10: 应该是刺刀扎出的洞，我想刺刀才会抹羌油吧？
4: 有办法把毒盐和其他的盐区分出来吗？
8: 可以，检验科还在检验呢，需要一周的时间，之后就可以大量投放了。
4: 那太好了！哎。
8: 以后啊，坚决不能再找阅卷买盐了。这次运气好，接到提醒，下次指不定在哪挖坑等着咱呢。可是前锋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动机我不太理解。这件事情发现的及时，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毒盐，以后慢慢调查。最近有一台阴阳机，马上就到了。胶东县的同志走水路，已经从上海运到了于都。
11: 那太好了，赣南和广州都是阴阳。
4: 有了机器，我们就可以自己造了。到了白区，也可以直接交易，方便了很多啊。
12: 是啊，多亏了上海的同志，这么重要的机器，一定要尽快的运回造币厂，防止敌人搞破坏。
4: 那我去吧，这么重要的设备，得拿命保护。
12: 也把出苗要上吧，他在于都，正好跟你们一块回来。
4: 站住！站住！
13: 解决了，来吧，用解决了。
14: 旅长，所有经手此事的人，你全部除掉。我们给共产党卖盐的事儿，到此为止。
15: 陈图兰最近想搞我，哼，让他来，看我怎么玩死他。
16: 钱旅长，好巧啊！
17: 在这儿能碰到你，
18: 哎呀，林队长啊，这么晚了还公干呢？这是，<笑>
19: 林队长，刚刚遇见几个共党，当场击毙。
17: 不重要，不重要。钱队长，我仗势以通共队拘捕你。
13: 林小松，没搞清楚啊！
0: 这里是赣州。

0: 我的手底下几千条枪，你敢动我？来人！钱旅长的意思是要锯，
1: 你少给我扣帽子！
2: 有证据了，你就拿出来；没有，就赶紧给我让开。
1: 你们给共党运营用的是苏记脚行，还分批运送。苏记脚行可是七八十号人呢，你们还能给都杀了？这林队长说话呀，我是越来越听不懂了。今天呢，这时候不早了，我还有公务。 如果林队长没有别的事的话呢，我就先告辞了。辛苦啊，兄弟们！

0: 接下来就要看沈腾南的了。这群兄弟们，你们常年在外打仗，这些钱就是拿来犒赏大家的。我区区一个特派员，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实不相瞒，这些钱不是我的，他是你们钱旅长的。他在赣州靠截留你们的军饷攒的黑心钱。远的不说，就说近半年吧。 他扣了你们3个月的军饷吧，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穷啊，还是黑心？为了敛财，不光做了这些下作的事儿，他还勾结共产党，走私乌沙。他所有的这些罪行，我都已经上报给了剿总，很快就会有对他的判决。不用半个月，粤军就会派其他的长官来接管他的工作。 今天在场的兄弟们，谁要是不服的话，现在站出来，我当面给他一个交代。好，排好队，领钱。
1: 好。
2: 哎，两分钱混豆。嗯。
3: 没胃口啊！嗯，
4: 胃口不太好，最近加班有点多，睡眠不足，吃不太下。那你要不要补几天觉，然后再开个中药什么的？
5: 没关系，坚持一下就好。
6: 我这找半天，你们俩在这儿呢。
1: 怎么样？
6: 阴阳机运回来了吗？
4: 运是运回来了，但有一处轴承坏了。
5: 轴承坏了？
4: 嗯。
6: 可能是运输的途中磕到哪儿了，我们的责任。
7: 去修车坏了，你能修吗？
4: 不好说，得看是什么样的机型。我多找几样工具试试看吧。走。
7: 哎，等等，先把饭吃了。
4: 没事儿，修好了再吃。走，走。
6: 怎么样？
7: 修好了。
6: 不知道这个机器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造阴阳了。到了白区也畅通无阻。
4: 哎呀，修好了，我突然就饿了，你赶紧给我弄点好吃的。
8: 没问题，走，我给你做碗面条。
4: 记得多放辣子啊。

0: 就是怕有误会，所以在轴承那里故意做了机关，只要是暴力破坏，机油就会喷出来染在身上，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1: 矿长是不是也是你炸的？
2: 说，你的上司是谁？是不是林家聪？
3: 你们瞎说什么呢？你们不能这样污蔑革命同志。
0: 之前你们炸盘古山的矿洞，我们在洞口找到了炸药的残渣，是苦味酸弹药，是炮弹的填充药，威力虽然巨大，但是很不稳定。金陵兵工厂曾经出口过，但是很快就被淘汰了。林乔松在上海当敢死队的时候曾大量使用，目前在国内只有他用。
2: 少安，你非给我兵反革命！
4: 为了救我妹妹，老孔，我妹妹是这个世上我唯一的亲人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身份一旦暴露，你妹妹就彻底完了？
4: 我知道，林乔松不会放过她的。
1: 你还有机会。只要你不暴露，你还有机会救你妹妹。
4: 你是想让我继续和林乔松保持联系？
1: 如果你愿意配合，可以算你的立功表现。只有林江松死了，你才能活。

0: 大哥，大哥，
1: 怎么了？
0: 没找到人，那前面有情况。
2: 隐蔽，
1: 快！
2: 什么情况？
0: 我看见你穿苗了，带着一队人。
3: 大伙加把劲啊！到了军本岭，把会一交，大家就好好休息两天。
4: 好，注意警戒啊！
2: 你问的是什么？你们戒备，要等我的。
0: 是。
2: 军门岭。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

0: 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 益肾乌发。
2: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

0: 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3: 对，
2: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4: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4: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4: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4: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4: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4: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4: 还是挺好喝的啊，
5: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5: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4: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4: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4: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2: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 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4: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4: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4: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4: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4: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4: 真是啊，
5: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5: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4: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4: 啊，是吗？
7: 再猜猜。
4: 说小了啊。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0了。啊啊，
4: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4: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4: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4: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 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4: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4: 您说吧，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4: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
4: 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4: 保持住50岁啊！
7: 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4: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4: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4: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9: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0: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11: 欢迎来到哈尔滨，
12: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13: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军门岭是共党的南大门，也是赣粤交通的重要门户。赣粤交通，粤军。
1: 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了，委员长亲自调集了100万兵力，其中
2: 直接用于进攻苏区的就达50万。
1: 涂南兄，你要加大力度，
3: 集中火力对共党实施经济围剿。
4: 我明白。
5: 近来在苏区，我们会有新的动作，请南京拭目以待。嗯。
6: 先生，

0: 林教宗他们已经去苏区了。嗯，知道了。您是不是有心事儿啊？我就是担心林教宗会擅作主张，像上次一样。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就各支行踩点。记住了，这是苏区，小心点。明白。你明白什么？说的就是你。
1: 别冲动，凡事过过脑子。放心他，走。

0: 同志，同志，先别关门，别关门，别关门，老乡，太晚了，我们已经扎帐了。
1: 同志，我家里的老人都病了，他们需要钱去看大夫，你们帮帮忙，帮帮。
0: 但我们现在已经扎帐了，你明天早点来，明天早上帮你们办。
1: 同志，我给你跪下来，你帮帮忙。
0: 起来，起来，起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说什么呢？老你从家说什么？会好。听说了吗？银行被烧，还死了人，歹徒把金库都搬空了。
1: 这个怎么办？
2: 哎呀，金库都是小事，你们听说了吗？红军第二天打败仗
0: 啊！这样
2: 下去状态也不好的呀。扫送银行关门，咱们下个就全打水漂了呀！
0: 那怎么办呢？
2: 这就去呗。能去一点是一点，
3: 全了个啥都没有了。
4: 赶紧去家里。
2: 走。
5: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一夜之间三个支行遇袭，七个银行职工遇害，上级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银行的稳定，绝不能让老百姓产生恐慌的情绪，抓紧时间追捕凶手。
6: 要不我去打探一下。

0: 这次的行动代号启锚，你的任务是打探出共党银行总部金库的具体位置。
1: 这可是苏区，你有多少人手？
0: 这不用你操心。大哥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带你去见你想见的人。听明白吗？
2: 这次的行动代号启锚，我接到的任务是打探银行金库的位置。
0: 若兰。 你怎么看？
2: 黄金是货币的锚，货币的价格跟黄金的储量有关。目标看起来是金库，但其实也很有可能是苏币，试图南上一举摧毁苏区的金融体系。现在他们散播

0: 谣言说，国军的第五次围剿来势汹汹，红军兵败如山倒，苏维埃银行入不敷出，破产在即。现在我们百口莫辩。最难避的，就是这种半真半假的谣。你一旦银行无法对付，那谣言就会成倍的增长，对咱们的金融体系是致命的打击。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打开金库。
1: 又陷银对付了，
0: 林明同志，这么做就正中下怀了。他们攻击银行散播谣言，就是为了制造挤兑潮，逼我们动用金库。不打开金库，银行撑不住了。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说。
2: 办一个金银展，
0: 让老百姓看到苏维埃银行的家底，这样谣言就不攻而破了。
2: 办展览？
3: 但是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好，要办的话，那就把声势办到最大，让老百姓知道我们不是泥捏的。
4: 一边看，
5: 同志二队，二队接，各位集中，一定要保证老百姓安全。行。
6: 请肖松让我过来帮忙，任务进行到哪一步了？
7: 任务到哪？
6: 对了，拼音一句，一会儿离戏台远点。
7: 站住！
6: 送别，由红衣大师作词，约翰·奥德威在南北战争期间作曲。今天，我们要借这首歌，向大家宣告：苏维埃不会亡，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
8: 那方哪儿了？快说！狗东西，你叛变！好，好！
9: 宋少天，你要干什么？
8: 宋少天，
9: 刘少佐，你是不是疯了？
8: 你要对付的是共党，不是老百姓。告诉我炸弹在哪儿。
0: 他们谁都跑不了，那样你永远都见不到你妹妹了。
1: 美娟每天都在想你，她做梦梦见的都是你。有几次，她梦见你死去，她都是流着眼泪醒过来。她跟我说，你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她说你对她很重要，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她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0: 现在你把枪放下来，我给你留条活路。放下来，把枪放下来。
2: 现在不是仁慈的时候，他必须死，他知道我们的计划。
3: 大舅哥，一路走好。

0: 后巷里发现几个可疑的人，就在后巷。
1: 好，我去看看。走，放狗来。
2: 站住！
0: 站住！枪！枪！
2: 蹲下！
3: 别杀人！
1: 别使劲儿，使劲儿眼睛容易瞪出来。枪在你手上，你不要紧张。

0: 马上就好，先生。您先上车休息一下。先生，您这是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
1: 那没有，心脏不是很舒服。
0: 那您上车先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弄完就送您去医院，咱们做个检查。
1: 嗯，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0: 哎，慢点。

怎么样？

0: 我现在是个好人，比我之前认识的所有的女人都好。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陈小丽吗？
1: 因为贫血。
0: 除了贫血，我是希望能够时刻提醒自己，追求信仰的道路可能是苦的，但结果一定会是甜的。
1: 那你现在是哪里？
0: 不苦，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为了你跟小雪儿，我不会出事，不会辱骂。放心吧。

0: 你就是个畜生！我告诉你，不要擅作主张，你不听，你杀了静静，你杀了我妹妹，你个混蛋！
1: 闪电人手下是共党的七十三师，你给我是你说的，
0: 你就是个疯子！
1: 疯子！
2: 我是疯子！
1: 你是死了妹妹，我那么多的弟兄都死在共党手里了，我的弟兄。
3: 我们要跟我亲，这个账你要记，就记在共党身上。没看过打架是吗？手里都没有活了吗？
4: 别忘了，你是国民党。沈金真是共产党。

0: 若来，你看，中华苏 AI
1: 钨矿公司已经开采出了上百吨的钨砂，都在这积压着。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德国人汉斯向我推荐了陈济棠。我得到消息，陈济棠的总管家严佑民已经到达了赣州，你准备一下，过两天咱们就会会这个严大总管。
2: 好。

0: 严副参谋长，每担五十二块银元，这是我方做出的最大的诚意。你我都是枪林弹雨几进几出的人，讨价还价这种事儿，爽快一点嘛！啊，一担一百斤，五十块银元一担，整数，账也好做嘛。五十二块。
1: 这是我们的底线，严副参谋长应该知道，我们这个报价足以证明我们是带着最大的诚意来谈的。
0: 雷明兄，这是硬要把谈判往崩溃的边缘推啊！
1: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当然了，其实谈不成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第二手方案。
2: 现如今，乌沙除了我们，还有谁说话？越军是你们唯一的买家。若兰，是我的好搭档，你向严副参谋长介绍一下我们最新情况。
3: 好，这个月我们攻克了新的技术，开办了工厂。
2: 把乌沙精制厂的钨丝作为白炽灯的组成部分，
4: 搞民用，
2: 对，国内对钨丝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国外也陆续都有订单过来。最重要的就是合法，把乌沙制作成民用产品，就可以出口到各个国家，南京也拦不住。
4: 区区一个工厂，产量能有多少啊？
2: 目前确实不是很理想。 但是，以后只要有钱了，就可以开办更多的工厂。苏区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而全世界都缺钨丝，不是吗？
0: 林明兄，你好，那就五十二块一担，
1: 成交。

0: 手，啊？这不是一直想去英国吗？放心吧，我很快去找你。
1: 之前你也跟我说，出差几天就回来，但是你差点死在日记。
0: 我吃一堑长一智，为了你们娘俩，我不再冒险。
1: 如果真的没有危险的话，为什么要让我和小刘走？为什么？你心中有国，这个我比谁都相信。但是现在南京夜夜笙歌，而你们为了这个国抛头颅洒热血，真的值得吗？
0: 值得。相信我，四叔，这个乱世不会很久。我现在这么拼命，为的就是小刘以后长大了，可以成长在一个盛世。
1: 我只希望他长大的时候，他的爸爸还在。
0: 别傻了，爸爸在。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小鱼儿。啊，
2: 那鱼儿，让爸爸抱抱。
3: 爸爸不在，要听妈妈话，要乖，好不好？嗯。那狗狗，听话啊。亲亲爸爸。
4: 爸爸也亲亲女儿。

0: 我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1: 宣誓人魏若兰、
2: 刘春苗，
0: 欢迎你，春苗同志、若兰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人。
3: 我会不辱使命，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终生的信仰。
4: 1933年9月25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调集近百万兵力，配备百余架飞机，悍然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5: 老大，你妹妹的事我刚知道，节哀顺变啊。
0: 家事不劳先生费心了，咱们还是聊公事。
5: 现在经济围剿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了，共党靠乌沙贸易线已经赚了数百万的银元。刚接到线报，共党已经和银友明接头，用乌沙换取大批的战略物资。你尽快去广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共党和越穷的交易啊。
0: 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5: 哦对了，还有这次行动呢，林乔松和你一起去。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是呢，委员长特意交代了，这次行动不可以出现任何的差错啊！大敌当前，希望你能以大局为重。你二人需要精诚合作，共同掐断共党的最后生命线。
0: 好的，我明白。喂，
6: 乔松，
7: 何主任，
6: 情况我已经晓得了。搿趟沈大南到广州去，侬一道去，一定要盯牢伊。
7: 是，何主任，如果发现沈大南有二心，我可否直接处决？
6: 证据，主要是证据。
7: 明白。
8: 你要去哪儿？
7: 我要去广州。
8: 我也去。
7: 你不能去，我去广州是执行任务，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8: 来江西之前你也是这么说的，你还不明白吗？哪怕你只剩下最后一天，我也会陪着你。
9: 我们收到线报，南京这次会派人到广州封锁我们这次的乌沙交易。
10: 那严佑明是什么态度？
9: 如果这批乌沙能够顺利的运出去啊，还好；如果乌沙到了南京的手里，严友民一定会断尾求生。同志们，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前线的战士要药品，要武器，革命是需要经费的呀。所以这次跟严友民的乌沙交易，是支援前线的重中之重。组织上决定委派你们新的任务，魏若兰。组织上决定让你亲自护送这批乌沙到广州，因为你在上海的时候跟德国人汉斯打过交道，你一定要确保亲手把乌沙交到他的手里。嗯，你来主持工作。冯林征
11: 到。
9: 刘春苗
2: 到。
9: 元宝
12: 到。
9: 你们三个随行，确保完成这笔交易。
13: 是，保证完成任务。
1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生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位共产党人的故事，看懂那句入党誓言到底要用怎样的一生去坚守。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6: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6: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深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

0: 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1: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0: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1: 2024年，杨院士走，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着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3: 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

0: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七十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厂，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他不服输，赶攻坚，硬生生地啃下难题，实现了燃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破。
1: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的装备制造业奋斗终身。
2: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厂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1: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们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2: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厂。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

0: 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丝不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0: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1: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0: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洗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1: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

0: 入我的血脉。
1: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着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2: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3: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4: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3: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2: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3: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2: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3: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5: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6: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就是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3: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2: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地记下来，然后反复地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

0: 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1: 从深耕深海、拓荒国防的杨士俄院士，到匠心铸器、坚守车间的董宇涛，再到大爱无私、平凡亦伟大的张丽丽老师，三个人、三份人生、不同的岗位、不一样的选择，却有着同样的坚守。他们把党旗下的誓言融进了日复一日的一言一行，把自己的人生紧紧地和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所谓誓言如山，从来不是声势浩大，而是贵在坚持，贵在矢志不渝。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以榜样为光，守好自己的初心，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脚踏实地的行动，不负初心，不负誓言。
2: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3: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他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4: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5: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3: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4: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三条肋骨。
3: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2: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4: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3: 铺清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道。

0: 园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1: 25号，那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0: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1: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0: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1: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0: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经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20%，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经27、绥经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良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1: 下面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天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2: 刘西蒙，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从他那充满朝气的脸上，你很难想象他有着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2001年，他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兆源县。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用他小小的肩膀早早的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3岁，学做饭、洗衣，照顾妈妈的生活起居。4岁，独自上幼儿园。他照顾生病卧床的母亲，带着妈妈上大学的故事，曾经一度感动中国。他被评为第8届全国道德模范，先后获得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龙江楷模等诸多荣誉。这些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他们母女相扶相依、勇敢生活的礼赞。
3: 过往24年的人生经历，可能在大家看来苦了那么一点儿，难了那么一点儿，但对我来说，那只是我每天日复一日的最平平常常的生活。4岁的时候，我踩在几块砖头上面去做饭，当时也会被油崩到啊，然后也会被火燎到，还有被电打到的这种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些经历没有使我屈服，反而让我觉得做得好吃了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充满了自豪感的。比如说，拔火罐，给妈妈理发，给妈妈按摩。在我每学会一个技能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我人，就是是我人生经历当中会天才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只有我会，大家还不会。
2: 日子在灶台边的烟火里往前赶，转眼到了上学的年纪。西蒙求学路上的苦，总被一些暖意悄悄地拖着。小学时，冬天冷得扎骨头， 别的同学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西蒙还穿着单薄的衣裳。这些小学老师和同学家长看在眼里，他们就凑钱给他买了人生第一件羽绒服，而那件衣服他从二年级穿到初二。老师们的关注，陌生人的善意，像一颗种子种在他心里，所以高中选志愿时，他一点没犹豫，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大学，要把这份爱传递到更多人手里。在大学期间，他又克服困难，带着母亲到了鸡东县支教，他用一年的时间做成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儿。
3: 其实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支教的想法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圆梦之旅，又能够当老师，又能够去支教，所以当时我义无反顾地报名了这个项目。但是当时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不是很支持，因为他们觉得我带着母亲去支教太奔波了，而且明明本科毕业就可以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了，他们觉得我可能有点不顾及妈妈的身体。但是当时妈妈特别特别的支持我，在大家都有反对声音的时候，妈妈和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干啥妈都支持你。所以就在我妈妈的支持下，我带着妈妈从哈尔滨来到了黑龙江省的鸡西市鸡东县，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支教之旅。在那一年的支教过程当中，我也从中收获了很多，就是来自于我学生给我的鼓励，还有来自于教师这个职业带给我的这种自豪感。当每个学生成绩稍微提升一点点的时候，我比他们还要开心。在上课的课余时间，我还去到鸡西市鸡东县的一些中学，乡镇的一些中学，然后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故事，还去了同心港湾，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给这些小朋友们一点点的温暖和爱，然后也希望能够用我自己切身的这种成长经历去鼓励他们，让他们对未来也充满希望。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刘西蒙的梦想成真了，他立志把激情和汗水挥洒在基层偏远地区，用爱、用情、用自己勇敢生活的经历浇灌希望的种子。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母亲照顾得很好，母亲身上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西蒙的眼睛。虽然带着母亲会有些奔波，但是一路走来，两个人相依为命，母亲在哪儿，哪儿就是家。这也是当初他坚持带着母亲上大学的初衷。
2: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和妈妈分开过，妈妈和我已经不仅仅是床前的一日三餐，也不仅仅是洗涮推拿拔罐，是朝夕陪伴，也是相依为命。妈妈也说她不想要成为我的拖累，想要让我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当时特别坚定的要带着妈妈来一起上大学，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我现在想想都非常非常后怕的一件事情。在我高中的一个晚自习，但是那天晚上就特别的心慌，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我妈妈她那个时候犯病了，说上吐下泻，浑身冒冷汗，然后连话都说不了，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点轻微的一些抽搐啊什么的，然后你要进行一些急救，比如说在手指里面扎一个，放一放血，大家放出来都是血，我妈妈出来是那种偏黄透明的那种的液体，然后你要在她肋骨下面的那个第二个肋骨那里嘎一个口子，正常就流血嘛，我妈妈是那种紫黑色像果冻一样的，然后你要在上面拔一个火罐，然后让那个淤血出来，然后他就能够缓解。但是如果正常的护工，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我了解我妈妈的身体，没有我了解我妈妈这种突发的病症什么的，所以我还是要带着妈妈来一起上大学。
1: 其实除了学业，西蒙心里头最惦记的还是妈妈的身体。平时只要一有空，他就想着哪儿有好大夫能够给妈妈好好调调身体。他四处打听，翻资料，托亲戚朋友问，就盼着能有办法让妈妈少遭点罪。前几天他就把妈妈送到哈尔滨962医院治疗了。这阵子他就更忙了，学校的课一节不能落，家里的杂事儿得抽空回去拾掇拾掇。医院里妈妈的汤药熬得怎么样，床单该换了，点滴快没了，每一样他都得盯着，半点都不能马虎。就这样在家、学校、医院三点之间，他天天来来回回的跑，风里来雨里去。这不，今天下课早，他心里头盘算好了要给妈妈做一顿热乎的爱心午餐，一会儿拎着去医院看妈妈。
2: 这个是我陪我征战菜市场的小筐，真的非常方便，然后我们装一点袋儿出门买菜。就是我每天放学回家之后就会出门去买菜了，然后基本上买菜买个两三天的量，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可以勤去买菜，但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就也一次我就会买的多一点了，实在是冬天很冷不想出门。姐，你看这就是我们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对，离家特别近，然后买菜的地方也特别近，往那边走个几百米就到了。我通常会带妈妈走这条路嘛，然后推轮椅什么的都比较方便，然后带妈妈去看病，如果要是坐地铁的话就是这一条路，然后走到中间部分就去地铁站了。
3: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2: 早上可能六点多起床，然后去带妈妈洗漱，早上做饭，去上早上八点的课，然后中午再回来做饭，然后晚上可能就是学习的时间比较多吧， 在打扫完家里卫生之后，就是忙完一切家里边这些大小事情之后，就是开始我的学习时间。晚上可能学到，像昨天晚上学到了1点多，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像在我小的时候，我甚至认为其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是一样的，就是也都是小朋友自己做饭，然后家里面的父母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像大家说落差感啊什么，就是我这就是我正常的生活，然后我的生活也在一步一步的变好，所以现在我也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日复一日在做的事情，还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状态，所以没有什么什么忙碌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我挺享受这种状态的。
4: 对，
2: 你先喝口水。
4: 行，
2: 你这么倚着还那样，
4: 就这样就行。
2: 行。行吗？
4: 行。你这手才能
2: 够着嘴了。
4: 嗯。好吃。这个炖的有点就是像过去那个炖的。
2: 妈呀，我都炖起泡了。
4: 嗯，好吃。
2: 这饭怎么样？
4: 饭做的正好，原料正好。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越来越好吃了啊！
2: 一会儿洗个头，
4: 行，我这头都冒油了。你看我这胳膊，
2: 健康
4: 胳膊都能拿出来。
2: 哎妈，那一会儿你自己洗。
4: 都油了，咋溜？
2: 你出油健康。
4: 就是按上按上就舒服了，啊，得劲。享受好几十年了。哎呀，那工资才几岁呀、啊？能有个六七岁就开始洗头，一直洗这么多年。然后一开始是我家邻居给我绞头，上我家绞。完后来他嫌老用人家绞，他看人咋绞他就给我绞。一开始绞的时候，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就绞了就行了。只要绞好看了嘛，感觉好，他就给我拍下让我看。只要感觉不好，他就说行，绞挺好，他不让我看。那一天那么忙，还得惦记我，到这来还得给我洗洗头，颠着颠着的。
2: 哎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你就是课多，没法一直在。没课我肯定就过来了。
4: 洗的干净舒服，谢谢了姑娘。哎，
2: 太客气了妈妈。
4: 我都习惯了你这么给我洗，几十年的衣服。哎，
2: 放这边吧。
4: 我就感觉我女儿真的这些年真一路走来真的很辛苦，她也很坚强。她从3岁开始就开始照顾我，家里的吃喝拉撒全是他的事儿。他真的这些年一边学习一边照顾我，真的很辛苦。他小的时候比现在重，现在你看他能坐住了，那个时候真是人中人放，连饭都吃不到嘴。那时候他都喂，从3岁就开始喂我，拿那个馒头啊、黄瓜啊、黄瓜蘸酱就喂我一口口。当时我真是五味杂陈，那时候感觉又是幸福又是难过。幸福的是我病这样还能有人，有女儿，我终于有个小女儿能照顾我。难受的就是这孩子，就认为这孩子命不好嘛，这么点就开始来照顾我，啥时候是个头啊，将来咋整啊，就我这身体还一直也不好。因为他小的时候那时候条件，我们条件也很有限嘛，完了我也不治。我就现在把所有的那什么都用在他学习上，完我就挺着，一直挺，完就一直就严重。
5: 当时疼的到什么样的程度？
4: 就是硬挺了，就是可疼了，然后就不能动，就是应该这就卧床嘛， 那个时候蚊子落到脸上，我就只能晃动晃荡，你下就下，不下就跟那挺着，就咬着，多大吃饱了多大走，就这样，就是打蚊子那点劲，那点能力都没有，就手抬不起来，你打不着。
1: 听西蒙妈妈说那会的难，心都跟着揪了起来，可她硬是撑了这么多年，不是不想治，是舍不得，手里那点钱总想着先给孩子交学费买本子，自己疼得夜里睡不着觉，就咬着牙熬，嘴上还笑着说没事儿，缓缓就过去了。她呀是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让女儿好好念书上，但妈妈心里也清楚，真正能给她底气的是身边这个闺女儿。西蒙比谁都懂她的疼，比谁都清楚哪样能够让她松快些。这么多年，女儿的手早就成了她最靠谱的药。
4: 从小学那功夫就按摩，按摩那功夫是，就是哪块疼有哪儿。后来她就开始，看那个中医那个书去摸索按摩，找穴位，找点。最有我记忆犹新的一次，就是我得了，应该是胆痉挛吧，就是那个胆，哎，就在这个位置特别疼，滋滋疼，使劲使劲疼，那痉挛疼，你知道吗？就那个劲儿，就不过劲儿，疼的不行。然后他就在手机上好像搜吧，找那个穴位，完了就给我点上那个穴位了，哎，真就不疼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腿，不总犯卡吗？一整都就卡住了膝盖。这膝盖卡住了，他就能给我整过来，就顺着顺着，捏吧捏吧，揉吧揉吧，找着那个穴位，那个关节那个位，完了，一捏一动就能给我顺动过来。其实，哎，就我一般的这些个小病啥的，都是他在家，在家就能给我处理了。这就感觉他就手到病除似的，有了他，我就有希望。不管哪块疼，我先只要他回来，我就不疼。是我的贴身医生。
1: 这些年母女俩像在坑洼路上行走，你搀我扶，挪到现在，西蒙一边照顾妈妈一边啃书本，在求学的路上越来越好。可妈妈看着女儿大学时光，总是有些揪心，是不是自己

0: 拖累了他。孩子本该轻快些，不应该被病殃殃的自己困住。
1: 当时我不同意，非常拒绝，就是非常坚定的拒绝，我肯定是不跟他来了，让他自己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像别的大学生一样住寝室，可以出去放假什么的，能出去玩。因为这些年一直在我身边嘛，一直在我身边转，他也没有去出去玩的机会。然后我寻思，这终于给他自己放出去了，就让他自己去学习啊，生活啊，就脱离在我身边这个给他绑的太狠了。完，我们那个政府也说给我找那个养老院，还有那老年公寓什么的，说我就不用跟着来了。当时我就同意了，我非常同意，非常愿意。然后他就不让，他就说的不行，你得跟我走，你就是你有一些个病啥的，他们都处理不了。说那个时候就是真的生命在眼前了，那他也看不着。他说的，等我就在那边上学，我也还得惦记你，你就跟我去吧，就这样。然后我说那你咋去啊？咋养活？这不是费用高吗？然后他放假就高考完了就出去打工了，打工是我赚钱，完到时候上大学我也能出去做兼职嘛。说没事的，你必须得在我身边，我能才放心。完之后我也能安心学习，就这样的，非得给我拽来了，我就跟他来了。那是一天打两份工，三份工。有时候回来你知道啥样吗？累的，到屋了，妈呀，我躺一会儿就躺五分钟，我就歇五分钟，起来就得走。
2: 初中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县的招员文艺上面投稿，然后赚取一点稿费。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做家教，然后去辅导班做兼职，然后还有在我们学校食堂当服务员，这些兼职。就是这些困难，当你跨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人生经历。你当时可能觉得很困难，但是你一旦跨过了之后，都是经验，都是成长。所以现在回首过去，就是我已经想象不到当时的苦和累了，感觉都是还好啊，我挺过来了，就是我真优秀。
0: 纵然生活给了西蒙一路荆棘，他却拉着母亲的手，把难走的路走成了开满花的样子。他眼里的光把苦日子照得亮堂堂的，那些被难处磨过的日子，因为他爱笑，反倒透出些光亮来。妈妈的眼神是他心里最踏实的依靠，风雨里都能让他定下心来。
1: 妈妈要感谢有你，因为有你，妈妈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因为有你十年如一日的细心照顾，妈妈的病情没有恶化到不可救药。因为有你，妈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0: 在东北振兴的时代浪潮里，有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扎根生产、科研、数字一线，打破技术垄断，攻克卡脖子难题，以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的科技担当，以实感钻研走出自主突围之路。本期劳动最光荣，我们将奔赴制造、能源、数字安全三大阵地，记录三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各自交出的科创答卷。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北清河基因有限责任公司，我是。

0: 后呢，这个大家伙啊，在行业内被称为是国宝级的炸鸡，它可是咱们国家重点工程和经济关键领域不可或缺的特种铝材的生产保障。就是这样一台核心的进口设备啊，曾经常年被国外技术所封锁，一些关键的图纸、核心的技术从来不对外开放。但是咱们黑龙江的一位工匠用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儿，用实干实现了科技突围。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被誉为生产线上的设备医生曹宇轩。曹老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叫3950毫米的热粗炸鸡被称为国宝设备，
1: 对，
0: 它为什么被我们称之为国宝呢？
1: 3950，我们俗称叫3950炸鸡，它是指我们这台炸鸡最宽能炸出的成品是3.95米，接近4米的一个宽度。
0: 嗯，
1: 当年这台炸鸡上的时候，是我们全亚洲最宽的一条生产线，也是我们东京公司目前来干这种中木板产品的最核心的一台设备。
0: 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啊？
1: 我们这个炸鸡的原理就类似于咱们家里做擀饺子的擀面杖，要把面剂子擀成薄那个饺子皮儿一样。原料是个方锭，是一个铸锭
0: 啊，
1: 它的厚度大概是500毫米厚，相当于这么厚。但是最终它的产品要变成这么薄，精度还能要保证，
0: 宽度还得一样，
1: 对，宽度上还得一样，
0: 厚薄还得均匀，
1: 对，所以这就是这台炸鸡的硬核指标。现在它就让就切掉了，要把前面这个鳄鱼骨切掉。
0: 哇，好烫啊！
1: 目前它的温度大概是350度左右。
0: 350度，
1: 350度左右，这是属于一个中间半成品的温度。
0: 现在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铝板的上方啊，都已经有这个叫出
1: 热辐射的能量，
0: 热辐射的那种扭曲和变化。咱们每一天的工作日常就这样吗？每天要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吗？
1: 因为我们这是热炸鸡嘛，炸鸡的注定的出炉的温度大概是400度到500度之间。
0: 嗯，
1: 我们炸制成最终的产品的温度也在200度到300度之间，所以整个炸鸡的这条生产线它都是非常热的，包括你们来了也能感受到这块的温度要比室外的温度要高很多。
0: 像您说的，就是全年只要有生产任务，365天，这个车间里面都是这个温度，
1: 都是这个温度，是的。
0: 那不得天天蒸桑拿？
2: 常年在高温环境下值守，设备运维的难度可想而知。曹宇轩主要负责整条生产线的电气系统程序调控和故障检修，牢牢把控着板材的生产精度。而早期这台进口设备核心技术长期被海外封锁，一场紧急的停机事故让曹宇轩与团队迎来了一场硬仗。
1: 就是2023年的那一次
0: 啊，
1: 这台炸鸡的核心设备主电机出现了问题，当时主电机一停，整个这条生产线就全部停机，因为它没有了主电机，它整个设备就运行不起来，
0: 就没有电了，没有这个驱动力了，
1: 对，它整个那个工作轨就不能转。这台炸鸡停产了，整个中后板厂后续的所有的设备就会面临着没有任何料可看，所有的其他的设备就要全部停机，它整个就不能炸制了，
0: 就是这个工作轨。
1: 对对对，当时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承担不起，
0: 相当于整个非常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任务，或者说一条生产线就处于一个停工的状态了。
1: 对，我们一开始也确实我们也手足无措，因为之前它的这个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技术封锁，我们也没有更详细的资料，然后出了这个问题第一时间要与厂家取得了联系，厂家给我们提出的方案就是需要把这个主电机那当时要拆除，要拆解，要运输到他们厂家去维修，当时给我们报的检修周期大概是8到10天。
0: 哦，8到10天是检修。
1: 对，要
0: 修好修不好还得另说。
1: 对，他还不一定能修好，
0: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去指望国外的维修人员了。
1: 当时我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尝试的去修复一下？我们的小团队大概几个人就爬到了电机还有这个炸鸡的内部，去逐渐的对那个电机每定子和转子的每一个螺丝、每一个焊点去进行挨个的排查。这个厂房里面也感受到了，40度以上，设备本体里它的温度都更高，那个狭小。

0: 个空间五六十度，当时我们也是义无反顾的就进去了，挨个的排查，
1: 做排除法，
0: 对，排除法连续作业大概是48个小时，
1: 哦，两天的时间，
0: 对，两天时间都没有离开这个现场，累了就在这个现场这个操作台或者哪个地方就趴着睡一会儿，饿了就直接在这个。在这个跟前附近先对付一口饭，我们当时修好这个事儿，我们也是非常激动，
1: 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0: 对，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在没有技术的
1: 没有技术支持，
0: 对支持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创新的突破了这个技术，
1: 嗯，
0: 也是勇于向那国外的技术垄断去做挑战，
1: 嗯，
0: 最终也是成功的啃下了这个骨头，我们的。取得这个成功，当时领导们也是要对我们要进行嘉奖，但是我们当时出来之后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是想找个地方先去补补觉，好好休息休息，
1: 得好好睡一下。
0: 对对对，
1: 那是最直接的要求了。
0: 没有技术支持，没有参考数据，我们只能靠自己死磕摸索。这不仅是修好了一台设备，更是我们一线工匠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自己闯出来的一条路。
2: 靠着一股韧劲儿，啃下抢修难题，守住了生产线的运转。曹宇轩团队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持续针对各类进口设备开展技术改造，全力突破技术壁垒。
0: 现在咱这台设备就是我们的24米滚底炉，它也是一台进口设备，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刚才咱们看完的杂制出来的板片，
1: 嗯，
0: 板片要经过这道滚底炉进行淬火。
1: 那滚体是什么意思呀？
0: 滚体的原理就是因为这个板片
1: 啊
0: 不是用天车雕进来的，它是板片放到这个滚道上，像这边的滚道一样，
1: 哦，这也是一个炉子。
0: 对，它跟它一样的，也是一台滚底炉
1: 啊，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反向的，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板片放到这个滚道上，然后通过这个电机给它带到那个炉子加热区域内，整个这个过程的温度还有流量还有时间全都靠程序里一键功能全部自己实现。
1: 也就是说咱们给自己可能定个闹钟就行。
0: 哎，对，闹钟都不用你管，它到了时间它会自己就出来。
1: 哦，咱们只是到点儿过来看。

0: 嗯，原来这些程序都是保密，对我们都是封锁的，我们都不会修改。之前嘛，这个炉子的生产过程就是出炉完一片一炉之后，它需要等待这个炉子的温度再进达到它的保温温度之后，然后下炉料才能进行装炉。每次这个温度重新达到稳定的时候，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的状态，
1: 有间隔。
0: 对，有间隔的半个小时的状态，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创新和突破嘛，
1: 嗯，
0: 把这个程序的后台数据全部改了之后，它现在就能做到不需要等待这个30分钟，只要这炉出完了之后，下一炉那个板片就直接一键就跟到这个炉子之内了。比如说原来一天就能干15炉料，现在它可能一天能干16炉、17炉。退火的这个工序，一炉的平均加工费大概是可以实现2000块钱的收益。
1: 嗯，
0: 我们每天让它多干出一炉或者两炉，它就每天能多出2000到4000块钱的收益。那一个月是多少钱？一个月是12万，
1: 12万，那
0: 一年
1: 130-140万呢？
0: 对啊，这个收益是很多的，
1: 相当于我们解决了进口设备的技术封锁。
0: 对，
1: 我们依靠自己的技术创新，我们给它重新一个编程，是吗？
0: 首先是把它的技术封锁给打开了，打开之后，然后增加了我们自己对它的那个优化的控制。
1: 嗯，
0: 然后后期之后我们出现了问题，或者再有更下一步的优化，也不需要再找那个厂家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自主去改动它。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是平时的简简单单的修修补补，更重要的是也是要主动去创新，主动去突围，主动去做工，把这些越是国外不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是自主去研究，越是要去研究，越去搞懂，真正的把这个叫咱们中国的设备、中国的技术掌握到咱们自己人的手里，
1: 真厉害，真厉害，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
2: 自主改写运行程序，不仅盘活了生产效能，削减能耗，更彻底挣脱了国外技术的枷锁。不仅于此，车间内的拉伸机也在一次次技术打磨中完成迭代升级。
0: 这个设备是我们的另外一台核心设备，这是我们的拉伸机。
1: 拉伸机，
0: 对，淬火之后的板材它有一定的应力，通常完淬火的工序之后，要把这个板材运到这拉伸机这个位置，这道工序来，通过拉伸机两端一夹，将这个它的内部的应力完全释放。刚才说我们的炸机像擀面条，这个又像抻面条一样。
1: 抻面皮儿。
0: 对，这个功能就是这个作用。曾经啊，这个拉伸机，你看到这个大主缸，这个大主缸的直径大概有、对，那个主拉伸缸的直径大概是1.3米左右。
1: 啊，
0: 它是一个很大的液压缸。
1: 啊，
0: 液压缸的时候，它是调试完之后，它是主缸里有进气儿。经常出现的就是它进了一定的空气之后，就造成它的拉伸力不均匀，它在行走的过程中有偏差，
1: 就会抖了。
0: 对，原来这个缸每次需要放气儿，都是需要人工操作手去爬到那个缸体的顶端，有一个螺丝孔放气孔，要人工去放气儿，每次放气儿大概是需要2个小时，然后每周需要大概是5次到6次左右，基本上每天要放一次，而且它是要爬到这主缸上面，它也有危险，它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后期我们就自主改造，将这个放气的按钮加了一个排气阀，还加了一个电控的控制。通过我们这个自主的程序改造之后，它将它原来每次放气要2个小时，现在改到了每次放气大概8分钟就能实现。
1: 啊，八分钟
0: 之内就能实现。
1: 哇！
0: 所以这无形中又为我们整个这个拉伸的工序又节约了多少时间？
1: 一周是要放5次，每次要放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
1: 那么一周的话就是10个小时，
0: 耽误10个小时，相当于我们一个班是8个小时，耽误了一个半班。
1: 一个月节省了40个小时。
0: 对，40多个小时。
1: 那么一年的话，那就是400个小时，480个小时。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自动放气的这个功能，这个工艺也是反馈到了那个设备的进口厂家，他们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工艺，也觉得我们这个方式很好，所以在他后续的拉伸机的设计当中就沿用了我们这个功能。
1: 那我们这是无偿给他们的吗？还是说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专利了呀？
0: 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大方的，这个是直接告诉他们，跟他们交流之后，
1: 就是分享给，
0: 对，
1: 分
0: 享给他们厂家
1: 了。
0: 对对对，
1: 就是进步的话，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进步，是让大家一起在进步。
0: 通过这次改造，也让那个 他进口的厂家也对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也是非常认可，对我们也竖大拇指。
2: 自研改良方案获得海外厂商认可，实现技术反向输出，突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技术攻坚之外

0: 搭建传承平台，培育青年技工，同样是实现长久自主突围的关键一步。
1: 听你说了这么多，我们的技术的创新还有技术的研发，
2: 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后续的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呀？
2: 公司内我成立了那个以我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我们这也是得益于我们黑龙江省省总工会的支持，包括省总工会每年对我们工作室的五小合理化建议获得了好多的省级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这也是对我们的提供了支持。另外就是他对我们工作室的成员的学历提升，他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吧，我们原来的工作室大概是有20个人，其中有12个人是那个专科学历。通过这个咱们省总工会的那个对我们学历提升那个这个支持，我们现在保证这12个人的学历都已经提升到了本科学历。这点也是省总工会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支持。
1: 咱们生产力在不断的发展，科技在不断的进步，那咱们的这个知识的储备也得跟得上。
2: 所以说，一个人进步不算进步，一群人的进步才是进步，
1: 是真正的进步。
2: 对对对。
0: 从被国外的技术封锁、受制于人，到现在的自主排查、自主抢修、自主技改、逆袭突围，曹宇轩用13年的深耕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不服输、敢攻坚、能担当的劳动精神。
2: 科技突围不是喊口号，别人不教的我们就自己钻研，别人封锁的我们就自己突破，把每一台设备、每一道程序都改成我们自己说了算的，用实际行动撑起我们龙江制造的底气。
0: 从紧急抢修突破设备封锁，到多轮技改释放生产效能，曹宇轩以一线工匠的坚守，把高端铝材设备的核心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用实干书写了黑土地制造业的突围大卷。实体经济的技术攻坚仍在纵深推进，能源装备研发领域另有科研工作者持续向核电核心零部件垄断发起冲击。华龙一号是我国的3rd核电，是我们的国之重器，但是在立项之初啊，核心的空心导液除湿技术牢牢地被国外所垄断，要么我们找海外代工，但是长达数月的海上运输会增加费用和时间，要么花几千万我们引进设备，但是热处理核心工艺依旧被国外牢牢地霸占。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啊，那么轮机组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叶片遭到水汽的侵蚀将会加剧，那么原先设计的这个寿命将会大打折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刘云峰，顶着全行业的压力，耗时4年自主攻关，自研的导液的除湿性能反超海外产品，用日复一日的钻研坚守，书写龙江高端装备产业自主突围的奋斗大卷。刘云峰团队自主研发的空心除湿导液，是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的核心零部件，直接关系到机组稳定运行的器械。
3: 季老师，您看，这个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3rd核电，华龙一号的末节片。
1: 等会儿，刘老师
3: 啊，
1: 你说这个也是叶片？
3: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说的最长的1.8米的。
3: 1.8米叶片，对对对，我们这个华龙一号的功率呢是在1200兆瓦。它发1小时的电
1: 啊，
3: 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家庭用400年。
1: 哇，1个小时的电，
3: 对对对，
1: 一个家庭用400年。
3: 我们这个功率非常大，现在也是国内功率最大，然后我们最先进的所谓大锅重器，而且是我们全自主研发。
0: 国产核电自主化是我们的骄傲之处，但是在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研发初期，这条自主化的道路并不好走。面对着国外的技术垄断、国内的研发滞后等等困难，刘云峰带领团队迎难而上。
3: 因为我们的核电呢发展的相对晚一点，对于这项技术呢就是研究比较晚，然后呢积累也比较少，所以当时我们引进的时候呢，除湿技术呢是被三菱和这西沃他们垄断，所以后来呢，当时我们这个华龙一号因为要全自主嘛，而且当时我们的定位就是要完全自主化，就是不能有卡脖子。
1: 他们研究的早，他们就把这个技术申请了专利。
3: 哎，对对，垄断。
1: 我们如果说想要沿着这个方向去继续研发的话，就会被他们所控制。
3: 对，专利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技术部长，因为我们当时引进的只给了图纸，至于他怎么加工的、怎么设计的，一概不清楚。所以这样，当时我们就立志要自己做。

0: 这样的话就是要打破国外垄断，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个滑轮一号拥有完全的知识系统，就是不落下一个核心技术，
1: 就是、大到就是非常庞大的零部件，小到一个螺丝钉，可能都是属于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有我们自己专利的这样的东西。
0: 没有核心算法，就等于被别人卡着脖子。自主编程看着工作量巨大，但是却能从根本上掌握产品设计的主动权。
2: 凭借着坚如磐石的科研信条，刘云峰带领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叶片加工厂，夜以继日改方案，反复打磨叶片精度，牺牲个人的小家，全心扑在研发上。历经4年之久，终于研发出空心导液除湿技术，为滑轮一号安装上了中国心。
1: 那这个技术它真的很厉害吗？就是很重要吗？
0: 因为我们这么长的叶片，我们转起来，我们顶部的限速度大概有400-500米，因为它湿度非常大，湿度非常大就相当于形成一个水滴石山的效果，水滴高速撞击叶片，就会使这叶片局部损坏，影响这个使用寿命。就是核电要求60年嘛，如果这个除湿效果不佳，你可能就达不到这个设计寿命。
1: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技术的话，因为原定的话，我们的使用寿命是60年，
0: 对，
1: 那会降到多少呢？
0: 这个呢，可能跟运行还有关系，大概就是说应该是1/3肯定是有，就是你这个不采用这个措施，或者这个措施不当的话，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比如说我们滑轮一号的话，真的它我们投入的非常大的精力物力包括财力，
0: 对，
1: 那我们要保证它的使用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漫长的伏案钻研，一次次试验试错，在3-4年的研发周期里，两场跨国技术交流成为项目的转折点。从被日方轻视质疑，到用自研方案获得对方的认可，一枚不起眼的空心导液完成国产核电零部件的逆风突围。
0: 其实这个项目给我最大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工作也不到10年，然后呢，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呢，就是我们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个成本的东西，我们还发现3.0的技术呢，有可能不是最先进的，存在一些短板。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查了很多资料，做了这个可能大量数据对比，然后结合我们这个一些计算，我得到这个结论之后，当时自己呢就是压力非常大，然后也给领导反映了，说
1: 如果按照他们的方式去走的话，
0: 哎，技术还不行，然后成本还高，然后受人卡脖子。在这项目进行到2年多的时间的时候，有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那3.0有个专家，去这个咱们的航空大做这个技术交流。然后呢，我本身也是工大毕业的，我也就以校友的身份去参加这交流。然后在会上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方案呢提出来了。当时3.0专家非常震惊。
1: 当时是他们会质疑你呢，还是说对你的这个想法有了一个？
0: 也不是质疑，他就一愣，状态就感觉一开始他讲课嘛，就是讲的非常，就是声情并茂，就是觉得就是
1: 我的技术多厉害呀，
0: 自信满满。抛出这问题之后呢，他就是非常就是脸色呀或态度有所转变。他说我们要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1: 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没想到？
0: 哎，对对对，有点这意思。我们就是也就是通过老师有联系，他认为我们的方案是很好的。当时呢，我们这个方案做完以后，就去做这个性能实验了。我记得当时是一个下午，就是外面下着小雨，但是我这个手机突然来了一条消息，我们那合作方说，哎，我们这个实验成了。然后当时我心里一下子就释放了，特别高兴。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吧，但当时还有点想这个流泪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执行完之后，近几年3.0呢也逐渐的淘汰了它之前的技术，采用了这种我们的空心导液。
1: 就是我们的想法可能会更超前，
0: 哎，对对，
1: 像您说的更节省成本，
0: 对对对对，
1: 技术更好，
0: 对，
1: 然后像您说的
0: 工艺性也更好，
1: 工艺性也更好，
0: 哎，对对对。季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一片一片的叶片
1: 啊，
0: 组装完就是这么个效果。
1: 像您说的，就是现在咱们汽轮机场的咱们这个技术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了？
0: 2000年以后，我们自主研发赶超，包括我们现在的新一代高效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我们的性能已经达到国际领先。
1: 我们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2: 想要实现滑轮一号的全自主化，除了大型空心除湿导液，这个小的预扭叶片也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0: 这个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它的结构呢？

0: 啊，下面是这种我们叫梯形叶锥，叫运扭叶片。它在装配完之后呢，叶片之间会产生一个挤压的这个量，在这个装配完之后，这就相当于说我们人呢站在这个河里头，就是如果一个人就很容易被冲倒，但是他们呢就是有一个力之后，它就挤压之后形成手拉手的效果
1: 啊、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说在河里头大家手拉手就不容易被冲倒，这样呢就可以满足我这个机组在这个频繁启停伸条的时候，它永远是手拉手叶片，这样的话它的强度啊都会很好，所以就安全性比较高。金钱呢能买来设备产品，但是买不来核心技术，只有用钻研实现科技突围，才能守牢大国装备的自主权。
2: 核电叶片要求微米级的精度，这就需要智能工厂来做硬核支撑。白天智能工厂能够人机协同，夜晚熄灯后可以连续自动加工，智能化无人化程度拉满，
1: 感觉像是进到了科幻电影里边一样，太智能化了。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公司近两年新建的智能化车间，也是响应国家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黑能工厂的号召然后做的。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有好多这个机械臂，然后呢它可以实现这个自动上料自动下料，然后呢人基本上不用干预。然后您再往我的左手边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备件出品的地方，然后料呢就从这上来，上来之后刚才您可能也看到那小车了，
1: 对对对，就是非常智能的小机械车。
0: 对，然后呢它呢就从这直接通过机械臂扎起，然后上到我们的机床，然后实现这个流程全自动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1: 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像您说的，我们的这个料的存储也不用人，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直接靠机器然后调取，用我们的车运到这儿来，
0: 对对对，
1: 也不用人，
0: 不用人，对，然后自动上料。您看这机械臂吗？
1: 哦，就是机械臂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叶片，
0: 哎，对对对，就摆在这了，
1: 拿起来然后直接送到里面去，全程人不干预，
0: 不干预，对对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车间的话，它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呀？
0: 现在我们升级之后呢，产量近两年大概增长了50%以上，年产量在20-30万片这么一个量级。
2: 突破核电叶片垄断只是科创路上的一站，科技突围永无止境。在15大开局之年，刘云峰团队紧跟国家新能源发展方向，奔赴新一代能源发电探索的新征程。

0: 国产化没有捷径可言，正是有像刘云峰老师这样一代又一代科研人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的去钻研，不断的去研发，才有了咱们国家现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不再受国外技术的掣肘。
1: 立足龙江，深耕装备制造，继续进行前沿技术攻关，是我和团队永远不变的目标。
2: 依托自主研发，实现核电关键部件性能反超，刘云峰夯实大国能源装备自主可控的产业根基，实体工业完成层层突破。数字领域的安全防线同样不可或缺，大数据智能预警系统构筑的无形防线成为守护城市与群众的全新攻坚战场。这里是联通的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劳动者刘健，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已经守了23年。
3: 这个呢，是网络安全的应急指挥中心。那你看啊，我们项目组的同事啊，正在做一个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攻防手段的 AI 方面的升级的这么一个研讨。随着社会的发展嘛，现在的网络攻击啊都是AI 化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把这个 AI 机器利用起来，把这个防守的整个反锁的这些动作，比如特别大的一些异常的什么流量的日高精的分析啊，去做一个AI 的处理，然后以后呢，就尽量要达到我们的，AI 对 AI 的这种效果。
0: 说实话，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让我为之一振的这么一个事儿。
3: 因为以前的话，可能都是各类设备的日志，然后去一些检索，然后一些归集，最后给它，形成一些攻击的一些事件，然后我们再去人工的去分析。但是这个时长就特别的大，也满足不了现在这个 AI 攻击的这个飞速发展的这个进程。因为现在的那个 AI 攻击呢，我们看最新的一些攻击手段都是可能用几个小时就能比以往人工的这个数月的这个效果还要强，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利用 AI 的这个能力去进入防守。
0: 在我的认

0: 这里边我觉得 AI 可能都是好的，但是现在 AI 也会做攻击这样的事情吗？
1: AI 实际上是一个工具嘛，就主要是用它的人去拿它去做什么。
0: 对，
2: 然后融入 AI 人工智能对于终端进行配置的自动化核查，供人工就是终端管理员进行配置的这种修改和删除等等这些加密的这些操作。
3: 就是说风险是有外部的有内部的，内部就内生嘛，是吧？然后这样的话由外到内或者由内到外我们就都删去。
0: 刚才老师们在讲就是有内部和外部，包括我们这个安全防护这样的机制能不能稍微通俗一点，就大概是怎么进行防护的呢？
1: 你像我们的外部攻击，就是别人可能对我们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资产，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探测也好或者是攻击也好，这是对外部对我们的一个攻击。然后我们内部呢也要自身加强自身的一个安全能力，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自身的这个身体要给它养好，要给它练得强壮一些，这样才能抵御外部的一些侵害一些攻击。
4: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6: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7: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8: 我们要让冰雪初春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9: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5: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10: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1: 来两油条，你等久啊。
12: 微信收款
10: 6:00。早上6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7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8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13: 用笔在心，心上
14: 则笔正。
10: 下午2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10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15: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6: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10: 午夜10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17: 劳动最棒了！
0: 刚才老师们在讲，就是有内部和外部，包括我们这个安全防护这样的机制，能不能稍微通俗一点？就大概是怎么进行防护的呢？
1: 你像我们的外部攻击，就是别人可能对我们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资产，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设施进行一个探测也好或者是攻击也好，这是对外部对我们的一个攻击。然后我们内部呢也要自身加强自身的一个安全能力，就相当于是我们把自身的这个身体要给它养好，要给它练得强壮一些，这样才能抵御外部的一些侵害一些攻击。
2: 从大模型或者是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来， AI 实际上现在攻击的一个主力方向，现在我们更多的要对于这种自动化的攻击，就是比如自动化的这种智能体的攻击，我们要做一些新型的这种防护。所以说我们在内部防护的过程中，也在考虑通过 AI 对外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们也做一些相应那种防护智能体，然后对于这种攻击智能体的这种攻击做那种自动的。

0: 发现自动封堵、自动的这种识别，以及我们对于它产生这种安全事件，比如说这种降噪，
1: 就是人和人的对抗逐渐会变演变成就是 AI 和 AI 的对抗。对，因为黑客它有自动化的手段去攻你，然后它的频率会很高。你单纯我从防守的角度来讲的话，用人去盯这些攻击的这个频率，是盯不过来的。
2: 说实话，有点刷新我的认知了，我现在一个鸡皮疙瘩起来了。就是我会发现，好像就是未来。就是不光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有可能是人跟 AI，AI 对 AI， 然后 AI 再训练 AI， 然后再进行对抗。
3: 这并非科幻，而是网安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然而，仅凭人脑与 AI 赛跑肯定是跑不赢，他们手里也得有武器。这个武器就是这个大屏上的系统，它叫墨攻。2022年底，中国联通正式发布了这个安全运营服务平台，名字取自墨子的飞弓和孙子兵法的善守，不主动攻击别人，但自己的阵地一寸都不能丢。这个平台把全省所有安全设备的告警全部汇集到一起，防火墙的、入侵检测的、流量分析的全打通，然后通过 AI 自动筛选、自动关联，把真正有风险的信息挑出来。用一句话说，就是一点发现，全网响应。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异常，全省乃至全国的网络都能同步联动。目前这个平台已经纳管了上百款安全产品，联合了30多家安全生态合作伙伴。2024年，他还入选了国家博物馆的永久收藏。而刘健和他的团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平台上跟看不见的对手打交道。
0: 刚才一直就滴滴滴滴的声音，那是报警吗？
4: 是，那是。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报警的声音来区分出来的优先级别。如果是另一种尖锐的声音呢，就是一种紧急的告警，需要我们人员立即去处置。
0: 报警声它也分级别？
4: 对，也分级别的。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系统，是吗？
4: 对，我们这套系统呢叫墨攻安全监测平台，主要就是体现出来我们的一个防守能力，
0: 主要是以防守的这样的一种技术来抵御就是外来的
4: 攻击。对、我们需要现在这个平台呢，是把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安全设备的这些产生的跟安全有关系的一些告警日志，我们汇集集中到一起，然后做一个分析的研判，然后把它按照级别等级呈现出来。就像这个系统啊，我们之前在亚冬会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
3: 2025年1月，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哈尔滨开幕，这是一场国际盛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聚光灯照不到的暗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早已打响。据统计，自1月26号至2月14号，亚冬会赛事信息系统遭到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27167次，攻击者来自全球各地。他们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儿，让这场比赛出点乱子。
4: 当时属于有3条，就是不太明显的一个告警。实际上，可能我们以前以往的话，用人工来研判，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访问。但是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墨攻平台呢，会把这个3条告警的这条日志去给它关联起来。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可能这个人来踩点儿啊，他每天就来一次，就来一次就露一面。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时间拉长，比如拉长到一周的话，我们可能单看一天，就人工看一天的话，
0: 就像个路人一样，
4: 对，
0: 就一走一过，
4: 一走一过就完事了。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归集之后拉长那个时间线，系统就会发现他在每天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是每天都来踩过一次点，那么这个行为就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高危的一个行为。
3: 3条低危告警分开看确实不算什么，系统会自动过滤，不会有人特别留意。但问题是，这3条告警指向同一段时间、同一个方向、同一片境外网段，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任何不起眼的异常都不能放过。
4: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问题很奇怪嘛，所以我们不把它弄明白，不找出根源，我们肯定是不放心的。所以说我们用过2天时间，连夜的把这个排查了很多的系统，就是基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翻了一个遍。
3: 追查很快进入了死胡同，所有公开的漏洞数据库全部比对完毕，没有找到任何

0: 配信息，这意味着对手使用的是一种从未被公开过的漏洞，没有记录，没有命名，也没有防护方案。更棘手的是，对手的反侦察能力很强，所有攻击流量经过多层跳板加密，常规的系统扫描和杀毒工具查了好几遍都显示一切正常，根本找不到问题出在哪。借助 AI 的能力，攻击者一天之内可以挖出上千个这样的漏洞，而防守方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查不到、没有任何已知特征的敌人，就像一滴墨水滴进大海，知道它就在那里，但排查无从下手。
1: 网络安全是一个需要细心的活，我们多查一个 IP， 多检测一个告警日志，我们的风险就降低一级。也是通过就是这个莫公平台可以找到他具体都跟谁去访问了，都访问的都是哪些内容，访问的是目的是什么，原是什么，然后通过什么协议去访问的。所以我们就后期又排查了相关的这个系统，后来终于是在一个测试系统上找了一些蛛丝马迹。那个时候我们找到这个服务器之后呢，利用能有两天吧，基本就是没有休息。然后不只是对这个机器做一个检测，我们还需要大范围的去排查有风险的这台机器跟不跟其他的系统做过互联，做不做过横向的一个访问，因为这个横向访问很可能也是有风险的。如果这台机器经过判断说是已经受控了，或者是已经有这个安全危险了，那么它对其他人的访问，对其他设备的访问也是一个不安全的，
2: 甚至说从一个点到一个面，然后变成一个网，
1: 对，一个网。像我们现有的这个处理手段吧，是把这个有风险的、怀疑是异常访问的这些，确定之后，在我们这个系统外面做一个 IP 的封堵，然后我们也要把这个消息同步也要上报给上级单位，然后他们也会在整个全国集团公司甚至是行业里面，都做一个安全的处理，因为我们这个在亚冬会保障的时候，这个行业也是联防联动的，就是都是一个整体的，大家发现有什么安全事件。是确认是这个高危风险的，需要我们进行封堵，那么会整个行业都会做一个处置。干的时间越长越明白，把每一个小事儿细节做实了，我们的网络就牢固了。
0: 那三条被莫公关联到一起的 DV 告警，那段只有283个字节的内存后门，一旦在赛时被攻破，影响的不只是某一台服务器，而是整个亚冬会的稳定运行。赛程推进、信息发布、票务服务，任何一环出问题，影响的不仅是整座城市，更是这场国际赛事的声誉和形象。但正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没有省略，每一次研判都没有含糊，那个风险被堵在了萌芽里。这就是刘健在做的事儿，而这种警觉，这种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异常的执拗，不是一天练成的，是在过去20年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1: 其实我们那个队伍，我们是每年都定期的组织一些网络安全方面的培训，我们还组织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竞赛，还有这个建立了一个网络攻防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平台。其实我们全省的这个网络安全队伍可以在上面去进行练兵，省总工会还有我们集团的工会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啊，没有他们帮助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可能也不会进展那么顺利。
2: 其实现在的规模其实辐射面大概是能到哪儿？
1: 就全省嘛，全省
2: 哦，全省范围内的，
1: 对，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手。我就是想把年轻人都带动起来，让每一个地市单位都有一个能扛事的人。一个人强不是强，众人强才是真的强。我将继续带领团队来坚守我们黑龙江的网络大门，用劳动创造价值。
2: 网络安全的维护其实是一件特别枯燥的事情，那么刘工呢，他把一件枯燥的事情变成了一件有乐趣的事情，进而呢，他把它变成一件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我们所敬佩的地方，是我们能够深深去学习的地方，这也是榜样存在的意义。
3: 从金属加工、核电装备到网络安全，三位劳动者立足龙江不同赛道，以实干共同勾勒出东北振兴下科技自立自强的奋斗途径。

0: 愿望寻物，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和朋友有催的。
1: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2: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到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3: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4: 我奋斗，
2: 我奋斗，
5: 我奋斗，
4: 我幸福。
6: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7: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8: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9: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0: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6: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11: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老人将房子赠与子女，却陷入生活困境。
14: 实际上这套房子就是他们唯一的退路啊。
15: 再拼的隔代金也要在保证自己的利益基础上你再付出。
13: 赠出去的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16: 原则上就不能再撤销了，但是法律呢也有一个例外的规定。
13: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以案说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遇事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遇事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这个房子不仅是栖身之所啊，更是晚年生活的一个保障。但是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呢，会提前把这个房子赠予给自己的子女或者孙辈，以此来说你要赡养我呀，你要抚养我啊。但是这个房子一旦给了这些晚辈之后啊，有可能这个子女或者孙辈这个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啊，可能是对这个老人不管不顾，甚至是把老人扫地出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这个房子赠予出去之后是否还能够给要回来，我们也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1: 老人把唯一房子给孙子，结果孙子转头就赶人，房子还能要回来吗？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李大爷和张大娘年过七旬，老两口的儿子因病生活不能自理，为了缓解儿子和儿媳的

0: 家庭矛盾，老人决定把名下唯一房产无偿赠与了孙子小李。虽然房子老两口还住着，但双方签了赠与协议，还办理了过户。本以为付出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可没想到房产过户不久后，老两口先后患上了脑梗、心脏病，治病花光了积蓄，只能靠卖废品为生。而就在老人最脆弱的时候，儿媳却带着孙子多次上门吵闹打砸，逼老人搬走。老两口寒了心，于是一纸诉状将亲孙子告上法庭，要求撤销之前的赠与。可孙子却说，我对爷爷奶奶没有赡养义务，房子已经赠与我了，那他们就该早点搬出去。那么已经赠与的房子能不能要回来？法律会支持老人反悔吗？
1: 你看案情大家都清楚了啊，这个房子然后过户给这个孙子了，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这个照顾啊，尤其是这个孙子还有这个儿媳啊，还要把这个老人给赶出家门。我相信大家在情感上一定很支持这个老人是不是能把这个赠与的房子他给收回来啊，但是在法律上这个孙子好像对自己的爷爷奶奶没有赡养义务啊，因为老两口子这个儿子还在。
2: 哎呦，我觉得这个老两口实在太可怜了，为了自己的儿子孙子付出了所有，实际上这套房子就是他们唯一的退路啊，但现在把退路呢交给了自己的孙子，还要被孙子扫地出门，这谁听了都会很伤心。所以说我认为大家都是支持他们撤销这个赠与的，
3: 情感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会支持着老两口。但是有句老话说，吐个吐沫钉个钉，这个两位老人已经跟孙子签署了这个赠与协议，而且房屋过户也已经完毕了，那么如果想撤销有那么容易吗？
2: 是话是这么说呀，但是我认为这个老两口就这么一套房，他没有地方去住了，那你说他能住哪儿呢？也没有办法呀。
1: 你看大家观点不一样啊，情感上我们都肯定是很同情老人的，但是也说了，吐口吐沫这是个钉，是吧？这个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这些这个结果负责任。所以说在法律上来讲的话，是不是说我给了，我想再要回来我就随便能要回来，这是不是不可以？
4: 其实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确实是说这个赠与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后就不能够随意撤销了啊，因为就像本案当中，爷爷已经把他名下的房产转移到了孙子名下，就相当于是这个财产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这种情况原则上就不能再撤销了。但是法律呢也有一个例外的规定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其中第一个情形就规定了，如果说有严重侵害这个赠与人或者说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情况，那么赠与人呢可以撤销赠与。那么在本案当中，具体说能不能适用这个法条认定说是有严重侵害了这个赠与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还得看我们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才能认定是否能够撤销。
1: 大家听明白了啊，就是不能撤销，但是呢也有特殊情况。我们看一下法院对这个案件是如何审判的。
0: 法院最终判了撤销赠与，房子还回去。为什么？民法典规定，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合法权益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法院认为，老人把房子给孙子是希望家庭和睦，虽然孙子对爷爷奶奶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合同里也没写，但作为晚辈，于情于理都该关心照顾长辈。可小李和母亲恰恰相反，多次上门打砸、吵闹、辱骂老人，不仅让老人经济上遭受损失，更在精神上造成严重伤害，已经构成严重侵害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判决赠与撤销，小李10天内返还房屋，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案子判了，可老人的话说得让人心酸，如果孙子以后能悔改，他们还是愿意通过立遗嘱把房子留给他。法律能帮老人要回房子，但那份被伤透的心能不能暖回来，就看小李自己的选择了。
1: 我们看这个结果啊，房子是要回来了，这个亲情的大门呢也没有说完全关上啊，因为老人确实这个时候也很无奈，也期盼自己的这个子孙呢能够对这个自己接下来能有一个赡养啊。刚才这个刘律师也说到了，说咱这个判决呢有一个例外，叫做严重侵害了赠与人的这个权利啊。严重侵害它是一个什么程度，什么标准才能算得上叫严重侵害？
4: 其实像这个案件当中啊，法院在考虑这个

0: 严重侵害的这个标准的时候，他不光光考量的是这个财产上的损失，然后或者说经济上的损失，他同时还考量了就是受赠人的行为对于赠与人当时赠与的初衷目的是否存在了违背，对于这个赠与人的生存的情况包括精神上是否有这种侵害。像本案当中，这个老人刚才我看这个小片中显示，老人都已经生病了啊，而且说靠这个说捡卖废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房子和他这个孙子，包括他的子女，就是他最后的指望了。但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孙子还去这种作闹去吵闹，打扰老人的生活，其实是已经把老人最后的一点安稳都给剥夺了。所以说本案呢，法院采取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撤销了这份赠与，也是对于老年人生存维系以及自己尊严的这样的一个守护。
1: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最后这个老人在最终呢还是愿意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啊，把这个房子留给他的孙子。所以我也发现其实这个老人自始至终啊，他都不是为了真正惩罚他的孙子。
2: 我们说隔代亲哈，其实再亲的隔代亲，就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哈，你再亲的隔代亲也要在保证自己的利益基础上你再付出。如果你真的是想把房产呀财产呀留给家人，那你以立遗嘱的形式就可以，不一定非要提前签署一个什么赠与协议，是吧？
0: 而且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这个撤销权它实际上也是有一个法定的行使期限的啊。按照法律规定，我们这个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就是一年，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我这个撤销事由存在之日起的一年之内去行使。如果你在一年之内不行使，那么你这个权利就没有了。就像本案当中呢，这个爷爷啊，他想撤销这个自己的赠与，他就需要在这个孙子有这样的行为之后一年之内行使。像本案法院最终支持他们的这种诉讼请求，也是因为他在一年之内行使了。当然如果说老人啊真的说一忍再忍啊，我对我的这个子女一再的去宽容去包容，结果导致时间可能变得长了，超过了这个一年时间，可能两年之后他才去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最终呢也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说维权一定要趁早及时。
3: 嗯，好，刚才这个案例我们看到了啊，最终老人呢是撤销了这个赠与啊，要回了这个房子。接下来说的这位老人也是赠与了房子，但这次赠与的不是孙辈，他是赠与了自己的女儿，他和自己的女儿也是产生了这个矛盾，最终是闹上了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妈呀，就你这么一个姑娘，你爸也去世这么长时间了，这房子啊妈就给你得了。
5: 还是妈你最疼我。
4: 但是我可跟你说呀，这房子啊我还得住下去，我和你爸在这过了这么多年，到处都是我们影子。
5: 妈你放心吧，我知道，你看我承诺书都打好了，这顶我也标记了，你有永久居住权，一会儿咱俩签上字儿，咱亲母女也明算账。
4: 姑娘，哎，刚才我上楼下遛弯儿，那楼下那小高说咱家那房子怎么卖了呢？咋回事啊？
5: 对呀，我前两天给挂中介去了。哎，妈，你别说，现在行情挺好，我刚挂出去没几天，就有人买，443万成交，我过两天过户去。
4: 你真卖这房子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5: 你看，你又着啥急着急呀？你先喝点水，喝点水。
4: 我不渴，这房子我不同意卖。
5: 我就说吧，我要跟你说你肯定不同意卖，所以我才没告诉你。
4: 当初这房子过户给你的时候说好了是我在这住下去的，现在不到俩月你就把房子卖了，你这不是赶我走吗？
5: 妈，我是你亲姑娘，我能把你赶出去啊？那再说了，我看中一套房子，我寻思咱把这个小的卖了，然后我余出来点钱咱买个大别墅，咱一块住，完了到时候我还能照顾你，你还能帮我带带孩子，多好啊。
4: 我就在这住，我也不和你一起住，我不同意卖这房子。
5: 妈，那房子你都过户给我了，现在那房子去留我说了算。
3: 嗯，刚才这段演绎啊也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案例。第一个案子呀是他们就是谩骂老人，然后要把老人这个扫地出门，但这个案子呀，这个女儿她卖房子，但是她不说不管自己的妈啊，她也要去赡养，她是说把自己的母亲呢接过来和自己一起住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0: 大家觉得这个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1: 我觉得这个女儿啊，多少就是有些自私了啊。说当时说赠与的时候签字说的好好的，说给老人养老，特别这里边还提到这个老人说啊，这个房子有他老伴的影子啊。我们从这句话当中也能看到，这个老人实际上是非常重感情的。那么这个女儿的这个做法呢，是一方面不尊重老人的权益，同时呢也不尊重这个老人的感情。所以说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支持撤销赠与的。
2: 嗯，女儿做的确实是有些欠。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事儿，就是撤销赠与好像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吧。因为毕竟当时签保证书的时候，这个女儿答应是要赡养老人的，现在只是要把房子卖掉，并没有说卖了房子就要把老妈赶出去不让她住，而且还是要住在一起的，所以说她还是尽到了赡养的义务的。
1: 保证书里除了要赡养母亲，同时呢也要保证这个她母亲的居住权。我认为其实这就是侵犯了她母亲的合法的这种权益，所以说我是支持他撤销这个赠与的诉求的。
0: 嗯，你看两位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其实从这个情感上和上一个他不一样啊。这个他是养自己的母亲的，但是法律上怎么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听一听律师的这个说法啊。
3: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呢，就跟我们上一个案件还是有所区别的啊。您看上一个案件当中呢，爷爷赠与给孙子，他其实是一种无偿的赠与啊，他没有其他的条件。但是本案当中，这个母亲将自己的房产赠与给女儿，她其实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还不可以说叫附义务的赠与，因为他们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中呢约定母亲对于这个房产有一个永久的居住权，而且呢说女儿还要赡养她的母亲，所以说这个合同它其实就是一个附义务，那么附条件的这么一个合同啊，赠与也是这样的一个附条件或者附义务的这样一份赠与。那么这个女儿她把这个房子卖掉了，那就相当于是我把之前所承诺的啊写在协议当中的这个永久居住权给否掉了。那这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赠与的一个前提条件其实就不存在了。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也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法条，其中就有一条，就是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的赠与人呢可以撤销赠与。但是当然本案中呢，这个女儿她其实还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她的意思是说，那我想换一个大房子大别墅啊，我把你接过来，到时候咱们还可以一块住。所以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还要看法院怎么来认定这个女儿的一个主观上的看法。
0: 嗯，你看这是有条件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赡养，第二是永久居住权。她其实满足了一个，但是永久居住权你要把房子卖了就住不了里边了，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还看一下法院最终的判决。
4: 老人赠与房产，说好了保留居住权，女儿却转头就要卖房，法院判决返还房产。事实上，王大娘赠与房屋属于法律上典型的附义务赠与，所附义务有两条，一是女儿必须对母亲尽到赡养义务，二是必须确保母亲对这套房屋享有永久居住权。然而女儿在房子过户后不久就擅自与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直接违反了赠与合同所附的约定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最终法院判决撤销赠与，女儿需在10天之内协助母亲将房屋变更登记回母亲名下。
0: 我们看最终是支持了王大娘的诉求啊，撤销了赠与。
3: 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啊，这个合同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附义务的这种赠与啊，在这个女儿呢她把自己的这个房产卖掉了，那她就没法履行之前附义务赠与里这个保留母亲永久居住权的这个条件，所以这种情况下法院最终撤销了这份赠与。
0: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种情况啊，也是把房子赠送给了自己的子女，是马阿姨赠送给了自己的继女小赵啊，也没有签任何的这个合同，也没有签任何的这个承诺书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马阿姨她就反悔了，想要回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片子。
5: 你爸呀，走了这么多年了，咱娘俩一直相依为命，我这吧也没个孩子。我真正拿你当亲闺女了，这房子啊，今天就给你了。
6: 妈，我也没拿你当我后妈，这些年你一直是我最亲的人，但是这房子我
5: 拿着，以后啊，妈养老啊，就指望你了。

0: 哎，您放心吧，以后我一定孝顺您。你这一天给我打800多个电话，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你这一星期来一次，扔3个饭盒你就走了，我下不了床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要不是邻居给我口饭，我可能就没气儿了。
0: 我那单位一堆事儿呢，我多忙啊，我哪有时间照顾你呀？
1: 那我的医保卡、身份证和存折都在你那儿，我连医院都去不了啊！
0: 你那么贵重的证件，那不放在我那儿保管吗？那再说了，之前你有个头疼脑热的，不都是我领你去的医院吗？
1: 那当时给你房子的时候，我就寻思有个依靠。现在你不管我了，我这不是自生自灭吗？
0: 马姨，我虽然管你叫声妈，但是咱娘俩可没有啥血缘关系。那你跟我爸结婚的时候我都成年了，这么多年你也没养过我，那我对你有啥赡养义务啊？
1: 当初给你房子时候你是亲口答应我养我老的，我才给你房子的。
0: 你有啥凭证吗？咱俩是签合同了还是签字画押了？没有吧？
1: 我把你当亲姑娘，你这么说话我太寒心了。你把房子还给我吧。
0: 当时是你非要把房子给我的，那你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呀？再说了，现在这房子可是我的名字，我是房主。
1: 你哎呀。
2: 最后呢，两个人也是因为房子的事啊，也是闹上了这个法庭。你看，一边呢是身患重病，然后这个生活无靠七旬的一个继母，另外一边呢是觉得自己没有赡养义务的一个继女啊，所以这个房子能不能要回来，大家怎么看呢？
3: 太让人心寒了，给房子的时候一口一个妈的叫着，房子到手了立马改成马姨了，这太让人生气了。
4: 是啊，虽然说这不是亲生的啊，但是毕竟这阿姨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了啊。你现在小赵说他我没有义务给这个马阿姨养老，但是你当初为啥接这个房子呢？那你接的时候你咋不说呢？你说我没有义务养你呢？
3: 最让人揪心的就是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书面的这个签字合同。而小赵说的每一句话从法律条文上看又似乎都站得住脚。
4: 是，好像从法律上来说好像是啊，他们之间没有这个赡养义务啊。
5: 这个案件啊确实其实挺考验我们这个司法智慧的哈。因为像小赵呢刚才也提到了，说我们之间呢没有书面的协议啊，然后呢我在法律上来说还不是你的赡养人，我对你还没有这种法定上的赡养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来认定这个问题？但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负义务的赠与，实际上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要求它必须是有书面的协议啊，我们也可以通过双方的这种生活习惯啊，包括我赠与的目的，我赠与的初衷，来综合判断双方在赠与的时候是否负有这样的义务。就比方说刚才的我们这个阿姨也提到了，你看我把我的银行卡呀啊什么医保卡呀身份证啊我都放在你那儿，然后刚才咱们这个小赵也提到了，说你看你之前上医院也都是我陪你去，所以说实际上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就要看法院能不能认定说确实是我把房屋赠予给你是负有了啊，或者说暗含了你要给我养老这样的目的啊，最终来看法院如何认定。
2: 我们看啊，这个法律条文和人情常理在这个案件当中也是产生了激烈的一个碰撞啊，法院会怎么平衡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判决。
6: 继母把房子赠与继女，继女拿房后却变了脸，法院怎么判？答案是撤销赠与，返还房产。虽然双方没有签书面赡养协议，但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继女此前一直照顾马阿姨，并长期为她保管证件、存折，而马阿姨年事已高，没有其他子女，因此认为这对继母女之间的赠与高度可能附带了赡养义务，这也符合一般人的生活常理。根据民法典规定，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继女在马阿姨重病期间不接电话、扣留证件，难以认定尽到了合理的赡养义务，最终判决撤销赠与合同，房子返还马阿姨。法律保护的是诚信，不是拿了房子就变脸的。

0: 人。
1: 嗯，这个案子其实很典型啊，也很有教育意义啊。你看，其实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继女确实对这个继母啊，她没有赡养的义务，因为这个她的继母和她父亲结婚的时候，这孩子已经成年了，她没有尽到一些对孩子一些照顾啊、教育啊，她没有给孩子尽到这样义务，所以相反来说的话，她也没有这种赡养的义务。但是你看法院在判的时候，她不是机械的用这个法律条文，她是综合

0: 点啊，它并没有机械的适用这种说必须得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纸质版的协议啊，而是通过双方的这样的一种目的啊生活方式来对于是否负有义务进行了一个判断。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的现在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老年人保护的一个导向，就是说我不是说机械的啊适用，说看你们有没有协议然后去机械的适用，而是说我从这个理念上我的观点上来支持你对老年人进行保护，而不让这个受赠人去钻了这种没有合同的空子。
1: 法律保护的不是钻空子的人，而是诚信善良的人。那小赵拿了房就变了脸，法律对这样的人和事绝不纵容。
2: 你看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三个案子啊，有不同点，但也有相同点。相同的就是老人把房子给到子女来说也好啊，给到孙辈来说也好啊，给到这个继子女来说也好啊，他的生活其实都陷入了困境。
3: 是的，是的。所以说，很多老人呢，他在就是老年以后啊，他在赠与房的时候，往往是出于一种亲情的考虑，但是最终呢，忽视了这种养老赡养的这个风险。其实呢，这个房子呢，就是他养老的一个筹码。他一旦把这个筹码交出去了，他就丧失了自己生活的主动权、选择权。
0: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条，就是我们这个民法典的第663条，它其实真的是这个老年人的一个尚方宝剑哈。你看它里边就明确规定了，这样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的啊，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或者不履行这种合同义务的啊，都可以撤销赠与。
2: 那如果说老人他就是想把这个房子提前给这个子女给孙辈，但是呢他又得保护自己的权益，然后律师能不能给这些老年朋友一些建议？
0: 我可以给几点建议啊，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在实践当中啊可以真的对自己有帮助啊。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履行这个赠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书面的协议啊，就是不管是再亲的人，我们都把它落实到纸面上啊，我们要明确的写上啊我赠与的这个东西，我赠与的义务是什么？比方说你包括你要履行哪些义务都要写清楚啊，签字画押。第二呢，就是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中有一个这个叫永久居住权，像永久居住权呢一定要进行登记，上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因为只有登记之后才产生物权效力，才能够对抗第三人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维权有一个法定的时效，刚才提到了是一年的时效，我们一定要及时行使我们的权利，否则如果一旦这个时效过了，那这个权利就没有了。
2: 好，房子有价，亲情无价，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13岁女孩继承百万遗产，大伯却把她告上法庭，是争夺还是保护？
1: 不但不抚养他，反而还要把他赶出去。
3: 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啊，要这个房子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
4: 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法律如何守护？
0: 一定要是围绕的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你才能够去支配。
4: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5: 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咱回家。
4: 13岁女孩继承百万遗产，大伯却把她告上法庭，是争夺还是保护？
1: 不但不抚养他，反而还要把他赶出去。
3: 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啊，要这个房子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
4: 未成年人的财产权法律如何守护？
0: 一定要是围绕的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你才能够去支配。
4: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2: 欢迎继续收看《浴室找法》，我们接着。

0: 说案例学法律，最近呢有一个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说有一个13岁的女孩，因为继承了爷爷的遗产，被自己的大伯告上了法院。这个家事宣判结果出来之后啊，很多网友纷纷点赞啊。那么这究竟是一场保护还是一场争夺呢？我们看一下案件的经过。
1: 13岁女孩，父亲和爷爷相继去世。大伯一纸诉状把他告上法庭，要求分割遗产，法院怎么判？几年前，小丽父母离异，她跟着父亲和爷爷生活，可后来父亲走了，爷爷也走了。这时身在国外的大伯却提出要收回小丽和爷爷住的那套房子，协商无果，双方对簿公堂。
2: 这个孩子呢就到我们中心来求助，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的母亲呢虽然也在上海工作，但是呢自己是因为在上海打工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所以自己是居住在上海的一个很狭小的一个老式居民区里边，所以呢也不具备就是给小孩子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条件。
1: 小丽大伯是爷爷的儿子，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是不是小丽就分不到遗产了？其实民法典里还有一个规定叫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小丽的父亲先于爷爷去世，这就意味着小丽享有和大伯相同的继承权。最终法院判决，爷爷留下的现金和两套房产由小丽和大伯平分，
3: 在均分的大原则基础上，将小房子分给了小丽单独继承，这样保障她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居住条件和环境。然后将150平方米的大房子由小丽和大伯安分共有，小丽占有40%，大伯占有60%，这样分割下来也是基本上两人是各半分割，利益也基本平衡。
1: 判决生效后，双方协商把大房子卖了，小丽分到了400多万。钱到手了，新问题也来了，一个13岁的孩子手握几百万，谁来管？怎么管？妈妈是法定监护人，按理说该由她管，可问题是这笔钱怎么管才能既保证安全又真正用在小丽身上？最终检察院联合多个部门敲定了一个方案，钱存入公证处监管。
4: 如果当小女孩年满18周岁之时，我们根据当时的提存的约定，就可以将这笔钱打入到小女孩当时指定的女孩名下的账户。那么如果在未满18岁之时，女孩有特殊情况需要提前争取这笔钱的，那我们会对于她的提取的一个目的以及使用的方式进行一个审核，再进行一个划拨。
0: 我看这个大伯和小丽啊是平均分了这个遗产啊，这个小丽的生活也得到了一个保障。
5: 看了这个案例啊，第一反应其实是心疼这个孩子的。父母离异，父亲去世，爷爷去世，本来就够惨的了，结果大伯还要起诉他。大伯是他的长辈，不但不抚养他，反而还要把他赶出去，这从情理上、情感上很难接受。
6: 我倒是能够理解这个大伯的这个做法啊，大伯因为他身在海外，并且呢又是他自己亲生父亲的这个房产，而且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说他想这个过来啊要这个房子，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小丽其实也有这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叫代位继承权，或者说他也想到了，但是因为小丽现在未成年啊，所以如果说大伯他要是不主张这个遗产的继承分割的话，不明确的话，他大伯可能担心这个房产呢会被这个小丽的母亲啊占有这笔资产。
0: 这个案件在网上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啊。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啊，大伯的做法合法合理，但不合情，跟一个13岁的女孩抢遗产太狗血了。然后回复的说也正常，财产确实有大伯的一部分啊，不然谁来主持来分？就刚才说的啊，因为是爷爷的这个财产嘛，他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这位大伯的吃相也太难看了，估计是他的大伯怕孩子母亲把钱拿走，哎，这也是一种这个看法啊。起诉过一次之后，法院会重点关注，这样有利于更好的保障这个小孩子的权益，这才是最主要的啊。哎，这位说合理，如果让母亲管钱，钱不可能都用在孩子身上。哎，换一个思路啊，大伯如果不打官司，这个房子和钱可能直接都归在已经离异不同住的母亲手上，那将来这个钱怎么花，哎，可能就管不住了。

0: 啊，你看，其实很多网友也有这样一个担忧啊，就是说，如果不打这个官司，如果这个大伯不在中间，就是去来争这个财产的话，可能这个钱都在这个小丽的母亲这一方了。但他已经离异了啊，这个钱以后用不用到小丽身上，这都不好说啊。所以说，网友有这个担忧。
1: 那么，其实我们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啊，其实也是兼顾了这些方面。你看，我们法院从理论上我们平分了这个遗产啊，而且同时呢还保障了我们这个孩子有居住的地方，同时呢由检察院牵头各个部门对于这个财产进行了一项监管啊，真的可以说是既专业而且还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按照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5条的这个规定啊，就是监护人要从对于被监护人有利的角度去处分他的这个权益啊，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说必须对于他有利的情况下，他是不能随便处分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的。那么其实按照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诉讼，有可能这个财产就到了母亲的手里。当然我们不是说母亲一定会做出对于孩子不利的情况，而是说我们不考虑人性的恶，我们只是说这种制度我们怎么去监督它，我们谁来去监督监护人的执行。那么这样的最终的一个司法结果，它引入了一个公证处对于这个钱进行一个监管，在小丽的这个18岁之前，有确实需要支出的，需要由公证处来审核他的目的和用途。那18岁之后，这个钱给到小丽自己，这样呢就确保了这个钱最终能花到刀刃上，维护了小丽的合法权益。
2: 这个案例啊，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其实未成年人其实是有财产的，但是父母往往会认为，那孩子是我养的呀，那这个钱我就可以用。
3: 这个案子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孩子拿到压岁钱，爸爸妈妈就会说，孩子来把钱放爸妈这儿，爸妈给你存着。
0: 嗯，你看这又引出一个话题来啊，咱们其实都是长大的曾经的小朋友，现在咱们的父母是否把曾经许诺的压岁钱给我们呢？所以这也是个话题啊。这个孩子的压岁钱就是大人能不能动啊，这个钱到底属于谁呢？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4: 李娜，你可真行啊！要不是咱俩要离婚，我都没发现。你把孩子压岁钱都给我转走了。
5: 什么叫我转走了？你说的好像我要转移财产似的。
4: 咱俩当时是不是说好了？孩子从出生，咱们就给他办个银行卡。现在快5年了吧，里面得有将近有30万，我一看就剩40块钱了。钱呢？
5: 那里面也不都是孩子压岁钱呢，也有我自己钱呢。再说了，孩子长这么大了，吃饭、看病、买玩具、买衣服，哪样不需要钱呢？
4: 那是我儿子钱，你凭什么动啊？再说了，咱俩要离婚，孩子归我，赶紧把钱给我拿过来。
5: 什么叫你儿子的钱？他才那么小，那钱不都是大人的吗？再说了，我养他那么大，你现在跟我要钱，你有没有良心啊？
4: 你要是不还，我就上法院起诉你，咱们法院见啊！
5: 起诉就起诉，怕你啊我。
0: 你看，很多家长可能和这位母亲啊，这个李娜的心态差不多啊，说这个压岁钱呢，就是爸妈给你保管着啊，开始反正这么说的，反正管着管着吧，慢慢的也就花没了。
3: 很多家长都觉得这个压岁钱呢是自己给亲戚家孩子压岁钱换来的，所以就觉得这个钱就是我的。其实说实话，包括我也觉得这个压岁钱是这么来的。一个小孩，尤其是案例里的这个小孩仅仅只有5岁，那么他的压岁钱就已经有30几万了。那这个钱肯定是父母平时人情往来换来的，不是换来的也是爷爷奶奶给的，他这么小显然驾驭不了这么多钱。
2: 其实我觉得，其实这对父母是有共识的，这个钱其实是孩子的，因为他现在这个钱是在孩子账户，而不是说这对父母把这个钱存在自己的账户。他们可能原来是设想说，这个钱未来孩子，比如说上大学呀、上学，或者说出国干什么用啊。但是两人感情不好了以后呢，这个钱现在对方双方都不想让这个钱让对方拿去。
0: 嗯。 您这个压岁钱呢，其实到底该归谁呀？其实也是众说纷纭。像刚才您说的，有的压岁钱呢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给的，是吧？你给我孩子了，我也得给你孩子，这个钱就是左兜揣右兜这么一回事啊。但还有一部分钱，比如说爷爷给的啊，这可能就属于净资产、净收入，不用再往回那啥。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钱该给谁，我觉得。

0: 不太重要啊，主要看一下法律上这个钱究竟是该归谁。
1: 这个钱啊，既然是啊，不管是说爷爷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同事啊、朋友啊、人情往来也好，他赠与的对象其实都是这个孩子。所以说，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接受赠与的人就是孩子，那么这个钱呢，就应该归这个孩子所有。而刚才父母我们提到说，也这个人情往来呀，或者是什么这些理由，它实际上与这个赠与是不同的。人情往来是你们跟对方之间的人情往来，但这个钱的赠与对象就是孩子，那么受益人的一定是孩子。所以说父母呢，其实对这个钱来说，他只是一个保管人，而不是所有人。
2: 那我们作为父母就不能代替孩子来处分这些钱吗？比如给他报学习班等等，那这不也是把钱花到了孩子身上吗？
1: 是对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可以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民法典的第35条啊，就是监护人除了对于这个被监护人有利以外的情况，是不得动用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的。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我给他比方说报一个兴趣班啊，可能说给他买一个保险呢，这些都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可以使用这个被监护人的财产的。但是除了这些情况以外，你就比方说可能我正常的家庭支出、家庭开销啊，我可能需要买一个理财产品或者还我家庭的一个债务，那这些情况就不能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3: 那刚才案例里边不也说了吗？这女士说了，我用这个钱我去给孩子报班了、看病了，不是我自己转走了，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这个钱就不用还了呢？
1: 这个问题呢，就要看这位女士能不能够拿出相应的凭证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虽然说法律规定啊，就是你不能够去使用，除了这些情况以外，但你确实也可以出于对于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使用这笔钱。那么你是否能够提供相应的凭证啊？比方说相应的证据啊，比方说我去给他报班，我有一些票据啊，我去给他买保险，有支付凭证，看能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来予以佐证。
0: 就是钱只要是给孩子的，这就属于是孩子的了，就是你不能随便使用，但是你可以用他身上。但这个案例就是你用他身上，你得拿出这个证据来啊。我们看一下法院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4: 夫妻离婚，丈夫让妻子还孩子压岁钱，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部分返还。法院审理发现，账户中确实有一部分花在了孩子身上，报班、看病、日常开销，这些都没问题。可问题是，有20多万的支出全集中在夫妻闹离婚的那几个月，李女士说不清钱去了哪儿，也拿不出任何证据。最终，法院综合孩子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因素，扣除必要花销后，判令李女士返还孩子22万压岁钱。
0: 你看，结果是返还了部分啊。你看，随着这个财富的积累啊，现在这个家长啊，有些爷爷奶奶隔辈亲呢、对这个孩子都特别的疼爱啊，赠与孩子房产，赠与孩子礼金。说实话，他们有的时候这名下的财产还真不少啊。说这部分财产应该怎么去进行这个处置呢？很多朋友也有自己的这个看法，我们也进行了采访，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5: 我有时候都是在柜里翻红包，
6: 放保险柜。
7: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把红包转在爸爸妈妈的手机上，
8: 帮我保存红包，长说长大就还给我。
9: 有时候就是存到银行里，也有时候就是直接给我存到我手表里，然后给我自己留着。
10: 就是在那个还没有金钱观和自己消费观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家长自己保管。等到我们长大了，有一定消费观，有一定自理能力的时候，就交给我们自己了。
11: 那小时候也这么共同支出过，也用过。
12: 有的时候特别多的时候，我们会从里头提取一部分，凑个整，然后就家里就变成家里的那个费用了。然后剩下的少部分，我们还是留给孩子自己的。
13: 孩子他处于年龄很小的阶段，他没有就是足够的能力去掌管这些钱，可以由家长监护人来做一些支配。
14: 监护人应该有权利支配这些钱。
0: 你看片子当中的孩子都太小啊，他有这么多钱，他肯定自己是支配不了的，必须得有大人来进行这个参与，给他规划。
2: 之前我也是这样想的，觉得自己用一用没什么。
1: 是啊，可以是这种方式，但是还是回归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民法典第35条，就是这个监护人在支配这些钱的时候，一定要是围绕的是对被监护人有利的情况，你才能够去支配，而不是说你可以随意的支配。
0: 就是贷款可以，

0: 就是你这个钱呢还是得花在孩子的身上。
1: 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呢两个人可能在夫妻关系都还好的时候啊，大家都比较和谐的时候，钱呢怎么说或者我们去怎么使用啊都可以。但是一旦我们这个夫妻关系出现破裂的时候，我们再去翻之前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相关的凭证啊，你没有能够证据证明说我确实把这个钱花在对于孩子有利的啊，对于他的身上的话，那么你就应当是全额返还。
2: 其实我觉得啊，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啊，一个是大额的房产继承，另外一个呢是日常的这种压岁钱，但其实他们都反映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未成年人的财产需要被尊重和被保护。
3: 从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里，我们除了学到监护人不能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这样的法律知识以外呢，其实还应该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孩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管。
1: 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啊，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钱和我们自己的钱分开管理，我们单独给孩子的这些咱就收入吧，就比方说压岁钱了或者人情往来这些钱了，我们单独第一是给他记个账，第二呢是我们单独用一张卡，这样的话呢，如果日后啊一旦发生说像这种争议，那么我们有理可依啊，有据可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到底给孩子存了多少钱。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确实必要的花销，就比方说给孩子啊报补课班啊，啊比方说给孩子报保险啦，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必要的支出，我们留好凭据，以避免日后真的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出来看一下，我们能够拿出来证明我们确实是对于有利于这个孩子我们去花了。
0: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今天我们探讨了两个案例，其实核心呢都是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未成年人的财产也应得到法律的一个保护啊。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县城还挺热闹的，
1: 感觉原来比原来人多多了。大哥，你说这花脖子不会不来吧？
0: 他要不来，我就彻底宰了。没想到你把咱们见面的地方选在了朱浩三的地盘上，
2: 这样公道，在你的地盘。 我不踏实，在我的地盘你不踏实，哼，在这儿咱俩都踏实了。
1: 你以为我不敢来？
2: 哎呀，你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我都不稀罕的约你。

0: 我说哥哥，咱俩说说话啊！这前脸后背这么些人，你不觉得闹得慌？喜子，
1: 哎，
0: 你们出去。
1: 大哥，
0: 出去。
1: 走吧。
2: 兄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用不着。咋样？我这是诚心诚意了啊。
1: 下去吧，痛快！哎呀，这才痛快呀，哥哥啊！兄弟，叫我来干啥呀？
0: 咱们两个几次三番交手，说实话，我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战獒喜欢你，真的。要说高密地界上啊，江湖上的朋友已经让朱豪三给搅得差不多了。
1: 能算得上是英雄的，也就剩下你和我了。
2: 不，还有一个黑眼不可小看。
1: 他我没见过，我只认识你。
2: 以前你叫我大哥，我还受得住。可现在你今非昔比了，朱豪三通缉咱们俩，您已经涨到200块大洋，我才100块大洋，我怎么敢当你大哥呀？
0: 这是钱的事儿吗？
2: 咋的？不惜的教我这兄弟？
1: 哎，我没啥事儿。
2: 我是怕你还记得咱俩以前的过节。咱俩啥过节啊？
1: 你说，你以前投奔我，我容不下你。另外这九儿的事儿，咱就更别。
3: 你怎么你？
1: 小心抢走火。
2: 玩鹰的被鹰夹了眼，你想咋办？知道自己做的不地道就好，省得我废话。
1: 余正，老子哪里当好汉？你他妈跟我玩阴的，你给我小肚鸡肠！你他妈开枪吧！你给老子来个痛快的！你
4: 别动！别动！别动！
5: 放下！
4: 别动！
5: 放下！
4: 先放下！
6: 再放下！

0: 让着了吧，这一枪，咱俩的过节算是一笔勾销了。
1: 我也是你小舅子，
0: 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啊！哎呦，我是真心想跟你结拜，把枪都放下，放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2: 我就不明白了，
0: 啊！
2: 你现在势力不比我小，朱豪三追杀了我多年，我元气大伤，现在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了，你一的要跟我结拜，你想干啥呀？
0: 哎呦，哥哥，你是个聪明人，你咋就想不明白呢？我刚才只要一枪把你给毙了，是，我在高密室可以独大了，
2: 啊！
0: 可他朱豪三不也就只剩下我一个对手了吗？那他还不使劲来教我？要是咱们兄弟俩平分天下，咱们两个互相关照，跟朱浩三形成三足之势，那咱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啊，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那好，我花脖子愿意高攀，和你结为异姓兄弟。从今往后，咱们共同对抗官府，对付朱浩三。
0: 喜子，
3: 哎，
0: 给我哥哥上酒。
3: 好嘞。

0: 哎，于大哥呢？不知道。是谁不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的？反正不是我。顺便通知你一下，把伤养好，赶紧走人。
1: 为什么？哎呦，
0: 这么大个事儿，我哪回答得了你呀？
2: 麻子。

0: 你真是我的活诸葛呀！成了，成了！有了花脖子，咱在高密还怕谁呀？啊，咱够他朱浩三喝一壶的，
1: 够他喝一辈子。
0: 于大哥，什么事成了？我还有花脖子，结拜成兄弟了。往后在高密，我就是这个。
1: 你怎么跟花脖子搅到一块儿去了？我什么叫搅到一块儿啊？那我跟他都是土匪，本来就是一条道上的。你们不一样，正因为你们不一样，我才待在你这里。花脖子是什么人啊？他滥杀无辜，欺压百姓，你干过吗？他强奸妇女，打家劫舍，你干过吗？
2: 哎呀，那都是以前啊。
1: 于大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匪。前段时间你同意我的主张，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儿，我以为你进步了，怎么今天又和这种人在一起狼狈为奸呢？
3: 大哥，嗯，
1: 你可真够大度的。哎呀，让一个手底下人指着鼻子骂得狗血喷头。哎，
0: 郑经，我是看你有文化，所以我一直敬着你。
1: 你别蹬鼻子上脸，什么叫蹬鼻子上脸？你这叫自甘堕落，无可救药。哎，张少爷，说话要有分寸。什么叫自甘堕落？花脖子怎么说都是我高密地界上的一个英雄。
0: 哎，
1: 于大哥跟他合作叫如虎添翼。
0: 对了，
1: 你说你呢？就不让于大哥跟朱浩三对抗，怎么着？ 想在这儿拉帮结派，想把队伍搞散，是不是？
0: 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
1: 于大哥，花脖子可真是个小人啊！这种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的。你还记得吗？他起家是靠黑眼，结果给黑眼一个回马枪，这种人分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跟他在一块，迟早会被他给害了。你这是在替朱豪三说话。你说你最近在队伍里干啥了？那大哥在这儿，你说，你说，告诉他。
0: 我干什么了？
4: 行了。
0: 你坐下，君杰，我也看出来了，你是受不了我了。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要走的话，
1: 请便。走就走，你这种人，我不跟你为伍。
5: 大少奶奶，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想起到庙里拜菩萨了？
6: 就是想去拜拜。
5: 那您坐稳了啊！
6: 也不用跟我去了，我自己去。
5: 今天烧锅上不忙。
6: 说不用就不用。
5: 这样，
1: 路上小心点儿。
5: 小姐，我们到了。
6: 我知道，我来过。
5: 小金，你们说为什么我哥只能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于占鳌就敢住在村里？
1: 为啥啊？那是因为啊，他肯定跟这里的人关系都很不错。对对对，我听说这方圆几个村都是他于占鳌罩着的，没人敢欺负。
5: 所以啊，这点来说，于占鳌就比我哥强。回去我就跟我哥说，让他多向于占鳌学习。
1: 站住！干什么的？
7: 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你们于大哥把我绑来，我还来过一次呢。
8: 哦，果然是姑娘。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7: 既然我哥和你们于占鳌结拜兄弟了，我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哥呗。
8: 嗯，你知道张俊杰在哪吗？
7: 俊杰大哥那边呢。
8: 谢谢。
7: 灵儿，
8: 张俊杰，
7: 你怎么来了？
8: 我哥不是跟于占鳌结拜兄弟了吗？我就过来看看。
7: 你哥放心让你出来啊？
8: 他不让我出来啊，我不愿意嘛。他找人护送我了，刚才才走呢。
7: 对不起啊，我把你带到这种地方。
8: 俊杰哥哥，我还想感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哥当土匪了，还怎么挽救他呀？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打算回家了。
0: 回家了？你不是跟我说你在改造余占鳌的队伍吗？怎么要回家了？
1: 我失败了，这些人无药可救。
0: 我在你的鼓舞下都开始改造我哥了，你怎么能放弃呢？
1: 灵儿，我劝你还是回青岛读书吧。现在想想，你一个女孩子根本改变不了这些人。
0: 我哥都已经同意了，现在我已经开始教他读书认字了，他们现在好了很多呢。
1: 你哥开始读书认字了？
0: 是啊，你要相信信仰的力量。
1: 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以前我和你一样，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改变余占鳌，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
0: 以前是你一个人，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啊。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余占鳌比我哥强，我连我哥都能改造，为什么改造不了他呢？
1: 可是我试了很多次了。
0: 那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啊，你带我去见余占鳌，我跟他讲。
1: 灵儿，你太单纯了，你还是回去吧，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0: 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青岛的时候每天跟同学都在想，除了游行发传单我们还能干什么。现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为国家干事的机会，我是不会放弃的。俊杰哥哥，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努力。这个国家我们年轻人要是不救，他就没救了。
1: 好，我带你去见他。
2: 你说你要改造我？
0: 对。
2: 用啥改造啊？
0: 用信仰的力量，用正义和良知。
2: 哎，我咋听不懂呢？
1: 灵儿，你在对牛弹琴。
0: 那也要弹。于大哥
3: 啊，
0: 我把我哥都改造了，所以我也能改造你。
2: 花脖子被你改造了？
0: 对啊，我哥的队伍再也不是过去的土匪恶棍了，他们现在跟你一样，也不再祸害百姓了。我还在教他们学文化呢。
2: 花脖子要是能被你改造，母猪都会上树。
0: 大哥，
3: 行，都别瞎了。
2: 那个妹子，别怪我嘴糙啊，这小子没告诉你吗？他在我这儿已经是碰了一鼻子灰了。
0: 这是需要过程的，你现在说这些话还为时过早了吧。
1: 灵儿，咱们走。
0: 我既然都来了，就不会轻易走的。于大哥，我要跟俊杰一起给你的队伍摆十字班，让他们学文化懂道理。
2: 妹子，学文化有啥用啊？这傻小子教了我半天余占鳌仨字儿，我刚学会两个半。嘿，这学文化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啊？你告诉我啊。
0: 是我哥让我来的，你要赶我走吗？
2: 花婆子咋有你这么个妹妹？愿意留留下吧。
0: 等一下，俊杰哥哥也要留下，他得帮我。
2: 哼，他我可管不了。
0: 怪不得张俊杰说你小心眼呢。
2: 我啥时候小心眼了？啊，我问你话呢，我啥时候小心眼了？要去要留随便你，没人撵你走。都听好了啊，以后谁都不许撵张俊杰走，满意了吧？

0: 鱼。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呀，我当然是在这儿等大少奶奶你了。嗯，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想问问大少奶奶，我送你那块胰子，你用了还是没用？还有就是想闻闻你那身上啊，还有没有那茉莉花的香味？来，我闻闻来。

0: 你别过来啊！你要过来的话，我就喊了。
1: 喊？喊？你喊？我刚才闻了一下，你这身上啊，还真有那茉莉花香。大少奶奶，不，你一个人如狼似虎的年纪，你手头不辛苦啊？啊？高粱地里没人，趁这会儿天色还好。哥哥带你进里面，好好安慰安慰你来。
0: 你干什么？走开！
1: 你别
0: 臭不要脸！
1: 别装，谁又不要脸？
0: 走开！走开！家！家！
1: 治吗？
2: 嫂子啊。衣服怎么破了？
0: 树枝刮的。

0: 哎呦，二少奶奶，
1: 怎么
0: 这么晚了，您咋过来了？
1: 我丢了个头钗，您看见没？
0: 没有啊。
1: 哦，
2: 哎，你今天回来的挺早啊，没有伺候大少奶奶啊？
0: 啊，今天他说他自己来，早早就把我给打发回来了。
1: 哦，那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哎，二少奶奶您慢走啊。
1: 哎。

0: 哎，二少奶奶，您什么事儿啊？
1: 是有个事儿，我屋里啊丢了一件首饰，你们谁拿了？赶快拿出来，别让我翻。
2: 二少奶奶，我们都在烧锅上，离您那儿远着呢。
0: 平时我们连后院都不敢随便进，怎么敢进您那屋呢？
2: 是啊，
0: 要不这样，咱们让二少奶奶翻一翻。
2: 翻。
1: 不用了，我也在想呢，我那屋里也没个丫鬟的，那首饰怎么就不见了？你们两个跟我过来，帮我找找。
3: 哎哎，赶紧。

0: 不会掉地上了吧？
1: 你别往那儿去，别吵着孩子。
2: 没有啊，找不着啊。要不咱明天再找。您放心，这丢不了。
1: 这样吧，你们跟我去一趟大少奶奶屋，没准啊，落他屋了。

0: 嫂子。睡了吗？
1: 你轻点，疼！
0: 你个没出息的，你是发情的畜生呐！你睡谁也不能睡大少奶奶啊！
1: 不，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大少奶奶她喜欢我，她叫我来的。
0: 你胡说！大少奶奶的名声全让你给败了，几回了？这还在我眼皮子底下呢，要在没人的地方呢？你个王八蛋！
2: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3: 二少奶奶，怎么了？
0: 罗汉大哥，我当初就说这人不能留，不能留，我就知道他不地道。你看看，这留出事儿来了吧？
3: 大少奶奶呢？
0: 里屋呢？你们在这看什么呀？回去，回去！
4: 还不快滚！不想干了！
5: 二少奶奶，那我呢？
0: 你也滚！

0: 大少奶奶，没事了，我替您把门关上了。二少奶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我不想听，我累了。
1: 大少奶，几回了？哎呀，兄弟啊，你看你问那话那点出息啊！问我上手了吗？没上手，老子能从他身上下来吗？告诉你们，
2: 不是头一回了。自打我进了山家的门，大少奶奶就看上我了，
1: 一来眼去好。
3: 白玉郎，
1: 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4: 罗汉大哥，这黑灯瞎火的，该休息了。出来！
1: 武汉大哥，这事儿真不能怪我，是大少奶奶她过来啊！
4: 你敢打我啊！打死我了！打死我了！救命！出人命了！打死我一条命！
5: 大少奶奶，
0: 武汉大哥。 下手这么狠啊！出了人命咋办？
4: 滚！

0: 二少奶奶，我知道大少奶奶做错过，可您不该这样啊！您把她给毁了，
1: 我还没把她卖给土匪呢。
2: 你进来。二少奶奶，这个罗汉下手也太狠了吧！啊，我这细皮嫩肉的，你瞧他给我这顿胖揍，我是靠脸吃饭的。我脸要是被他打化了，我以后怎么办呢？
1: 拿着这个，赶紧滚，能滚多远滚多远，别让我再见着你。
2: 二少奶奶，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1: 我们之前说好的。
2: 那也不能宰得这么痛快吧，二少奶奶。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问你，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胰子啊？我问起来也挺好闻的，我就觉得比大少奶奶味儿还好闻，你让我好好闻闻吧。你当我是谁啊？赶紧滚！你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伙计打断你的腿。
0: 真翻脸不认人是吧？
1: 我就这样，赶紧滚！
2: 好，戴九莲，你把我当条狗是吗？我早晚让你知道，我就算是条狗，我也是条会咬人的狗。这辈子你别让我咬着你，我一旦咬着你，我绝不撒狗。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醒醒！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二少奶奶，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二少奶奶的罪过可就大了。这么多年，您都熬过来了，以后的日子不会比以前更差了。您得活着呀！

虽然孩子会长大，可是在这家里熬着，有个伴儿，总是好的。我走了。

0: 嫂子，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我不对，嫂子，你能原谅我啊，嫂子，你能原谅我啊，嫂子，
1: 有什么好原谅？你没错。 鹿晗早就说过，我斗不过你，可我就是不信。

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了，你就是让我走了吧，嫂子。这世道对咱俩已经够不公平的了，咱俩别再斗了。以后我再不害你了，你也不应该害我，不是？ 咱俩以后好好过行吗？可是我没脸活了。

0: 就别留我了，就让我去了。
1: 不行，嫂子，你要是要走啊，你把我一起带走，我跟你一块儿走。

0: 强儿，啥事儿啊？急着忙慌的。
1: 你把那个钱玉郎啊带走，他该拿的钱都拿了，让他滚得远远的。
0: 这咋的了？咋的了？
1: 你不要问咋的了。你告诉他，如果他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于占鳌的人不会饶了他的。
2: 大哥，有二百斤粮食在村头的张老头家。对了，这个月给娘的粮食已经给他送过去了。
3: 好。
2: 还有一百斤粮食在。
3: 你干啥来了？老太太那儿有事儿？
0: 哎，你就别惦记了，老太太那儿好着呢，好着呢。
3: 说吧，啥事儿？
0: 那个。我给你带个人来，你看看，要是觉得行呢。

0: 而且让他跟你干，
1: 哪儿了？
0: 就是那门口那个，门口站着那个，
1: 就那货，
0: 长得

0: 让他该干啥干啥去。等等，兜里有大洋吗？省着点花。谢妹夫，谢妹夫。接着说，上。
1: 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暴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冷道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梁，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堰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紧关注。
2: 支持防汛抗洪工作。这俩都被抢走了，
3: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3: 那俺庄户人家也，那就是命根子。
4: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5: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6: 爸，爸，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5: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6: 没事了。

0: 福贵，以后见着你的亲大娘要叫娘，知道吗？为啥？因为她是你亲大娘啊，听见没？听见没有？大少奶奶，你吃点东西吧。
1: 二少奶奶，还不吃啊？没有，那这怎么办呀？
2: 豆哥，叫娘。娘。豆哥，你娘啊，身子不舒服，还让她起来吃点东西。娘，你起来吃饭吧。
1: 嫂子，事情都过去了，你身子要紧，你起来吃点东西吧。德贵，你先跟吴妈出去吃饭，你也去吃点东西。
3: 哎，那我一会儿回来替你啊。
1: 好，
3: 来，德贵。
1: 嫂子，我曾经恨过你，我恨不得想把你。我以为啊，这回我算是出息解恨了，可我这心里啊，咋就痛快不起来？真的堵得慌。
3: 还嫌把我害得不够？
1: 嫂子，我真的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我是真的后悔了。 嫂子，你得好好活着。你活着就得吃点东西不？你要是走了呀，我也得跟着下地狱。嫂子，
0: 二少奶奶不好了，
1: 咋了？
0: 二叔三叔来了。

0: 嫂子，你看看，二叔三叔啊，一知道咱家有事儿就来逼咱，
1: 还不是你叫他们来的吗？你让他们当你的帮手，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让我落一个干干净净的名声，都不能埋进山家的祖坟。
0: 九儿不是这样的人。之前二叔三叔挤兑我的时候是嫂子护着我，现在他们来找嫂子的麻烦，九儿也一定护着嫂子。五妈，
2: 哎，
0: 你陪着嫂子。嫂子啊，我去跟他们理论，你放心啊。二位叔叔来了，
3: 坐吧。
0: 二位叔叔是长辈，但在这个家里啊，你们是客，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
4: 大胆，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我们今儿个就坐这儿了，怎么着？你还能把我们给轰出去？
0: 那好吧，我就不奉陪了。二位叔叔，您就在那儿坐着吧。
4: 哎，你回来。
0: 那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咱们啊有事儿说事儿。

0: 这一大早的，二位叔叔就到我们家来，是有啥急事吗？
1: 我听说老大家又出丑事了。
0: 是谁在那儿无事生非、胡说八道的？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一直在屋里躺着呢。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出什么事儿啊？哼！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他让人家给堵床上了。
0: 是谁跟二位叔叔说的？把他叫来，我当面问他。这老话说得好了，拿贼先拿赃，捉奸要捉双。我嫂子是和谁被捉奸了？人呢？
1: 无风不起浪。
0: 是啊，谁都盼着我们单家出点事儿。我们单家要是太平了，那家产还谁来抢啊？
1: 他二嫂，你说话别夹枪带棍的。你公公和你男人死了，我和你三叔就是单家的当家人。单家出了这种丑事，我们不能不管。
0: 既然二位叔叔把自己当作单家的当家人，就应该维护单家的名声。谁要是在外边说单家的不是，就应该当面给他一巴掌。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怎么会出像叔叔说的那个事儿呢？再说了，我嫂子为单家守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那霞批和朱县长给的牌匾都在屋里挂着呢。谁要是再敢往我嫂子身上泼脏水，我就到朱县长那儿告他去。二位叔叔，你们说是谁说的，告诉我，我这就去告。
2: 那好啊，那你现在就让我们见见他大嫂。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嫂子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难道二位叔叔想进侄媳妇的卧房吗？
1: 他二嫂，今天这件事儿虽说是疯传，但也不是无缘无故。他大嫂要真出了这种丑事，单家是不能再留他了，好歹给他找个地方打发出去。单家这份家产留给你和孩子，那岂不更好？
0: 二位叔叔之前想赶我走，没赶了，现在就打起我嫂子的主意了。二位叔叔既然这么容不下我们妯娌俩，找帮土匪来，半夜一刀一个砍了我们俩，这份家产不就归你们了吗？何必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呢？
3: 你跟谁说话呢？
0: 二位叔叔呀。

0: 二位叔叔今天既然把话说明了，我也把话说明了吧。我嫂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身子不舒服，在家里躺着呢。我们妯娌俩谁也离不开谁，我也劝二位叔叔把心思收回去，以后啊，咱们各过各的。二位叔叔，请回吧。
1: 摊儿疼，
2: 你都把话说绝了，
1: 你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对，
3: 好说歹说，你们不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好，今儿个我们就执行家规。来人，
0: 你们想干啥？
4: 三十里红是我们单家的，我大哥死了，我不能眼瞅着单家烧锅毁在你们俩女人手上。
3: 二哥，甭跟他废话，找儿媳妇儿，我劝你，赶快把秘方交出来。
0: 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张秘方。你们是欺负我们这院没人，想硬抢不成？
4: 你爱咋说咋说。
5: 你们想干什么？
4: 闪开！
5: 想硬抢啊？
4: 闪开！
5: 太不讲道理了。
2: 柜子，
1: 开柜子，这里呢。
0: 快去找罗汉，出事了，
1: 锁上了。
2: 他
1: 咋呀？
2: 罐子，
1: 哎，就是他，
2: 给我，
1: 这松手，
3: 给我，二哥，我先看一眼，我就看一眼，
1: 不行，
3: 我看完
1: 再给你。
3: 你别抢，你给我，
2: 嗯，你那边呢？
6: 什么都没有啊，
2: 我这也没有啊。
0: 你们俩为了这张秘方吃不着睡不香的，连脑浆子都快打出来了。现在看见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啥都没有。你们俩该死心了吧？
4: 这大哥搞的什么鬼？这是
3: 大哥，这不是耍咱们的吗？
2: 没秘方，
4: 没秘方，咋就单家烧锅酿得出三十里红啊？
0: 就算是有秘方，也让我公公啊带坟里去了。你们要是想知道，问他去。我们走。吴妈，你去歇会儿吧，我跟嫂子说点事儿。哎。嫂子啊，我跟你说啊，那二叔三叔啊确实是来闹事儿的。你知道他们干嘛来了？他们抢秘方来了，连罐子都给摔了。这罐子里吧确实有张纸，可纸上啊啥都没有。你说咱们那个死去的公公还弄得挺玄乎的哈，还说啥秘方传男不传女，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秘方，把咱们都给糊弄了。嫂子，不过说来也怪了，咱们家的三十里红啊就跟别人家的不一样，连罗汉大哥也这么说的。嫂子，你听我说话了吗？你说句话呀。嫂子，你猜二叔三叔抢罐子之前他们还说什么来着？他们说这院子里啊就剩咱们俩这女人了，还说咱们俩头发长见识短，我才不信呢。所以咱们俩得好好活着，活给他们看。我就不信咱们俩是头发长见识短。嫂子，你说对吧？要不你起来吃点饭。

0: 想喝吗？
1: 想。来，豆官，坐这儿。
0: 豆官，你是单家少国的后代，往后就指望你了。大爷也没啥大本事，大爷就会品酒。等你长大了，大爷就把这绝活交给你，啊！现在啊，大爷要走了。
2: 董官儿，董官儿，
3: 罗汉大爷，别告诉我娘我在这儿。
0: 哎哎，好嘞。
2: 董官儿。罗汉大哥，
4: 哎呦，二少奶奶，
2: 您看见豆官了吗？
4: 啊，豆官啊，他跑不远。
2: 这孩子就是疯，这大晚上的。您怎么还不歇着呀？
4: 我趁着清静，再看看，试试勾兑。
2: 嗯，这勾兑里边真的有绝活啊！白天你都看见了，那秘方就是一张白纸。
0: 那纸上没写秘方。不等于就没有秘方，要不然以前老东家在里边鼓捣啥呀？
2: 没准故弄玄虚呢吧？
0: 不是，这人可以骗人，但我的舌头不能骗我。咱这三十里红啊，就是比老东家在世的时候差那么点味道。
2: 那到底那秘方是什么呀？
1: 豆花。
5: 刘官儿，你怎么把酒缸打碎了？刘汉大哥，

0: 你往里边倒碱水了，
1: 马汉大哥，您这是干啥呀？
0: 成了，就这味儿啊！您的意思是，就差这碱水了。我明白了，老东家当年在这里啥都没干，
2: 就往里边倒了碱水。有了这碱水，这红高粱酒的酸碱度就对了，这酒就对味儿了。东官啊！
0: 我的小少爷，我的小少爷，我的小少爷！哎呀，你歪打正着啊，破了咱三十里红的秘方啊！
1: 罗汉大哥，这么说，咱们的三十里红就理直气壮了？
0: 那当然了，咱的三十里红只能比过去好，不能比过去差呀！
1: 那我心里有底了，咱们加油干，把三十里红卖得越来越好。

0: 那个酒坛子马整齐了，你把那前院去扫扫。哎，小心点，别摔着。哎，这菜刀。
1: 哎呦，奶奶，不好了，罗海大哥不见了。

0: 二少奶奶，对不起，走的时候也没跟您打着招呼。我辞工了，我的工钱今年酿的酒多，花钱买的料也多，账上也没什么钱，我没支，就算了，算咱们两清了。这不刚说完好好干的吗？这咋就走了呢？您要是觉得工钱不够啊，您跟我说。
1: 您把我看扁了，二少奶奶。我在单家烧锅干了这么多年，我不是冲着钱。那因为啥呀？您别让我闷着。单家大院是非多，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是，这单家大院啊，是非是多。
0: 肯定不都是从前的事儿吗？那事儿啊，是我不对。您就看在我年轻的份上，原谅我这一回。九儿再也不敢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2: 我不回去了。
0: 我在这个大院待了快20年了，我看够了。我得去找碗干净的饭吃去。罗汉大哥，您都在单家待了20多年了。
2: 这20年是您带着伙计辛辛苦苦的干，单家的烧锅才会有今天的红火。您这一走，还不知道咋样呢。您难道愿意看着您20年的心血就这样败了呀？
0: 我的事儿不值一提了。现在勾兑的秘方你也清楚了，我在不在的更没啥了。
2: 不对，这三十里红的好，除了秘方，还有您罗汉大哥的手艺。您这一走，谁都酿不出地道的三十里红。
0: 再说，您就不牵挂大少奶奶了？她还是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屋里，躺在那儿跟个活死人一样。那就是她的命了。其实她不早就像个活死人了吗？二少奶奶，您就放我走吧。您快点回家，陪着大少奶奶。她要是再出啥事儿，
2: 您的罪过就大了。您不是个没良心的人，这罪会压你一辈子，不好受。罗汉大哥，我不能放您走，单家离不开你。
0: 你留不住我了。如果你真这么认为，也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
2: 我真的错了，九儿以后再也不敢了。 您还是跟我回去吧。没用的话就别说了。罗汉大哥，您等等，这勾兑三十里红的秘方您知道了，现在您走了，不就把单家的秘方也带走了吗？
0: 二少奶奶，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
2: 我不信任，就说这事儿，这秘方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您带走了，这还叫秘方吗？
0: 这样吧，
2: 在高密这地方，土匪多，本来是用来防身的，这给自己用上了。二少奶奶，今天我就给您做个了断吧。
0: 您了断啥呀？
2: 我发个血誓，秘方传出去，我不得好死。哎呀，
0: 罗汉大哥，我没那意思，我信您，我信您，
2: 我只是想用话激您回去呢。 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不能原谅我这一回啊？
0: 你给我吧。

二少奶奶，您多保重，罗汉走了。

0: 哎，单家，这下完了。当初罗汉大哥说这单家要败，也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哎，这罗汉大哥都不在了，咱们还在这儿干嘛？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二少奶奶算账。走人吧！
1: 不用找了，我来了。 家里啊出了点事儿，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把罗汉大哥气跑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他找回来的。如果对单家没信心的人，可以走，我不留。账上有钱，去账上支了。我再让灶上做顿好吃的送客。如果留下来的，单家不会忘记你们，工钱涨三成。
2: 谁还要走啊？二少奶奶，我不走了。二少奶奶，那咱这酒谁酿啊？这三世里红离不开罗汉大哥。
1: 罗汉大哥既然不在了，咱就不酿三世里红了。不酿了，
2: 咱这三世里红卖的正好呢。再说了，人家还下了订单呢。
1: 客商那边啊，我去说，咱酿不出地道的三世里红。
3: 情愿赔钱给客商，也不能砸了咱们的招牌。普通的酒会酿吧，你们跟了罗汉大哥这么久了，咱们就酿普通的酒。
0: 二少奶奶，这罗汉大哥不在，谁当工头啊？
1: 我呀，我带着大家一块干活。
0: 二少奶奶，女人不能上烧锅。
3: 是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干活吧，
2: 走，
4: 干活，干活。

0: 嫂子，嫂子，这烧锅上新出的酒，拿来给您尝尝。这还是我头一回带着伙计在烧锅上干活呢。
1: 怎么是你啊？
0: 正想跟您说呢，罗汉大哥他走了。
1: 走了？
0: 辞工不干了。我追上他，咋劝都劝不回来。

0: 慢着点，你小心门槛。
1: 九儿，
2: 九儿姐姐，
3: 俊杰、灵儿，你们怎么来了？
4: 灵儿姑娘要过来看看你。现在灵儿姑娘决定留在高密了，改造于占鳌和花脖子那些人，现在每天都教他们读书认字呢。
3: 有学问的女孩嘛。
2: 姐姐，我听俊杰哥哥跟我说了好多你的故事，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来高密啊。我要是不来，就不知道我哥哥走了邪路，也就没办法救他了。所以呢，我一直求着俊杰哥哥带我来认识你一下。
3: 这说起来啊，和灵儿姑娘还真是有缘分。
0: 屋里请吧。
5: 走，进去吧。
2: 九儿姐姐，你这屋里阳光真好，真亮堂。
4: 灵儿姑娘就像个太阳，走到哪里都能发光的。
2: 姐姐，这都是你剪的窗花呀？
3: 哎呀，这都好久之前剪的了，你看这色儿都变了。
5: 对啊，以前你那么喜欢剪窗花，怎么现在屋子里一个新剪的都没有了？
3: 这日子啊，一天一天过都一个样，就没啥心气了。
2: 姐姐，你可不可以教我剪窗花呀？
3: 这玩意儿又没用，哪像你们外头的人天天读书，满肚子的学问。
5: 你就教教他吧，他在青岛长大，到咱们乡下来看什么都新鲜。那天于占鳌还教他骑马呢。
3: 好吧，那你到我这儿住几天，我教你。
2: 真的呀？那我还想去看烧锅，你能带我去看吗？
5: 烧锅这里有规矩，说是女人不能去，去了以后那个酒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3: 没事儿，那是原先的老规矩。我主事儿之后啊，我把这些规矩都破了。我天天带着伙计上烧锅，也没见酒坏啊。
2: 九儿姐姐，你真厉害。
4: 哎，豆官奇官，长这么大了啊？
2: 这就是豆官和奇官啊。好可爱呀、啊！哎呀，
4: 来叫俊杰叔叔。
6: 俊杰叔叔，
4: 哎，乖。
2: 叫姨，叫姨，带姨去看烧锅好不好？
6: 好
2: 啊，走吧。真乖，长得多好看呀、啊！小心点。你开心不？
4: 现在在这单家大院，你也算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了。
3: 我呀、啊，我知道，我就是个操心的命。
4: 我看你干劲儿挺十足的。
3: 那能咋着？我嫁到单家，在这儿生了孩子，跟这儿就分不开了。我给认了，苦着脸也是过，开开心心也是过。
4: 你老说命，其实哪有命，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算有命，也是攥在你自己手里。你就说灵儿吧，她决定留下来改造于占鳌和花脖子。不管成不成功，她起码是有信念的。
3: 你喜欢上她了吧？
4: 别瞎说。
3: 你们俩是一样的人。
4: 也许我们有共同的
1: 理想。
3: 是啊，你们都读过书，都见过世面，想的事儿也就一样。

0: 你怎么了？我想我娘了。别想了，都这么多年了，你现在不是在这过得也挺好吗？我和灵儿也打算走了。
1: 你也别老在屋里待着，没事多出去走一走。嗯，这个地方像是发了霉的，人待久了都会长毛的。
2: 叔叔阿姨要走了，我们送送他们。
3: 等了久啊，别送了，我们走了。
1: 好嘞，
2: 再见，
1: 再见啊，
3: 再见，
1: 再见，
3: 警官拜拜，
1: 再见。

0: 你一个人回去行吗？要不是头一次了，放心吧，我哥队伍站岗的就在上面。哎，
1: 那是不是县长要找的姑娘啊？你看，
0: 那我就不送你了，我还得赶到那边去。嗯，先回去吧。嗯，莲
1: 儿，为了咱们的信仰，努力。
2: 努力，
3: 没错，就是他。走，跟县长说去。哎，
0: 快回去吧。

0: 在这边脱北，不能好可，不能打
1: 。走，
2: 我这没事吧？
0: 没事，娘您没事吧？
2: 没事。
0: 这么爱签到的，走，娘我扶您回屋。慢点。
1: 你管他大不大？
0: 真吓回吧！
3: 你们给我站住！站住！你们刚才抢别人家东西，我都看见了。回去我就告诉我哥，让他重罚你们。
4: 啊，小姐，我们以后不敢了。
3: 那也不行，都立了规矩了，说不许祸害百姓，你们明知故犯，绝对不能轻饶。
5: 小姐，只怪你太好糊弄了。
3: 你们什么意思？
4: 啊，小姐，说不出来抢东西，那是糊弄您，哄您高兴的。
5: 就是，你说我们不出来抢东西，我们吃啥喝啥呀？再说了，小姐，你总不能让我刘猴子和这帮弟兄喝西北风吧？
4: 就是嘛。走。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

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来了，咱吃。
1: 来，完了，去吧。哎，想吃点钱？好酒啊！这都上来了，谁站岗啊？哎，
2: 刚才我们俩站岗来着。怎么上来了？
1: 小姐回来怎么办？赶紧他们下去给我看着点。
2: 哎，
0: 来来来，
1: 小姐啊，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让我看呐，他和张家少爷是好上了，没心事管咱们了。
0: 张家少爷？
2: 是啊。
1: 也还行啊，行啊，不错不错，
0: 弟兄们，以后老张家都别动了啊！
3: 哎，大哥，
4: 不行，
3: 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都吃来了，来来来，哎，
3: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4: 哥们，
3: 干
4: 从外边回来，手上不错，都在化物放着呢，要不您过去瞅瞅？
3: 瞅瞅去，
1: 走，
3: 弟兄们，多吃点啊。
5: 凌儿，你还要骗我？你当着我的面说不让他们残害百姓，其实都是在骗我。凌儿，凌儿，放开我！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凌儿，
0: 谁敢有头？站住了！谁？给我站住了！这站住了！老子都毙了他！哎，
1: 灵儿！哎哎！

0: 你听哥说呀，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不能去，朱浩三说不定在外边设了埋伏啊！
1: 不行，他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我们负责把他找回来。
2: 好吧，你们赶快去追，快去！
3: 好，
4: 好，
2: 送给我，
5: 长本事了。
2: 我让你们跟着俊杰学认字儿，都学会造反了，是谁指使你们的？说，
5: 没人指使，我们自己想干的。
2: 你这叫胡诌！啊，大成，今天就借你十个胆儿，你敢造反？说，是不是张俊杰在背后指使你的？
6: 不是。
2: 哎，
6: 大哥，你看这，
2: 这是怎么了？
5: 这就是你教出的好学生。
2: 他们干什么了？你们自己说吧。
6: 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不想当土匪了。早上把枪留给大哥想逃跑，被他抓住了。
5: 但凡溜号，一律枪毙，这是规矩。
2: 俊杰，是你教他们的吗？
6: 当然不是了，你先别着急。
2: 大成，你为什么不想干了？
5: 大哥。 咱从杠子班开始就是兄弟吧。那时候你护着咱，对咱好，所以你一起事大家都来了。现在呢，和花脖子合伙，真成土匪了，全家人都指着鼻子骂我呀，大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6: 我不想干，我求你放了我。你也是吗？
2: 花脖子是什么人呐？他欺负百姓，我爹就是被他杀的。大哥有跟他拜了把子，我不愿意跟他一个鼻孔出气。
6: 大哥，你看，不怪他们，怪你，
7: 张少爷。
2: 你可真敢说呀！啊，当着大哥的面，你还在这儿挑拨离间。
6: 他们这叫溜号，
2: 但凡溜号按我们吃夹饼的规矩，就该把命搁这儿。
6: 大哥，如果你要是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必定会失掉人心，恐怕将来要走的就不止他们俩了。
2: 你们几个脑子进水。
6: 我不怪你们，可我跟花脖子联手也有我自己的理由。在高密的地界上，还算成事的，也就剩我和花脖子。他要是被朱豪三给灭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你们想走，可以跟我说一声啊，干嘛要偷偷摸摸的？我还以为你们去投了朱豪三呢。
5: 大哥。
6: 杠子班，咱就是兄弟，你不信别人也得信我呀。我要是投朱豪三，我为啥不带枪？放他们走。
2: 哎，
6: 大哥，这是跟了我多年的兄弟，松绑啊！等等，你去账房给他们拿些盘缠，好让他们回去养家。
7: 大哥，还
6: 照我说的办。
2: 滚！大成，哥哥我当土匪是被逼的，你跟着我提着脑袋过日子这么些年，也不容易。把钱收好，回去干个营生。
6: 俊杰，你是咋打算的？什么意思啊？你不跟他们一块走吗？你把我这儿霍霍成这样了，还不甘心？你非得把我这儿霍霍散了？我霍霍你的对。
2: 行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8: 别的姑娘来了，
9: 米大哥在家吗？

0: 在家呢。哦，来了，哥几个，进去吧。
1: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知道我们小姐来你们这儿，我们就放心了。兄弟，走了。
2: 回见回见。
3: 于大哥。
4: 嗯。
3: 于大哥。
4: 哎，灵儿妹妹，你咋又回来了？
3: 俊杰哥哥在哪儿？
4: 他走了。
3: 啊？他去哪儿了？
4: 我哪知道？兴许是回城里他家去了。
3: 哦，那我先走了。
4: 哎，那个妹妹啊，哥问你个事儿啊，啊，这个你跟张俊杰，你俩不愁吃不愁穿的，为啥非要教我们这些大老粗识文断字儿啊？啊？
3: 您不知道是为什么吗？嗯，看来我跟俊杰真是白教了。于大哥，人不光要活着，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4: 哎，我送你啊。
3: 不用。
4: 人活着，人为啥要活着？
5: 还回来啊？你还记得有你爹娘啊？
6: 我娘身体怎么样啊？
5: 快去看看吧。
7: 小姐去于占豪那儿了？
8: 对，我估计她去找张少爷了吧。
7: 去找张少爷？
8: 对。
7: 你亲眼看到小姐走进去的？
8: 对，亲眼看到她进去的。她和于占豪的站岗的打过招呼，站岗的把她带进去的。是是是。
7: 哎，对对对。哎，让她跟那个张少爷待一阵子也好。哎呀，你说这事儿给闹的，都他妈是你们惹的祸。
8: 是是是
7: 是
8: 是。
9: 你好，请问这是张俊杰家吗？我找一下俊杰。
10: 你是谁啊？
9: 我，您就别问我是谁了。俊杰哥哥在吗？
10: 他不在，他没回来过。你走吧。

0: 你有什么事吗？
1: 请问是玲玲小姐吗？
0: 哦，
1: 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我们长官想见您。
0: 你们长官是谁啊？
1: 您去了就知道了。这边请。

0: 灵儿姑娘，快请坐。
1: 你是谁啊？
0: 本人朱豪三，听说过吗？

0: 的县长。
1: 是啊，你看，县长亲自出面请你做客，你看你多大的面子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青岛。
1: 哎呦，好不容易来一趟高密，怎么能说走就走？多住两天吧。咱们高密人好客，这么着，下一站跟我下车，回去，回高密。
0: 你想干什么？
1: 招待灵儿姑娘吧。
0: 我跟您初次见面，哪敢劳您招待啊？
1: 咱们是初次见面，可我和你哥可是老朋友了。小爷，一会儿替我招待一下灵儿姑娘。
2: 哦，
1: 灵儿姑娘，对不起啊，委屈你了，我也不得不这么做。现在你可以喊了，你大声点都没事。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不是说了吗？朱豪三，高密的县太爷啊。
0: 我不信，你就是土匪。
1: 你竟然把我称作匪？
0: 除了匪，谁还会干这种绑票的勾当啊？
1: 跟你哥哥学的，以毒攻毒呗。你看看你哥哥是如何对待被他绑走的那些个肉票，我可就不这样对待你。你看你进了我们县政府，我会把你当贵客一样招待的，放心吧。我太太呢也特别喜欢女孩子，这两天你如果没什么事儿，就陪她聊聊。
0: 我可怜的树红啊，这个九儿真狠心，处骡子，成天剿匪剿匪，说为闺女报仇，现在仇没报了，弄个干闺女都没了。
1: 夫人，又在骂豪三了。哎呦哎呦，你看你看，怎么又看这个呀？来来来来来，赶紧把它收起来。
0: 猪骡子，你还有脸说呀你？就算我的叔公白死了，谁让你有个窝囊废的爹呢？
1: 这怎么说的？夫人啊，你这脾气也太急了点了吧？高密这地方，自打清朝就闹匪患，老朱我来了高密，这土匪已经搅了一大半了，不是吗？我成绩斐然呐，你看。现在又一股土匪马上就要被我剿灭了。
0: 又吹牛？
1: 没吹牛，真的。你看着啊，把灵儿姑娘请进来。
0: 哎呦，天哪，这谁家闺女啊？啊，你看这个文气劲儿，跟咱家树红一模一样啊。
1: 夫人，说出来啊，吓着你。啊，她是花脖子的妹妹。
0: 啊？花脖子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妹妹啊？
1: 她一直躲在青岛读书呢。啊，
0: 那不一样，不一样。一人做事一人当，花脖子的事儿跟这姑娘没关系，是不是？
1: 夫人，我是请他过来，在咱们家住两天，让花脖子亲自领他回去。
0: 真的？什么请？分明你就是绑架！哟，姑娘，你叫灵儿是吧？哎呦，多好听的名字呀！那不叫绑，那叫请。嗯，要是绑的话，早把你投监牢里去了，怎么还能把你往我这儿领啊？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哎呦，你看看你这小模样，哎，坐坐。哎呀，婶子啊，有一个闺女跟你一模一样，你看也梳着你这样的头发，也穿着你这样的裙子。哎呀，比九儿更像树红。哎，你认我做干娘吧。啊，来叫干娘。
1: 哎呦，夫人呐，见着姑娘就认干亲，你能不能
0: 去去去，没事出去。嗯，

0: 聊，
1: 快走。
0: 好，
1: 哎，姑娘，来，咱娘俩聊会儿天。灵儿，这名字取得真好。
2: 说什么？
3: 小姐让朱浩三给绑了去了。朱浩三让我跟您说，给您2天的时间，2天之内上门投降，用您自己个儿

0: 那天谁送的小姐啊？
1: 大哥，那天是我。
0: 你不是说小姐去了于正豪那儿吗？
1: 是是，我是亲眼看到她进去的。
0: 那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她交给于正豪或者张少爷？
1: 大哥，我觉得那是人家的地盘，所以我不过我亲眼看到他把小姐带进去的。
0: 可小姐落到了朱豪三的手里。
1: 大哥，
0: 废物，你他妈把小姐给害了！
1: 饶命！
0: 你亲眼看见小姐在朱豪三那儿吗？
1: 我没亲眼看见，是朱豪三派人把我叫了去，他跟我说的。
0: 你马上去朱豪三那儿，就说是我说的。你要立刻见到小姐，见到了小姐马上回来告诉我。如果小姐真在朱豪三那儿，她提的所有条件我都答应她。两天以后我就带队上门投降。快去！
2: 老杜，还能怎么办？
0: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灵儿明明去了于占鳌那儿，我和于占鳌又刚刚结拜了兄弟，他怎么能不保护灵儿呢？你马上派个人到于占鳌那儿，问问他看见灵儿没有。
3: 嗯，没错。灵儿姑娘那天是来过我这儿，不过她说她要找俊杰，我告诉她俊杰已经走了，她也就下山了。
4: 哎呦，徐大哥，我们家小姐从你们这儿离开后，被朱豪三绑去了。
3: 啥？不是，你们没有人护着她吗？
4: 护送了，我们是亲眼看着小姐进了于大哥您这儿，我们才离开的。但是没想到于大哥您会让小姐一个人上路呀，结果这……
3: 那这么说。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这样，我跟你去见花脖子，你们几个跟我走。哎，走。
5: 你们俩快点！
3: 那天我真以为你手下有人会护送他回来，所以我才让他一个人下山的。哥哥，我真的疏忽了啊！
6: 也是我疏忽了。我觉着吧，既然咱们结拜为兄弟，那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她又经常在我面前夸你，你说这当哥的哪能不顾妹妹的安危呢？
3: 哎呀，行了，你就别拐弯抹角的骂我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6: 不过我妹妹真在她手里。还能有办法吗？咱们都是绑过票的人，肉票在手，还怕主家不老实？
3: 反正我和我的兄弟们就听你一句话，只要能把妹妹救出来，我们万死不辞。
6: 那我谢谢你了，我还在等消息。兄弟，你请回吧。
3: 行，我听招呼。
0: 宋哥，
7: 请。
0: 和我结拜成兄弟，却根本不顾我妹子的安危，于占鳌。跟你总有算账的那一天。
8: 打开。
7: 夫人，

0: 姑娘，看书呢，
1: 你有事儿吗？
0: 你说你整天捧着本书看，你不觉得累得慌啊？
2: 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些书啊？朱县长还会看小说吗？
0: 他哪有时间看书啊？这都是我那闺女，你那淑红姐姐的书。我们家淑红活着的时候跟你一样，也喜欢天天看书。所以她不在了，这些书呢，我都走哪儿带到哪儿，是个念想。
2: 婶儿，要是淑红姐姐知道

0: 朱县长跟土匪一样绑票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不知道会怎么想。
1: 要说土匪，你哥哥才是高密县的土匪吧？朱县长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迫不得已。
2: 你就好好在我们家待着吧，啊，我会对你像亲闺女一样好的。
0: 我哥他是土匪，那是他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呀，这个理儿怎么说呢？灵儿姑娘，你不是也不希望你哥哥当匪吗？
2: 如果这次你哥哥因为你向官府投降，
1: 你说你是不是算救了他呀？嗯，
0: 这么说，我哥要是投降了，不光是救了我，还救了他自己呢。
2: 对呀，
1: 要么说你这闺女知书达理呢。
0: 婶儿，我累了。
3: 行，那你歇着吧，别再看书了。我一会儿叫人送点吃的来啊。
2: 歇着吧。

0: 这回是我是亲眼瞧见了，小姐确实在朱家呢。我去的时候，朱太太正陪着她在房间里说话呢。哎呦，那个院里头好些个卫兵啊，里三层外三层的跟那儿守着。朱豪三就让我搁着门缝瞧了一眼。
1: 你看清楚了，真的是小姐，
0: 真的是她，千真万确。小姐机灵，看见我去了，他就得有意的在话里头提到您，说您要是去救他，就等于把您自己个儿也救了。

0: 去告诉朱奥赛，只要他不伤害我妹妹，我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两天以后，不，明天，我就带着队伍让门投降。
1: 哎，成来，我这就给您传话去。
2: 多谢，告辞。
0: 如今，恐怕只有一个人能帮到我了。你找谁？
1: 张少爷，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求您帮忙的。我能帮你什么忙？灵儿落到朱浩三的手里了。
0: 他是去余占鳌那儿找你，没找到，一个人上了路，半道被朱浩三给绑走的。
1: 朱浩三怎么能办这种事情啊？
0: 张少爷，我花脖子罪恶深重，可灵儿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是为你带回高密的，他对你怎么样你也是知道的。这事儿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我现在就去找朱浩三。
0: 张少爷，我如何心疼我这个妹妹，你都看。

0: 在这个世上，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他比我的命都重要。他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花脖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当初他要不是被你带回高密，他现在还在青岛高高兴兴的上学呢。
1: 好了，我都明白。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去找朱浩森。
0: 那好，那就拜托你了。
1: 好，
0: 告辞。
1: 哎，等等，莲儿一直劝你回头，一片苦心。你要继续在这条路上，她永远没有安全可言。你要真的疼爱她，不打算为她做点什么吗？
0: 只要朱浩三能还我妹妹，并且保证我的安全，什么都可以商量。
2: 爹，朱站长，半夜三更的有什么急事儿啊？听说你离开于振敖了是吧？
3: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2: 看来是彻底的不想帮我忙了。
1: 我一直在想办法改造土匪，这其实就是在帮你。
2: 什么？改造土匪？太天真了吧你！
3: 改造怎么样了？
1: 暂时还没结果。
2: 所以我就不用你帮忙了。
1: 所以，你把花脖子的妹妹绑了。
2: 什么叫绑啊？在你眼里头，我朱浩三成土匪了是吧？
1: 如果你要是这么做，我觉得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
2: 你说什么？
1: 我觉得你做事一点也不正大光明。
2: 书呆子，俩人打架啊，你说哪一拳该正大光明，哪一拳不该正大光明，这谁说得清楚啊？
4: 我这是剿匪，
2: 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全看双方斗智斗勇，谁斗得过谁了。
1: 您不能这么做，灵儿和他哥哥没有一点关系，人家一到高密就想方设法的劝花脖子
5: 弃恶从善，
1: 还改造他和于占鳌的队伍。最近您没听说过花脖子队伍在欺负老百姓了吧？
2: 你还真说错了，这两天我连续接到好几个乡的报告，花脖子的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是无恶不作。
1: 那可能是因为灵儿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于占鳌那里。好，就算是花脖子无药可救，那是他的罪，和他妹妹没关系啊。
2: 有关系。
1: 什么关系？
2: 他们是一奶同胞。
1: 朱县长，您这就是不讲理了。
2: 讲理？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已经派人给花脖子送了信儿了，两天之后，不是，一天，只有一天了。只要他带着队伍来投降，我保证放了他妹妹。
1: 那他要是不来呢？
2: 那就不好说了。
1: 朱县长，您可是政府官员，您不是土匪呀。
2: 你怎么又绕回来了？这事儿咱们今儿就不理论了，行吗？
1: 那好，朱县长，我想见灵儿一面。
2: 说什么？
1: 我向他道歉。他在哪里？我要见他。
2: 灵儿姑娘，有人想见你。
1: 灵儿。
6: 俊杰哥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刚才知道他们把你关在这里。朱县长，我能和灵儿单独谈一谈吗？
2: 谈什么？你不会怂恿他逃跑吧？
1: 您知道我不会的。光门口您就安插了两个士兵看守着，人家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逃得掉呢？
2: 那就是和他一起骂我呗。
3: 骂吧，老朱我不怕骂。
2: 灵儿姑娘，我和你说过了，住在我这儿就和家里一样。你看，不是想见谁就见谁吗？你们聊吧。骂。睡觉去。关门。
1: 灵儿。对不起，
6: 俊杰哥哥，你不要自责。

0: 朱县长把我扣在这儿，说不定坏事还能变成好事呢。这话怎么讲？我一直都想改变我哥，可是我发现，就像你那次说的那样，改变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与其让我哥在外面作恶，还不如让朱县长把他关起来，强迫他洗心革面，说不定还能挽救他呢。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难过。我觉得你把朱县长想得过于善良了。
1: 我记得你在我面前夸过那位朱县长啊。是呢，他是和别的贪官污吏不一样。但是我最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到底哪儿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那我哥要是来投降的话，他会怎样？我不知道。如果我要是安慰你。
0: 我可以说，只要你哥来投降就没事儿。但是，最近出了这么多事，而且朱浩三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这话我现在不敢说。你的意思是，我哥就算是投降，也不会有好下场。灵儿，你哥只有来投降，或许还能有条出路。如果他要是坚持抵抗， 肯定是死路一条。高密这么多土匪里，你哥真的是最残忍的一个。这些年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都死在他手里。其实我知道我不该跟你说这些，毕竟他是你亲哥哥。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我的亲人，我的亲哥哥呀，我不想让他在那条路上走，我想把他拉回来。可是我前几天才知道，我是有多可笑，他和他的手下都在欺骗我，但我一离开他们，就无恶不作。 怎么办？我非常理解，所以这事我也非常的为难。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人，他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这个世上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趴在我哥的背上，他背着我，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我听到他的喘气声，我在哭，我的眼泪和他的汗水流在一起。俊杰哥哥，我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希望政府能给他一条出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灵儿，你先别难过。
0: 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豪三保证，只要你哥哥来投降，起码免他一死。你对你说的话也没有信心，对吗？我明白了，
1: 灵儿，
0: 别说了，俊杰哥哥。 能认识你，真好。我累了，你先走吧。
1: 好吧，反正我就在县衙，你有任何事就让士兵叫我。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谢谢五位，过来人，支持你们，
2: 一起战斗。
3: 黑鸡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妹妹们，你们要记住，以后我们四姐妹当中又多了一个妹妹，那就是水莲妹妹。她永远都在我们中间。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以后杀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她那份也给我带出来。

0: 怎么样？一切正常。这就是你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现在说效果还为时过早。等我把大桥炸了，那才是我要的效果。
1: 传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这一次，我要全部抓活的。
2: 嘿！
3: 攻击的时间到了，按照分工，出发。
4: 是。

0: 咱们老在这儿原地待命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可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
0: 咱们应该去找队伍呀。
1: 谁又知道队伍在哪儿？

0: 大伙儿都太累了，是不是休息一下？
1: 不行，必须抓紧时间，要不然一切都晚了。分头通知大伙，咬牙再坚持一下。
0: 好。

0: 我们要去找陈刚，走，到上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些中国军人正在一步步走进我为他们设计的死亡陷阱。
2: 我们埋伏的人要不要开始射击？
1: 不，我要他们的人通通钻进网里，然后一网打尽。
0: 嗨。

0: 这真是老天爷助我成功啊！老邢，得通知灵堂撤出来。
1: 撤怎么通知啊？
2: 传来了，快上吧，去晚天桥。好。

千军万军，他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兵符，要从江东那边来看，不能没有错。

0: 七月呀，那咱们怎么办？咱们总不能在这看热闹吧？
1: 是啊，大姐，你快说咱们该怎么办呀？
0: 我现在总算是看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我跟他们是要把粉丝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一眼看明涛他们安全处。走。

0: 我们今天要一块上路了，有什么呢？我方彪哥能替我绝不后悔。
1: 好，咱们20年之后还做兄弟。
2: 弟兄们，咱们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杀！
3: 这回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0: 住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拦住。
1: 在蓝魔女子骑兵班的掩护下，已经冲出包围圈了。这支娘子军骑兵真的好样的！
2: 带上伤员，撤！
1: 撤！

水帘麦穗还没够呢，不许电扇，动手雷。

0: 这样发泄有用吗？
1: 我不这样，难解我心头之恨。
0: 你呀，这种发泄是既愚蠢又伤身体，何必呢？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0: 应该说，在碗丁大桥，你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1: 伟大的胜利？
0: 对，你不但重创了来犯之地，更重要的是，你粉碎了他们想炸毁大桥、切断我军供给的战略企图，保住了我们的生命线。你想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没有了。
1: 本来我是可以把他们一个不漏，悉数全歼。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0: 还是以这个姑娘为首的女骑兵，
1: 他们硬是从我们的包围圈中撕开了一道口子，把人给救了出去。我
0: 咽不下这口气了，是不是？所以就拿我这幅油画开刀了。
1: 我就是要把他们撕成像这样的碎片。

0: 胳膊没什么事了，没事了。这次的战役多亏了你，谢谢你。哪里哪里。兰博小姐，
1: 你怎么又叫我小姐？啊，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去掉这个称谓，我该怎么称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
1: 我。
0: 你要是想劝我跟我的妹妹们加入你的国军行列，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说了。啊，不不不，我绝不再说这个了。我发誓。那你想说什么？兰博，其实我很喜欢你这个名字，兰博。在我们的人当中，你是个美丽的大姐。可是，在日本鬼子眼里，你是一个令他们不寒而栗、战无不胜的蓝色魔鬼。
2: 你笑什么？我说错什么了吗？我笑你啊，说话咬文嚼字，那股酸劲儿。<笑>你不喜欢？我不喜欢。我这个人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
0: 好，我明白了。你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了？你就明白吃饱不饿？你这么小看我？
2: 那你说说，林涛为什么单独把咱大姐约出去？
1: 肯定是说些感谢咱们救他们的话呗。错，错，怎么错了？我告诉你吧，林涛是看上咱们大姐了。啊？
2: 不会吧？
1: 怎么不会？你没看出来林涛看咱大姐的眼神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2: 要不说你笨呢。
1: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吧？
2: 说你还不信？行，咱张国老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0: 看什么呢？啊，碧霞小姐，你真美。我很普通啊。你是普通中带着高贵，粗犷中带着典雅。你就像荷塘上的一块宝石，是那么平凡而又熠熠生辉。
1: 我已经给你包扎完了，我先走了。哎，
0: 再做也是会儿花吗？
1: 不了，我还有其他伤员要包扎呢。再见。
0: 真是雅典娜女神。

0: 那么，我想要跟你，当然还有你的妹妹们一起并肩作战。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并肩作战吗？啊，
1: 不是，我是指长期的。
0: 那是一定的，只要小鬼子存在一天，我们就会并肩作战下去。
1: 你让我怎么说呢？
0: 行了，你别说了，来看看这棵树吧。也许你能从中悟出些道理。
1: 这树，
0: 你没有看到这些树都有同一棵根吗？
1: 还真是。
0: 根是树的母亲，树是根的儿子。 只不过，有的树高耸如云，伟岸挺拔；有的呢，却东倒西歪，里面还长了虫子。
2: 爹，你走吧，让我跟这个色狼见面，除非您让我死。你不见。
3: 你不见，咱们这戏班子不就完了吗？好，我见，我见。凤贤，爹求求你了，
0: 你放开我，放开我！
3: 女儿啊，爹求求你了，看在你死去多年亲娘的面子上。
4: 你可千万不能走这条路啊，爹！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这么一哭啊，说明我这亲事就成了。
5: 队长，是你啊！来来来，坐。
6: 队长，你怎么受伤了还工作呀？不休息一下吗？嗨，我这叫什么伤？家常便饭。
5: 你真的不疼吗？
6: 南木，其实有时候你说话呢，挺像个小孩子的，特别天真。
5: 对了，杨副队长呢？
6: 他去少数民族的寨子里头做群众工作。
5: 做群众工作？
6: 对啊，群众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5: 啊，对了，你来的正好，有件事我要跟你谈一下。
6: 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知道，你说说看。
5: 你找我来是为了要跟我谈婉宁桥的事，对不对？啊，
6: 你还真能掐会算的。我找你啊，就是要谈婉宁桥。
5: 我也是为这件事才来的。
6: 嗯，那你看是你先说呢，还是我先说？
5: 我是客人嘛，应该我先说。
6: 好，那就你先说。
5: 差不多。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这儿清静啊。
0: 这是很清静，可你的心里并不清静啊。
1: 你看出来了。
0: 当年我在大学就读的时候，学的就是心理学。如果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了。
1: 那，你给我心理怎么样？

0: 愿为长官效劳。
1: 你少跟我油腔滑调好不好？
0: 开个玩笑嘛，哎，这也是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交流必要的方法。
1: 嘿，你真把我当你的病人了？
0: 其实你病得还不轻呢。
1: 你再跟我说这个，我可跟你急啊！
0: 我的队长林大人，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哎，我可以直言相告啊，你失恋了，因为你心中所钟爱的人，他婉言拒绝了你，对不对？
2: 队长，恕我直言，请你最好不要下达派我们四姐妹去炸婉婷桥的这个命令。如果你下达命令的话，
3: 你不去吗？
2: 军令如山，我敢不去吗？
3: 那你看，我会下这样的命令吗？
2: 你不会。正因为你不会，所以我才来给你提建议的。
3: 好，说说看，什么建议？
4: 哥哥，您说共产党的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还会去婉婷大桥吗？
5: 你说呢？
4: 我觉得他们不会来了。
5: 失败了就打退堂鼓？不，那可不是他们的性格。
4: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将心比心，假如袭击者是我古野江川的话，我在婉婷大桥已经吃过两次亏了。如果我再来第三次、第四次，那我就是傻子。
5: 那你会怎么做？
4: 我会另寻战机，寻找最大限度的减少这座大桥的作用。
5: 最大限度的减少这座大桥的作用。
4: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的手再巧，没了米，他也是束手无策。

0: 艾默，你这么做有多大把握？实事求是的讲，我没有把握，但我想试一试。现在，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中共游击队的下一个打击目标是什么，否则我们就是聋子、瞎子，四处疲于奔命。
1: 处处被动挨打，
0: 我已经把这个意思通知海豚，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嗯，妹妹，你的那只海豚现在怎么样了？
2: 谢谢哥哥的关心，他很好，他隐蔽的非常成功。
0: 要是等他大功告成，办事凯旋的时候，我。 会以一个家长的身份，为你们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
2: 我一直期盼着这一天呢。

0: 哎呀，三姐，大姐和二姐怎么还不回来呀？急死人了！
1: 他们爱回来不回来？你怎么了？谁让他们俩出去不带上咱俩的？搞得咱俩跟多余的似的。
0: 行了，你就别发牢骚了。
2: 二位妹妹，你们俩在这儿等谁呢？

0: 站岗的鬼子大门处有8个人，两挺歪把的机枪。仓库大门上有4个鬼子，两边还有炮楼，上面是2个鬼子和1挺歪把的机枪。现在最难办的是咱们怎么进去？硬闯肯定是不行的。怎么？硬闯不但会造成咱们的伤亡，而且枪声会惊动附近的鬼子。
1: 咱们就会陷入鬼子的重重包围。是呀，一切都要在不惊动鬼子的前提下进行。难啊！
2: 你们俩在这儿等谁呢？
3: 我们在等我们那2位姐姐。
1: 哟，他俩不在，不对吧？
2: 我这伤还是碧霞二小姐给包的呢。
1: 那是上午，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俩就走了。哦，哎，他俩去哪儿了？他俩去，我们怎么知道呀？他俩去哪儿，能不告诉你俩？骗谁呀？我不信。方副官，你别问了，我们俩真不知道。三姐，咱们走吧。走啊，走吧。
2: 哎。
1: 这两个狡猾的小丫头，哎呀，你呀你呀，我怎么了我？你怎么了？你差点就把大姐他们出去侦查的事情给说出去，说出去又怎么了？那方副官又不是外人，你怎么忘了大姐走之前怎么嘱咐咱们的？她不是不让咱们对任何人说吗？我看那就是多此一举。 你别管几句，反正大姐不让说，你就不能说。

0: 现在的关键是，咱们怎么才能进入鬼子的军火库里进行爆破？进他们的军火库需要特别同行证，咱们去哪儿弄呢？想办法呗。话是好说，可办法在哪儿呢？是难，不难，找咱们干什么？
1: 看看去，大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戏班子掌柜遭难了，
2: 遭什么难了？就是因为汉奸队长看上他女儿了。
1: 汉奸队长，侯德彪？
2: 对，就是那个早晚挨枪子的王八蛋。他怎么？侯德彪逼着祁连春，非让他把他女儿嫁给大哥。 侯德彪放出话来，如果祁连春不从，他就把祁连春呐抓去打进死牢，还要把他女儿卖到烟花柳巷里去。两个时辰前，那个姓侯的又来逼婚，他前脚跟踪，那祁连春后脚就跟着上吊了。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然祁连春的老命啊，早就一命归天了。
1: 这个狗汉奸！碧霞，咱们进去看看。
0: 哎，大姐，别耽误了咱们的事儿。
1: 你怎么忘了？
3: 侯德彪就是特别通行证啊！你是想走？老铁，行，回来了。哎，坐。怎么样？这次去山寨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寨民们的积极性可高了。
4: 他们不但组织起来帮助我们，而且还说等我们打了胜仗之后，他们要像过泼水节那样载歌载舞的好好庆祝一番呢。
3: 真的，好啊！少数民族的同胞真是太可爱，也真伟大。
4: 他们为了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有很大的牺牲。我们得好好报答他们，
3: 多打几个大胜仗。
4: 你说呢？是啊，特别是蓝魔四姐妹英勇杀敌的事迹，在寨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们为自己的民族里能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倍感骄傲。
3: 好啊！
4: 哎，党支部决定吸收蓝魔加入党组织的事情，你这个书记跟他谈了吗？

0: 我还没呢，你这个接招人可得抓紧时间呐！我知道。哎，你怎么比蓝魔还着急啊？
1: 你看，哎，他们人呢？怎么没听见他们的动静啊？
0: 蓝魔还有硬皮侠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了。
2: 什么特殊情况？搞得这么神神秘秘，什么特殊情况要把咱们排除在外？

0: 我说了这么半天，你还是这么固执。那你说，兰博和印碧霞到底干什么去了？
1: 现在我们父女俩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可怎么办呢？
2: 大叔，既然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那您就不妨答应他。
1: 什么？闺女，你说什么？让我答应他？
2: 对，答应他。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嫁给那个狗汉奸的。
3: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侯德彪派来的说客？你们出去，出去！你先别着急嘛。哼，
2: 大姐，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就如实跟叔叔和小凤仙说嘛。好，大叔，凤仙妹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的队员。
4: 你们真是，对，我叫兰魔，他叫印碧霞。
5: 我找你，
4: 方同学，你这样子是要打我呀？兴师问罪来了，坐坐坐坐坐，
5: 你少来这套。
4: 坐坐坐下说，有什么事坐下说，好吧。
5: 同学，最近吃什么了？我去弄的。
1: 火气？那你先回答我，我们是有党友军，一条枪好里的战友，是不是你说的？
4: 是。
1: 我们要彼此互相信任，紧密配合，协同作战，这是不是你说的？
4: 也是。
1: 情报资源共享，行动时互相提醒对方，这是不是也是你说的？
4: 是是是，都是。
1: 这也是，那也是。
4: 可你铁峰到底是怎么做的啊？等等等等等。
1: 领导，我没弄明白，我到底做错什么了，请你马上指出来，别拐弯抹角的。
4: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铁峰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呵，你这帽子扣得真够大的。哼，哎，那你现在把这个事实根据说出来，这个伪君子的帽子我就戴了。
1: 我当然是事实的根据。
4: 说，
1: 你们共产党游击队救了我几次的命，我很感谢。可是如果你们把我当傻子耍，
4: 我临涛可不会听之任之。谁不把你当人，谁把你当傻子耍了？你没有啊？还没有。那你说，
1: 兰博和印碧霞干什么去了？
4: 他们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1: 那这个特殊任务为什么要瞒着我？
4: 你当我没瞒你？也没有问过你。
1: 好，那我现在问你，这个特殊任务到底是什么？
4: 不说了，老同学，为了保密起见，我能不能过两天告诉你？我过两天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不行，你现在必须告诉我。难道你连我都不信任吗？
4: 哦，我告诉你，当然是为了稳定大桥的事儿了。
1: 稳定大桥？
4: 对，我们两次出击，两次失败，到底是什么原因？一定要找出来，进而把大桥炸掉。
6: 是你呀，吓我一跳！你在这偷听什么呢？
7: 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在吵架吗？声音是挺大的。
6: 是啊，我是怕他俩打起来，他俩打起来，我冲进去拉架呀。
7: 那你怎么不早点进去啊？
6: 人家是两个队长在谈话，我这进去也不方便呀。
7: 哦，
6: 哎呀，这蓝魔他们要在呀就好，他们在，他俩吵不起来。
8: 哎，这蓝魔和印碧霞到底干什么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9: 他们去稳定桥了。
10: 恩人，请收我们父女俩100。
9: 来来来，快起来。

0: 大叔，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可都是您的晚辈啊！
1: 共产党游击队就是出息人，看你们俩小小的年纪，却干出了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
2: 其实这也是让小鬼子给逼出来的。我刚出来的时候，还不如奉献妹妹呢。
3: 王同学，你吵也吵了，骂也骂了。 能不能平心静气地听我说几句话？能不能？你想想看，我们两支队伍深入敌后，专捡敌人的软肋下刀子。但是奇怪的是，我们好几次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就好像参加了我们的军事会议一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几次行动遇到危险，差点全军覆没。要不是偶然的事件让我们涉险过关，我们两个人可能坐在这儿聊天吗？早就见阎王爷报道去了。 这一切你没有想过？
2: 我想过。
3: 答案呢？
2: 没有，只觉得奇怪、蹊跷，令人难以理解。
3: 林涛，你看，你是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孙子兵法》你说起来头头是道，可现在呢，你连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古训你都忘了。
2: 你的意思是？
3: 王同学，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大叔，您看，老天爷都发怒了，劈
4: 死那些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
0: 雷是劈不死他们，而是我们要消灭他们。
3: 对对对，我们老百姓全靠你们了。
0: 大叔，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加万无一失，明天一早您就。
5: 我听，我听，我完全听从泰山岳父老大人的安排。
6: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两天之后迎娶，
0: 喜宴安排在这里最豪华的百年老字号全都楼。
6: 我这就找人去安排。
5: 我爹爹怎么还没回来呀？也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真是急死人了。
0: 别急，相信老人家能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0: 怎么还不回来呀？哎呀，他俩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呸呸呸！你这乌鸦嘴，你把你刚才说的话收回去。
1: 你凭什么让我说话？我就让你受。
0: 你才会出事儿呢！
1: 小丫头怎么说话呢？谁大谁小都不知道了是不是？
0: 你说的话我就不爱听，
1: 不爱听也得听。谁让他俩让我上那么大的火，着那么大的急呢？

0: 还是万丁桥。
1: 对，一郎的情报是这样说的。
0: 难道说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真是铁了心要在万丁桥跟我们一决高低了？
1: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0: 这么说，我们守卫万丁桥的兵力
1: 不但一个不能撤，反而要抽调其他的兵力来加强。
0: 我只是有个担心，
1: 虚晃一枪，
0: 共产党游击队的用兵实在是令我们琢磨不透，防不胜防啊。
1: 这方面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将马上召开包括侯德彪和刘三在内各重点军事目标的主官参加的军事会议。
2: 平涛，你觉着我的计划怎么样？
3: 首先我要感谢你铁峰对我林涛的信任，这次的计划无懈可击。为了回应你的善意，我会立刻把黑虎三

0: 你们把小队调到这里，全力配合我们的计划。好，行。
1: 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古野和江川是极其狡猾的家伙，他会乖乖的听从你的指挥吗？你说呢？
2: 哥哥，您只需要宣布这几项决定就可以了。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只能这么做？我不理解，我真的很不理解。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不理解也要执行，你理解也要执行。我们黑虎仅存的就剩这个小队了，难道你真的想看着我们黑虎全体成员全部葬身在晚定桥的桥头吗？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别说一遍，就这十遍，百遍我也敢说。我毙了你！我身为你的副官，你可以枪毙我，但我必须以死相见。比赛球队不能来。孩子，开枪吧！我要是眨眨眼睛，我就不是我爹生娘养的。
4: 住手！你好，干什么的？我枪放下。
2: 放下！
1: 元峰，我是在处理我们黑虎的内部事务，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4: 怎么叫多管闲事？都是枪林弹雨，
1: 一个战壕里都抗击小日本的生死兄弟，你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2: 他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就要执行我的战场纪律。
3: 你的这个命令是错误的。
4: 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啊！冲！冲！冲！大声点！有本事给我上战场杀小鬼子去，别窝里横！行了，消消气儿。王副官，我们早聊聊去。
5: 我不去。
4: 赶紧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大叔，您可回来了，快坐。等急了吧？大叔，您快说说情况。喂，谁呀？是我。
7: 啊，是古野师团长啊，不知您找我有何贵干呀？
6: 嗨，我一定准时赶到。
7: 古野师团长让我参加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哦，还有你。
4: 啊，大叔，我和碧霞现在就回去向我们的队长汇报。
8: 快去快回。
4: 碧霞，走。
9: 好。
4: 蓝魔姐，怎么了？还有事儿吗？
7: 你俩可得快回来呀。
4: 放心吧，走吧。
7: 你这伤怎么样？啊，谢谢铁队长关心，这伤是好多的。能跟我
10: 说说为什么和林少发生激烈冲突吗？这怎
7: 么着？不方便。
10: 家丑，家丑不可外扬嘛。
7: 丑媳妇总比青筋婆，是不是？
10: 那好吧，我就把我们为什么发生冲突告诉你。
7: 对啊，说吧。

0: 不是我批评你，你怎么就知道我们去宛宁桥就必败无疑，甚至全军覆没呢？
1: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军事常识。
0: 是，小鬼子壁垒森严，但是不是无懈可击。我们把你们从包围圈里头救出来，这是个铁的事实。只要组织严密，措施得当，宛宁桥一定可以炸掉。
1: 对不起，铁队长，还是您站得高，看得远，我方这样自愧不如。
0: 行了行了行了，给林涛啊去道个歉，大战在即，团结第一呢。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圣战大业，确保我们的后方不被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特工的骚扰和袭击，我决定即日起成立以大日本皇军为主、我们的盟友为辅的安全联合指挥部，总指挥由。
1: 古野江川中佐担任。
2: 嗨。
1: 副总指挥由侦缉队长侯德彪担任。
3: 我。
1: 副总指挥由侦缉队长侯德彪担任。怎么？难道说我的口齿不够清楚吗？
3: 嗨，嗨！他们回来了。
4: 你们辛苦了。不辛苦，队长，我有情况要马上向你们汇报。好，杨泉啊，把林涛请过来。
5: 是，
4: 屋里坐吧。
1: 副总指挥，刘彪子，我之所以选定你来担任这个副总指挥，就是为了贯彻执行我们的天皇陛下和军部拟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宏图。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这可是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修起相关的大事。
2: 你可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明白？德彪完全明白师团长的良苦用心。嗯。
6: 侯副总指挥，你们现在侦缉队总共有多少人？204人。
2: 哎呀，拽什么拽嘛！当然是204人了。
3: 准确，绝对准确。每个人的名字，我能叫出来，那就好。现在本总指挥就下达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你们侦缉队的204人，全部归我调遣。
2: 对，
3: 归您。对，我要把他们平均分配到军火库、油库、武器转运站、桥梁、通讯枢纽等重要部位。
1: 加强那里的守卫力量，
2: 那我们侦缉队不就名存实亡了吗？
1: 侯桑，你现在指挥的不仅仅是你侦缉队的204人，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
2: 这么说，皇军也归我指挥了？
1: 嗯，这不正是我们日中亲善的佐证吗？
2: 没错，没错，最好坐着，最好坐着。
3: 侯副总指挥，你现在的人在哪里？
2: 20个人派到了宛宁桥，80个人随吉田中队长进山扫荡去了，剩下的都在镇守城门。
3: 好，你现在立刻抽调30人。

0: 去军火库加强防守。这怎么？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好，这30个人今天晚上12点前由你亲自送到军火库。嘿，情况就是这些。
1: 领导，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接着问蓝墨。好，我确实有几个问题。蓝墨，你是想借着侯德彪取亲？
2: 把日军的军火库炸了，对吧？对，那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这个机会纯属偶然。正当我跟易碧霞正在想办法为如何混进日军的军火库搞特别通行证的时候，恰巧碰到侯德彪逼亲这件事情。侯德彪这个狗汉奸平日里日寇狼狈为奸，欺压老百姓，百姓们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
3: 可是小凤仙他会愿意为我们？这个你大可放心，他们都不愿当什么顺民，更不愿当亡国奴。可是就算抓了侯德彪，他就会乖乖的把咱们带进日军的军火库吗？但凡出卖祖宗的这些狗奴才，没有一个不是贪生怕死的。你只要拿着枪口对准他们的后脑勺。哎呀！
4: 这人要是有福啊，这想挡都挡不住。嗯，你怎么忘？你给忘了？咱们侦缉队这204人，
5: 204人，
4: 哎，就对，204人，是虚的。
5: 哎呀，我的娘啊！
6: 我怎么把这个茬给忘了呢？他们还没谈完呢。
7: 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很仔细的，不可能说完就完。是啊，那咱们就等他们做决定吧。
8: 老同学啊，你马上让方志阳把黑虎三小队给我调过来，按照咱们的计划部署。
9: 是。
8: 又来了。铁峰啊，你就像个运筹帷幄、威风八面的将军，在你手下当兵啊，真是一个痛快。哎，但是你听我说，这件事情我们保密。
9: 对了，
8: 蓝墨，
9: 在。
8: 你马上带领4姐妹赶到小凤仙的家里，监视城里鬼子还有汉奸的动向，有任何异常迅速报告。
9: 是，
8: 我呢带领一班跟着蓝魔他们混进城里，潜伏在2号联络点。
10: 方副官，
8: 你马上带黑虎三小队到西山密林集结待命，快出发！
10: 是。
8: 杨泉，
11: 到。
8: 你带着2班3班配合他们行动，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10: 电台。
8: 对。
11: 是。
10: 哎呦，我的亲爷爷！你倒是替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啊？啊，把今天晚上去军火库的人给我充充数啊！哼哼，
11: 我没办法。哎，这要是皇军跟我要人，我可怎么办呢？
10: 那，你吃空投捞军饷的事儿就漏了尖儿，
11: 马上抓30个人来，晚上送到军火库去。 咱给他来个滥竽充数，哼！
10: 我到哪抓30个？
11: 我不管，你就是下也得给我下30个人来。

0: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没有什么需要我嘱咐你们的了吧？
1: 队长，你就放心吧。
0: 对了，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忘了告诉你。蓝墨，你的入党申请经过党支部研究，已经全体通过了。
1: 真的？
0: 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蓝墨同志，请接受入党后的第一次考验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0: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雪域草原上的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牦牛体魄健壮，心肺功能好，体内红细胞血红蛋白大大高于其他牛种，因此牦牛具有超强的血氧能力、抗疲劳、耐高寒能力，而初乳又是牦牛体内营养最丰富的物质。初乳是牦牛妈妈刚生下小牛犊后头7天分泌的乳汁，就像人类妈妈生完宝宝的初乳一样，营养密度高，比普通牛奶甚至普通牦牛乳富含更多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和生长因子。因此藏民赋予牦牛初乳一滴初乳1两斤的美誉，而藏区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用此等美食。今天养倍优厂家不计成本，不算利润，只要口碑，把正宗来自雪域高原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真诚奉献给每一位希望健康长寿的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即可品尝，比商场买还便宜，比超市买更纯正，货到再付款，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发现任何渠道比此次活动还便宜，买贵包退。
2: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啊一小袋。我呀，喝普通牛奶啊，这乳糖啊不耐受，总是拉肚子。而这个牦牛奶呢却不一样，它是来自雪域高原上牦牛产的奶，更适合咱国人的体质。喝它呀，肚子不咕噜咕叫了，营养也补全了。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就能够申领，我们街坊邻居都在抢着买。
3: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这牦牛初乳一小袋。咱们老年人呢，这脾胃不好，就应该喝这更适合老年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都喝了1年多了，这次正好碰上这厂家做活动，这价格呀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订了10盒，
4: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又白又香，含钙量高，营养还全面。我和老伴儿早晚都要喝上一大杯，还能和老姐妹乐呵呵的跳广场舞呢。
5: 普通牛奶喝一小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小手术，需要补充营养，正好老伴儿给我订了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天早晚都让我喝上2大杯。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人呢，一旦过了50岁以后，就感觉自己的身子骨变弱了，3天2头的往医院跑，退休金、养老钱都扔进了药房，真的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啊。
6: 他可是不一样，在神圣的雪域高原，藏民们自古啊就有喝牦牛奶强身健体的老传统，您去那边看看呀、就知道了。不少啊50多岁的藏民骑马摔跤，那是丝毫啊不输小伙子的，身体啊壮实得很，精气神啊也特别足。他们也会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牦牛奶喝，用于怎么样呢？调理身体。而这款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正是用雪域藏区的牦牛奶做原料，经过多道工序精

0: 制而成的天然营养品，高钙高营养，易吸收而且易消化，特别的适合中老年人喝。
1: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三斤鲜奶浓缩出一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八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十二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呀，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在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呀，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呀，我要一直喝下去。
3: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价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为什么更建议啊咱们中国老百姓选牦牛奶呢？很多人他不知道，咱们现在啊常喝的这个牛奶，普通牛奶分子大，它的脂肪含量啊也高，咱们中老年人这个脾胃啊特别的虚弱，肠道里的乳糖酶分泌啊本来它就少，但牦牛它可就不一样了，它在青藏高原啊已经生活了近1000年，耐高寒， 而且抗恶劣的环境，产出的这个乳汁呢，天生的它就适配肠

0: 易消化，乳糖含量还略低于普通的牛奶，尤其是牦牛初乳部分，这个乳糖啊会转化为乳酸，一滴初乳一两斤。牦牛奶的营养密度啊更是远超普通的牛奶，总蛋白质它的含量啊是普通牛奶的4到5倍，乳清蛋白呢比例高，特别适合呀中老年人减弱的消化功能。钙含量是普通牛奶的1.13倍，铁呢是9.8倍，锌是3倍，氨基酸、维生素 A 含量也分别高出啊15%和6%。更关键的是，牦牛奶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长期喝呀，它能补充营养，恢复我们的元气。需要针对性补充营养的中老年人来说呀，再合适不过了。
1: 以前常听别人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再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喝了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哎呀，我才知道这脾胃好了，消化就好了，吃得香，排得畅，浑身啊都有劲儿。不管人干啥呀都游刃有余了。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还是那句老话，谁喝谁知道。
2: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0: 现在啊，这个咨询领取的活动啊朋友特别的多，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看看大家呀有什么疑问。
3: 喂，你好，这是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订购热线吗？
0: 是的是的，没错，我是啊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的厂家代表。我请问啊，你有什么问题呢？
3: 是这样的，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这个牦牛奶粉的宣传呢，感觉这个牦牛奶粉不错。我今年啊快80了，你看我这种情况适合喝这个牦牛奶粉吗？
0: 恭喜您啊打进了这通电话，您喝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咱们这个牦牛奶粉里还特别科学配比了专利的益生菌，对您的这个脾胃肠道啊都特别的好，并且它还是高钙的，您每天啊坚持喝一袋。
3: 好，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多了。不过我有个顾虑啊，就是你们这个牦牛奶粉品质有保障吗？
0: 这个您放心，当地的奶农啊将鲜奶挤出来以后，当天呢就配送到我们产区进行现代化的加工，这充分保证了我们牦牛奶粉的新鲜与营养。并且啊，今天在这里我向您和全国的观众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每个环节呀都严格的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牦牛奶粉呢都经质检部门检测合格才能出厂，质量绝对有保证，您尽管放心买，放心去喝。要是您觉得不好喝退，认为奶源不明确退，只要不满意啊我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呢多花1分的冤枉钱。
3: 太好了，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马上给我订20盒。
0: 好的，我们马上安排啊发货。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厂家联合本节目开展2.9元喝高钙牦牛初乳的惊喜活动。源自西藏雪域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现

0: 在拨打电话，只要帮扶驾2.9元。是的，只要2.9元，您就能喝到真正来自雪域高原的新鲜正宗的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活动只有100个名额，超值优惠，超级划算，仅限本档，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2: 自从喝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0: 牦牛出好奶，好奶更营养。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来自青藏雪域，3斤鲜奶浓缩出一袋粉，高钙高营养。精选藏区新鲜牦牛初乳为原料，搭载先进保鲜技术，8小时快速锁鲜，牢牢锁住初乳中的活性营养。12小时冷冻成粉，精细化工艺最大程度留存营养不流失，富含钙、铁、锌、钠等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更含有普通牛奶没有的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活性更高，营养更全面，吸收更好。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饮用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替代传统营养品，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也在喝，他们都在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每天一杯牦牛乳，全面补充中老年人所需营养。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乳粉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我以前喝牛奶，这一喝就拉肚子，所以啊就不喝了。后来听说我对门的邻居说，他们老两口一直在喝着牦牛奶，说是感觉不错，说这普通牛奶呀，以前是国外传来的，咱老年人呢这脾胃差，乳糖不耐受，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所以啊也建议我喝这来自青藏雪域高原的牦牛奶。说这牦牛奶呀是藏族的传统美食，更主要的是牦牛奶不仅含钙量高，营养全，喝着也不过敏，不拉肚子。我这一听啊就赶紧喝起来了。您还别说，这牦牛奶啊跟普通的牛奶确实不一样，又香又浓，喝完之后呢没出现肚胀腹泻的情况。我就连续喝了一个星期，精气神好了，这体力增强了，见到我的人呢、都说我现在红光满面。现在正好看到厂家搞活动，只要2.9元，我这一下子啊就订了10盒。这牦牛奶啊我要一直喝下去。
1: 普通牛奶喝一罐，不如牦牛初乳一小袋。老伴儿一直夸我，这次啊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呢买对了。咱们年纪大了，这身子骨差了，就必须补一补。才2.9元，特别的实惠，而且啊是来自高原雪域的初乳高钙牦牛奶粉。这每天早上冲上一杯，比什么早餐啊都营养都健康。
2: 自从喝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别的像这个豆浆啊、牛奶啊、饮料啊，我都不想喝了，就喝这个，营养价值高，味道也很好，越喝身体越棒。
4: 为提升全民体质，让中老年人享受高品质的健康生活，减少骨质疏松、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困扰，本频道联合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厂家共同发起关爱老年人健康行动。本次活动面向频道忠实观众，仅需2.9元就能领取含钙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养倍优初乳高钙牦牛奶粉源自西藏雪域，富含钙、铁、锌、免疫球蛋白和共轭亚油酸，这是普通牛奶所没有的。该产品营养丰富，易消化、易吸收，不易过敏，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乳酸菌，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的肠胃。活动参与条件如下：一、仅限60岁以上的栏目观众参与；二、活动发放名额只有100。

0: 个先到先得。健康中国关爱老人，欢迎符合条件的观众朋友积极参与，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2023年10月21日，福建厦门，一场盛会正隆重举行。这是集美学校成立的第110个年头。
1: 大家相聚在一起，只要说我是集美学校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校主，就是陈嘉庚。
2: 110年前，祖父陈嘉庚以义尽国民一分子之天子的无上热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集美，创办集美小学，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自己，并倾注以心血、精力和所有财产，培育出了集美学校这棵根深叶茂的参加大树。
0: 漫长岁月里，集美从拥有第一所学校，发展出在校师生10万余人的集美学村。集美，它承载着一位伟大教育家的深邃思考，呈现着这位爱国华侨的宽广胸怀。他就是陈嘉庚。80多年前，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前，虎口脱险的陈嘉庚不曾想到自己还能够再次回到梦牵魂萦的祖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日军占领，早就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的陈嘉庚不得不趁着夜色，在最后一刻登上学生为他准备的小火轮，从新加坡前往印

0: 西亚避难。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1: 一个山区里头的那个日本军营，70米吧，他能够安安静静地将他的南桥回忆录把它给写出来。领子里面常常都有一小包的砒霜，以防万一被日本军队发现到，不要陷害到别人，就准备把它吃了，把自己的生命结束。
0: 明明星级如有定，复知天命俱希翼，这是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时留下的诗句。胜利未达，敌寇未败，前踪匿迹，安危未卜，余为至死生于度外，作李诗一首以见之。当时陈嘉庚已近古稀之年，他在避难期间写下一部《南桥回忆录》，使后人有机会深入了解他的人生历程。陈嘉庚一生横跨两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并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冉冉升起。他在时代洪流中负重前行，与民族危亡时奋不顾身，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所由陈嘉庚1919年创办的集美幼儿园，如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孩童秉承保真养正的教育理念，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天真浪漫的幸福时光，留下一片欢声笑语。而在百年前，与厦门岛一水相隔，集美还仅仅是一个小渔村。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仁德里集美社，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集美区。集美是陈氏家族的聚集地，定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陈嘉庚出生时，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岁月。父亲陈其柏为了生活，年轻时就与兄长到新加坡谋生。幼年的陈嘉庚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陈敬贤一同生活。这座别致典雅、中西合璧的洋楼，就是陈嘉庚的故居，落成于1918年6月。由于家境还算优裕，陈嘉庚兄弟在乡间接受了私塾教育。陈嘉庚曾经回忆这段生活：“旧历熟师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熟师又不解说，数年间绝不知其意。”这样老舍的教育方式让陈嘉庚很不满意。1890年的夏天，陈嘉庚接到来自新加坡的书信，父亲陈其柏要他去新加坡。这一年，陈嘉庚17岁。
2: 福建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另外一个又面临大海，所以有一句诗嘛：“山多田地济，美穗造舟同欲语。”
0: 新加坡又称新城，182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新加坡，陈嘉庚很快就熟悉了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的业务，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新加坡返回家乡。2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整个国家江河日下的情形

0: 长陈嘉庚痛心不已。他拿出结婚剩下的2000大洋，复办了家族停办2年多的私塾，并将其命名为剃斋。剃斋之名起自他为学塾撰写的楹联：剃里其功，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上下联的首字。他期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育变革求新的希望。陈嘉庚返回桑梓之地的2年，正是经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上下人心思变的动荡年代。深受变法强国思潮的影响，使他对时局世事的关心与民族危亡的忧思已远远超越了20岁的年龄。1895年，陈嘉庚再次前往新加坡，凭借过人的商业才能，他帮助父亲把顺安母后的生意越做越大。1898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为母亲奔丧，此后数年大多数时间都在集美为母亲守孝。1903年，陈嘉庚第四次前往新加坡，此时顺安米号因为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父亲也因债台高筑一蹶不振，他不得不挑起负债子还的重担，一切从头开始。
1: 这一笔债呢，如果说不还的话呢，以后会对他的名声有所败坏，所以他决定怎么困难都要逐步的把这个债务给还清。
2: 做生意呢，诚信是第一位的啊，无信不立。这个嘉庚先生呢，他成功呢，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诚信。
0: 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新利川罐头厂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获利最多的一家。不久之后，他又恢复了父亲的米店生意。4年后，陈嘉庚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并进一步扩大了生意，开始投资于橡胶产业。1906年，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新加坡成为孙中山在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此时的陈嘉庚对于腐朽昏聩的清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一丝幻想。余年37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剪去辫发，与满清脱离关系。随后陈嘉庚加入同盟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灭亡。
3: 辛亥革命这个之后，那陈嘉庚一下子就成为自己有自己的国家了，作为国民要尽国民的义务，对自己的国家尽义务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
0: 作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的陈嘉庚，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汇款20万元，解决了福建革命政府的燃眉之急。同时，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想法，也在他的头脑当中逐渐形成。

0: 被誉为集美学村第一校，是陈嘉庚在110年前创建的第一所学校，整个集美学村的持续建设也由此开始。
1: 这口铜钟啊，是集美小学曾经使用过的校钟。集美小学是陈嘉庚先生于1913年创办，这钟声到今年已经在集美学

0: 校的上空回响了110年。
1: 来，1、2、3，
2: 厦门集美学村是集美各类学校及各种文化机构的总称，总建筑面积3000余亩，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民国光复后与

0: 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四两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经陈嘉庚的说服，陈氏家族关闭了族中的所有私塾，让士林子弟进入新办的集美小学，开启全新的学业。
1: 陈嘉庚先生认为哈，这个学校教育啊，不仅仅是要教学生那个识字，其他的比如说思想啊、能力啊、这个音乐啊、艺术啊，等等课外的活动啊，都应重视，相辅相成。
0: 不惜生财，无教育可言，民无教育，安能立国？以教育启民智，用教育立国本。从创立集美小学开始，陈嘉庚始终抱定一份信念，要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此后，随着所经营实业的蒸蒸日上，陈嘉庚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18年，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也被创建起来，其中中学生只交膳食费用，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师范生不仅各项费用全免，连备习文章皆由学校供给。几年下来，集美所在的同安县就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难题。
2: 办了集美中学以后，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华侨学生、华侨子弟要回来读书，得到特别的优待，就是要吸引侨生回来，避免在海外的华侨子弟在海外得不到很好的教育。
0: 1985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集美中学时曾赞誉，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学。到1927年，经陈嘉庚与胞弟陈敬贤共同努力，集美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可观的学村。整个学村内包括了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幼儿师范、国学专科学校等诸多教育机构，生源多为闽粤两省学子，还有来自南洋的部分学生。从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算起，60多年时间里，陈嘉庚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诚意是陈嘉庚初回湘子办学时与胞弟共同商定的校训。
1: 诚意，按陈嘉庚他本人说的，诚以待人，意以处事。
0: 谈到这个校训，陈嘉庚表示，集美学校创办的动机和目的跟普通学校不同，办学是要有勇气的，也就是我们的校训诚意，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不屈不挠。陈嘉庚还曾经告诉集美的学子们，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与你们的只是依照着诚意的校训，努力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替国家民族做事。
3: 就在学校，通过这种嘉庚精神的教育，把诚意二字植入他们心中。诚意二字其实就教他们做人做事，这也是我们应该来讲集美大学现在这个教育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核心所在。
0: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航海类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被誉为中国航海家的摇篮。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开拓海洋，挽回海权，是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3: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那么 他的办学的

0: 定位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培养行业人才，也就是为我们的行业事业真的培养能够上船去安心工作的这个船员。
1: 少年时即漂洋过海，成年后又频繁乘船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往返。陈嘉庚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商船，在大海之上乘风破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加坡通往欧洲的航线中断，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大量积压，这是陈嘉庚经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长虽可停缓，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916年，陈嘉庚曾斥资买下东风号和千泰号商船，用于企业的货物运输。但好景不长，这两艘商船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陈嘉庚的航运事业暂告结束。
0: 当时在中国沿海，应该来说船舶是川流如织，但是呢，这些船舶，整个海上的这种海权都掌控在洋人的手上，中国的行业人才是极其的匮乏。
1: 旧中国门户洞开，墙林环伺，既无海防，又无现代水产航海事业的可悲状况，让陈嘉庚深为痛惜。他认为，欲振兴行业，必须培育多数之行业人才。由于师资匮乏，陈嘉庚资助多位高材生前往日本留学，并预聘为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老师。而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学生也有着各项费用全免的待遇，这些做法有效促进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2: 陈嘉庚考虑的就是祖国的这个工业农业这些落后啊，所以必须从职业教育入手啊，才能繁荣地方的经济，所以他把职业教育呢看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视。
1: 经过近百年的岁月，如今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已经拥有了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影响力。不仅是航海学院，在整个集美学村里，诚意二字的意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莘莘学子。
3: 哎，你刚听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理念，后面它反复在你耳边响起，你绝对会有一个瞬间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就是一种引导，潜移默化的引导，然后你会后知后觉地发现原来我在贯彻这两个字。
1: 新加坡牛车水，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西洋式建筑，就是新加坡著名华侨社团怡和轩俱乐部所在地。它见证了新加坡近代的历史风云。
4: 买包子的，来两天。
1: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陈嘉庚无疑是怡和轩俱乐部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里，他成功将福建会馆建设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社团组织，倡导华文教育，发展经济，得到新加坡华人，特别是闽籍华侨的大力支持。陈嘉庚深受父亲陈其柏影响，特别热心于公益事业。1907年，他成为新加坡第一所华人小学道南学堂的发起。

0: 之一，并成功推动了后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陈嘉庚曾这样评价教育对于华侨的重要意义：幼时如未受祖国文化，则常被土人或欧人化，并自身亦与祖国脱离关系，后代子孙更难挽回。陈嘉庚认为，只有通过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才能让海外游子的心和祖国紧密相连。
1: 他作为一种共中国人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改变自己的国家，放眼世界，回望祖国，要改变自己的国家。
2: Where I come from,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the motherland. We always talk about helping the motherland, and not to forget where we come from, our culture, our food.And I mean, because I live in Europe for so many years, because I'm always coming back to Asia, I need to find where my great-grandfather is, who's my grandfather, why, where he was born. So histo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very close to me.
0: 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身为实业家的陈嘉庚，从来没有将赚钱视为经商的唯一目的。在他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常有深具情怀的文字出现：战士以干戈为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从陈嘉庚常用的器物当中，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诉求。收藏在陈嘉庚纪念馆里的这口大钟，不仅作为学校上课的铃声，还寓意着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家国责任。
3: 这是我们的文物库房，收集了比较齐全的陈嘉庚先生的文物。
0: 在陈嘉庚纪念馆的文物仓库里，保存着陈嘉庚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各种器物。这块陈嘉庚公司的牌匾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3: 陈嘉庚先生啊，把他公司的商品的商标设为钟字，外形是钟，意味警钟长鸣。中间呢是一个中国的中，他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为国货，这也体现了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
0: 这艘海洋科考船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外国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并由厦门大学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综合考船，名叫嘉庚号。
4: 我就在网上搞了一个，就是又是有网上问卷一样的，但是这个活动大家都很踊跃。我印象当中，当时可能得有上千人投票吧，压倒性的得有1/3以上的票是就是认为叫嘉庚号比较合适。
0: 科考船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厦门大学就是在陈嘉庚主导下创建起来的，创建一所一流的大学。一直是陈嘉庚的夙愿。

0: 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行动，伊朗方面称暂无谈判计划。俄罗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身亡。俄罗斯一模特因长相酷似哈兰德走红网络，收获数百万观看和点赞。两次下潜机制破窗，警民合力救援落水车辆。民警昼夜深山搜寻，老人走失约27小时后被召回。暑期叠加清凉油，龙江热度持续走高，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雷。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起两波打击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点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准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官员15号通报，截至当天12点，美国本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面对美军的持续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伊朗将坚定捍卫本国的每一寸土地。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与此前政府公布的数额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时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时真实开支明细。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
0: 卡利巴夫在当晚发表的致伊朗全国人民的讲话中说，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美方对伊朗的战略并未改变，其目标不仅在于削弱伊朗，还包括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因此，无论是在冲突还是在谈判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卡利巴夫强调，维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既有安排，并确保商船安全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是伊朗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伊朗在谈判期间一直坚持巩固这些安排，并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企图。卡利巴夫还称，随着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始执行，美国试图通过施压和政治手段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但伊方立场

0: 场坚定，绝不接受强加意志。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
1: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新一轮谈判，双方在已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0: 以军从两个试点区域撤出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另据意大利媒体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预计将按计划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因为相关地区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相对较小。这两个区域将作为试点，用于检验黎巴嫩军队接管地区并防止真主党重新进入的能力。若实施顺利，这一机制将逐步推广至黎南部更多地区。
1: 15号，俄罗斯原子能集团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身亡。此外，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但是因为中东局势恶化而暂时无暇顾及。
0: 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利哈乔夫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利哈乔夫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了雅科夫列夫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雅科夫列夫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次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中扮演调解角色。但当前美国因波斯湾局势再度恶化而无暇顾及，俄方对此表示遗憾。俄方也正在密切关注、记录并分析美方对于对俄实施新制裁的各项表态。
1: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硝烟落幕，卫冕冠军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
0: 本场比赛跌宕起伏，英格兰率先取得进球，掌握先机，但领先后球队战术趋于保守，给了对手反扑空间。阿根廷抓住对手防守漏洞追平比分，并在关键时刻完成绝杀，拿下决赛入场券。胜利点燃了阿根廷球迷的热情，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尖碑聚集了无数庆祝的球迷，人们用呐喊与欢呼庆祝球队跻身决赛。英格兰球迷则倍感失落，直言球队战术失误，心态保守，错失晋级良机。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赛后表示，球队在逆境中展现了真正的实力，踢出了足球最本真的样子。绝杀功臣劳塔罗在接受采访时也感慨晋级成果来之不易，表示接下来全队将休整备战。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奖杯。
1: 俄罗斯模特阿纳斯塔西亚近日因为发布一段与挪威足球运动员哈兰德的比对视频而走红网络，收获了数百万的观看和点赞。
0: 24岁的阿纳斯塔西亚最初对向某位男足球运动员的说法感到不解，他表示亲友多年前就提起过他们的相似之处，但直到本届世界杯期间25岁的哈兰德火出圈，他才决定拍摄模仿视频。本月初，阿纳斯塔西亚在照片墙上发布了这段视频，表示希望哈兰德看到视频之后可以会心一笑。
2: Я надеюсь, Эрлинг увидит мое видео,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посмеется.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он очень классный спортсмен, и я бы пожелала ему

0: только успехов в его спортивной карьере, ну и чтобы он оставался таким же, как он сейчас, каким его любят люди.
1: 据英国媒体14号消息，为了帮助遏制英国社会的肥胖问题，英国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 除了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该议员小组还呼吁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品广告。据称，目前英国有66%的成年人，28%的13至15岁青少年超重或肥胖。英国下议院卫生和社会保健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敦促采取措施解决英国社会肥胖问题。 英国方面有分析称，肥胖不仅是诸多健康问题的根源，每年还给英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自1992年以来，英国为应对不断上升的肥胖率而实施的多项举措均告失败，因此需要采取更为果断的行动。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新的设备限制举措。英国政府表示，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到17岁青少年在 0点到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视频自动连续播放等只在幼时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也将默认关闭。 你出台的涉媒宵禁措施，旨在防止青少年年满16岁后获得社交媒体使用权限的断崖式转变，并为他们提供一定保护，使其免受深夜刷屏带来的负面影响。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在每年2次转换时间。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这项法案名为“阳光保护法案”，众议院投票结果为308票赞成，117票反对。该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 当地时间15号，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开始临时执行。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地边境围栏被拆除，人员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取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了围栏拆除仪式，他在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标志着欧洲大陆的最后一道墙倒下，当地开启充满机遇的新时代。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120例。报告还显示，目前仍有753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北极无省相关医疗机构的床位占用率达 120.6%， 收治能力持续承压。 报告还指出，部分疫区靠近乌干达边境，人员流动频繁，增加了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法国枫丹白露森林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当地时间15号，负责灭火行动的官员表示，彻底扑灭大火可能需要数周乃至数月时间。目前仍有近千名消防员轮班在地面灭火。当地民防部门正开辟临时通道，以便大型设备进入山区。 本轮山火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公路、铁路、交通均受影响。目前火场周边高速公路仍处于关闭状态，相关部门正在评估，以确定事发路段能否在17号恢复通行。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5号说，6月22号至7月5号的2周内，荷兰超额死亡人数达911人，高温极有可能是导致超额死亡的原因之一。据了解，超额死亡人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统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7月5号，荷兰各地均记录到超额死亡，其中气温最高的南部和东部地区，超额死亡人数最多达576人。本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海洋世界相继迎来2头雌性海洋哺乳动物幼崽，海狮幼崽于6月15号出生，正值海狮繁殖季中期。

0: 母亲菲尼克斯悉心照料，时刻守护着幼崽。海豚幼崽于6月21日出生，目前与母亲索菲和祖母桑迪一起生活。幼崽健康状况良好，正在跟随家族群体，并逐渐探索栖息地。两只幼崽的名字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来了，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三伏天的天数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2: 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12地支，组成60甲子循环纪日，每10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
3: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
2: 今年夏至是6月21日，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日，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日，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日，所以末伏从8月14日开启。两段固定10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初伏、末伏时长不变，都是各10天，唯独中伏可长可短。夏至到立秋中间大约47天，庚日每10天一轮，47天平均能包含4.7个庚日。这就导致有的年份夏至到立秋期间是4个庚日，而有些年份则包含5个庚日。
1: 不少人认为今年呢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会不会热得更久更猛呢？
2: 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庚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
3: 这个天数其实是夏至到立秋这段时间跟这个60干支的这个周期匹配的结果有关的，跟实际的这个天气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规则的结果，并不存在说今年的中伏20天今年就会更热，中伏是10天就会更凉爽一些。
2: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
1: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气最重的时段。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那三伏天呢，也是中医当中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5: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3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

0: 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前两天在江苏昆山，一辆私家车不慎冲入河中，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危急时刻，民警、交警、消防员和热心群众一起展开了救援。
2: 画面中，一辆私家车正快速沉入江苏昆山市西分围河。民警到达后，辅警沈建军率先跳入水中进行施救，他稳住持续下沉的车体。随后，50多岁的民警沈志勇也跳入河中。
3: 当时水下能见度比较低，我连续2次下潜，最终把救援绳固定在轮毂上。
2: 在岸上，交警、消防员和热心群众合力拉拽绳索，很快将轿车拖向岸边，但车门仍无法打开。见状，交警胡斌上到车顶，用斧头砸开车顶玻璃。此时，消防员也爬上车顶，戴着手套徒手撕开玻璃，与胡斌一起把驾驶员从车里救了出来。由于救援及时，驾驶员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当天戴女士驾驶车辆因操作失误不慎冲入河道，幸亏报警和施救及时，才转危为安。
1: 前两天，江苏镇江有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七旬老人独自进入山林后失联，警方调集了近100名警力将老人寻回。
4: 根据报警，老人是当天下午独自进入镇江南山景区后失联的。虽然老人随身带有定位器，但信号非常不稳。镇江市公安局鹤林派出所组织2队警力展开搜寻，但景区占地面积大，地形复杂，当夜的搜寻未能找到老人。天亮后，警方又增派了警犬和无人机加入搜寻。谁知午后突然下雨，且有雷暴大风，警犬和无人机都无法发挥作用，老人随身携带定位器的电量已耗尽。警方根据最后坐标，组织近100人的搜救警力，分成16个小组展开地毯式拉网排查，最终在密林深处找到了老人。此时距离老人走失已经过去了近27个小时。
5: 当时身上全是泥巴，头上、腿上还有一些树枝啊插在身上，情况比较危险。
4: 民警背着老人走出崎岖山林，将其送往医院。经医生紧急救治，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身体逐步恢复。
1: 近日，四川达州一位孤独症的男童趁家人买菜的时候独自外出，误上了一辆公交车。公交车驾驶员许世强发现之后，全程悉心看护，协助警方寻人，帮助孩子平安地回到了家人身边。
6: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上午9点多，达州十路公交驾驶员许世强驾车停靠江湾城站台时，一名男童随人流独自上车。行驶途中，许世强通过后视镜留意到孩子无人陪同，多次询问车内乘客，但无人知晓孩子家属信息。车辆抵达终点站后，许世强上前沟通，但孩子无法说清家庭信息。他一边安抚孩子，一边上报情况，随后将孩子护送至公交枢纽调度室。工作人员随即联系辖区派出所协助寻人，最终四处焦急寻找的家属在派出所见到了安然无恙的孩子。
7: 他现在上了我的车，我就为他的安全做保证了。
8: 还是感谢他们的公交公司的司机背负责任了。
1: 看新闻观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9: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实务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指出将支持200个所有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统计局7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国家能源局7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 三，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头作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7月15日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类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全省各地日夜坚守防汛一线，认真做好隐患排查，巡河守堤护安全。暑 机叠加清凉油，龙江热度持续走高，
3: 舒服，风吹来凉飕飕的，比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16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黑龙江获奖代表座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代表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1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牡丹江市、宁安市检查防汛抗洪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抗洪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做好迎战洪峰各项准备工作。
0: 当前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期，全省各地党员群众持续坚守防汛一线，加强隐患排查，寻堤护坝，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近日，牡丹江流域水位快速上涨，牡丹江宁安段水位已经超保证水位1米以上。为抢在洪峰前筑起屏障，宁安市调集近3000人，在沿江段紧急垒起一道2.4公里长、1.3米高的子堤，开展日夜不间断寻堤查险。
2: 来，同志，往下走了，离护堤远点，注意安全。靠人行道。
1: 入夜，江水裹着上游冲下来的断裂树枝，不断冲击着堤岸。沿江堤坝上警灯闪烁。虽然江水还没有达到子堤高度，但河道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他们紧盯堤防，巡视排查，避免出现存在坍塌、滑坡、渗流等情况。
3: 1小时巡视一圈，一晚上巡视2圈。
1: 堤上巡查不停，堤下奋战不歇。宁安市人武部紧急集结100多名民兵，冒雨装填沙袋，加固堤坝。晚上7点半，连着扛了6个多小时沙袋的民兵们才想起晾在一边的盒饭，吃完转身又扛起了沙袋。省公安厅林区公安局的民警们沿辖区主要河流、沟渠展开拉网式巡查。在宁安市东京城镇，一处过水桥梁被大量树干断枝淤积了桥洞，行洪通道缩窄。为了不遮挡视线，民警们干脆摘掉雨帽，冒雨清理淤积物。在同江市向阳改线段排水闸口，党员群众同心携手，一条沙袋长龙沿着堤坝快速延伸。
4: 这一下子，两头带齐，你看人家那两边一边长不？
5: 一样
4: 就完事了。
1: 各地还全力做好受洪水威胁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妥善安置。在伯利县大司站镇，包村干部防汛工作队深入重点村屯，逐门逐户排查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居住安全情况，一张山洪灾害防御避险转移明白卡为居民细致普及了防汛避险知识和转移路线，以万全准备守护群众平安。
0: 盛夏入伏，全国多地的气温已经达到了40度，而黑龙江的夏日却是独有的清凉。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连续2天旅客吞吐量突破了8万人次，越来越多的游客迷上了龙江的

0: 夏天把旅游变成了停留。
1: 眼下虽然已经进入到了伏天，但是乘船畅游在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上，清风拂面，凉爽又惬意。今年全新升级的俄罗斯风情演绎正在船上上演，这个季节也是两岸荷花盛开的时节，伴随着一路的俄式建筑，赏花观景看演出，一步到位。那我们刚刚漫游过了伏尔加庄严的阿什河畔，现在啊，让我们换一个更有活力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一个追风橡皮艇，它呢可以在水面上任意的倾斜，而且呢可以灵活的变换角度。现在让我们加快油门，来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快感。
2: 刺激，高兴。本来是准备睡玩五天，我们要多耍几天，再耍半个月。
3: 舒服，风吹来凉飕飕的，比想象中还要舒服。盖着被子，不用开空调，睡得特别的香。不想走了，不想走了。
4: 全国首家极地海洋研学教育基地，哈尔滨极地公园陶学企鹅馆焕新启幕，全新引入珍稀企鹅品种。一比一复刻南非开普敦西蒙企鹅小镇与博尔德斯企鹅海滩，同步升级蛟龙号深海科普展区，成为国内企鹅品种最多、科技互动维度最丰富的企鹅专题研学场馆。
5: 真来到非洲或者南极一样，特别好玩，因为里头有一些 AI 互动。
4: 离开城市，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浚河县界江草原又是另一番夏日清凉风光。今年当地新打造了水云涧草原牧场，草牧、牛羊、江水、流云相映成趣，蒙古包、露营区等多元住宿业态，户外烧烤、骑马、射箭等沉浸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途家民宿最新数据显示，哈尔滨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十大热门城市。凉爽舒适的气候，完善的生活配套，让冰城哈尔滨成为亲子避暑、漫游体验的优选。数据显示，30到45岁带娃家庭是旅居主力，占比超过50%。此外，18到25岁的年轻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中央大街、索菲亚、松花江沿线民宿最受年轻人青睐。
0: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

0: 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多云转晴，27到18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8到21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阴转晴，24到14度。黑河小雨转多云，23到16度。齐齐哈尔晴，28到18度。绥化晴转多云，28到18度。大庆多云，28到19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佳木斯阵雨转晴，27到19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6到17度。鸡西多云转晴，31到19度。牡丹江多云转晴，30到19度。双鸭山多云转晴，30到19度。七台河阵雨转晴，29到18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7到18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8到21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大来宾哈，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每天都是老熟人哈，就像老朋友相聚一样。那这两天呢，我们的张博士呢讲解这个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叫 ANG 哈，可以大伙儿馋坏了。今天我看这也没带来呀，一直在啥嘛呢哈、
1: 这个血管生成素呢目前还在洽谈当中，所以我现在手里边也没有哈，没有办法带到我们节目现场当中来。
0: 但虽然哈，今天我们这个张磊博士没有带来大家期待已久的血管生成素，但是我发现哈，今天咱们的张磊博士呢，他不是空手来的啊，带了礼物。这礼物啊，经常那句话叫礼轻情意重哈，您这礼物有点轻了点儿哈，
1: 那是相当的轻啊。
0: 送了几个气球，你看还有数呢哈，还不一打。
1: 对，
0: 5只气球，要开联欢会啊，还是拉着壮丁吹气球啊？这是。
1: 这个你想多了啊，不是送给你的，而且呢，你也别瞧不起咱们这几个气球。
0: 哟，这气球咋做的？
1: 哎，这个可是我们一项居家健康检测的重要器材。
0: 是吗？
1: 这个检测有可能会给大家省下很多的钱，甚至有可能还能救人一命。
0: 张博士，你这有点搂不住了，就这几个气球，你这被他说的活灵活现，医院都不去了，又救人一命，还又省下很多检测的费用。你这不就是家里我们普通在超市买的那个气球吗？
1: 没错，
0: 我不信。
1: 你这个不信没关系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说气球是我们居家健康检测的重要器材。
0: 我很好奇
1: 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件我们身边啊发生的事儿，就发生在我们观众朋友身上。
0: 了解我们张磊博士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了，气球还有身边的事儿，身边的事儿，气球，两者肯定有关系啊。
1: 那肯定是啊，这个你还猜对了啊。我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默契啊，
0: 就一点点，
1: 有点，但是不多。昨天咱们一个观众朋友呢，张女士和我们联系，说头天晚上她老伴起夜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就一个眼睛啊睁不开，一个眼睛呢大，一个眼睛小，另外呢左半边的身子没劲儿啊，有点麻，说话也不利索。
0: 哎呦，这症状啊，我再演练了一遍。中风吗？赶紧120啊，这个。
1: 所以啊，这个张女士吓得六神无主，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没第一时间打急救电话，赶紧给儿子打电话，让儿子赶紧过来看看。
0: 赶紧过来，这不耽误事儿吗？心脑血管疾病，我们梁涛都知道，平民的叔叔阿姨肯定知道，争分夺秒啊。
1: 是啊，你要是知道，地球人估计都知道了。
0: 好，
1: 张女士这个儿子呢还算比较清醒哈，一边打急救电话，一边往父母家里赶。还好距离比较近啊，没几分钟就到了啊。但是他打开门啊，一进去之后一下就愣住了。
0: 哎呦，您这愣住可让人浮想联翩。这位女士怎么等不及抢救了吗？是怎么着？哎，
1: 这个倒还真不是。
0: 为啥愣住了？
1: 这个张女士的儿子之所以愣住呢，是因为他看到的并不是父亲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而是安安稳稳坐在沙发上，手里呢捧着一杯热水，一口一口的喝啊，然后神情还非常淡定啊。哎，说你来了，这么晚了，给你折腾一趟，
0: 玩呢？不是。怎么回事啊？到底这大家伙急得不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张女士的老伴儿哈，短短几分钟之后又恢复了正常，没有什么后遗症，胳膊腿呢也不麻了，说话也利索了，眼睛也睁开了，但是呢，张女士的儿子还是坚持到医院给她做了全面的检查。
0: 我明白了，就是其实他打电话那个时候，老爷子确实倒地下了，
1: 确实是身体有不适。
0: 然后儿子在赶来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没事了，
1: 恢复了，
0: 恢复了，
1: 好了。
0: 哎呦，还在这样的啊！哎呦，后来怎么样啊？
1: 那原来呢，他可能是一个小中风哈，确实是有点脑。

0: 血血的。
1: 嗯，
0: 但是呢并没有发现明确的一个脑梗的病灶。
1: 嗯，
0: 他到医院检查之后血压是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严格上来说就是我们中医认为的小中风。
1: 小中风。
0: 对，
1: 哇，原来是小中风啊！我还以为这个张磊博士您拿出来现场一定是大事儿了哈、啊！哇，虚惊一场，啥事没有了啊？该干嘛干嘛去吧。
0: 所以啊，如果大家都和梁涛一样的想法，
1: 那就对
0: 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1: 为什么？
0: 如果要真是这么简单，我们也不会在演播厅来说这件事儿，
1: 是个大事儿。
0: 哎，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啊、都像你一样存在这样的误区。
1: 嗯，
0: 小中风它不像脑出血呀、脑血栓那样后遗症非常的严重、
1: 嗯、
0: 啊，不留什么后遗症。那发作的时间可能就持续几分钟或者短时间就恢复了，但是它不代表不危险。那中风呢就像地震，小中风就像大震前面的小震，如果你不重视、
1: 哦、
0: 最终一定会出现大地震的，
1: 后边就是这是一个探头了。
0: 对，
1: 有小地震出现，后边肯定有大事，
0: 越来越重了、
1: 前面有小中风，
0: 对，
1: 后边啃着大中风要来了。
0: 是，
1: 哇，这个吓人。
0: 所以病人如果发生这个小中风的次数越多、
1: 嗯、
0: 病情发作的这个间隔呢越短，短期内得到脑中风的几率就越大。
1: 哎，大家伙啊，这个我觉得行了，梁涛错了哈、啊，这个有点误导大家伙了。这个小中风啊，虽然它应该是我们脑中风大戏来临前的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
0: 嗯
1: 啊，很可能大中风就后边紧跟着来了。
0: 是，
1: 大家伙平时啊，这生活当中可能出现这问题了，一过性的好了，您不要觉得说没事了，到医院去检查，避免大中风的出现啊。
0: 没错，
1: 嗯，
0: 小中风呢就是脑中风的一个先兆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大家要重视啊，不能跟梁涛一样觉得没事了，
1: 哎，
0: 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
1: 嗯。
0: 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脑中风发作之前都有先兆表现，
1: 还有没那个表现的，
0: 有的人就是轻易不出手，出手就伤人、
1: 啊、
0: 一旦发生这个症状、
1: 啊、
0: 就是一下就很严重，像脑梗脑出血之类的
1: 都没有前兆。
0: 对，
1: 哇、啊、
0: 所以我们要提前预知，提前预防、
1: 嗯、
0: 那具体要怎么预防呢？
1: 嗯嗯嗯，
0: 你猜一猜、啊、
1: 我猜到了。
0: 嗯，
1: 重量级的大红气球闪亮登场。
0: 哎，
1: 我真的不太了解啊。您刚才说这个大中风有的比较狡猾，它没有任何的提前预警，来就大事儿。
0: 对，
1: 像我说好事来的时候敲敲门，坏事来的时候咔嚓扎你脑袋上了。
0: 是的，
1: 那这么大一个预警我们身体自己感知不到，气球能感知到吗？
0: 没错，哎，这个你还真说对了、
1: 哦、这个我们
0: 就是用吹气球的方法呢来检测一下脑中风、
1: 嗯、
0: 吹不起来气球，然后呢从嘴边漏气、
1: 嗯、
0: 这个就说明有发生脑中风的倾向，所以你今天可以来给我们测试一下哈。
1: 嗯，我
0: 看看你有没有脑中风的倾向。
1: 来吧，好，
0: 来
1: 吹个气球，
0: 你来给我们吹一下，
1: 不带漏气的哈。
0: 嗯，
1: 这我肯定没问题啊，
0: 你就直接吹就行了。
1: 我家俩孩子、
0: 嗯、
1: 那气球一过生日那气球给我吹的
0: 一粒一粒的，是不是
1: 一粒一粒的
0: 啊？来吹一个给我们表演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哎，还不错哈、啊，算你暂时过关了
1: 啊，是吧？
0: 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呢，
1: 啊，
0: 一会儿也可以去买一个气球
1: 吹一吹，
0: 检测一下你有没有中风发作的风险。
1: 哎，这个是梁涛、张磊博士提供的气球，
0: 嗯，
1: 梁涛亲嘴吹的，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哈、啊
0: 嗯，
1: 全世界限量一版哈、啊
0: 嗯。
1: 但是开玩笑哈、啊，其实观众朋友对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如何检测它，我觉得好像不是最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够让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远离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吹着啊，吹不是漏气了，
0: 对，
1: 但是我怎么解，我吹的过程哇我漏气了，不行，我感觉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了，我怎么解决、啊、
0: 那心脑血管疾病呢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要选对方法。
1: 嗯，
0: 那大家之前认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可能是血液里边不干净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呢要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方法。
1: 哎，现在方法好像很普遍啊、哦、
0: 哎，什么溶栓的、降脂的、扩血管的，
1: 嗯，
0: 但是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啊，用了那么多的药物，心脑血管疾病最终呢二犯三犯，最后的结果非死即残。
1: 其实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了解呢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发病原因呢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些坏东西，这个我们在张磊博士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等等吧，破坏了我们这个血管，导致动脉装硬化，那血管越来越硬越来越窄，最后堵死了就是心梗脑梗。那么降低这些指标不应该是

0: 是对症了吗？为什么反倒还没有治好呢？
1: 我只问大家一句话，那像大家呢都很痛恨我们这些血液的垃圾，什么甘油三酯是吧，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血液当中一点都没有呢？
0: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完全没有吧。据我所知，这些东西对我们人体，就是好像我记得之前我们俩讨论一个问题，说嘎那个阑尾，很多人说没有用，嘎就嘎掉吧。但是好像你也跟我说过，它既然长了，
1: 它一定就有用，
0: 它是有用的，
1: 它一定是有用的，
0: 哎，对，
1: 所以我们一看在医院检查这个时候哈，像甘油三酯等等，它一定都有一个正常值的范围，
0: 对，
1: 是不是啊？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人体大部分的营养输送和代谢废物的清理，都是靠血液循环来完成的，那血管呢，就是我们人体上下水的管道，在这个管道当中，流下来干净的水，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营养物质啊，氧气？也有脏水，就是把我们这些代谢的废物给它排掉。
0: 对，
1: 那如果怕血管堵了，就不向下水道里边倒脏水了吗？你说这个可能吗？
0: 那不行啊，这生活还得过日子，还得照旧啊。
1: 对
0: 啊，脏水你不排到下水道里，它没地方去啊。这是，
1: 就它一定有自己的作用的。
0: 对，
1: 那所以既然这些东西呢，我们所有人血液当中都有，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得了心脑血管疾病，有的人就不得心脑血管疾病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就在我们的血管里边。那这几天我一直在和大家强调一个概念哈，人与血管同寿，
0: 太重要了。
1: 血管健康，人健康。
0: 对，
1: 其实我们的血管呢是能够自我修复的，相当于汽车要定期做保养。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物质，就是血管生成素，
0: 就是现在你也有，我也有，
1: 对，
0: 大家都有，
1: 是的，
0: 好东西啊！
1: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说
0: 啊，对，
1: 那它的作用就是修复血管，再生血管。因为有了血管生成素，如果血管有损伤了，就会及时的修复。这就保障了血管的弹性和畅通。就可以让我们远离心脑血管疾病了。
0: 那反过来说，就是得了心脑血管疾病，血管堵了，动脉这个硬化了，就是因为血管生成素少了，如果它存量很足的话，就能够抵御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它就不能修复和再生血管了。
1: 没错，
0: 看来血管生成素很核心啊。
1: 我们血液循环的24小时是不间断的，对吧？血管生成素对血管的修复也是时刻不停的。那如果血管生成素减少，打破了这个平衡，那慢慢的心脑血管疾病就产生了
0: 啊。对，
1: 所以血管生成素又被世界各国的科学家称为心脑血管组织修复的救命因子。这个是目前全世界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的一个新方向。
0: 那刚才我们之前呢，张磊博士也讲到了，有了血管生成素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就进入了血管靶向治疗的一个全新的时代。那靶向治疗这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对吧？我对准一下张磊博士，这个靶子在哪儿，子弹就打到哪儿。
1: 你这几个意思，
0: 对吧？实现了我多年以来的愿望。
1: 所以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主要就是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血管堵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血栓的问题。
0: 血栓的问题。
1: 第三个就是我们后遗症的问题。那首先，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血管内层受损，变得粗糙不光滑了，甚至呢有一些破损。所以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啊、废料啊，是吧，甘油三酯、胆固醇等等，它就会通过血液内膜上的这个破口钻到血管的中层当中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粥样硬化的斑块。那粥样硬化斑块越来越多，血管就越来越窄，是吧？那血管基本上也就堵了嘛。那我们血管生成素呢，就是可以及时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
0: 就是内皮给你修复光滑了，是吧？
1: 对。那我们血管内皮重新变得光滑之后，就像是我给大家举过的例子，我们幼儿园的小孩玩的滑梯，是不是
0: 过去
1: 一个一个滑，一个一个滑，
0: 丝滑，
1: 它就越来越光滑。
0: 对，那
1: 小朋友能够顺利的滑下去。
0: 对，我看我儿子那幼儿园那个滑梯啊，都包浆了，感觉。
1: 所以这个时候自然就不会出现拥堵的问题了。
0: 那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呢，大家伙也记好了啊。咱们这个血管生成素呢，最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修复血管的内皮，解决就是血管堵的问题。
1: 对，
0: 说完之后我感觉我都通畅了，
1: 一下就通畅了啊。
0: 是的，
1: 咱别通畅的不是地方哈。我们血管内皮修复完整之后，它能够合成和分泌多种抗凝的物质。
0: 抗凝物质。
1: 对。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了通畅吗？解决血管堵的问题，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应该这个有凝血呀、有血栓 栓的问题了。
0: 嗯，没错。
1: 那像我们抗凝血酶可以防止血液过度的凝固，而且呢还可以合成。

0: 分泌抗凝蛋白，阻止我们外源性的凝血的启动，从而发挥抗凝作用。那还有什么呢？组织型的纤溶酶原的一个激活物，能够溶解已经形成的纤维蛋白血栓，促进血栓溶解，防止血栓进一步的发展。
1: 就是说有这个心脑这个血栓哈、啊，咱们都可以管。这是我们血管生成素，我们叫 ANG 哈、啊，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那它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后遗症，是吧？我们很多得了中风啊，是吧，都会有残留的这个后遗症。
1: 对，
0: 一侧肢体不好使。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遭罪，我怕拖累子女，甚至是卧病在床的。
1: 对，
0: 那这个后遗症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急需要解决的。
1: 哎呀，这也是一个说到了多少家庭的一个痛处啊，
0: 这就是一个难题
1: 啊。对啊，
0: 所以大家可能用过活血的、营养神经的、营养心肌的，还有人呢坚持康复锻炼，每天一大早天不亮就起来走，手跨筐脚跨圈走一步晃三晃，不管是刮风下雨都出来锻炼，这个毅力肯定是值得夸奖。
1: 人都想好好活着。
0: 对，这个锻炼肯定是很重要哈，能够改善一些，但是能够通过锻炼完全恢复正常的有几个呢？
1: 这个几率很低啊，
0: 它只能是比原来有一点改善，
1: 强那么一点点。
0: 所以靠锻炼还是不行，不够。很多城市有一个规定，
1: 什么？
0: 中风后遗症超过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残疾人证了。
1: 哎呦，这个不就意味着
0: 一年之后基本上就盖棺定论了？你现在啥样，以后啊就基本上是大差不差了。
1: 就说白了，你办证了，你不可能再好了，
0: 恢复不了了。
1: 哎，这难恢复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像我们心梗啊、脑梗啊，这个发病以后，有很多动脉的血管彻底堵死了
1: 啊。对啊，
0: 你这个时候再想去疏通，再想去锻炼，那么它供血的心脑细胞或者是神经因为缺血，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伤，它功能就已经这样了，就像是不给你吃饭，你去天天给我干体力活，你说你能不能干得动？
1: 那谁干呢？我开工资，我马上走。
0: 看你这点出息啊，
1: 这段不能播出去了。哎，那血管生成素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那血管生成素呢，不仅能够修复血管，还能够再生血管，建立侧支循环，这个作用就太关键了。它会形成一个新的血管网。刚开始新生的呢是毛细血管，非常的细小，只有单个的红细胞勉强能通过。
1: 哟，那特别小啊。
0: 对
1: 啊，
0: 之后一点一点长成的这个小动脉呀、然后通过连接，最终形成了一个血管的网络。你看主干道不行了，形成侧支循环啊，形成血管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受损的心脑这个细胞啊、神经组织啊，就能够恢复一定的供血。
1: 就是你这条道我走不过去了，我再修一条道过去，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各种后遗症呢，就有改善的这个可能。所以总结起来，血管生成素能够修复血管内皮，维持血管弹性，抑制血栓形成，而且呢，它能够再生血管，建立侧支循环，是直接针对血管起作用的。
1: 对，
0: 而且呢，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修复的机制，效果非常持久，这样就能够降低复发的风险，可以摆脱了终身用药的一个困扰。
1: 毫克15000多元，
0: 15000多一毫克，所以每次我听到这个价格啊，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
1: 对，作为一个中年人。要理解，生活不易呀、啊，我有点哭两下了哈、15480元
0: 啊，一毫克，
1: 一毫克，
0: 对，哎
1: 呀，说起来这咬牙呀，心疼啊，
0: 对
1: 不对？其实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如果来到我们国家的话，我觉得真是少数的一部分人。能够用得上，
0: 因为这一克就要1000多万，1500多万，你说这个谁用得起啊？
1: 卖套房子。
0: 但是它毕竟不是持久之计。
1: 对，
0: 我们最主要的现在就是你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我们国内目前是没有的，
1: 没有的。
0: 即使国外有，目前也都是用于科研。所以我给大家洽谈的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相关的这个产品哈、是我目前已知当中大家能用到的最好的啊，包括它的含量、各种成分之间的配比以及效果都是最棒的啊！
1: 我相信你的能力啊，
0: 所以我们极力的呢想要引进到国内来，让我们国人呢都能用上科研尖端的好东西，走进我们血管靶向治疗的全新时代。
1: 那么问题来了，梁涛来了，带着一大堆的问题，我今天问一个核心问题。

0: 您好，其实大家都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你可以看我什么时候，你看都不看我，他不看我啊，什么时候，我这句话是跟您说的，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款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的相关产品，谈的怎么样了，在不违反商业原则的情况下，能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透露一点点吗？
1: 我们目前这个洽谈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的，
0: 反正没干起来是吗？
1: 对，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细节需要最终的敲定，但是我估计在这一两天可能就有确切的消息了，
0: 一两天的时间，
1: 对，所以大家稍微等一下
0: 啊。那太好了哈，不管怎么说，大家等着用这款可以说是世界前沿的产品。您说它是通过很多成分相互形成，然后具备了让血管生成素再生什么迭代这些专业的词儿哈，起到它的作用。我怎么感觉跟这个我们中医中药这个君臣佐使配伍差不多了？
1: 没错啊，虽然国外不会说中药配伍君臣佐使，但是呢，所有这种产品，它这个里面的配方呢，一定是相互结合，效果呢会有相互补充和加强啊。比如说我之前讲过的，从蚯蚓当中提取出来的地龙蛋白
0: 啊，那大蚯蚓，
1: 哎，
0: 地龙蛋白，
1: 还有这个纳豆
0: 加纳豆，
1: 那地龙蛋白呢，能够快速溶解各种血栓这个相关的这种物质。在医学界被称为溶栓之王，还能够保护血管内皮。那纳豆当中的纳豆激酶呢，也有溶栓的作用，所以纳豆激酶加上地龙蛋白，溶栓修复作用形成一个相互的一个互补
0: 啊，
1: 它就能够覆盖血栓形成、内皮损伤、血管重构整个一个病理的过程，
0: 这等于是一加一大于二了。
1: 对，
0: 那么再加点料，是不是更能这个登峰造极？
1: 其实呢，我们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肯定不是滥加啊，就是成分越多去堆料，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那其他我们还可以加点什么呢？加上我们的植物甾醇
0: 啊，植物甾醇这好啊，
1: 植物甾醇呢可以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降低血清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可以减少血管壁脂质沉积。那植物甾醇通过降脂减少血管内皮的破坏，创造干净血管的这个环境。那我们之前哈、做过一项实验，选了1062人连续服用纳豆激酶，再加上地龙蛋白，再加上呢植物甾醇，
0: 怎么样？
1: 经过了6到12个月，血脂水平改善了84.3%-95.4%，
0: 哇，这个很高啊！
1: 绝大多数人都有改善
0: 啊、大家听课听重点啊，大家记住了吗？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加上植物甾醇啊，这三种不但可以溶酸，还可以降脂啊，已经有了这个血管生成素的大部分的作用了。但这个我嘛，对不对？比较贪心啊，对，我想一步到位，
1: 老想要更多，是不是？
0: 对，我的都是我的。
1: 除了这三种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奇亚籽大蒜素。那奇亚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啊，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减少脂肪吸收，维护我们血管血脂平衡。那大蒜素呢，是被称为土里长出来的抗生素。
0: 哎呦，这个词儿好听哎，
1: 是一个平民里的溶栓高手啊，所以把它们两个放在一块儿呢，又有修复血管的作用。再加上前面讲到的纳豆激酶、地龙蛋白、植物甾醇，就有了溶栓、降脂、修血管这三大作用。
0: 快给我，快给我，要吃。
1: 所以这个呢，就已经无限接近于血管生成素的作用了。
0: 大家发现了吗？刚才张磊博士在娓娓道来过程当中，有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感觉啊，每天要做的一个事儿，挤牙膏啊，慢慢挤，娓娓道来，然后一点点给大家惊喜哈、哎呀，太好了，我这太喜欢你用表达方式了。
1: 那一块儿给你讲多了，你也记不住啊，
0: 智商还不够 啊。
1: 对呀、反正我讲这个东西哈，我就想，梁涛能不能听懂呢？他要能听懂，估计叔叔阿姨们就都能听懂了啊，就是这一个标准，
0: 是一个底线，我就是底线啊。哎，那么张磊博士，刚才大家最想知道的哈，就是您刚刚讲到这个德国的这款血管生成素的相关产品，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刚说对不对哈？记没记住？纳豆激酶，地龙蛋白，植物甾醇，奇亚籽，还有什么酸？
1: 大蒜素。
0: 哎，我就记住大蒜那味儿了哈、啊。大蒜素这五样哈、啊，还有别的成分吗？
1: 那确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是讲不完了，我们可以下一期节目呢，然后再聊这个话题。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下面时间我们。

0: 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朋友们都有哪些留言。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梁涛，看你们俩呀，年轻有朝气。主要是我吧，我觉得我拉高了整个的这个年纪啊，这话是不是说反了哈？啊，
1: 是拉低了我们平均的年纪。
0: 好吧，这智商还不够哈。我来看一下，他说我很羡慕哈，你俩不愧是，讲健康的好手，给自己养的精精神神的，我就不行了。我今年呢才过50，就感觉身体各个方面不太行。老话不也讲吗？人过50，天过5哈，这真是一点都不假。真相，太阳过了正午，开始走下坡路了。他说，精力呀、体力呀、恢复力呀，都大不如从前了。那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心脏的是发闷的，在晚上脑袋浑僵僵的，明明困得眼睛睁不开了，可一躺床上呢，脑子里那些陈芝麻烂谷的事啊，都能想出来。不滚到天亮，根本睡不着。哎呦，他这个滚这个词儿啊，用得太形象了哈。然后他每天早上我就回想啊，我昨晚到底睡没睡啊，然后我心脏不舒服，脑袋就晕乎乎的，四肢啊像灌铅了一样特别乏力。我真怕哪天突然再发个心梗脑梗，一下人就没了。您说我这心脏和大脑还有睡眠，不就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吗？他说呀，我这么熬鹰是不是也会把这个血管生物素给熬损伤了，他自己也不能修复什么了吧。哎呦，这个一看就是这两天也关注我们的节目哈，
1: 是
0: 这个熬啊，熬的可不仅仅是血管生物素了，那熬的东西多了去了。
1: 是啊，哦，其实像您这种情况就已经不叫失眠了，
0: 那叫啥呀？啊，
1: 这个叫睡眠在拖垮你的心脑，心脑在透支你的生命。
0: 得，您这说更吓人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心脑是全身的总指挥，血管是生命的主干道。那有一些权威的研究，在 Circulation Research 啊、加码这些国际权威的期刊呢，早就已经证实，心脑血管的健康是维持人体生命稳态的核心前提。一旦血管出现淤堵啊、硬化呀、脆弱呀，那这条生命的通路就慢慢的老化啊，出现堵塞，最终拖垮我们的睡眠，拖垮我们的神经，拖垮我们的免疫，拖垮我们整个身体的根基。像您现在呢一系列的症状，就是我们心脑供血不足，血管微循环不通，组织得不到修复的一个表现。那在这个里边呢，最关键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就是熬夜啊、失眠、睡不好。其实这个会直接摧毁你体内的血管生成素。
0: 你看这几个再不睡觉熬夜的，好拿出去拿炮轰，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说有觉他不睡，这气不气人啊？
1: 所以我们现代医学呢早就证实，血管生成素的合成、分泌、发挥作用，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深度睡眠的阶段。那你天天后半夜睡不着，睡眠浅，容易醒，脑子呢老像过电影一样，就等于直接切断了血管生成素最关键的一个生产时间和发挥作用的修复时间。血管生成素本来是负责修复血管内皮，疏通微循环，给我们心脑供血供氧的。那一晚上一晚上的熬，它就一晚上一晚上的停工减产罢工。所以这个时间一长，血管修不好，微循环堵死，心脏和大脑呢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你说可不就是胸闷心慌是吧，头晕，浑身沉，而且睡觉呢质量也很低，越睡越累
0: 啊。对，就醒了之后，哎呀，就感觉还不如不睡呢，浑身不舒服啊。
1: 所以你越睡不着，血管生成素越低。血管生成素越低呢，你越睡不着，心脑就越危险。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你担心的呢，像心梗、脑梗是非常有必要的。长期失眠再加上低的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意外呢最隐蔽最危险的一个导火索。只有把我们血管生成素呢给它激活补上来，让它正常工作，把我们受损老化不通的血管一点点给它重新修复重新打通，让我们心脑重新吃饱血吸足氧，神经才能够稳妥下来。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好，以上呢就是这些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张磊博士，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3: 我叫杨可。

0: 可心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1: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0: 怎么了？快走，起来，起来，快，快点，
1: 生病了，他已经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要走，快点，起来，起来，快起来，
1: 甘草，
0: 快点，起来，
1: 甘草，
0: 怎么了？
1: 没事吧？
0: 起来，让开，起来，走，快走。在那边！
1: 大胖哥，
0: 甘草，你们快走！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你快走，快带他们走！走，快走，走！
2: 啊！啊！

你们跟他们拼了！

0: 我必须承认，我低估了他们。他们很勇敢，是真正的战士。山县君，你的计划很好，不过怎么只来了这么几个人？
1: 他们会来的，我了解他们。刚刚只是个意外，才会让他们提前动手。
0: 意外？
1: 那两个女人应该是他们的人。
2: 我这就把他们再抓回来。
1: 不行，如果追他们会被游击队发现，我们的计划就会暴露。按照计划进行，游击队随时会出现，这一次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好像是自己人，是朝阳。朝阳，队长，鬼子抓了甘草和一个女的，
1: 甘草
0: 在哪儿？他们在鬼子队伍后边，大炮已经跟过去了。甘草怎么会被鬼子抓住？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1: 这样，我们绕到鬼子前面打伏击。 只有把鬼子打乱了，大炮才有机会救人。必须先把老百姓救出来。走，
0: 好，跟我来。

0: 我们已经出来了，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没有看到甘草。没看到甘草，先把人救下来再说吧。把刚才的双喜，你们俩各带一队，做两次包抄。
1: 好，走。
0: 走。
1: 双喜，注意安全。 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
0: 怎么了？
1: 这鬼子抓的怎么都是男人？连一个老人和孩子都没有。你看，那几辆马车，这上面好像不是鬼子叫来的粮食。
0: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老百姓救出来再说。同志们，准备战斗。等小鬼子走近了再打，一定要注意乡亲们的安全。

0: 快上！
1: 翻腾跑！
0: 再坚持会儿，给老高点时间，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山县君，你的计划成功了。
1: 还没有完全成功。小野，嗯，
0: 嗨，出发。

Yeah.